0: 咱要不干脆真雇一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一个广场200，一共8个广场才1600，多划算呀、啊！
1: 你还真挺会省事儿的哈。
0: 这叫有经济头脑，有能力的人，时间比钱贵。
1: 哎，少爷，我觉得你说的特有道理。
0: 是吧？
1: 你掏钱吧。
0: 我掏钱。
1: 对呀、啊，你出的主意啊。你不觉得你出这主意特别有道理吗？
0: 你看，你也觉得是是吧？你说咱俩在这受尽冷风吹，干脆真雇一人来让他帮咱。
1: 行了，您回去吧，谢了。
0: 你干嘛呀？
1: 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给别人不如给我呢，我不怕累。
0: 你们女人就是奸诈，一姑娘一天跑8个广场，还深更半夜自己回家。我们一点都不懂自我保护的，万一要让人绑了，犯你带还是算我的？

0: 干嘛呢？
1: 今儿外头特堵，早点来接我。
2: 知道了。
3: 挺来唉声叹气的。
1: 工作出岔子了，我就知道。
2: 你知道什么呀？
1: 我之前说什么来着？不出3月，你准得回来。
2: 不是，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这么对我没信心啊？
1: 打从学校毕业你就跟着我，大事小事全是我张罗，你也就调解个纠纷。
3: 连法庭都没上过，你说你怎么管理这么大个部门？
1: 你们那唐总也真是够逗的，连你这样的都敢招，真是饥不择食。
2: 喂，媳妇儿，我现在够难的了，那物业经理够讨厌的了，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还在这儿泼我冷水。
3: 怎么说是我泼你冷水呢？
1: 人物业经理当然对你说的不为所动了，他只关心物业费交没交，调解商户纠纷。真正会让他寝食难安的，是时不时的城管和消防检查。
3: 这两件事儿，他们要是没有处理好，被投诉，
1: 那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
2: 媳妇儿，那什么，我还有点事儿，先忙，我先挂了啊。哎，拜拜。

0: 后面的只能靠你自己了，加油。
1: 怎么又是你呀？还有事吗？
2: 有事儿啊，而且有大事儿。
1: 你说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好好的一盘游戏，你给我整得稀碎，你烦不烦？
2: 烦。我看您玩得这么高兴，我也烦。这样吧，我长话短说，不瞒您说，我媳妇儿也在家里等着我回去玩游戏呢。我刚才啊，上上下下、认认真真的，好好逛了逛广场，我发现有如下几条不符合我市消防安全规范，我给您念念：地下二层停车场存在货物占用疏散通道的情况，地下一层自动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一楼有三家商户占用消防通道，二楼门窗上违规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三楼部分防火门、灭火器等器材缺失，损坏严重。
1: 你他妈是不是混腻歪了？嗯，成心找茬是吧？滚，给我滚出去！
2: 我能坐下吗？非常感谢。

0: 这叫什么事儿？哥们胳膊腿都快累折了，这辈子没说过这么多话，见过这么多老头老太太，还倒贴几百块钱，我图什么呀我？
1: 渴了吧？喝什么？我请你。
0: 你请我？本来就是我的钱，还你请我？
1: 借花献猴子嘛。
0: 琼浆玉液也无法弥补我内心的创伤。
1: 我给你买个冰淇淋。
0: 不吃。真甜，来一口吧。
1: 吃你。哎
0: 呀，真甜啊。这要让我爸看见，混成一发传单的了，非把我剁吧剁吧喂他那狗不可。
1: 有什么可抱怨的？这不是你自个儿选的吗？跟这广场上大部分人比起来，你幸福太多了。在他们眼里，你这点儿就是无病呻吟。
0: 话说你一姑娘，怎么活得这么糙呢？

0: 哎，你们家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能让你辍学去夜店卖啤酒，还能培养出如此坚韧不拔、杂草般的意志品质？
1: 天儿不早了，要不咱回去吧。
2: 等会儿，小爷冰淇淋还没吃完呢。
3: 嗯，哎，这不是我们那传单吗？不是这什么情况啊？怎么说扔就扔啊？我辛苦发的呀。合着这传单是你们俩发的？
2: 啊，
3: 不是这大爷，您够能捡的呀？哼，我说你们这小姑母俩，你们笨不笨呢？你以为这传单是我一张一张捡起来的？ 这都是我手底下小弟捡来孝敬我的。
4: 什么意思？
3: 哎，又到饭点喽。这凡是有人的地方，他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呢，就会吩咐帮派了。你们把这传单都发给那帮派底下那些人，没用，他们啊都得听他们帮主的。
4: 敢问您是哪方哪派？
3: 老朽乃是丐帮的帮主。
4: 失敬失敬，
0: 幸会幸会幸会。
5: 那大爷，麻烦您再给我们讲讲这江湖上的帮派纷争吧。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跑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2: 今天带来什么？
5: 今天带来了速出牌三明治，
2: 咔哧。
5: 卡兹上斗，
2: 卡兹上斗三明治，
5: 对，
2: 后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5: 好吃。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星云大师便当食材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2: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5: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2: 那我不客气哦。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6: 大家好，我是如良。
2: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6: 霸王花汤。
0: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这绿森广场啊，一共有四个帮派：现代武帮，一手遮天的是那罗大姐，那一套流畅的 pop、locking 和架子，跳完了都不带喘的。太极帮说了算的是胡大爷。哎，你别看他又瘦又矮，想当年呢，就凭他一套太极二十四式，愣是撂倒了200多斤的壮汉呢。哎呦，
1: 扇子帮帮主
0: 是王大娘，他那一把扇子舞到极致的时候，愣是能把一地的落叶给搅出旋风来。
1: 秧歌帮
0: 说了算的是孙大娘，他编排的一套安塞腰鼓，那是上过中央电视台的。你别看他们表面上跳得风生水起，实际上啊，暗流涌动，这帮派之间已经暗战了好多年了。哎，你们要想把这些人都拉进来一起参与比赛，非得掀起广场风云，搅动一池波澜。说白了吧，你们举办的这就不是武道比赛，那是武林争霸呀。
2: 王部长在吗？
3: 啊，在，啊，在那边呢。
2: 好，谢谢。
3: 啊，不客气。
2: 王部长，
4: 哎呦，唐老板，我，哎，算了吧，说这手太脏了。
2: 兄弟啊，好久不见啊！
4: 这可不是好久不见了吗？上次发布会那时候了，那是啊。
2: 对，
4: 那您今儿过来这是有事儿啊？
2: 啊，哎，这样，咱慢慢说，慢慢说。
4: 啊，行，你们先干着啊。
5: 好嘞。哎。
4: 怎么了，唐老板？
2: 哦，这样，你先看看这个。这是咱们这个广场舞大赛的设计方案。哎，下周末21号，绿森广场，我来跟你再对一对。
4: 就这事儿
2: 啊？
4: 你手机里发过来不就完了吗？你这大老远跑过来一趟干嘛呀？
2: 电话里要是能说清楚，我就不来了。这不是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吗？
4: 什么敏感？啊，钱的事儿啊。
2: 这个烟不好，你拿着抽。是这样啊。按照咱俩之前合作的惯例，项目只要一启动，预付款我就打给你了，对吧？
4: 嗯。
2: 但是这次呢，我这手头上的确是有点紧，而且这项目没多少预算。
4: 你就说你有多少吧。
2: 项目完成，完成以后再给，而且只能给到之前的一半。
4: 嗯。也就是说，先打白条，再打对折。我说你这怎么一上来就先称兄道弟，然后又给烟又握手的？你这，我说，
2: 兄弟，这不是公司刚起步，刚成立，也是没办法。你知道哥们儿这人脸皮薄，从来也没张口求过人。其实我倒无所谓，只不过关键手下有几个人要养嘛。所以你帮帮忙，这事儿就算帮帮忙行吗？
4: 行，这活我接了。
2: 你确定？
4: 我确定，我骗你干嘛？这么多年合作关系了。不是，
2: 兄弟，感谢，真的。
4: 就算你给不起，你女朋友一样能补给我呀。
2: 什么女朋友不？
4: 跟我这装糊涂。 硕总不是你女朋友吗？我跟你说呀，硕总这人真不错。你俩什么时候结婚，一定得叫上我，我一定得随上这份子。你说他补是什么意思？
2: 不是你公司不是黄了吗？人硕总专门来找的我，把易迅大展台的活全介绍给我了，不然我这摊子也黄了。
4: 怎么合着你不知道这事啊？我以为你让他过来找我的呢。 行吧，你先忙着吧。
2: 哎，别，拿着，
4: 放心。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0: 有事儿？我这儿开会呢。就一分钟。谢谢，谢谢你，卓斌，给我留了一条后路。
1: 唐总，这是唱的哪出啊？没事的话，我挂了，他们还等着我呢。那就让他们等着。没别的意思，就是我刚才收到了一条短信，
2: 可能之前我没有意识到，
1: 现在才发现，其实你以前为我做了很多事儿。 不管你是真情还是假意吧，我都感谢你为我付出的这份真情。你之前害我的事，我永远不会忘。但我想告诉你，之前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是快乐的，是幸福的，这点我永远不会否认。还有。 未来，我尽量少联系你。不打扰，不诋毁，可能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情。祝你一切顺利，一切都好。就这样吧。 你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0: 走。
1: 你好，你好，是宋阿姨吗？
2: 我是。
1: 你好，我们是做自媒体的。
2: 自媒体啊？
1: 对，想就最近即将在绿森广场举办的广场舞大赛对您进行一个采访。哎，啊，本良，你一会儿过去打听打听，干嘛呢？采访什么呀？怎么不采访咱们呢？
3: 这有什么新鲜的？我呀，就不爱接受采访。他采访他的，啊，咱们挑咱们的，啊。
1: 想问一下，您知道我们马上要举办一个广场舞大赛吗？
4: 这不太清楚。
1: 您舞队大概多少人啊？
4: 80人。

0: 开始，我看你们跳得特别好，有没有兴趣参加一下这个大赛呢？
1: 有啊。
0: 是吗？那我给你们报名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拿到一个特好的名字。
1: 好，好，
0: 行吗？报名表，快走吧。你好，
2: 阿姨好，
0: 是罗阿姨吗？
3: 是是，我是罗阿姨。
4: 我们是做自媒体的。
3: 自媒体？
4: 对对，
5: 自媒体啊。
0: 我想就最近的这个广场舞大赛对您进行一个采访啊。您知道有这个广场舞大赛吗？
6: 是什么大赛？
0: 广场舞大赛。
3: 听说了。
0: 听说了是吗？那想问一下您为什么没有报名参加呢？是因为对获奖没有信心吗？
3: 获奖
6: 没有信心？
3: 太逗了，怎么可能？
6: 对呀，怎么可能呢？
0: 现在整个广场就只有你们这边没有报名了。
6: 不是，
3: 报名怎么报？
0: 我们这就能报哈。您只要在这个报名表上签个字儿，就算报上了。
3: 笔，
6: 拿笔。
3: 行了吧？
6: 你看我们怎么掉？
0: 相信您一定能拿一个比孙妈妈更好的名次，
3: 必须的，
6: 必须的。
2: 谢谢您，阿姨。
0: 谢谢阿姨。
3: 不用不用不用，再见啊！
0: 成了。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
3: 对。已经
2: 好酸了，稍微做一点点的。
4: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5: 像肝功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6: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你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会抬起来。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媳妇儿，你傻呀？这么冷的天你在外边站着？
1: 我都等你半小时了，全力走，否则就剩我一个了。
0: 哎呦，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啊？赶紧先上车，上车说，来，快上车吧。

0: 我这不是加班忘了点儿吗？手机上有那么多打车软件呢，你自己叫一个呗。
1: 现在是高峰期，路上都堵成什么样了，我上哪儿去打车去？
0: 路上这不是挺顺的吗？也没堵啊。不是，那我以后要是忙起来，有个加班应酬什么的，接不了你，你自己还回不了家了呗？
1: 你什么时候学会抬杠了？你们公司一月给你多少钱？够你打赏多少个主播？
0: 老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怎么不盼我点好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们公司上上下下全都指望我一个人呢。我们马上要举办一场全市范围的比赛，哎，绿森广场那场地我磕下来的，你信不信？现在绿森广场那总经理见着我都得点头哈腰的。你要是想的话，绿森广场会员八折打折卡直接送到你手上。
1: 哎呦，八折打折卡，真是厉害。
0: 那可不嘛，
1: 才八折，瞧把你给美的。
0: 又瞧不起人是吧？
1: 我不是瞧不起你，老公，我就觉得吧，你见的世面太少，别到时候被人骗了，还傻不拉几的帮人数钱。
0: 我被人骗了？开玩笑呢，我是律师。哎，我跟你说，我们公司现在所有的合同的制定和修改，对客户、对员工、对供应商，所有合同的拟定和审核，全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除了这以外，收集和分析和我们公司相关的法律信息，结合我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方案，那也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是，这公司刚刚起步，规模不大，项目不多，但是我干得特别带劲。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公司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对我的工作是嗤之以鼻、冷嘲热讽的。这人你还不知道吗？我就需要领导平时支持和鼓励我的工作，你越支持越鼓励我，我就越干得带劲。

0: 老公，我爱你。
1: 加油！
2: 这屋呢，原来是我儿子在这住，现在唐晨就住这屋。这孩子吧，他平常也不太回来。哎，阿姨好，阿姨好。那个，没想到啊，这个谁，唐晨做饭也挺好吃的。平常吧，我做，这一过年过节到周末都让他做。你们这二老这个培养的真好，阿姨。那个，叔，要不我还是给唐晨打个电话吧。
3: 不打不打，
4: 跟谁聊呢？这么热闹。
2: 哎，叔，我突然想起来，我媳妇儿说让我去接趟孩子去，那我先走了啊。
3: 啊，等会儿，给我们拍张照。
2: 哎。
3: 过来呀、啊。

0: 老唐，你笑一个，老唐，你笑一个呀！哎，不，叔，我说唐晨，他没说您，那个谁，小唐，你笑一个。
1: 哎，一二三，
0: 哎，好嘞，叔，您看，行吗？
1: 嗯，
0: 哎，那我走了，叔。
1: 那我走了，叔，您喝茶啊，我烧水。
0: 不是，您怎么来了？
1: 你妈想你了，让我来给拍点视频。
0: 不是视频过了吗？不是，您来就来吧，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1: 这环境是差了点儿，房子也小了点儿，和你之前那房子比，有烟火气。
0: 行行行行行，别拍了啊！你赶紧坐那儿，你坐那儿，我给您倒水。

0: 我就是在这儿借住，我那房子它不是收拾的吗？
1: 四十了啊。豪宅、大豪车、大买卖，全没了。哦，对了，老婆也没了。人过中年，混了个一无所有。
0: 您这是鞭策，还是嘲讽啊？
1: 你知道我不太在乎你这衣食住行温饱啊这些，人嘛。两餐一宿，片瓦遮身，也就是维持个体温而已。我在乎的是你怎么想。
2: 马斯洛的
0: 层次需求，你知道吗？
1: 你说我听着。
0: 人类的需求，自下到上，一共分五个层次。一，生理需求。吃喝拉撒，繁衍后代；二，安全需求，需要安全稳定的生活；三，社交需求，需要交朋友，追求爱情，建立与他人的关系；
3: 四，尊重需求，有自尊，
0: 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自我需求，要实现自我价值，并且不断的精进。
1: 你说的这些呢，都是你跟国外学的，听着有点道理。然后呢？
3: 为了实现自我价值，那前面这些需求就得自己亲手去击碎，让他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让步。
0: 成功的人生，
1: 什么是成功的人生？

0: 隐匿在深坑炮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1: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成功的人生就是，就是
1: 成功和人生，或者说生活啊，是一回事吗？
0: 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生的成功。
1: 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放弃生活的乐趣，也叫成功。你从国外学那套啊，我不大懂。什么五层次啊，这那的，我只知道，人有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孟子说，君臣间乃有礼仪之道。现在没有皇帝了，但有国家，与国家要尽忠，与父母要尽孝，与兄弟要敬爱，与夫妻要恩爱忍耐，与朋友要讲仁义。
0: 现在谁还讲这个？
1: 你风光那时候，巴不得我们天天跟你家住吧？你现在老躲什么呀？打个电话也是报喜不报忧，跌这么大一跟头，啊，怎么就又翻过身来了？仨月又注册一新公司，什么是人生成功啊？上你得告慰父母，下得惠及妻儿，这是成功的人生。守在你的大豪宅里边，沉默着，胡思乱想着，有什么可胡思乱想的？跟那豪宅里边自个儿跟那儿孤独着，享受孤独。四十了，应该明白呀，物质贫瘠是可以去创造财富，但精神匮乏，花多少钱也填不满。
0: 是，你说的对。
1: 其实看到你这样，我也就踏实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慢慢会明白。四十这才拿到哪儿啊？什么时候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对生活的了解，就不只是兜里有多少钱，更重要的是，懂得生活的滋味。就像你妈妈包这个鲅鱼馅饺子，我说味道刚好，你妈妈非说我花椒水放少了，就为这事儿我还跟她吵一架。来来来，你尝尝，你给评评理。

0: 你们还让我给你捎几句话。什么来着？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别自私。还有啊，要有格局。还有什么？心若在，梦就在。叨叨唠唠的，我也记不清了。想不想？是不是我说的对？
1: 20岁的时候，应该吃一吃外国的披萨，什么东西他都搁在面上，摊子撑得越大越好。
2: 我知道。40了，就得想着中国的饺子，百般滋味都得包在心里。

0: 哎，赵阿姨，
1: 你给我留电话。
0: 我们对参赛人数没有要求，但是这个歌曲呢，必须得用我们指定
2: 的。
0: 这
2: 有事找您是？
0: 这是大赛的规定。
3: 您在家做饭都很
0: 对，也是为了能够公平公正。
3: 哎呦，那太好了！
0: 是的，您整个舞队都可以上场。
4: 对，
5: 没有，
4: 主要
5: 我还是得谢谢您啊。
6: 好，谢谢您。
5: 啊，是不是？
3: 是张阿姨。
5: 那
7: 我等您消息啊。
3: 想问一下您这个参赛人数，
7: 多谢了啊，胡经理。
3: 您就记住，一定用《自由猿猴》这首歌就行。
1: 那我
3: 们是晚上比赛，您可以多备点。
1: 我认识他们有一个李伟，我跟他联系。
3: 之类的，反正就是保证您暖和就
1: 行。行，那回头我也打点电话，您再说啊。
3: 记住
6: 是这样，你得把那40个人的剧场人数包括一些。
1: 行，
6: 跟他们也联系。
7: 对，主要没几天了，所以我说的真快。
3: 哎，喂，梁大爷，咱比赛时间您没忘吧？
1: 哦，费振翔哈，行。
3: 您是舞队的主力呀，哟，大爷，那您真棒。行，祝您取得好名次。你傻乐什么呢？我这13个团队没联系，你帮我分担分担。
0: 哎，你看看这个。哎，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一下啊，看看这个，这歌火了。
5: 啊？

你让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的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自己没有自觉要向上，向好，向善。即使有再好的名师，也教不成。所以教育要靠自觉。

所以我们许多文史专家把阮元称为中国夺佛大元宗，以实际行动查禁鸦片的第一人。因为阮元在两广期间，先于他的门生林则徐禁止和焚烧鸦片，所以阮元。

啊，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德高望重，这三高啊，最后一高叫德高望重。阮元虽然位高权重，但是不费学问，在小学训诂、天文、历算、书法、典章、诗歌等方面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他的一生总共有81部著作，所以我常常用著作等身这个成语来形容我先祖阮元在学术上的成就。特别是他的一本著作叫《仇人传》，这部著作被世界的科技史之父英国的李玉瑟先生称之为中国科学史中第一人。他给历史上中国的243位中国科学家立传，其中有37个西洋科学家立落其中。可以说阮元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推动者，是积极向西方科技学习的先驱者，是科学技术积极应用和实践的鼓吹者和实践者。我刚才讲到阮元一生不是有3600多首的著作吗？所以我们清史稿阮元传啊，就有一句话叫立乾家文墨鼎盛之时，主持峰会数十年，奉为四灵三斗焉。三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泰斗。所以阮元刚落进士，乾隆帝就说啊，阮元人明白老实，是个有佛之人，正八旬外又得一人。这个评价看似很平常，其实是很高的。他又得一个人才，其实在乾隆的周围人才太多了。所以诸多的国学大师对阮元评价都很高，比如说他的门生梁启超。梁启超说他什么呢？说近代广东的学风由阮元一手开创。你看一个偌大的神，他的学风由阮元一手开创。中国近代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称之为阮元什么？是清代博学的大护法。博学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哲学，当然它比它还要更广泛。他说他从经学起家，做了几十年的总督，门生故吏遍于国中。他又在浙江创古今经社，在广州系设学海堂，会客了清代经世的经节，造成了一种伟大的学风。故这个时期可称为经学最时髦的时期，所以在广州今天的蜡像馆中有60位广东的名人。但是

第三，我们当前卵圆的研究现象，我们国家出版总署再版了《卵圆十三经注疏校刊记》，扬州的广陵书社错版了《卵圆集》，国家青史委已将卵圆立为家类研究人物。家类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划分的国内外的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那么数千名研究卵圆啊论文，现在有近9000篇之多，出版了卵圆著作有60多部。我们扬州市对于卵圆这个扬州的先贤也十分关注，市委市政府2008年修缮了太傅文达卵公家庙，并且在市纪委和我们机关工委的力荐之下，扬州电视台等单位拍摄了卵圆家训专题片。这个专题片呢就叫男儿立志出生日，卢宝乙肝变药年。在2017年2月14日，我们中纪委的监测网网站播出卵圆和其门生韩国金正熙的世纪电视片，也在央视4套播出。韩江的公道镇百湖湿地公园又建有11处卵圆的文化景点，并且在仪镇的陈杰建成了规模宏大气势不凡的云台广场，又于2015年在汶河南路的玉行街新建起了卵圆广场，建起了卵圆的口袋公园，其中1块3厘米长1米宽的砖刻迎来了无数市民和游客观光拍照等等。特别是卵圆家规家训专题片拍出以后反响强烈，市纪委和机关工委还分别召开了座谈会等等。所以正如卵圆家规家训专题片的编剧，我们泰州一位的学者叫刘逢春老师所说，卵圆先生的功绩任何一个部分都能做一篇大文章，就连卵圆的雅号卓林茶饮都可以拍一部精彩的电视剧。第三，卵圆家规家训的几只故事。上世纪90年代，央视一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叫杨澜，杨澜啊在上海有我一个叔叔叫阮宜山，大家也知道吧，应该知道阮宜很多。他是中国古城保护的研究中心主任，在采访时问到他，你作为阮元的子孙家训是什么，你怎样继承的？我这个老叔说啊，听我父亲讲过，先祖阮元的家训概括起来10个字5个方面，那就是立志、规矩、清廉、孝悌、务实、

但是他与其他名人的家训有不同，不同在于他没有独立成文，没有集篇成册，是我们扬州的研究专家王章陶先生，并且叫上了我。那么阮元的家规家训究竟有哪些呢？好了，大屏幕上我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逆而读书列其字，也就是鼓励孩子们读书也要列大字。自古就有读书是一第一等事，读书人是第一等人的说法。我们远的不说，近代的晚清名臣曾国藩出生于耕读世家，通过读书改变了家族的命运。他的天资并不出众，在他的自传中就有反映，但是他通过持续的读书和努力，最终成为翰林，并引导家族世代读书，家族兴旺，人才辈出。那么阮元又是如何引导他的孩子们读书的呢？也正是在阮元通过苦读勤学走出了一条显清扬名一代伟人的成功之路。显清扬名一代伟人不是阮元自己说的，不是阮元后人说的，也不是我们现代的学者说的，是我们道光帝的对阮元的评价。所以阮元对子孙的教育立足于良智之子必学为求，良工之子必学为求。这句话也就是说，善于挨念的工匠的孩子一定要先学学缝制皮衣，然后才会拉风箱。所以阮元呢，正是对于子承父业、宽进育人的方法，对孩子们进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教他们学习，教他们做人，教他们做事。那么嘉庆十六年，也就是1811年某天的秋意，月朗星稀，万籁俱静，阮元从忙碌的一天浙江的巡抚任上回来，刚刚踏入家门，就听到三个孩子，11岁的阮佛，8岁的阮过，7岁的阮孔后，在母亲孔氏、孔露华的引导下正在读书，顿时诗兴激发，就是我屏幕上的这首诗：秋栽辗转一灯清，儿辈须教得此情，岂向今宵探消息，东窗西户夺书声。这首诗简单易懂，但诗中的灯清二字通常是一个成语的简述。

叫青灯黄卷。青灯黄卷是指轻盈的油灯和纸张泛黄的书卷，比喻读书人的清苦生活，以此教导儿女要知晓读书的清苦，只有苦尽才能甘来，只有付出才有收获。同时为了坚定朱娃的意志，阮元特用红箭，又书银联一副。那么阮元这副银联是说的什么呢？是欢喜信生方士学，和平心定即修身。他告诉孩子们，有了喜爱读书的心情，方能产生学习的动力，具有心平气和、心神安定的气度，才能有修养身心的功夫。所以在阮元的循循善诱和心情培育下，阮元的几个儿子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都有著述传世。其中他的次子阮伯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问家，更是阮元后人中的翘楚。他除了撰有《孝经》一书、两节经史志补遗、滇南经史录、文笔考、楚中文笔等等25卷。所以我们又回到原先的话题，读书。就连阮元的女婢中也是视书如常，阮元的夫人孔露华、阮元的子女、阮元的女儿都有著作问世。特别是阮元的孙女阮恩鸾和慈禧太后最赏识的画师阮玉芬，分别有古琴谱、山水画节等等。值得高兴的是，溺爱读书家风传承至今，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爱好、一种乐趣。所以不少阮元后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有著作问世。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阮元的五世孙同济大学教授阮一山。他主要著作有《护城纪实》《护城中洛》《江南古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一共60多部。正在追赶我的先祖阮元81部著作的记录。其他的我们阮元后人啊，包括我的哥哥阮其开、阮元云等等许多的阮元后人，也包括我，这些著作呢，虽然并非是鸿篇巨论、经典之作，但是至少说明先祖阮元溺儿读书的家风在绵延传承。第二，章程规律即与情。人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嘉靖11年，阮元的二叔阮弘比阮元大4岁，情趣相投，曾随阮元于山东徐政府中。嘉靖5年，也就是1800年，他主持新建了公道阮氏宗祠和修订了阮氏的宗谱，并按阮元旨意上报了官批阮氏遗产章程。这个章程当中呢，16条中还有3条，一说家塑可子弟读书，

给子弟议费，议助初中考费，以章程的形式给予子弟读书学语捐助费用，足见阮元的这份拳拳如墨之情和对本着后辈的殷切期盼。同时在官批阮氏议程章程中，把子弟的道德行为归于其中，有家着初中子弟读书，如有行为不满，行为不满，行为不端不孝的，尊长传至此庙分别惩处。第八代以下小宗子弟严师亦如之，就是你触犯了家规，你八代以下的子孙都要受到牵累。以此教导子孙清白家风不可败坏，世代相传，有师为证，说家祭百年至清白，国恩五世受栽培，后人有庆先人德，文武科名其义哉。虽有奖当然还要有罚，在阳城坊间曾流传着这样一件故事，阮元在自世归田以后，了解到有一晚辈平日行为不端，在外有滥用妄为之处，招摇撞骗，花天酒地，得知情况后并以家法惩处，责令次子阮佛将其逐出阮氏家门，永远不许进入阮宅之门。是扬州的亲友和仆役皆知此事，断其非分之想，以此为戒，教育后人。官批阮氏议程章程虽然是几百年前的事，但是他的家规家训至今仍然受用。阮元的六世孙南京林业大学教授阮锡坤，他有三个女儿，无论他们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留学，都要求孩子们谨记，作为阮元的子孙一定要铭记家训，遵守礼法，修养身性，专精自学，阮业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所以现在三个孩子，两个是教授，一个是专家，我非常的引以骄傲。

人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嘉靖十一年阮云的二叔阮弘比阮云大四岁，情趣相投，曾随阮云于山东徐政府中。嘉靖五年，也就是1800年，他主持新建了公道阮氏宗祠和修订了阮氏的宗谱，并按阮元旨意上报了官批阮氏遗产章程。这个章程当中呢，16条中还有3条：一设家塾可子弟读书，一给子弟义费，一助初中考费，以章程的形式给予子弟读书学语捐助费用，足见阮元的这份拳拳如墨之情和对本族后辈的殷切期盼。同时在官批阮氏遗产章程中，把子弟的道德行为归于其中，由家族初中子弟读书，如有行为不满，行为不端不孝的，尊长传至祠庙分别惩处。第8代以下小宗子弟严师亦如之，就是你触犯了家规，你8代以下的子孙都要受到牵累。以此教导子孙清白家风不可败坏，世代相传，有师为证，说家祭百年至清白，国恩五世受栽培，后人有庆先人德，文武科名其义哉。虽有奖当然还要有罚，在阳城坊间曾流传着这样一件故事：阮元在自世归田以后，了解到有一晚辈平日行为不端，在外有滥用妄为之处，招摇撞骗，花天酒地。得知情况后，并以家法惩处，责令次子阮佛将其逐出阮氏家门，永远不许进入阮宅之门。是扬州的亲友和仆役皆知此事，断其非分之想，以此为戒，教育后人。官批阮氏遗产章程虽然是几百年前的事，但是他的家规家训至今仍然受用。阮元的六世孙南京明月大学教授阮锡坤，他有三个女儿，无论他们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留学，都要求孩子们谨记，作为阮元的子孙一定要铭记家训，遵守礼法，修养生性，专精自学，阮业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所以现在3个孩子，2个是教授，1个是专家，我非常的引以骄傲。第3，自小清明做人廉。孟子云：身不行道，不能行于妻子。也就是说，自身行事不以正道，你哪有资格对妻生子女推行呢，或者教育呢？身为大儒的阮元训教子孙，不在于口，更是从身边的细小事情做起，率先垂范。我们道光的元年10月，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当时有6印在手，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哪6印呢？两广盐政、广东巡抚、太平关税务、广东学政、粤海关税务长官、
可谓功高位绝，实权在握，风光一时啊。而就在这年的六月，是26日，阮元的次子阮佛升职为阮元的第四孙。因为先前的三个孙子是阮元的养子阮长生所生。养子呢，为什么有阮长生这个养子呢？因为阮元与先前的夫人，无论是我们扬州的江村的子女江夫人，还是孔陆华开始结婚以后都没有生子。在古人说家里没有儿子传承是一件大事啊，周围的邻居都不看好啊。所以当时所谓的鸭子，扬州不是一个鸭子吗，就抱了阮长生。那么如今的第四孙是因为亲儿子阮佛所生，自然觉得十分开心而荣光，故取名恩光。此时阮元自长落英六应，颇有千载难逢春风得意之感，遂为四孙恩光，又取名叫六应为小名。同僚树下闻之，总铎大人又添儿孙之喜，纷纷奔走相告，前来送礼祝贺。阮元一概拒绝。当时啊，阳城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叫阮公大人添子孙，送礼祝贺人纷纷，阮公青年拒收礼，同僚树下梦难成。那么再说了，阮佛添了儿子之后，喜在脸上，爱在心上，整天的左抱右拥，乐此不疲。阮元担心他娇惯幼儿，次年在孙儿抓周当日，特意用红笺又写了一首诗给他，表博对孙儿的殷切希望。这就是大屏幕上的一句：翡翠珊瑚立满盆，不教儿手一相连，男儿立志出生日，卢宝一干便要连。阮元记抓周的习俗，欲于教育子孙的生意，更表现在他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因为就说婴儿周岁，父母或在桌子上，在床上，在地板上摆放许多小物件，比如针线刀册、纸粉钗款、等纸算盘、金银钱钞、翡翠珊瑚、光纹珠印等，任小儿抓取，以测定志向。但是阮元不信旧数，只信年，所以阮元对所有子弟的告诫之语，希望他们从小知廉耻，举廉洁，养廉心，拒绝贪婪，长大才能淡泊明志，行以致远。好，第四，以身似孝树典范。我们《孝经·开宗明义篇》中讲：夫孝，德之本也。孝字的汉字构成，上为老，下为子，意思是说子能承其亲，并能顺其义。我们常讲孝悌，对上为孝，这敬；对下为悌，
则爱。所以孝悌，孝悌是有两个层次的，上为孝，下为悌。阮元在荀子教化中也有不少倡导行孝的典范，供人效法。他十分推崇孝悌思想，并将自己撰写的《曾子十篇注》时时自随。曾子呢是被称为宗圣，是孔子的弟子啊、哦、这个也是春秋末年的一个思想家，儒学的大家，也是孔子的七十二贤人当中最有出息的一位，五大圣人之一。阮元以实际行动，克己行孝，身体力行。比如当阮元在仕途上获得成就时，不忘父亲对于自己的培养教育，但有皇帝给他的赏赐，时常奉献于慈父的妻前，每逢父亲来任所时，亲自跪迎于前，自己每逢生日即作祝您茶饮，而父亲的生日则邀亲朋以师庆寿。特别是在父亲去世以后，为怀念父母，他写下了"靠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衔考相仆、府君衔笔、一品夫人、宁夫人形状"。他有十六个字，其中有四句话，读来令人感动。他说啊，父亲啊，叫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这四句话是说，父亲啊，生了我，母亲啊，养育了我，我要报答父母的恩德，比天还要大。祭文八千个字，其情涕泣，其语哀哀，催人泪下。弑父自孝，如没隋唐三年。又如阮元的重说，阮弘长阮元四岁，两人相互砥砺。阮元在浙江巡抚任上严勤做事，唯其事赖。但是道光二十三年，阮弘走了，阮元亲王哭殿几日，神不复还。他亲自写了个悼念，这个悼念什么呢？他是这样一句话，叫鲁吉士文章，杜局怨朋关节，江湖众儒道，筹开祭瞻章程，悬挂于家庙享堂两侧，供子孙瞻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帮助阮元在山东浙江的任上批改考试学生的文章，但是从来不说你不走后门，但是为了阮元家庙的维修费用，他用其自己的软肋把江湖的儒道收回来，变作费用来维持家庙的维修和供子孙的瞻念。我们从中可见阮元对亲人的孝悌一般。我们再如在乾隆五十一年，阮元二十三岁时中第八名举人，由于应试成文为师的孙健所荐，深获这个老师的赏识。孙梅对阮元而言仅仅是知遇之恩，虽然孙梅这是乡试中的房师，也就是个监考老师，
但是阮元却将一己一私相尽，终身对其赠礼甚功，不以自己的光高位显而有丝毫的改变。每次回阳省亲登门拜访，行进师之礼。更为感人的是，乔庄龄为阮元的幼年义师，习历朱家之时犹深于意。阮元受之以学，为报先师之恩。阮元督学山东的之时，延聘莫忠。但是由于老师体弱多病，天不假年，处于青州寺院。阮元闻之噩耗以后，几日茶食不进，最后强忍着悲痛，走进附近的山野之中，亲自抄法，发墓为先生主冠，挥泪祭奠，归葬扬州。所以有学者认为，正是阮元恭敬尊节、富浪民矣的孝悌思想，他在仕途上左右逢源，功高位显，长达近半个世纪而不衰，被誉为三朝阁老，九省江城。而孝悌的家风，在我们阮氏后人中也有表现。最后，因材施教育人才，自古以来多数人把弱势看作是低等追求，身为清曲一等进士的阮元，岂能不知，又岂能不希望子弟能够登位科成名臣吗？但是阮元清楚当时的教育弊端，他从两任摄政到宦吏十三省，始终如意重视教育的他，既要违心的利用八股文成为朝廷选拔人才，也不是实为作为种种改革跳出八股的巢穴，从经史百家入手，培养出具备经世之才的干练官员。所以在子弟教育的问题上，就八股文而言，阮元有一段害世的自述。他说，我幼时即不识做识文，识文也就是八股文，说是曰此公令也，也就是朝廷的命令，欲求哭地不得不耳，说欲之敲门砖，门开则弃之则或解，后即不横坐，耳既不能为食，也不能闲居食宿，就是不劳而屋。当改学经史诸文，由此可见，阮元对子弟的教育一改士绅宦官人家的常规做法。可以不学八股，不如是，但是不可无所用心，不学无术，成耳鸣掉落之徒，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高官贿赂。以他的次子阮父为例，道光四年，阮元就阮父识字举业不公，也就是学学科举文章做的不咋样，以其信誉针对他的知识结构，创办了又一所不学八股只学经史诸家的，比如辞赋、天文、历算、算学等等，成为他的专修课，为培养他的思辨能力，尽快提高经史诸学水平，阮元经常与阮佛论学，列举案例。意思，道光元年，也就是1823年，阮元以文笔出问，科学海棠世子，叫阮佛离队。于是我们道光五年3月上旬，阮元御兵香山时，御封主治传中，与阮元论学，
此案例足以说明是阮元命阮佛改学经史诗文的重要常识，也是亦父亦师相互交流陪伴其成长的最好教育。所以这一点我们阮元后人中也不少从事教师的职业，熟悉循循善诱因势利导的育人方法，因材施教，崇尚务实，所以阮元后人也有许多的成功实践，就是针对各个孩子特点要分析讨论学习难点，切实制定学习规划，帮助他总结学习的方法，鼓励提高学习的兴趣，使孩子们在学习中享受快乐，注重表扬，增强自信，找准方向，孩子们你一定能学有所获，学有所成。谨记我们星云大师《孩子是父母》复印错的作品，家风不正难育三观端正的子女的教诲，让天下资本这家的资讯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并融入我们的血脉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锐意进取，砥砺前行，为2025年扬州的冲刺决胜年，人人争当参与者、奋斗者、开拓者。谢谢。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剪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些，那乌的会留下来，对鼻起来都拽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在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只有禅才能转生活的痛苦为快乐，化忧郁为喜悦，只有禅才能转生命的烦恼为菩提，化生死为涅槃。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佛光山新营讲堂的如正法师。
1: 各位吉祥，阿弥陀佛。
0: 如正法师你好。
1: 你好，
0: 听说你来自一个蛮远的地方哦，您来自哪里？
1: 我从印度拉达喀来的。
0: 您的家乡在哪里啊？
1: 我的家乡在这里。
0: 这里
1: 是，
0: 所以就是
1: 巴基斯坦的下面。
0: 的下面。
1: 对对对，店里的这个店里。
0: OK。
1: 是代理。
0: 在这里。
1: 是。哦，
0: 大家看到这个位置啊，然后再看到这些照片啊，你会发现。是在很高海拔的地方。
1: 是，哇，我们差不多换三个飞机了。我们从台湾到这个香港，或者在泰国，然后在差不多泰国当了5-6个小时，过后又上飞机到印度新德里。然后印度新德里呢，就是又开始差不多5-6个小时，当完以后呢，到。拉达克，
0: 在坐车上。
1: 是是，我坐车到差不多7-8个小时，才会到我的故乡这个地方。哇，
0: 我们很荣幸邀请您来，哎，很棒哎，你今天是特地把这个拉达克的料理带到我们厨房吗？
1: 是是，
0: 传统料理。
1: 是
0: 这个照片可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吗？这个是什么样的？
1: 这个呢，就是2019年呢，就是我们就带团去印度嘛，哈，就是新宝和尚去我们那边皈依。哇，第一次哦，新宝和尚第一次去皈依。这个就是我们的在印度的佛塔
0: 当时的样子。
1: 当时的样子是这样子，宝和尚差不多15天的时间去印度。很多很多地方皈依，但拉达克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中国菜，就是很欢喜。我呢去印度呢，煮中国菜给他们吃，不是咖喱哦，啊，那他觉得很欢喜。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一次去的哈。
0: 了解。
1: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6000公尺哦，这个地方。
0: 海拔6000公尺的地方。那
1: 我对我带团去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次佛光山第一次办。这个旅游，然后很多人都搞深圳，他们每个人都带氧气去哦。

0: 因为跟他有小小的洋气带着。
1: 很漂亮，很难得的回忆耶。其实我很想要旅游，就是要到像这样子高海拔的地方，但一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都没有办法出发。
0: 是，
1: 但是真的是幸福山很棒，我还没有真正出发到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却在我们的厨房吃到这么高海拔的家乡味，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0: 今天呢是印度咖喱哈。那印度有很多种料理啊，20几种、30几种的料理都有，但是我这里就一些料理放上去了。
1: 了解，
0: 是
1: 调味粉啊。
0: 是，
1: 其实讲到咖喱哦，真的是太多太多味道了。
0: 是，
1: 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台式咖喱，
0: 是
1: 泰式咖喱，
0: 是
1: 日式咖喱，
0: 是。
1: 我觉得对于这个师傅来讲啊，都算是这个简简单单。因为真正的印度的咖喱的味道风味不是那么简单单纯的，这个我就一窍不通了，这真的要问如正法师了。我们一个一个香味来介绍好吗？
0: 是。
1: 好，这个我大概知道，姜黄粉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这个呢？
0: 红辣椒。
1: 红辣椒粉
0: 是。
1: 这个呢？
0: 这个呢？那个综合
1: 的那个香料粉。这个是
0: 丁香粉，丁香，
1: 对不对？然后这个是玛莎拉，
0: 玛莎拉，
1: 玛莎拉很熟悉。玛莎拉是什么？
0: 玛莎拉有很多种，里面有很多种的料理叫玛莎拉，
1: 就是综合香料。
0: 它有两种，一个是玛莎拉煮的，一个是玛莎拉奶茶。
1: 玛莎拉奶茶，一个是煮的，一个是做奶茶的。哇，真的是怎么越听好像越复杂。这个就是综合香料，
0: 是
1: 大家看到这个。这一盒里面啊，旁边的这些都是这个粉的这个香料啊。至于有什么，我也念不出来，太复杂。另外一边呢，这个是所有的蔬菜，
0: 是
1: 蔬菜变成粉
0: 是
1: 的香料，
0: 是
1: 堆叠起来
0: 是。
1: 好，这个听说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这个是香菜。
0: 香菜，但是它就是我们煮出来完以后呢，就。放在上面，它不要跟一起煮哦。
1: 这不能一起煮。
0: 对，它是最后的。
1: 这个台湾买得到吗？
0: 嗯，应该买不到。
1: 好，来，还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我都很想知道。我刚刚在录影前，我就有问师傅，这个是不是我熟悉的东西？我一直一直很想喝酥油，是吗？
0: 鲜酥油奶茶，
1: 鲜酥油的奶茶，
0: 是
1: 我每次看到在新疆啦，在蒙古啊，
0: 是
1: 那些就是骑着马在高原上面跑，
0: 是
1: 他们早餐就是先喝酥油汤、酥油茶，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好，这个更特别了，师傅，这是什么？
0: 喜马拉雅山的盐巴。
1: 喜马拉雅山的盐巴。好，这个是香料部分哦，还没结束。这三个就是三种不同的咖喱粉。
0: 我要一个特别的讲，一个是有红花，知道吗？哈，
1: 嗯，
0: 还有有些咖喱里面是有放红花，
1: 放红花
0: 是。
1: 好，还有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师傅，这是什么？
0: 这个是奶豆，
1: 奶豆腐，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个吃起来的口感是酸酸的，
0: 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它有那个香味，我们没办法形容。
1: 没办法形容，今天有太多食材是。不是我认知范围知道的东西了，我的知识没有到那么的广大。好，期待今天的料理哦，师傅，我们怎么开始？
0: 好，要放酥油。
1: 好，很香。
0: 然后就放盐巴哈。
1: 好，喜马拉雅山。
0: 喜马拉雅山的盐巴跟台湾的盐巴不太一样。啊，你就先放一点点，它的那个味道就够了，
1: 就很足够。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切番茄了。
1: 切番茄
0: 是。
1: 好，师傅，那让您切好吗？
0: 我们是皮会留着。
1: 好，带皮啦。
0: 是是。
1: 了解。师傅，我们这喜马拉雅山的盐有带够吗？我可以品尝一点点吗？
0: 可以。
1: 可以哦，谢谢。
0: 那你以后要去印度哦？
1: 我就想去。卢正法，那我问你哦，你从这么高的地方突然下山，你身体不会不习惯吗？一开始。

0: 进来台湾已经很多年了，
1: 很多年了。
0: 但是呢，现在快还没二十，差不多二十七、二十八年的。
1: OK。
0: 那我就来。

0: 你不要吃太多呀，你咸哦。
1: 很舒服的咸味，
0: 它的那个
1: 不是死咸。然后应该是水质非常好的关系，所以它这个盐巴很干净。我不晓得怎么样形容那个干净的味道。哇，这个盐巴真好。
0: 番茄放了，姜黄放了，
1: 好，
0: 然后开始放那个红辣椒。
1: 好，
0: 红辣椒呢放一点点，因为有些人吃不辣的。
1: 好，这个是会辣的。
0: 是，这个是有点辣的。
1: 好，
0: 放一点点就可以了。好，
1: 跟大家科普一下哦，因为我们吃咖喱啊，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有跟师傅来聊啊，其实姜黄粉咖喱吃是对身体非常好的，对不对？
0: 是，
1: 因为姜黄粉其实呢，它应该有助免疫力的提升，然后最重要的是健身的朋友们吃姜黄粉可以促进燃烧脂肪以及增加代谢。我们加了什么？玛莎拉。
0: 玛莎拉。
1: 对。
0: 香味开始出来了吗？哈，
1: 很香哎。
0: 好，现在可以放综合蛤蜊盘。
1: 好，好，
0: 这是综合的。
1: 这个香气一直堆叠，很不一样哦。
0: 这个是
1: 没有啊，就还不是那种我印象熟悉的咖喱味道。如正法师，
0: 是
1: 那这样在印度去这个香料店买咖喱香料的时候，就是怎么办？要怎么挑选啊？但是印度人都会知道要自己要挑选什么，从小就知道。
0: 是啊，你今天要煮什么？比如说你要煮咖喱，你要咖喱的料理嘛，哈。嗯。好，就刚刚我们放的这些咖喱的料理，然后你要煮面疙瘩，你要有面疙瘩的料理呀。
1: 就是去跟老板讲。
0: 对，不是讲他，我们就他都会写啊，我们就看啊，我今天煮在哪一道菜，我要放这一道的那个东西是。煮什么菜就要放什么，有些人是

0: 这个东西。
1: 对，不得不说，为什么我会有印象，是因为我记得我有去吃过这一道料理，然后是沾面包，里面就是这个，我以为是 cheese， 但没有，其实它不是 cheese 的味道，因为原来是奶豆腐。但我要说的是，如果在外面吃这道料理，很贵，很贵，三四百块一小小碗，然后沾
0: 一个印度饼，一个小小的
1: 碗这样沾这样吃，
0: 差不多。
1: 那我自己煮，
0: 我们马铃薯。
1: 好，来。朋友们，因为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的马铃薯还有我们的这个红 K 啊，都已经用这个水先煮过了。好，我们马铃薯下去了。
0: 是。
1: 啊，你切的也是这样子，刚好跟这个奶豆腐差不多大小，
0: 是，
1: 一口一口的。
0: 是。Okay、因为什么要大一点点？是因为它要煮到会烂嘛哈，烂、掉的时候它会变缩小，所以呢就是要这样
1: 稍微大一点点。
0: 是是。好，这个马铃薯放完以后呢，就开始放红萝卜了。
1: 好，刚才我听你说你在煮饭，在厨房都会放音乐。
0: 煮饭的时候呢。

0: 好，然后我就念佛，有时候唱唱歌啊，印度歌啊。
1: 你教我，你教我，你唱什么？你教我，我想学。
0: Jule Jule Jule Ma Julanji Salang Ladak

0: Jule, Jule, mo julan ji salang, ladak sir kan jon gun。会唱了，很厉害你。
1: 什么意思啊
0: ？Jule 就是吉祥。哦。Jule 嘛 ，Julan 就是你要回答我的这个意思啊。嗯。对对对。
1: 好可爱啊。
0: 没有意义的。
1: Jule。
0: 是。花菜。
1: 来，

0: 最后呢，就是那一道
1: 青豆。
0: 对，是。
1: 来，放这里。
0: 这一道呢就圆满了。
1: 哦，好漂亮哦，很香。
0: 给你试吃一下那个，
1: 来
0: 盐巴。
1: 我吗？啊，太荣幸了。
0: 可以吗？
1: 好香哦。
0: 鲜度 OK 吗？
1: 很 OK， 很好吃。
0: 那我们放这边哈。
1: 好，大概要多久？
0: 差不多这个要管到差不多5分钟就好。
1: 5分钟就可以了。好，我们就先让它继续的慢慢的炖它。我们要进行下一道菜。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0: 印度饼。
1: 印度饼。
0: 有没有大？越大越做越大
1: 了。越来越薄了。太难了吧，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吴正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1: 印度饼。
0: 印度饼。听说今天带来的食材呢，也是非常的特别，
1: 是
0: 对不对？这一罐，好好介绍一下，这一罐是什么？
1: 这一罐是面粉。嗯，这个面粉是不是台湾买的？这个面粉是印度来的哈。然后这个面粉呢，我们那边都会种薏仁嘛。嗯，啊，薏仁就是有很多种类。嗯，啊，它可以做面粉，有一些是这样子薏仁煮这样子吃的。嗯，啊，有一些是那个酸奶里面搅一搅这样子吃的，也有很多种类。
0: 了解。
1: 这个是专门做印度饼的。
0: 它的味道会不一样吗？
1: 比较香，
0: 比较香，
1: 是。
0: 等一下吃吃看就知道。
1: 是是，那先面粉放进去。
0: 好，刚刚有偷闻一下，味道很香，它不是面粉味，它有一个麦香在里面。
1: 那为什么要放盐巴呢？就是有些人吃了印度饼会胀气，
0: 了解。
1: 然后他会觉得放一点盐巴对我们的胃不会伤害。嗯，但是我们要放一点点就好，不要放太多。
0: 不要放太多。
1: 是，
0: 这道料理在心灵讲堂吃得到吗？
1: 有时候，心灵讲堂法会的时候，那法师会来支援啊，他们都会问如山法师有没有做印度咖喱啊、印度饼啊。那个时候呢，我没办法，没办法拒绝他们，一定说好，我等一下就给你们吃。客人来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煮那个印度咖喱跟印度饼，还有印度奶茶。哇，是啊，你要揉还是要揉啊？揉面。
0: 哦，好好 好，我就手直接下去。我洗手，我洗手。
1: 好，我放水哦。
0: 好。
1: 嗯，你很厉害，你可以去印度喽。
0: 我可以去印度，耶！我把我们

0: 团队全部带去做饭，跟你一起学习。我想必齁还有很多很多这个传统道地的 印度菜是没有办法再一次在节目上教完的。
1: 哦，很多，
0: 太多了，对不对？
1: 是，现在是这个是好黄咖喱，还有青咖喱，
0: 还有青咖喱。嗯，
1: 这个印度饼有很多种的做法，有些可以炸的，油里面炸的。那我们今天不用炸，因为我们为了大家的健康，不要吃太多油。嗯，那我们今天就是单纯的印度饼。
0: 了解。
1: 这个旁边都要干净。有。不要掉下去了，没有得吃了。
0: 你是不是有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刚在开路前说，印度的这个饼不是要在空中这样咻咻咻这样甩吗？今天有吗？
1: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啊，会到场都会有很多功德主会来吃饭嘛，哈，信徒都会来用餐。啊，有一天呢，我们就做印度饼干、印度咖喱给大家吃嘛，哈。然后我旁边有一个师兄啊，哎，如正，你今天做那个印度饼，印度饼啊？我说对啊，哎，我也试试看嘛。然后他就刚帮我的，我是这样子，这样子打打打打，然后他旁边打打打完以后掉下去，然后他说，哎，等一下我们不要吃啊，你自己吃啊，他就打不下去啊。我看一下哈。
0: 好，再把这交给你。啊，
1: 先不行，这样子，他要有力气哦。
0: 用拳头用转的，你看他捏面团的时候力气是很大的，跟刚刚在唱歌的时候中气很十足哦。
1: 我们有印度有一首歌，
0: 好，
1: 那一首歌呢叫

0: 什么意思呢？这个个的意思就是说，佛祖，我告诉你，我们人有很多的烦恼，那佛祖保佑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我就每次啊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学中文啊，很多的考验来的时候，我都会唱这一首歌。
1: 好棒哦！
0: 我煮菜的时候煮不出来的时候，我也会唱这一首歌。你看不一样？
1: 哎，完全不一样。
0: 是。
1: 好，怎么样子做？
0: 好，先要面拿出来嘛，哈。嗯。然后就是给它滚到这样子。
1: 变成这样子。
0: 变这个样子。不可以有那个咚咚咚咚，刷饼的时候就会有泡泡的。
1: 了解。
0: OK， 可以吗？哈。
1: 好。
0: 然后为什么要放那个板呢？因为怕会粘住。
1: 了解。
0: 粘住，所以就这样子。好，这样子滚。
1: 我怎么觉得这个面皮啊，嗯，这样子捏完之后。有一点熟悉，全麦的面粉也有这感觉，对不对？
0: 是全麦的一样，但是这个面粉是真的健康。
1: 对，
0: 好，
1: 好，
0: 就交给你了。
1: 大概是这样大小的，对。
0: 我要开始倒了哈，有没有大？越大越做越大了，
1: 越来越薄了。
0: 你看，哇，
1: 好厉害哦！我以为就是轻轻的这样子。哈哈，马斯力气很大哎。好，我试试看哦。可以打了吗？
0: 可以打了。
1: 可以了吗？好紧张哦。太难了吧。师傅有办法救我吗？
0: 这个可以放酥油，刚刚那个我们煮的那个酥油也可以放。
1: 哦，了解。
0: 它就是很香。
1: 了解。
0: 对，这样子。但是太薄，所以会为什么破掉？是因为太薄了。Oh mani padme hum,
1: Oh mani padme hum。师傅，麻烦您了。
0: 好，再看了哈。

0: 好厉害哦！哎，来点酥油吗？
1: 不是。
0: 好，
1: 这样子但没有破掉。
0: 我打半天，那还是一样大小啊。它那个肯定要回去学一下，还有那一个离心力，一直让那个面粉越来越大，然后平均的大。
1: 是。
0: 这个一定好吃。刚刚师傅在拿起来放在盘子上面，有听到那个咔脆脆的声音。没问题，一定好吃。听说今天这个锅子是你特地拿来的，
1: 是这个是印度的平底锅，
0: 印度平底锅，
1: 专门做印度饼哦。我们台湾的平底锅也可以，但是比较厚，
0: 比较厚，
1: 所以它就这个印度饼做起来会比较慢，
0: 了解，
1: 而且没办法容易熟。
0: 了解，
1: 是啊，有些人比较淡的口味，他不喜欢吃油的，就不要放油。
0: 好。
1: OK， 这样子可以了。
0: 哇，看一下，哇，好，这个是这个印度饼的部分，还有喝的饮料啊。吴正法师，这是什么饮料？
1: 印度奶茶。
0: 印度奶茶，哇，印度式的奶茶我没喝过，它也是很多香料去堆叠，对不对？我看到桌上也有一些，好像不像是会放在奶茶的香料，你准备了什么？
1: 这个就是印度红茶嘛，哈，印度那个 masala tea，
0: masala tea，
1: 糖，然后这个呢，
0: 肉桂，
1: 这个呢，
0: 绿豆蔻，
1: 这个呢，
0: 丁香，对，好，
1: 这三种都放在一起没关系，
0: 好，
1: 但是这个要给它
0: 绿豆蔻
1: 剥开，
0: 哦，绿豆蔻把它
1: 剥开，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它的那个粽子啊，它的味道就会出来了。
0: 好，很清香，有一个一点点柠檬的香气。
1: 是，
0: 对，
1: 香。啊，这个要给它
0: 打开，
1: 好，全部放在一起，好，给它滚一下，是
0: ，OK，
1: 它味道会出来了。
0: 好，
1: 你看现在就你闻一下那味道，
0: 我闻得到吗？
1: 有闻得到
0: 哈。
1: 好，可以放我们的大吉岭红茶。
0: 大吉岭红茶，
1: 大吉岭红茶是印度是最有名的。是。好，
0: 大吉岭红茶，刚刚光是闻那个茶叶的味道，它有一种优雅在，然后有一种果香在这个茶叶里面。
1: 这个就是马萨拉蒂，它放的那个料理是不一样的。
0: OK，
1: 现在里面有很多种，
0: 也是有很多香料。
1: 是。
0: 哎，不一样哎，这个味道，
1: 味道出来了哈，
0: 很香。
1: 好，方糖是要看，有些人会比较吃甜的，那主持人呢，甜的还是不甜？
0: 我想要传统。
1: 传统 ，OK。
0: 甜的还是不甜的？甜的，我就知道。
1: 啊，那个泡牛奶的时候这样子哈，
0: 冲下去，哇，奶茶。
1: 奶茶出来了，
0: 好漂亮哦！
1: 牛奶放完以后，给它煮一下，因为有些人不喜欢牛奶的味道，
0: 了解，
1: 给它煮，那个牛奶的味道就会不见。
0: 了解，了解，好，可以，
1: 这样子喽。
0: 哇哇哇，很香，这个奶茶的香气很高级。
1: 这个叫印度奶茶。哇。客人来的时候就是
0: 冲一壶，
1: 是，然后装好。
0: 这个真的是很那种印度风格，好可爱哦！这您特别带来的，
1: 是哇，
0: 奶茶有了，
1: 是
0: 咖喱有了，
1: 是，
0: 我们是不是可以试吃？
1: 是，
0: 好，来，观众们先品尝，耶！师傅，我们要怎么吃啊？
1: 这样子哈，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呢？
0: 把它当成是一个小的碗，
1: 它不会弄到你的手。
0: 了解。
1: 好，
0: 这样子。
1: OK。
0: 好可爱啊，辛苦了，来品尝。
1: 味道 OK 吗？
0: 非常好吃。咖喱非常的舒服，有一点像是日式汤咖喱，质地没有这么的浓稠，但是它的口味是非常舒服的，咖喱的味道也是很多香料去堆叠。所以不会特别的冲，不会特别的刺，它是温和的，很温和，很温和。然后这烤饼我觉得非常好吃，它咬下去之后麦香非常的足够，然后它够 Q， 它可以咀嚼，它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刚刚如果烤出来吃下去脆脆的，应该更好吃。

0: 样吃，
1: 对不对？
0: 有点冷掉。
1: 哦，这个时候，对不对？就是要来一杯
0: 奶茶。
1: 哎，辛苦了，
0: 谢谢。它的甜度，还有肉桂，安些香料的味道都出来了，
1: 非常高级。我保证大家没有喝过这样子的奶茶，它的香气重，但不会让你觉得新鲜料太多啊，煮久了会发苦，它反而喝完之后会有回甘的感觉。对，好厉害哎！今天非常开心，感谢你哦，再次谢谢我们的老师，谢谢。幸福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哇！现在我在的地方是新北市的福山部落，在这个地方有山有水，有山有水就一定有你认识的、你不认识的动物好朋友，只是他们都很害羞，喜欢玩躲猫猫。不啰嗦，赶快去跟动物好朋友玩躲猫猫吧！
1: 福山部落在哪里？福山部落在新北市的乌来区。这里虽然人烟稀少，却是生物好朋友的 Wonderland。在这个绿色世界里，有红配绿的闪亮亮金光的，会潜水找食物的巧克力鸟，长着大象鼻子的昆虫，可爱的西瓜树蛙，还有色彩缤纷的秘密采花贼。精彩节目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威老师。
0: 周老师，
2: 嗨，刘军，
0: 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
2: 我要去找一个秘密采花贼。
0: 秘密采花贼，所以它很多秘密哦。
2: 哎，是甜蜜蜜的秘密。
0: 啊，是那个蜜哦。
2: 对。
0: 周老师，那我们今天要注意什么事情吗？
2: 因为今天我们观察的小动物都很敏感，所以我们要像这样，一二三木头，然后就要暂停行动这样。
0: 好，我就不能动，对不对？
2: 对，好，一二三。

0: 哎，表现不错哦，好，那就走吧。楚老师，那我现在可以动吗？楚老师，我可以走了吗？哎呦，没想到福山的动物好朋友那么调皮啊，想要和他们交朋友，还要陪他们玩游戏。好吧，大家一起来，一二三，木头人，
1: 一二三。
0: 你发现什么？
2: 有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小昆虫，所以要慢慢靠近，所以要木头人。嘿，嘿，哦，
1: 要小心小心小心！
0: 这个叫大力菊虎。
1: 大力菊虎，哦，它颜色蛮鲜艳的耶。
0: 它在菊虎里面算是比较大只之外呢，它也是因为它鲜艳，所以叫很大，然后又美丽，所以叫大力菊虎。
1: 而且它身上的颜色啊，就是。
0: 背面是那种蛮漂亮的那种，像土耳其绿的那种颜色。
2: 对，它是反光，你可以看到。然后它的前胸背板中间是黑色，两侧是橘色的。嗯，
0: 对，这大力菊是算是相当漂亮的物种。
1: 喜欢生活在中低海拔森林的闪亮亮大力菊虎，是台湾限定的特有种，只有台湾才看得到。它也是台湾有记录的14种丽菊虎中最大只、最美丽的哦。
0: 哇，想不到一来就看到这么漂亮的这个大力菊虎哎！嘿，
1: 我想试试看，让它会不会愿意到我手上。
0: 它现在就一直走，要稍微挡一下，因为我也怕它起飞。哦，对对对对对。哦，你
1: 看看它颜色有多漂亮。
0: 它的刺鞘一张开，你的手就要上去挡一下。嗯，
1: 这个大力菊虎它都会生活在就是比较低的这些草丛里面。
0: 对，草的上面哈，因为它主要肉食性，然后它在这附近找其他的。 昆虫来吃，那尤其现在是春天，那它们平常喜欢每一年出喜欢出没的季节就是春天。
1: 春天到了，所有的虫都跑出来了。
0: 春季限定。嗯，对。而且我发现它的脚好可爱哦，就是有一片一片小小的，好像叶子一样，又好像蕨类一样的。那些构造可以帮助它在比较光滑面上也可以站稳，甚至有可能如果发达一点的话，有可能是可以在垂直的平面上90度。
1: 它可以爬上去，甚至有时候是玻璃面，也有机会爬上去这样子。原来虫啊，在它的脚上有这么特别的构造，可以帮助它，不管是在垂直面或是平面，或是那种叶面上面，帮助它行走，然后可以不会掉下来。
0: 对啊，其实你看这些蕨类，它的表面也都是有一层蜡蜡蜡质的感觉，
1: 哦，对，
0: 光滑的哦，那所以它可以帮助它走的。 抓得更紧。崇威老师说啊，秘密采花贼都晚睡晚起，加上他喜欢潮湿阴暗的环境，所以他习惯傍晚才出门。嗯，既然如此，我们就先到处走走看看，看看还能遇到哪些喜欢一起玩一二三木头人的动物好朋友吧。
1: 崇老师，那我们要去找什么？
0: 这个溪流的附近呢，其实还是很有机会找到一些蛮有趣的小生物。要小心哦。
1: 好，哇，这边都要小心点。
0: 你先过，你先过。
1: 一二三，木头。怎么了？发生什么东西？
0: 在石头上，靠右边。
1: 啊，也会。
0: 有鸟哈、哦。好，那我们蹲下来观察，就比较不会吓到它们。
1: 崇老师。这只松鸟好可爱哦，它是什么名字？
0: 它叫河乌，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很可爱的绰号，叫做水中的巧克力。你看它颜色嘛，它巧克力色，对不对？哦，
1: 就是那种咖啡色，蛮深的那种巧克力色。哎，
0: 可是它为什么现在在做这种很奇怪的动作？它为什么
1: 现在要这样子？
0: 对啊，
1: 像萝卜堆一样。
0: 其实平常鸟类在沟通，主要是鸣声。
1: 因为被这个溪流掩盖过了，然后很难传达给另外一只河乌听到。哦，所以他们就是会多一点这个肢体的动作，然后来互相的算是沟通这样子。
0: 这只爱玩萝卜蹲的河乌是台湾中低海拔常见的鸟类，它们爱玩水，所以喜欢住在干净的溪边。每年的3月到6月最容易看到它们哦。
1: 哎，为什么它现在转过身了？它跳去了。哎，它会游泳哦。
0: 对啊，会游泳啊。哎。
1: 看不到了，哎，这个角度可能被挡住了，我们从那边这样子绕过去，靠近一点看吧。好好，好，走。崇老师，蹲着，崇老师，他现在好可爱哦，他的头会这样子钻啊钻啊钻的，他是在玩水吗？还是洗澡？
0: 你看，如果是洗澡，他应该要去清理他。 比方翅膀啊，然后鱿鱼嘛，它现在只是纯粹就是头这样下去钻一下，可能是因为那个水流过来的方向可能会带一些它的食物，它就在下面哎。 这样子顺手抓一些东西起来吃，这样
1: 搞不好这时候就有食物可以吃了。
0: 对对对，
1: 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哎，它的羽毛啊，上面就是水冲过去的时候啊，它那个水珠是顺着羽毛这样滑过去的，哎，
0: 对，
1: 感觉很像是绑水的，哎，
0: 对，因为河鸥它是一个在水边栖息的鸟类哈，那它很需要保护它的羽毛，不容易湿掉，湿掉它就会冷，然后可能就会生病死掉。
1: 可是是有什么样的机制让它就是可以这样子，就是水跟它羽毛合理？
0: 表面有油啊，
1: 有油，
0: 就像人的脸上这个很油，
1: 有油哎，
0: 它就自己分泌一些油，然后会涂抹在它的羽毛上面。
1: 哎，那边比较深哎，
0: 对啊，
1: 它跳下去了，它会潜水哦，
0: 它会潜水，而且水里面游泳的能力还不差。
1: 难怪你说它是水中的巧克力。
0: 对啊，对啊，
1: 就是这个原因哦。可是它这样在水中的话，它应该是在找食物喽。
0: 对，找食物，它主要吃一些小鱼、小虾之类的东西这样。
1: 那它如果这样在水中的话，那它的眼睛是打开的哦。
0: OK， 它的眼睛其实不是张开的，它眼睛是有一个构造叫瞬膜。
1: 瞬膜。
0: 瞬膜就有点像是一个多了一层，把透明的眼皮盖上以后呢，它盖上了，但是还是透明的，还是看得到。
1: 我懂你的意思了，所以瞬膜它其实跟蛙镜很像，
0: 有点像，对，保护眼睛，然后它在水里面就是可以靠瞬膜保护，可以持续的找它的那个猎物这样子。哇！
2: 所有鸟类的眼睛都有瞬膜这种特殊构造，这个构造能让它们潜水时不会被小石头砸伤，飞行时啊不会被风沙吹割伤，是鸟类好朋友们非常重要的保护眼睛的构造哦。认识完河鸥，崇毅老师说，秘密采花贼应该也出门喽。
1: 什么？哦，长得好特别哦。
0: 这个是象鼻虫，你觉得它的鼻子是干什么用的？
1: 我猜它是用来吃东西的。
0: 象鼻虫比较不一样的是，它的主角是口在它的这个所谓鼻子的最前面。它有一个这样子。
1: 你是说像开关一样的东西？
3: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4: 这是认知的问题。
3: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4: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5: 对，已经好酸了。
4: 稍微做一点点的。
6: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7: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8: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它总有一天，它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9: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 什么东西？什么？哦，螃蟹。
0: 刚刚我就远远看到它在爬，就赶快跳过来，然后就把它拿起来。柳丁，你知道这只螃蟹叫什么吗？
1: 这只应该是宫崎市泽蟹。
0: 哎，不对，它叫拉氏清溪蟹。
1: 哎，它是拉氏清溪蟹哦。可是我印象中拉氏清溪蟹是橘色的啊。
0: 对，那你记不记得那时候看的其实比较大只？
1: 对，比较大只。
0: 它小时候的颜色像这样子，比较深色。它到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你看它的螯这边有橘色
1: 哦，有了有了，
0: 这个橘色会越来越大块，然后到最后背部可能一半左右会是橘色的，然后其他部分是深褐色这样子。
1: 所以对它来说是一个小时候到长大就是会换衣服会变色的
0: 颜色，会慢慢改变。
1: 那它也都会在这种小溪流出现吗？因为我记得我上次看到的是蛮深山的溪流里面的哦，
0: 全台湾中低海拔都见得到，像这样子比较干净的溪流都可以看到。
1: 对
0: 对，
1: 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生态指标，就是呢要有很干净的那种溪流才会看得到它，
0: 要足够干净。然后拉氏清溪蟹，你看这只小朋友嘛，它长大的时候它是台湾最大的纯淡水蟹。
1: 我再近距离观察它一下，
0: 小心被夹哦。
1: 它小只的螯应该没有那么大力吧，不过还是要小心。这只应该是小男生。
0: 腹部的小山丘是尖的，它就是公的。腹部的小山丘是宽的，它就是母的，它算是尖的。
1: 所以它是一个小男生，小 boy。 这只感觉好像刚出生没多久。
0: 没有，不可能，刚出生没多久，像一粒米那么大而已。哦，
1: 所以应该还是有一点点。
0: 它已经大一阵子了。
1: 对对对对对，你看它那个螯的地方，崇文老师你刚刚说的橘色的地方蛮明显。
0: 橘色。
1: 我刚会以为它是弓骑士折蟹，是因为它背部是紫色的。
0: 略有一点点，可能有一点反光，看起来紫色的。嗯，
1: 而且仔细看它的脚，其实它有一些花纹呢。
0: 对啊，
1: 对啊，你看它这个有一点一点紫色，然后淡色的花纹这样子。
2: 哎，千万别小看这只长大会换装的拉氏清溪蟹，它也是我们台湾才有的特有种哦。而且它绝对不挑食，不管是小鱼、小虾、昆虫、水藻，都是它爱吃的食物。
1: 崇老师，那我们就让他回去喽。
0: 好啊，有地方放那个水比较浅的地方就可以了。
1: 哦，好。这一片好漂亮哦，跟我之前看到的那种森林很不一样哎。
0: 因为这边是一个很完整的原始林啊，
1: 所以它应该是没有被破坏过的，可以这么说吗？
0: 差不多，就是破坏程度很低。嗯，对。你看，在这样子非常棒的原始环境之下，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很多很有趣的生物。那我们走走看。
1: 走
0: 走。走。
1: 崇老师，嗯，你过来。快点快点，这个花好漂亮哦。嗯，这个是牵牛花吗？
0: 花很像啊，都很漂亮，但是其实它不是牵牛花，
1: 它不是，
0: 它叫巴西野牡丹。
1: 哦，它是牡丹花哦。
0: 野牡丹，对啦，从巴西引入的一个园艺植物。你看这么漂亮，所以很多人想要种。嗯，结果但是有些人不小心就让它去到野外去了。
1: 我觉得它的花啊，因为大大的样子，然后紫色跟牵牛花远看有点像哎。
0: 这整棵树啊，嗯，它是木本。那牵牛花是怎么样？
1: 哦，卷的，
0: 它是爬藤的哈，对不对？不一样。那再来就是说，大部分的叶子啊，叶脉有几条？
1: 一条，
0: 大概就是一条嘛。你看，仔细看它的叶脉。
1: 好。哦，好多条哦。
0: 它是三条嘛？
1: 对，
0: 哦，三条，最主要。
1: 一二三，最主要啦。
0: 最主要是啊，两侧还有一点点。嗯、你看它的花，它的这个花蕊的部分哦，有人说像是一个爪子。
1: 哦，像这样子，
0: 它是像这样子，像伸出来这样子一个爪子，
1: 我觉得像恐龙爪，
0: 然后或者是说像蜘蛛之类的。
1: 这个巴西野牡丹啊，它的花蕊就像恐龙爪一样，而且呢，叶子上面还有好几条叶脉，真的很特别。
0: 对啊，有点可惜，就是外来种啊。哦，
1: 对本地的可能会有威胁。
0: 对 ，OK，、走吧。
1: 好，走吧。
2: 有山有水有森林的福山部落，就在新北市的乌来区。这里的地形啊是硬质页岩和淤泥岩，土质比较脆弱，并不适合盖高楼大厦，就只有一群泰雅族人住在这里，所以连公车在这里都没有站牌。就是因为这样，这里就变成台湾北部生物的 Wonderland， 许多动植物好朋友都喜欢住在这里哦。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它在飞着。
1: 长得好特别哦！哇，它的那个颜色啊，跟下面这个落叶腐殖质也太像了吧！你看它的保护色也太好了吧！
0: 很棒的伪装色，这个是象鼻虫。
1: 象鼻虫？
0: 那我问你哦，为什么叫象鼻虫？
1: 象鼻虫就是那个啊，它鼻子很像大象嘛，是不是？
0: 对，是没有错，这个叫四纹象鼻虫，
2: 身上有四个黑黑纹路的四纹象鼻虫，喜欢住在500公尺以下的低海拔山区。全台湾呐、大约有200种象鼻虫，四纹象鼻虫算是里头块头比较大的哦。
0: 你觉得它的鼻子是干什么用的？
1: 我猜它是用来吃东西的。
0: 为什么那么厉害？
1: 我乱猜的。
0: 是吃东西是对的哦、喔。
1: 我猜对了。
0: 像我们以前有讲过别的昆虫啊，它有主角是口气。嗯。好像象鼻虫比较不一样的是，它的主角是口气，在它的这个所谓鼻子的最前面。嗯。它有一个这样子。
1: 你是说像开关一样的东西吗？
0: 就是这样子的钳子。哦。
2: 因为象鼻虫的嘴巴又细又长，所以很多人就以为是像春象啊，或是蝉一样的刺吸式口气。其实啊，那是特化后为了方便吃到植物内部组织的样子。哎，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嘴巴末端有两个尖尖的大颚，所以象鼻虫是咀嚼式口气。
1: 那它是我们要找的那个秘密采花贼吗？
0: 不是哦，
1: 不是哦，
0: 它不是采花的，它是主要是吃这个月桃。
1: 月桃，
0: 月桃、野姜花就是它主要的食物。
1: 它会栖息在这样的植物上面，就对了。
0: 是的。
1: 四纹象鼻虫，你看它近看真的好弯哦，很像是那种大象的鼻子一样。
0: OK， 差不多了，就那个就先回去。
1: 好好好，我们要继续找我们的秘密采花贼。
2: 说真的，这个秘密采花贼呀，听起来就不像是什么好东西。可是崇伟老师说，它是福山部落这边最特别、最重要、最美丽的小玩意儿。只要能认识它，

0: 你的人生就圆满喽。崇伟老师说了那么多，到底秘密采花贼在哪里呀？
1: 崇伟老师，我发现啊，这种在溪流旁边的这种山壁啊，这种环境特别潮湿哎。
2: 那潮湿的地方，我们可以找找看是不是有什么青蛙啊，还是什么的？
1: 山壁里面吗？
2: 对啊。
1: 好，山壁。
2: 哎，我刚刚没有看到啊？
1: 怎么了？什么东西？
2: 他刚，你有刚刚看到他跳一下的吗？
1: 青蛙。它就是秘密采花贼，你说它是蟑螂，可是蟑螂不是长得都是那种你知道咖啡色啊？
3: 使用芦荟一定要随时注意，验收人离火时的验证。建议选用防止锅子温度过高起火功能的炉具。爱酸点五炉火折断瓦斯装置的炉子。使用芦荟时，会记得保持空气的流通，一定要定期检查线路，也要注意炉仔的清洁和保养。
1: 青蛙，这只有点眼熟哎。
2: 这个我们叫莫氏树蛙。
1: 莫氏树蛙，我想起来了，西瓜蛙。
2: 西瓜呱呱呱。
1: 西瓜呱呱呱。哦，因为它的那个腿啊，大腿内侧里面。就是有红色跟黑色的那个颜色，看起来很像西瓜里面的那个果肉，有没有？哎，我们上次看到，哇，好会跳！
2: 它可能被我们经过的时候吓到。其实一般来说，莫氏树蛙白天应该可能在睡觉，这次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阴暗哈，然后现在的时间也快要接近傍晚了，所以它可能提早开始活动了这样子。
1: 这个莫氏树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不是都生活在洞穴里面吗？
0: 公的莫氏树蛙喜欢躲在水管或是地洞中发出鸣叫，借由声音让空气中的空气分子产生共振效果，把声音放大，放大后的声音就能传递得更远，让更大范围的母莫氏树蛙听到就有机会跑过来一起约会，得到繁衍后代的机会哦。
1: 可是崇伟老师，我发现啊，这只莫氏树蛙跟我们上次看到的那个颜色好像有点落差，因为晚上那时候看到的是很翠绿的颜色哦。可是你看这一只，哦，它跑到我的脸上来了。
2: 因为你看我们刚刚遇到的地方，它是一个阴暗的石壁，
1: 对。
2: 那它刚刚应该是在休息哦，它休息的时候，它的整体颜色会按照它的背景来略有变化。比方它的背景是这样子很深色的话，它会变墨绿一点。背景比较亮色的话，它可能会亮绿一点。
1: 所以它就像变色龙一样，它的颜色会随着环境来做变化，
2: 就是深浅变化而已。
1: 崇伟老师，它真的好会跳哦，它真的好会跳。我看一下，好，让它在这个叶子上，好，近距离观察它。崇伟老师，我想问你哦，是不是所有的树蛙它都是吸盘？
2: 树蛙是。但是你说所有青蛙就不是，大部分都有蹼啊，只是说我们蹼还有分什么满蹼啊、半蹼啊，就是说它的蹼的特化的程度是怎么样。哇，
1: 真的太可爱了啦，崇伟老师。
2: 那我们就先把它放回去。
1: 好，原本这里吗？
0: 天色越来越晚，应该是秘密采花贼出来活动的时候了。崇伟老师说，秘密采花贼一点都不大只，能被叫做采花贼，就是因为它动作轻巧又快速，太大的声音会干扰到它，所以一定要慢慢走，仔细看才能发现它哦。
1: 什么？
2: 夜深不短。我好像看到了，那赶快来看看。
1: 好好好。有位，在这里，它会钻到树皮里面去吗？
2: 对。
1: 好，轻轻把它移开。哇，好特别的，这应该是昆虫吧？
2: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秘密采花贼啊。
1: 它就是秘密采花贼。
2: 对，早一天的。哦，
1: 开心哦，我们找到秘密采花贼了耶！它叫什么名字？
2: 它叫做戴文干莲。
1: 戴文干莲，
2: 对，
1: 哇，这名字蛮特别的耶。
2: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充满冲击性的事实
1: 啊。好，
2: 它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蟑螂的一种。
1: 等一下，你说它是蟑螂？
2: 对呀。
1: 可是蟑螂不是长得都是那种你知道咖啡色啊，然后呢，就是你知道很容易会不小心在家里面厨房出现的蟑螂。
2: 所以你看，它是台湾最漂亮的蟑螂。哦。
0: 不会吧！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找到的秘密采花贼，竟然是一只蟑螂。 太可爱了吧，崇伟老师，你没骗我们吧？

0: 戴文干莲，所以他的名字为什么是这样子？
1: 戴文哦，很简单，你看他身上这个橘色的横带、哦、就是他叫戴文的由来、哦、对。然后干莲那个莲啊，简单来说就是匪莲，然后我们大家知道匪莲就是蟑螂，对不对？嗯，就是比较好听的说法。
0: 原来我想要近距离观察它，
1: 没问题。
0: 好，我第一次让蟑螂爬到我的手上，哎，不过这个是彩色蟑螂，
1: 它很漂亮哦。那它的它虽然平时还有幼虫是在这个朽木里面生活的，但是成虫在天气好的时候，它会飞出来到花上面去访花，去吸花蜜等等的。
0: 原来它是吃花蜜的哦。
1: 对啊，
0: 难怪它叫蜜蜜采花贼耶。
1: 其实吃花蜜的就成虫啦，它在幼虫的时候是吃一些朽木里面的有机物质哦。然后其实成虫也会吃有机物质，但是呢，它因为有了翅膀，有了翅膀出来就，它就可以飞到花的上面去吃花蜜了，这样子
0: 就有更多的选择了。
1: 对啊，
0: 哎，那童老师，他小的时候长得也是一样可爱吗？
1: 哎，没有，他小时候跟一般我们常见的蟑螂是比较像的，他就是棕色啊，没有翅膀这样子。
0: 那我还是比较喜欢他长大之后的样子。
1: 对，
0: 小朋友，你看这个就是彩色蟑螂哦。我觉得啊，蟑螂因为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就是都会很怕，但是呢，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彩色蟑螂，哎，真的是让我对于蟑螂的印象大改观。
1: 对啊，
0: 真的
1: 大开眼界了。嗯，
2: 戴文干莲可以说是有着鲜艳外表的树栖型蟑螂，它们喜欢住在1000公尺以下的中低海拔山区。一般家里的蟑螂啊，老是乱吃垃圾，散布病菌。但是戴文干莲它是吃素的，因为它只吃花粉跟花蜜，简直就是蟑螂界的卫生好宝宝啊！
0: 童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哦。通常啊，它都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季节是最多的？
1: 就是这个季节哦，这个大概春天的时候。哦。那为什么是这样？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它的生活史，在这个时候才有成虫。那第二个是因为哈，春暖花开，那有些花开的比较好的时候呢，它就会飞出来，飞出来去吃花蜜。它飞出来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被观察到。哦。对。
0: 原来，那它还会再大吗？
1: 哎，不会，因为它是成虫哦，昆虫长大就是若虫幼虫的时期，它到成虫就不会再动了。对，
0: 原来哦，哎，好像没有什么味道哎，因为一般的蟑螂啊，好像都会有一点味道。
1: 蟑螂味嘛，我们说蟑螂味，
0: 对对对，
1: 它不会啊，它不会的。
0: 嗯，真的没有什么味道哎。
1: 哇，它就是一个漂亮的小昆虫啊。嗯，
0: 好难得可以看得到这么漂亮的彩色蟑螂，叫做戴文干莲。
1: 天色有点晚了，我们也差不多要离开了，
0: 回家咯。
2: 哇，这趟乌来佛山的动物大发现真是精彩，见到了外形亮丽的大力菊虎，爱潜水的水中巧克力和乌，也巧遇了长鼻子的色纹橡皮虫，还有像红色西瓜的末世树蛙，更特别的就是看见了最爱采花蜜的美丽蟑螂戴文干莲。下次有机会来到新北市的福山部落，记得张大眼睛找找看，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呜呼！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家里面有装修经验的人就知道，从这个报价、合约、追加工程到施工品质，还有到最后的验收，每一个环节呢，都可能影响最后的结果。而且呢，整个过程如果是开心，那倒好；但如果是纠纷，那就很烦心。所以这个呢，会让人家的心情差很大。那为什么装修很容易产生争议呢？又要怎么样为自己的争取权益，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珠宝协会顾问吴弘毅吴先生，
1: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室内设计师廖丽婷，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廖丽婷是室内设计师，
2: 对，
0: 所以你常常要经手这些装潢啊的问题，对不
2: 对？
0: 纠纷应该也很多，
2: 还好，
0: 还好。经过你的手的都不容易有纠纷，
2: 对，
0: 可以这么说。
2: 我们都实打实的在做设计，还好。
0: 好，那你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除了你以外，其他的设计师很容易跟业主啊，还有这个工班啊有一些冲突呢？
2: 其实我觉得有两个层面可能会常遇到的。第一个呢，叫做因为我们装修业呢是一个没有产品的，我们是一个你先付了钱才可以看到。后续作品的东西，我们前期在创造是梦想，所以呢，当这样子的情况下，就会有一些可能不孝业者在中间会有一些操作的空间，例如说我们的低价承包，它可能是市售行情的30%，50%就去拿案子，然后呢，他进场之后呢，可能就开始后面做追加的动作，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大概就是认知上的落差，例如说，我认为我的这个预算，希望这个程度可以花到什么样的层级，但是也许在实际上面，也许是消费者不懂，所以他可能只能够是一个50%、60% 的一个预算值而已，所以这东西中间的一个认知上的落差，就容易造成彼此双方的误会。
0: 哦，所以合约就算签了，我也不一定看得懂。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就是跟你想象的可能还是有落差，
2: 是，
0: 所以这种容易中间就有纠纷，
2: 其实还蛮多的，
0: 一天到晚，所以遇到纠纷的时候怎么办？吴弘毅出现了，
1: 好，
0: 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你一定也常遇到这一些施工前后落差，所以屋主来找你的，
1: 是，这每天都有，
0: 每天都有，
1: 对，好，
0: 那通常都是什么样的问题？好，
1: 其实他们是契约书内容没有明确。我们在讲契约内容包括什么呢？契约书本身的条款，比如说啊，开工日期、完工日期，因为会有工程延宕的问题嘛，那么再来，契约书还有一个附件叫做设计图，那设计图画了有没有完整呢？比如说有画，可是工程的内容没有这个项目啊，或者是有做这个项目设计图没有画这个东西，
0: 没有画出来，
1: 对。那再來就是估价单，估价单也是另外一个附件，估价单有些他有写项目，有些没写，那有些写的不清楚，比如说他写一室的时候，到底一室包括哪些？门一室是门框、门扇，还有铰链跟把手嘛？结果不是，只有门片，没有门框，那怎么办？
0: 没有这些五金，
1: 对，没有五金。他说，这个要追加，那所以说，契约书的内容很广，我们必须要把它详细的询问设计师。那所以一个设计师应该是可以帮我们屋主啊逐项说明，让屋主做个笔记，那双方都是双方在验收过程就会更顺畅，就不会纠纷。
0: 所以你看，它光是一个合约上面写一室，我们就看不懂。
1: 是，
0: 我以为门，那当然就是整个门嘛。最后跟你讲没有五金。
1: 对。
0: 我自己也有遇过类似这样子的状况，
1: 是，
0: 我都觉得很纳闷。比如说厕所就超多，
1: 五金，
0: 五金的问题，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最后都没有，
1: 对，
0: 你要另外追加。
1: 就算有写五金，他说我不含安装。
0: 所以这个妹妹嘎嘎猫腻很多，对不对？难怪这个纠纷不断。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廖设计师啦。很多人找设计师的时候，都会先看他以前的作品，
2: 对，
0: 美不美啊？打动我的心。这个设计师画的就是我想要的梦中之屋，是不是？
2: 对，
0: 好，所以可能会忽略一些很重要的细节。
2: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细节呢，它很每一个层面都要去注意。例如刚刚讲的这个，吴顾问讲的这个，包含了我们的合约书的问题，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学问的。例如说一个插座，插座里面的电线的尺的 陷阱，例如他今天的走线的方式，这些东西甚至可能在图面上面不见得会标示得出来。那怎么样利用怎么样业主跟这个我们设计师之间的沟通。

0: 在整个疫情后的时代，是一个非常缺工的一个时代哦。那怎么样让一个设计公司去保持住一个良好的工程单位？这也是影响到我们在消费者在居住权利上的一个问题。所以，老实说，一个设计师可能一年只做两个案子，跟一个设计公司一年做20个案子，其实在调度上面一定就会有落差。那在施工品质上面呢，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好的工班大家强啊，所以这些小细节都是可以大家评估的范围之一。
1: OK，好，那我们来一层一层帮大家这个分析一下，像请教一下这个吴顾问，签约的时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对不对？签下去就是工程开始要执行的起点了。所以如果是以消费端来讲，你觉得屋主最容易忽略的保障有哪一些？
2: 好，我觉得屋主最常忽略是开工日期跟完工日期。为什么？因为每次做到很久还没做完，做到天荒地老怎么办？
1: 讲好一年，结果来2年，是不是？
2: 那开工日期其实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叫阶段。我们会分工程阶段、阶段验收。事实上，每个阶段的时间点也要定好。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定好，我们可以阶段验收、阶段付款。那在法律的定义，它是一个节点哦，等于说我第一阶段完成验收拨款了，那对于屋主是开心的，对设计师也是开心的，因为这个的法律阶段已经完成了，
0: 对，
2: 我们就越做越开心嘛。那传统的做法就常搞一个方式，就是说签约就跟你收3成，开工也收3成，那材料进场又再收个3成，事实上这样已经90%了，90%理论上他做不到5%的工作量，那最后再来验收可能就是吵架了，
1: 对，
2: 因为没有节点的验收，双方就各说各话，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就是开工跟完工日期。
1: 好，请大家做好笔记，对不对？这很重要。好，装修前的需求讨论很重要。那我们以一个标准的3房2厅的物件来讲，廖设计师，你觉得通常双方会花多久时间讨论算是正常的？如果没有充分的沟通，后续容易出现哪一些问题？
0: 我觉得呢，大概会抓在1个半月至2个月的时间会比较标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会把效果图，就是我们俗称的 3D 效果图，会放在前面。所以 3D 图呢，以标准来说，大概会在3周到1个月的时间。那第二个月的时间呢，大概就会去绘制施工图，说报价、选材料这些东西。那为什么会有些如果？很多业主其实找我们也是很紧张、很急迫的啊！我需要在农历7月前入住，我需要在过年前入住哦。所以设计时间呢，设计师我只给你2个礼拜，哦，那个其实大家都很紧张。为什么？因为你想的跟我想的也许都有落差。甚至有些业主，我们最害怕什么呢？业主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很好讲话，都给你决定就好了。这个我们反而很害怕。因为我们可能双方彼此的认知并没有沟通到一个定位的时候，就下去做执行，这反而真的就是我们误会的开始。对，这个很可怕哦。
1: 所以很多纠纷是来自于双方都以为人龙恭贺
2: 你听懂我说的，
1: 你听懂我说的，我听懂你说的，
0: 对，
1: 其实都没
2: 都
1: 听
2: 不
1: 懂，
2: 懂，
1: 对不对？根本没沟通成功。
0: 我们都说要出国，就你飞去美国，飞去非洲了，对不对？那就不一样的世界。
1: 所以这个吴顾问理事长这边用实际的例子来帮我们举例，哪一些是其实是真的可以避免的沟通不良？
2: 好，我举一个这个最近这2天发生一个也是经常性的问题，就老旧公寓翻修嘛。那屋主说我地板要重新铺啊。可是我原本的地砖要保留。也可以没有错啦。可是铺完的过程当中啊，设计师有跟屋主说，你这个门下面要切掉。不然会卡到木地板。因为那个门缝的问题，那屋主就想说，你是不是要恶意追加工程，要给我切这个门？那木门就算了，铁门也要换新的，
1: 要换一个，
2: 因为铁门不好切嘛。屋主就很生气，你这个黑心设计师，哇，这个纠纷就来了。结果透过第三方来协助说明，你给我回啊，人设计师是怕你门打不开啊，对，那换个门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所以有一些人我们会就是以屋主的角度来讲。这个你前面都没跟我讲，
2: 对，
1: 现在才有这个问题，你一定是想要追加我的预算，
2: 对，
1: 是不是这种逻辑？但设计师的角度是，如果我没有跟你讲，就会发生问题，
0: 是，
1: 到时候又是 忙不完的一件事情。
3: 是
1: 哦，所以这个事前的沟通讲清楚。

0: 不是很重要。
1: 对，那因为信任不小心破损了之后就很难回来了。
0: 你后面还要叫他继续做，你心里面也奶油。
1: 对，
0: 你要帮他做，你也很奶油。
1: 那这一次也怕收不到钱哈。
2: 对，
0: 真的也会有人不付钱吗？
2: 当然会啊。
0: 最后尾款不付，就说你做的不合我意。
2: 对，就是他可能觉得说你想的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例如更直白的来说，应该是有些业主可能对颜色的想法会最直接，他可能还看不懂，像刚刚吴顾问讲的这些小细节，他可能不懂，可是他可能对于颜色是最主观的嘛，这个蓝跟我想象中的蓝就是不一样，这个
0: 我都跟你讲我要 Tiffany 蓝，
2: 对，
0: 但是你现在涂这个蓝怎么看？是地中海蓝，我不收，是不是？
2: 是，这个真的会有的，
0: 真的会有的。
2: 对，他就跟你说，那这笔油漆就不付了。
0: 可以这样的吗？
1: 当然不行、啊，
0: 当然不行。
2: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认知
0: 哦。
2: 所以在设计师的阶段呢，其实我们讲消费者是住在屋子里，不是住在土里面的，对不对？所以呢，设计师在工地的控管，以及包含了我们在叫做打板。什么叫打板呢？就是我们把实际的颜色规格做成一个小小的样本给你看，都确认好没有问题，同意后我们才施工。这就可以避免你想的蓝跟我想的蓝是不一样的了。
0: So nice。
2: 是。
0: 所以现在其实因为有前车之鉴，我们现在知道说沟通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这个叫中翻中啊。
0: 这叫什么？
1: 中文翻中文啊！
0: 哦、中文翻中文，中翻中，所以很需要住保协会，是不是第三方来帮我们解释一下？好，所以那个刚刚前面有提到，这个对屋主来说，我们又不是一天到晚在装修房子，我可能一辈子就一次，最多两次，对不对？所以那个报价单里面是有很多猫腻，我是看不懂的。我到底要怎么样看懂呢？休息一下。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2: 我现在
3: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4: 我现在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1: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5: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做了一个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1: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你。

0: 好，来请教一下吴顾问。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装修的报价单，屋主端的话很容易看不懂，哪一些地方很容易有误会？
1: 其实单位数量、品牌、型号、尺寸、单价，这些都要去注意啊。因为有时候这个金额没有写清楚，我举个例子，像铝窗，很多厂商会写啊，铝窗一堂多少钱，也有道理，这是一堂嘛，没有错。可是大的跟小的都叫一堂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价钱落差在哪里？
0: 对耶。
1: 是吧？那么再来还有玻璃的厚度也不一样啊，有强化玻璃，没有强化玻璃哦，它必须要在这个说明加注一下。就算估价单没写，设计图上面也要标注一下，不然啊，如果真的有。

0: 强化，屋主硬凹设计师说，哎，你这个是没有强化的价钱，设计师就被凹了。
1: 是，
0: 有时候写的越清楚，其实对设计师是帮助很大，那也帮助双方验收时候不要有争议。
2: 哦，所以这两个是常见的问题，
0: 对，
2: 对不对？
0: 是。
2: 好，那我来请教一下设计师啊，你提供报价的时候，哪一些细节是一定会让消费者特别了解清楚的？
1: 其实我觉得每一项都需要，例如说我今天用了什么样的瓷砖，就像刚刚吴顾问讲的这个铝窗好了，包含了玻璃的厚度、玻璃的品牌，甚至到我们的这个铝窗的品牌，其实价差是可以到十倍之多的哦。同样的一堂铝窗价差可以到十倍之多。那像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我们都跟消费者不断的跟他沟通说，便宜的大概是什么品牌，多少钱？中阶多少钱？高阶多少钱？这些会一步一步，所以我们老实说，一个开会啊，很容易都是在三个小时上下的。对，有时候开到这个消费者也是昏昏欲睡。我们还是必须不断的要讲给他听。对，
2: 你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录音录影？他到时候又翻供说我没有听到。
1: 我们通常呢，到一个会议结束的时候，会给会议记录，都会彼此双方签名，然后印就是我们的扫描，做一个彼此的存证，这样子对彼此来说都是有一个保障的部分。对
2: 耶，以前都没有这种东西。
0: 以前手机不能拍照啊，
2: 对，
0: 现在才可以，
2: 现在可以了。
0: 对，
2: 好，那刚刚前面有提到说，还是有一些人。一些设计师或工班他们会用低价吸引你来签约，可能是七成、五成，对不 对？然后后续会一直追加，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很常见吗？是一种很常见的争议呢？
0: 是，非常常见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常见。
2: 但是消费者，我要怎么判断说他这个追加到底合不合理？我到底要不要 OK？
0: 好，事实上我会呼吁消费者要货比。六家不吃亏也没有问题了，不一定要三家了，就多比几家。那这个金额如果低很多的，千万不要找他，一定是低价抢标。那价格差不多的，我们就要看长得帅不帅，帅就可以了嘛，对不对？
2: 顺眼，
0: 对，顺眼就帅，然后又沟通了好，那这种设计师就值得信赖啊。是，
2: 所以追加这件事情，我跟你讲，有时候我突然间会觉得说，只有这个年代。有 ChatGPT， 有 AI 可以问。
0: 是，
2: 在我们那个年代，装修是没有办法
0: 对，
2: 可以同步收集到这么多资讯。
0: 他只会跟你讲，你放心嘛，我做三十年啊，好，你放心，
2: 搞好瓜。
0: 对，然后最后就纠纷了，就是这样。
2: 对，所以有时候追加这件事情，屋主听到是很气的，觉得说我已经花很多钱在装潢了，然后你突然间又给我喊追加，我根本无法判断。
0: 对，这个追加我们最常见是总价承揽。这个观念，因为契约书有这个叫做单位数量的一种叫做项目的约定，一种叫总价承揽。那我们消费者很多时候没有跟业者，早期都是找木工头嘛，统包嘛，而不是设计师哦，是统包。那就用总价承揽一口价，那个玉芳小姐，那冷霸蛮的喝啊，你就觉得不错，200万，结果做完变800万啊，
2: 吓死我了！
0: 因为什么都要追加，对，那他你头洗一半了，你也来不及了，
2: 对。好，所以施工过程当中，如果业者临时要求改需求，那这个产生的这个费用的调整，还有工期，要怎么跟他协调？
1: 其实呢，我们如果在施工过程当中，消费者想要调整设计或调整材料，其实呢，我们都会跟业主讲说，在这个时间段，您最少需要给我们5到7个工作天，我们会请厂商询价，估价，调整材料的细节，确认货量，那我们都会把怎么样重新施作以及这个费用上的部分全部都列完清单，例如说，玉芳主持人想要装修，我们都列完清单给你，等您确认签名，我们才会动工，
2: 有没有遇过那种就说啊？怎么是这个颜色？我不喜欢，打掉。
1: 有，
2: 再来，
1: 还真的有，
2: 还真的有，
1: 还真的有。可是这个东西，其实在越早期会比较容易发生。为什么？因为越早期我们的 3D 效果图跟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观念，其实还没有那么样的先进，还没有跟上来。所以大家的这个认知落差会更大。那到这几年呢，其实效果图的一个呈现，以及设计师也越来越会知道怎么样去。让彼此之间的沟通讯息差越来越接近了，所以老实说，现在大部分的设计公司已经可以避免掉这样子的一个麻烦，那也让消费者 更好去保持说，哦，我想的跟我要的真的是一样的。那当然的，我都会跟我消费者讲哦，就是你的装修预算啊，大概要留10-20%，
2: 追加是不是？
1: 当做不可控的因素。
2: 哦，比如说？
1: 例如说一个老屋翻修，我们估完价就一拆掉之后，发现到里面有钢筋外露，看到白蚁侵蚀，这种东西其实在没有拆之前我们是算不到的。
2: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就会一定是列入于追加。第二个呢，就是例如说在设备类的东西，我觉得消费者在设备类是最不容易掌控的。就像是主持人看到包包的感觉是一样的。很容易失心疯啊。就是说今天一个开关面板，哎，白色的感觉，我家原本也可以用。可是看那个金属面板呢，啊，设计师我要这个。那可能一个多1000块，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家可能有40个。
2: 哦，他觉得多1000块还好嘛。
1: 对，不痛嘛。对不对？可是40个呢就多40000。哦，那这只是一项哦，通常很容易多个10项、20项的哦。都是业主自己说，哎，我想要更好啊，我去了朋友家啊。我去日本住了个饭店啊，看了什么东西。这样子的东西我都会跟业主跟消费者说，你可以留一个10-20个预算去做你的不可控因素。
2: 假设我是1000万，我就是可能要心里面要有底气是1200万。
1: 对。
2: 是不是这种概念？
1: 对。你可也许可以不见得要追上去，可是你可以至少保留一个，如果你要的话怎么办。
2: 哦，有道理耶。
1: 是。
2: 我们审美是不断的在成长的，
0: 对，
2: 对不对？随时会改的。
0: 是。
2: 好，那在装修合约中，哪一些条款是最重要？消费者在签约之前一定要看懂的。
0: 好，很多消费者都以为说啊，保固这件事情要写清楚。
2: 保固吗？
0: 事实上这个是不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契约，哪怕是口头约定，在民法上它就具备保固的基础了。有没有写保固都要保固。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啊，惩罚性的条款，双方的对等的保障机制。经常很多那种传统的师傅纠纷，我们看契约内容，他结果写说啊，屋主违约要罚多少钱，那我违约都不用付钱这样子。这样子的是不对等的契约啊。
2: 所以这个如果有纠纷的话，这种不对等的契约是不成立的。
0: 理论上是可以主张它是不成立的。
2: 对，
0: 但是这个很多业者会说，我白纸黑字给你了啊，你都成年了，你都看完了，
2: 对，
0: 你都签名了，所以你还是要认。那这件事情可能不小心没有合意，就要衍生到诉讼，
2: 就要搞很久。
0: 对，那到了诉讼，法官也会认为它是一个违反公序良俗，它是不应该成立的一个内容。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诉讼了，
2: 而且很冗长，
0: 对，
2: 对不对？又很耗心神，
0: 对，
2: 不开心，
0: 没错。
2: 你只是要弄一个漂亮的房子，突然让自己不开心，
0: 对，
2: 没必要。所以我们事前的防范是很重要的。
0: 是。
2: 那再来教教大家，设计费、工程费、监工费，这个消费者常常分不清楚。所以设计服务到底包含了哪一些内容？
1: 其实呢，我们很单纯的看设计费，其实设计费就是我们讲的图说费用，包含了 3D 效果图，包含了施工图说，甚至可以包含了我们的材料选择表。像这样子的部分呢，在设计的部分，设计费的阶段是该把它做完的。那什么是监工费呢？其实呢，我们在一个案件里面，现在我们比较大的案件，可能施工会需要到6-12个月之间。那我们以我们公司的要求来说，一个礼拜要去2次现场。那包含了我们的厂商的调度啊，我们的能力啊，这些东西叫做监管费的部分。那什么是工程费呢？就是我们要付给我们的施工队的这样子的一个费用，我们称之为工程费。那工程费大部分现在来说会比较不包含一个重点，叫做设备。什么意思呢？因为设备的 range 其实蛮大的。例如像卫浴设备，例如像厨具设备，像冷气设备，这些东西呢，在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设计公司会把它独立开的。所以我们工程费可能单纯的指的是像从拆除啊、水电啊、油漆啊、木工啊这样子的一个工程费用，所以它会比较相对于独立的。那这时候通常消费者最大的疑问都是，那总监，请问我如果给你做工程可以抵设计费吗？很多人都会这样讲，对不对？那老实说，我认为一个 市面上比较合标的设计公司哦，其实不太会接受这件事情。他可能可以帮你打折，但是不可能让你 全额折抵。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设计费的时间呢，就大概需要我们刚刚说了嘛，最少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其实这个设计费的部分是这两个月的劳务费。那你施工时期的呢，我们是有监管费的劳务费，所以我觉得它是相对独立是合理的。
0: 我帮他补充啊，设计费其实对屋主来讲就是尚方宝剑。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要验收的基础依据嘛。有了完整的设计图，有了这个设计费用是要买单的、啊。那未来验收才有基础，
1: 是有图面为当基础。
0: 对，没错，没错。
2: 好，那如果施工品质
0: 不要杀价
2: 哦，最好不要杀价，双方都有个保障，
0: 对
2: 是不是？好，如果施工品质不符合规定，消费者可以怎么主张自己的权益呢？
0: 好，消费者可以用口头约定啊、哦，比如打电话或写赖说啊，哪边有瑕疵，拍照传给设计师看，然后也可以请设计师约定我多久时间内可以修补完成，那如果修补一次、两次、三次都修不好，那可能在法律上就是明显没有能力修补，那这个时候屋主才可以行使民法的承揽里面的一个条件，就是说我请别人来修补，可是设计师买单。对，至少要有这个过程，而不能说啊，我都没送啊，你立卖来啊，立卖来啊，我赶紧催人来，这样是不行的。我一定要给承揽人，就是设计师有第一个权利可以修补。
2: 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可以避免说我装潢之后后悔了呢？一定有很多细节要告诉大家，休息一下。

0: 单单做配乐其实都不一定要有气孔。嗯，啊，不过你要让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啊，你都要有气孔，所以你的旋律都袂使讲啊无限制的溜足长的。因为现在变换气嘛。嗯，啊，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伊就一直
1: 问，哎，对
0: 对对，一直哎对。
1: 啊，搁迄个比迄个较大声。
0: 哎，对对对，这个这个。
2: 其实我无想过伊遐尼轻，是我看电影片，我才讲哦，有够轻的呢，真正有够轻，因为伊都是搁有去新加坡嘛，谁啊嘛，有伊的粉丝嘛，就这
3: 嘿。杨团长资料现在太多了，嗯，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哦，你说台式有157种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

0: 好，我们来讨论一下装修完成之后，消费者验收的时候最容易忽略哪一些细节？因为一般人其实说真的，就是看看外表蛮干净的就验收啦，验收一定有美美嘎嘎，对不对？
1: 对，其实我觉得，例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分阶段验收嘛，我觉得在你做水电的阶段验收要验收什么？例如像浴室的防水，这东西很重要哦。这东西可能今天你忽略了，后面可能你就很难救了。哦，例如说你水电的管线管径，你的拉线方式怎么验收走法，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在木工阶段的时候，你要去看木皮的颜色、木皮的要求、它的收口，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讲的收尾的地方，是不是有到一个你想要的绵密感，还是你一摸就啊手就刮伤了？哦，这些东西其实都需要分阶段去验收。甚至我觉得，其实老实说，一个家的到最后一里路呢，很多会是消费者跟设计师要一同去努力的，一同去努力的。但是我也老实讲，很多消费者会觉得哦，装修这件事很像电子业，就是呢，我良率要达到99.9%的，其实不是，我称之为装修比较像是我们英哥的那个手拉胚，对，为什么？因为它是手工慢慢一点一滴捏出来的，它会不会有天然的误差？一定会有，树也会有天然的木皮上的纹理上的差异，这些东西其实我认为是消费者也要去理解的，但是呢，当然的很多的一些像我们讲的墙直不直啊，挺不挺啊，这种东西就是这些公司要去不断要求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细节都会在整个工程可能在3到6个月、6到9个月之间，你都不断的会是双方彼此沟通。沟通再沟通，会去理解到哦，原来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0: 好，
1: 对。
0: 那来说到验工验收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住户不太能够判断这个算不算施工瑕疵
2: 啊？施工瑕疵，
0: 因为我可能真的本来就不懂。
2: 是，
0: 对。像我自己以前装潢的时候有一个木门好了，后来我才发现，哎，它是木皮贴，所以那个木皮呢？其实住进去没多久，
2: 脱胶了。
0: 脱胶，
2: 对，
0: 它就离溃呀，是不是？就那这样算不算施工瑕疵？
2: 是，这个算瑕疵。
1: 这算瑕疵，
2: 那可以修补。
0: 他因为还在保固期内，所以他必须要来修补嘛。
2: 是。
0: 那他必须要解释，他就说：“哎呀，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最新技术啦，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最新技术不好用。”就是讲了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借口。
2: 好，可是不管怎么样，承揽人他的目标就是要把它修补完成，交付给消费者。对。那任何的瑕疵理论上都可以修补的完成啦、除非是像刚刚设计师提到了浴室，如果一个工序啊叫做防水或止水墩没有，是哦，那再就是电线配完线，如果配错了，也来不及了，要重拉了。
0: 所以他们其实一都要去测，
2: 对，要测试它的使用机能，比如说开关有没有
0: 通电，
2: 对，有没有通电，然后插头开关。
0: 每个水龙头都有水，
2: 都要试试看啊。是热水器热水有没有来啊？这些都要试。
0: 所以验收也是很多猫腻在里面的，
2: 对
0: 对不对？要注意。好，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水电、泥座、木工这些工程，有很多地方本来就是包起来的，
1: 对。
0: 然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1: 是。
0: 然后设计师说这些地方很重要，包括刚刚讲的那个防水嘛，哈。但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看不到，屋主看不到，但是黑心业者躲避的手法？
1: 其实这个非常非常多。例如说呢，我们讲的像水电，我曾经遇过呢，就是一个业主啊、他的朋友家，不是我做的，然后一直跟我说他家的那个浴室的那个抽风机啊，暖风机一直不断的跳电啊，然后就不懂为什么这样子，然后那我就安排我们的师傅去看嘛，好，因为抽风机是属于高功率的，所以它的电径呢，就是我们线径会比较粗，我们使用5.5平方的，好，我们师傅去看呢，就把开关拿下来看，5.5平方的没有问题，上去的机子拿下来看，接线点5.5平方的没有问题，照道理来说不会跳电的，那为什么跳呢？我们也不懂得所以然，然后我们只能说好，没关系，那我们就帮你把电线抽换掉，而且这条线中间有破损，就一抽不得了，这条线呢总长呢大概是2米长，200公分，前面的30公分呢是5.5，后面的30公分呢是5.5，中间呢是2.0，
0: 好嘞。
1: 有这招都会发生，可
0: 是我们又查不到。
1: 对，所以我刚刚有聊的就是说，其实不能够真的太贪小便宜，嗯，哦，那也不能够，其实今天一个是一个承包单位啊，嗯，过度低价的承包，反而是事出必有因的，嗯，哦，例如像防水也是，哦，防水我们标准就是做顶天立地高，嗯，那我也遇过呢，有人说啊，我今天可能做180，因为我们台湾的身高平均在这个水平上，嗯，所以180以上基本上你不会拿

0: 里去泼瓷砖，
1: 对，
0: 所以就不做防水了。
1: 哦，还有这种招数
0: 啊？对，这很多 哦，这很多。那台湾大部分现在的施工标准都是顶天立地在做的。
1: 哦，
0: 对，所以这种小细节，认真说，第一个呢，有没有施工的这个照片的回馈？
1: 嗯。
0: 第二个呢，这间设计公司的品牌力，这间公司的信任感足不足以让你觉得是安心的？
1: 嗯 嗯。
0: 第三个就是说，你可以看看他的一个现场的施工的要求。
1: 嗯。
0: 哦，会不会整个现场弄得脏兮兮的啊？然后我们施工队可能就是也比较邋遢啦，做一休三的啦。
1: 嗯。
0: 做一个礼拜休一个礼拜的啦，这种其实都有可能是很大的问题。
1: 哦，明白了，现在突然间豁然开朗，是不是？我们有很多东西是真的不知道，像刚刚讲的这个顶天立地防水的部分，原来是这样。
2: 对，
1: 好，所以猫腻一定很多。再请教一下吴顾问，如果我入住之后才发现漏水、有裂缝或可能有设备上的问题，这个时候责任通常要怎么厘清？
2: 好。
1: 嗯
2: 啊，刚刚讲到这个工程阶段要拍照嘛，
1: 嗯，
2: 这也是存证的过程，
1: 嗯，
2: 哦，那我们最近有个案例哦，是这个不友善的业者
1: 嗯，
2: 用 AI 啊，他去丈量之后拍照，
1: 嗯，
2: 然后为了提供给屋主施工过程的照片，就请 AI 说，请 AI 画两个施工人员在施工给屋主看，
1: 就 key 上去就对了，
2: 对对对，
0: 有这一招，
1: 他现在有这一招，
2: 对，结果。贴上去的内容跟设计图画的是不一样，你知道吗？
1: 啊、
2: 所以就被两包了。
1: 哦，
2: 对，
0: 有这一招。
1: 那我反过来讲，我可不可以，比如说设计师他搞了这一招 AI 给我，然后我再把 AI 丢回给 AI， 问他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对，或许可以，
1: 是不是？
2: 对。
1: 哦，所以现在 AI 的时代，反而大家要更小心了。
2: 对，因为不小心它都是假的。
1: 好，那所以装潢的保固要怎么注明，或是写的比较有保障一点？
2: 刚刚提到的啦，单位数量、品牌、型号、尺寸，因为很多设计师，或者是屋主会问说，那怎么验收比较好？
1: 嗯，
2: 那事实上我刚刚提到了，设计师花了很多心血画出来的整套设计图，就是未来验收的基础。
1: 嗯，
2: 哦，它就是我们如果是诉讼，就是修美问嘛，
1: 嗯，
2: 未来的吵架的一个基础。
1: 嗯，
2: 那我们可以拿尺现场量尺寸啊，高度啊。或者是说，衣柜门片长什么样子，木纹什么直纹或者是横纹的嘛？打开来没有层板，有些他没有画这个衣柜里面的格局，然后验收说没有层板，然后屋主就问了师傅说，一个层板加500有没有？这个就恶意追加。事实上，设计师的图都能够提供未来验收的基础啊。那预防纠纷的情况就是整套设计图，然后逐项验收。
1: 嗯。
2: 哦，设计师带领屋主一间一间房间逐项验收。
1: 嗯。
2: 那基本上这个验收是很容易完成的。
1: 嗯。
2: 只要图够清楚就可以。
1: 好，所以身为交手无数客户的设计师，你是在怎么在施工期间降低双方认知落差的发生？
0: 其实呢，我们刚刚有聊到，就第一个呢，其实现在的 LINE 是很方便的嘛。
1: 嗯。
0: 哦，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把照片上传。
1: 嗯，
0: 例如说我们今天用的什么样的型号，
1: 嗯，
0: 尺寸的型号、木皮的型号，我们都会不断的照片上传，
1: 嗯，
0: 甚至有颜色上的考量，我们就刚刚所说的，我们用打板，
1: 嗯，
0: 就例如说我们做个小块的色卡，给你确保说这个颜色是你同意的，
1: 嗯，
0: 在色卡后面签名，
1: 嗯，
0: 证明说，我们是以这张色卡为依据，
1: 嗯，
0: 去做这样的规划的，
1: 嗯，
0: 那。在木皮上面也是呢，因为很多像我们讲的木结啊，就是树的那种木结啊，哦，很多业主可能会可以接受。
1: 嗯，
0: 有些业主呢可能觉得说，我所有的设计师我说的木皮呢都不要木结，
1: 嗯，
0: 你要帮我全部挑掉，
1: 嗯，
0: 哦，那我们就会跟人像我们挑食一样，
1: 嗯，
0: 哦，夹菜啊，这个不要啊，这个要，这个留下这样子哦，
1: 嗯，
0: 那不断的让这些东西用照片去做纯正的动作，
1: 嗯，
0: 以及呢，我们可能今天在沟通的部分呢，尽可能的都有一个文字的记录。
1: 嗯，
0: 而不是只有我该跟你讲什么，
1: 嗯，
0: 而是我们今天 LINE 上面跟你说，玉芳小姐，这个东西您确认吗？
1: 嗯，
0: 好，您确认了，好，我们执行。
1: 嗯，
0: 有这样子的一个白纸黑字的一个传递，
1: 嗯，
0: 其实可以帮助彼此在这个未来的部分也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争议。
1: 哦，好，那我还有听过那种所谓的第三方验屋或监工，我想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2: 好，因为屋主本身啊，他不是工程专家，
1: 嗯，
2: 他也不可能是法律专家嘛，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1: 对，
2: 那他透过第三方，这个第三方不是公证，是一般的企业的第三方。
1: 嗯嗯。
2: 哦，那来协助屋主做验收。
1: 嗯。
2: 哦，那我们最常听到就是说买新成屋要验收。
1: 嗯。
2: 哦，或装修后请验屋公司来协助验收。
1: 嗯。
2: 但是这个坊间的验屋公司其实是良莠不齐啦。
1: 嗯。
2: 哦，因为没有验屋这种证照。
1: 所以你看设计师点头。
2: 对。哦，那我认为验屋公司至少要有我们一般内政部的以及技术室的证照，才是一个基础。那再来就是说验收的过程里面会通常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是我验收了当下没事啊。
1: 嗯。
2: 可是住进去使用过后就漏水了，
1: 嗯，
2: 哎，那这个东西要算谁的哈？
1: 对
2: 对，那所以说，验屋公司有没有办法来协助后续举证？那通常是没有的啦，
1: 嗯，
2: 哦，因为验屋公司的。
1: 那我找他来意义也不大呀，
2: 只是看有没有单位数量算清楚而已呀、
3: 啊。对，
2: 所以我才说，好的设计师提供好的设计图，逐项验收，
1: 是
2: 啊，那就透懂啊。
1: 哦，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2: 对，那再来就验屋，有些是你钱给了，他说我没空嘛，
1: 嗯，
2: 哦，又是第二层纠纷，
1: 嗯，
2: 哦，那所以说我呼吁消费者去找可以做住保履约的，
1: 嗯，
2: 哦，钱放信托，他验屋完没问题，跟设计师都讲好没问题了，好，那时候再拨款，
1: 嗯，
2: 哦，这样屋主才不会二次伤害，
1: 嗯，你知道对很多这个屋主来讲。装修房子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所以我如果我想要安心的、没问题的装修，我还应该要怎么做？休息一下。

0: 人生中很可能只装修这么一次，好，所以对于第一次装修的屋主来说，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有哪一些？因为我们要学的装修学问也太多了，
1: 对
0: 对，所以你会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1: 装修啊，学问，我们找设计师的时候，除了要看帅不帅之外，那有没有能够提供完整设计图、估价单嘛？契约书是不是用比如说内政部版本或住保会的住保履约版本？这些才可以保障到消费者跟设计师嘛？这个叫做共好的一个契约的基础。那么再来就是说，如果设计师也可以提供，带他去他之前的客户屋主家去看一下实体体验，这个做完的结果，那我认为这个设计师就是好的。那再来，如果他也同意采用住保履约，让价金交易是安全的，那这样子我认为这样装潢那就是万无一失。
0: 好，所以我们就是最重要就是一定要降低风险。
1: 对，
0: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设计师这件事情跟那个餐厅有没有一样有五颗星评价的？
2: 其实呢，我老实说，像前阵子刚好我自己因为有做短影音的部分我录了一个这个小东西，就是有一个4.多颗星的一个设计公司就跑路了，在土城的一个建案上面。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参考值。你其实要实际的去走访这个设计公司的一个办公室，它的设计概念，它的员工的团队状况，然后以及在市场的评价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呢，在这个资讯大爆发时代，是可以查得到的。
0: 好，
2: 对，
0: 好，那我请教一下，因为我听说这几年
2: 是
0: 室内装修费用大涨，
2: 是，
0: 所以我现在抓预算就相对来讲要更多了嘛？
2: 对，
0: 到底为什么现在装修费？

0: 费用会
1: 更
0: 大
1: 多。
0: 涨，对，
1: 其实呢，不是说消费者哦，包含到设计师也是哦，每年呢都在调涨，甚至我们以月来计算在调涨。我举一
0: 有
1: 个，
0: 等一下，你说什么？
1: 每月在调涨，对，
0: 每个月都调涨，
1: 是，
0: 为何？
1: 我曾经在如果印象没有错，应该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很多在过去的装修的习惯里面的既定印象会觉得什么？系统柜这个工种会比我们木作柜来的稍微便宜
0: 一
1: 点，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整个欧美市场的就业人口大降，以及我们因为前几年国际战事的关系，所以呢，航运会瞬间飙高，所以呢，我连续印象如果没有错，2022年连续6个月，系统柜每个月就是收到涨价公文。好，每个月涨5%，那你看半年而已，就大概涨了快30%了。
0: 对，
1: 那我印象，这时候可能我的那个年纪就不好意思透露一下，我出道十几年的这个过程哦。早期呢，废弃物处理就是我们的讲的垃圾车。我刚做这行的时候呢，一车大概4800，5500。现在一车18000。
0: 天鹅啊，
1: 对，
0: 这涨多少倍了呀？
1: 而且以前呢，可能在台湾的法规没有那么强烈要求的情况下呢，你看到路上的垃圾车啊，那个垃圾叠得很高，
0: 对，
1: 有没有那个车躲在这里，垃圾已经叠到已经快满出来看不到头的那种？
0: 对，
1: 现在政府的法规是你只要你的垃圾叠超过你的车斗，一车要罚60000。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因素上，其实呢，车的数量变多了，车的单价也变高了，光一个拆除费可能就是过去10年前的大概3倍到4倍，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原因跟因素，像我也收这个月就这个月而已，我也收到了那个水电材料的铜线啊，就是我们讲的电线，涨20个点，涨20%。
0: 只是电线铜线而已，
1: 对，光铜线的这个部分
0: 呢，
1: 涨幅就20%，对，所以这样子不断的叠加呢，如果我们跟疫情前大概2018、2019的话，我认为涨幅最少50%，
0: 就是说2020年以前跟2020年以后，起码就涨了50%
1: 以
0: 上。对，
1: 以前可能200万的东西，现在可能要300出头。
0: 而且差不多水准的东西。
1: 对，就是一模一样的水平的东西，可能就涨了50%以上。这个是势必的，而且是整个市场，包含材料端、包含施工端都是一样的。
0: 所以你越晚装修
2: 越
0: 贵，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就你永远不要再想说，不然等它降下来一点再装修，来不及。你只有今天装修。最便宜，
1: 对，
0: 是不是这种概念？
1: 真的是来不及。
0: 好，所以这物价大涨的问题
1: 是
0: 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当然啦，就是很多人会一定会遇到一些设计蟑螂，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选设计师，搞不好设计师也很害怕，他也要选业主啊。
1: 是，
0: 那你们要怎么样过滤？你觉得这个业主是安全的呢？你有遇过那种不安全的业主吗？赖账或干嘛的？有吗？
1: 其实也蛮多的，
0: 说说看。
1: 第一个呢，我到现在还有业主跟我说，设计师，你那个出图都不用出，我看不懂，我有个什么房子要做啊，预算就300万，500万，你就来帮我执行吧。我说我不要，我好害怕哦，我都没有图，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了，你怎么去确保你信任我怎么做？还是有这样子的消费端，那另外一种消费端呢，就是我觉得人的频率会是一个同频的概念嘛，我们讲同频概念嘛，就是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会不断的跟消费者去聊他的生活，他对于这个家的期待，他的对于这个家的一个梦想在哪里，那我觉得我多听多想，然后呢，再多去跟你做沟通的概念，其实你就可以慢慢知道说你们的频率慢慢的接近，那未来你就会觉得啊，我们未来在进入到施工期设计端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误差
0: 哦。
1: 对，那
0: 你还得先跟他当朋友呢。
1: 对，像心理智商，很像心理智商师，
0: 是不是？
1: 对不对？很像心理智商，所以有时候真的，我遇过业主很可爱哦，就是整个开会的3个小时的内容啊，我讲我的，他讲他的啊，我讲的东西他完全就是
0: 不接受，听不上，对，无所谓。
1: 然后讲的东西我听不懂，然后我发问，他回答我的东西我也听不懂。
0: 就是一个频率都接不上嘛。
1: 对，
0: 你就不敢接了。
1: 我就不敢接了，我真的觉得没关系，你再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要他下次再沟通看看。
0: 他一定会找到一个跟他频率相同的设计师，
1: 是
0: 是不是？但不是我。
1: 对，也许就我可能
0: 这是缘分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这种事情也是要看缘分，对不对？好，从这个最后一题，从住户保障的角度，如果我遇到装修有争议的时候，除了法律途径，我还有哪一些协调的方式？
2: 大概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我们乡镇施工所调解委员会，这可以试试看。
0: 乡镇施工所的，
2: 这个部分是属于业者跟消费者都可以去申请。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消费者服务中心，就是我们俗称的消保官。那只有消费者可以申请，业者不能申请。那这个都是30分钟，每次都30分钟的调解。那第三个就是住宅消保会。是消费者跟业者都可以来申请。但是它是3倍的时间，90分钟。那为什么？因为住宅这件事情是繁琐的。
0: 对。
2: 一方还没讲完故事，时间到就下一位了，就来不及。
0: 对。
2: 所以要90分钟才可以让双方好好的讲。讲完之后可以提供法律的基础，让双方用法理情的概念去思考这件事情要如何解决，而不要用情绪来吵架。吵架到最终一定是情绪不好就闹翻就诉讼。我们要避免诉讼嘛，诉讼是这个劳民伤财，才能够来帮助双方解决争议，不然一辈子才一次或两次就这个装修。那如果纠纷事实上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0: 对，这劳民伤财是真的，
2: 是真的，
0: 对不对？劳心劳力。
2: 对，
0: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正确的观念，如何好好的签订合约，如何看懂合约，这样可以保障双方在这个装修的过程里面不要有纠纷。
2: 对，
0: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吴顾问跟廖设计师，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
0: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运成，欢迎收看10月8号的人间新闻。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今年呢是在台北大巨蛋开幕，在高雄的佛光山来进行闭幕，全球各地佛光人返台参加。而除了参加大会，他们也抽空走访各地的道场，像是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协会，还有美国圣路易协会等，有13个协会，共有200多位的大会代表们前往到南台别院来进行参访。
1: 来自美国以及加拿大的佛光会员列队走进寺院，此趟来台参加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其中一站到访南台别院。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Taiwan and my first time at the conference, and it'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1: 精彩艺文飨宴迎接远道而来的嘉宾，更特别安排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嘉明家族的信仰扫尖兵，带来三好四给总动员的分享，展现佛教从道场延伸至家庭的成果。
3: 这次到来也感受到了我们这种家的一个温暖。这人间佛教就是需要把佛法从山林走到社会，从寺院走到家庭。
4: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内心都充满了感动，尤其呢，我们这一次的我们世界大会在大巨蛋举办，简直呢是在办世界杯的嘉年华会。
1: 透过歌声欢喜相送，此次参访不仅充满法乐，更促进海内外佛光人的深度交流，共同展望未来，持续携手弘扬人间佛教在世界法水长流。人性的台南综合报道。
0: 在人生当中会遇到不顺心，换个角度来看哦，也可能是让自己成长的机会哦。这是佛光山的冈山讲堂举办的人间佛教讲座，由知贤法师利用炼黄金来比喻修行，从经典里头找到面对生活烦恼的方法。
5: 空灵鼓声轻轻响起，长者用一首首熟悉旋律为讲座暖场。知贤法师说，每个人就像一座金矿，烦恼和坏习惯就像包在黄金外头的杂质，生活碰上挫折反而能成为磨练自己的机会。黄金越炼越纯，人也是一样，透过修行慢慢放下烦恼，原本藏在心里的智慧和慈悲也能一点一滴被看见。从经典谈回生活，法师也鼓励大家把学到的佛法真正用在日常，不只是接受别人给的光，也让自己成为一道光，用一句好话，一个善念，为身边的人带来多一份温暖。人性高雄综合报道。
0: 菲律宾光明大学大雅台校区举办的专题讲座，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的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建煌教授，从净土思想来谈人间佛教教育，还有人工智慧和师生交流佛法如何落实在日常生活。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今年度的建寺素宴，今年呢是首创以舞台剧的方式来演出，重现出星云大师的生命历程，而特别是所有工作人员从幕前到幕后都是由佛光文教中心的僧信二众来承担，发挥了集体创作精神。
6: 我可以出家吗？
7: 出家
6: 不行。
1: 重现星云大师幼时立志出家，遭到母亲从反对到心疼答应的景象，透过舞台再次回顾大师传奇一生。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2026建寺素宴，因应今年是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首创以舞台剧诠释大师的百年人生历程。佛光青少年青春歌舞搭载满满活力，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动员人力，以歌曲结合戏剧的方式，将星云大师弘法历程搬上舞台，也展现人间佛教集体创作的精神。
8: 佛陀，伟大的佛陀，我们今天我们各界人等齐聚在您的座前，为的是想向您祈愿。
1: 带领攻读祈愿文，祈愿与会大众福慧增长，并预祝新道场建设顺利，共同展望人间佛教在马来西亚持续蓬勃发展，传递更多善美力量在社会芬芳。人心有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新任驻雪梨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许博毅首度参访佛光山南天寺，除了出席南天大学的毕业典礼之外呢，他也走访了寺院，了解社区和教育服务之后，肯定南天寺在这30多年以来深耕澳洲所搭起的交流桥梁。
1: 上任不到一周，许博毅首度来到南天寺，由佛光山澳牛总住持蛮可法师接待，一行人也在大雄宝殿

0: 这样的一个安排，能够跟澳洲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层面有做过更多的深入的互动跟交流。不仅是有南天市自己的一个骄傲，更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一个更大的一个成就与骄傲。
1: 在澳洲扎根30多年，南天寺从弘法教育一路走进社区，也和当地不同族群建立起长期交流。新任驻雪梨处长上任不到一周就来到南天寺，除了了解多年来的在地成果，也希望未来从文化教育和青年交流继续合作，让台湾与澳洲之间多一座彼此认识的桥梁。人心有澳洲综合报道。
2: 好，我们接着到法国来看哦，佛光山法华山寺响应2026年欧洲文化遗产日，一连两天呢，开放寺院，吸引了超过1000多人走进道场来体验我们的佛教文化。
1: 热闹舞狮登场，古筝声也在寺院响起。配合欧洲文化遗产日，法华禅寺敞开大门，让法国民众用不同方式走进中华文化，也认识佛教。静下心品一杯禅茶，两天有超过1500人走进道场，从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带到亲手体验，以六根感受寺院生活。现场也透过星云大师百年诞辰特展及寺院导览，带领参访者进一步认识佛光山与人间佛教。
3: Ça a été deux jours extrêmement magnifiques. Des personnes se sont présentées, ne connaissaient pas du tout le bouddhisme ni le temps. Ils sont ressortis émerveillés. Donc je suis vraiment très fière d'avoir fait découvrir cet merveilleux endroit. Et je pense que nous aurons beaucoup de personnes qui reviendront au temple. Et ça, c'était très important.
1: 法华禅寺透过文化遗产日敞开寺院大门，也让不同文化背景人们在交流与体验中认识彼此，让文化的传承多一份理解与连结。人心有法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佛化婚礼，资深的童军、曾任大女童军团团长的新娘，还有新郎在如来殿佛前来缔结良缘，近200位的亲友还有佛光人家人到场来观礼，共同见证两人步入人生的新阶段。
4: 与感恩的心共同经营婚姻。
5: 典礼中，监院有灵法师为新人扶正，并代表常住致赠筷子等纪念品，象征夫妻彼此扶持，同心同行，也勉励新人以五合作为婚姻的引导，
4: 互相爱，长长久久。
5: 新娘从小参加佛光山中文学校童军及青年团，后来更担任童军团长，多年的道场生活让三好理念融入她的成长，也成为她选择佛化婚礼的重要缘分。
6: 就是她的善良 的心，她的善良来自法光文化，佛光山也让她更有爱心。
7: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慢慢的培养我，慢慢的从我好像你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你们每天的教我、指导我，当我的 role model， 我也学会了我应该当一个怎么的好的 role model 给童军团。
5: 佛光因缘让新人结为夫妻，两个家庭更因此结下缘分。典礼后，亲友一起享受茶点，交流话家常，分享新人的喜悦。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8: 我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9: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里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10: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1: 就加入了一个乐团之后，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它有这个能力， 可以让年轻人们

0: 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然后知道可以了解阳明花，了解台湾，对，非常重要。嗯，
1: 有可能为自己打开一扇窗。
0: 对，一定会的。
1: 你讲你会怕婆婆，现在伊就怕啊。
2: 不过婆婆现在标准的无同款啊，
1: 无同款
2: 的标准啊，所以你嘛是爱家己讲你爱什么标准，爱才会有迄个标准出来。啊，不过迄个标准有准无，妈唔知影，嘛是爱人去听才会知影讲迄个感觉。
3: 歌仔戏这个面向之外，你也可以在大家身上看到关于就是语言那种优美，然后另外还有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变化，然后你又看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这种讨论，尤其在现在，你想哦，那个原来当时他们在演的那些东西，你现在看原来是那么的先进。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即日起呢，流感新冠疫苗开放第一阶段的接种，台湾家庭医学会提醒，这流感还有新冠都要打，守护心肺刻不容缓。
1: 左流右心五十以上爱注意，左流右心两种疫苗都要打，左流右心慢性病不要。
2: 目前新冠跟流感都仍处流行期，接下来进入秋冬呼吸道病毒活跃的季节，南保疫情再次升温。对于接种疫苗，民众仍有许多犹豫和常见疑问，因此不敢轻易接种。但其实今年新冠疫苗已经跟以往不一样。
3: 首先第一个就是新冠的病毒株，那已经更新到最新的病毒株。第二个的话呢，新冠的疫苗经过了精准化的设计，也就是今年的疫苗的抗体的产生，在老年人的话呢，会提升为两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年的新冠的疫苗，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剂量呢，跟过去比较，大概就不到了五分之一左右，让人体的感受的不舒服的感觉呢，会降大幅的下降。
2: 新冠疫苗已和过去不同，别让过去的经验耽误了现在的健康。六十五岁以上长辈、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现在就可以接种流感与新冠疫苗。只打流感的也要赶紧把新冠疫苗补上。左流右心，降低肺部并发重症，还能降低心肌梗塞与中风的风险。
4: 这是对象是所谓的高风险的族群，一般的人可能酸痛发烧三五天还好，但是一旦有免疫不全或是相关的疾病的个案，他可能就要住一次院了。
5: 我们预期就是说，在打气爆棚的状况之下，这个流感应该会快速的下降，大概目前已经反转了。我们预期可能就是在这个十一月初就会脱离流行期，新冠的话已经快要脱离流行期，大概十月中就会脱离流行期。
2: 我们的肺部需要各式各样的保护，双重的疫苗注射可以产生多重的肺部保护，所以才会借由左流右心护肺固心的口号，呼吁大家能够同时施打两种疫苗，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画面中看到的是高雄旗津渔港，日前是发生了火烧船，三艘的报废渔船遭到了烧毁，所幸无人伤亡。而这一场火呢，也烧出了报废渔船长期累积出来的问题。地方上指出，目前还有数十艘甚至上百艘待拆的船只，港区空间相当有限，就怕这船没拆啊，这风险越堆越高了。
6: 船身烧得焦黑，只剩下一片狼藉，部分的结构甚至已经严重的毁损。这里是高雄旗津渔港，日前三艘停靠在港边等待拆解的报废渔船发生火警，尽管没有人员伤亡，但留下的焦黑残骸也让港区报废船只的管理问题浮上台面。
7: 有一天就是一只伫遐船啊漂过了，船头去烧伊啊，要送负责，要安怎负责？
6: 因为等待处理的不只是眼前这几艘，地方指出，高雄还有大批报废的渔船排队等待拆解，但受到拆船场地以及相关管制的限制，处理速度完全跟不上。
8: 全台湾剩只废船的种我偌济，你也卖，你敢没收？你又卖敢没收？船牌你也卖，你又规只敢没收？你甩共拆拆的啊！啊！你拆除的，即马阁管制较严着，拆除也无当贴啊。
6: 船只长期占用泊位，除了影响到港区的环境，地方更担心，一旦管理不周，也可能增加公共

0: 安全风险。
1: 等待的渔船呢，据说也有60到100艘左右，所以这么多艘的这个渔船，你不可能充斥在所有的这个港口，所以就渔业署来讲，它事实上对于拆船的位置跟拆船的管理，必须要马上立即的去做。
0: 针对长期积压的待拆渔船，渔业署已经核定了专案计划，目前正协调适合场地，完成整备之后将依序进场拆解。不过要如何的赶在下一波意外发生之前清出港区，相关单位得和时间赛跑。人间新闻在高雄的综合报道。
2: 好，我们来看哦，高雄公车现在不止载客，还多了一个任务哦。现在呢，有40多辆的市区公车呢，都加装了所谓的道路影像回传的设备。公车每天行驶的路线，还有他们能够收集路面的资讯，希望呢透过科技来协助发现坑洞，还有道路异常，加快后续的维护工作。
3: 这个巡检系统目前已经有47辆市区公车配备，并透过车上设备记录路面状况。系统侦测到疑似坑洞后，会自动将资讯回传后台，由公务局派员前往确认及维护。整个过程都由系统自行完成，驾驶不需要介入。
4: 对于路况的一些即时的状态，原则上驾驶不会有徒增另外的负担了。
5: 只要锁过去，可以去侦测到我们后台，就马上知道这判断。它有一个我们训练，它会判断说到底是不是坑洞这个方式去做。那判断以后，我们就后台里面传，我们公务局就派人赶快去做维护。
3: 面对道路巡检导入 AI 科技，高雄市议员黄柏麟认为，市府各局处面对新的设备与技术，都应该善用 AI， 提早发现问题，及早因应，降低民众用路时可能产生的安全疑虑。
6: 各局处只要有新的设备、新的概念，我们都应该透过 AI 的技术去落实，可以节省大量的能力，而且提早去面对因应，就不会有很多市民朋友有安全的疑虑。
3: 高雄市府透过公车行驶路线协助搜集道路影像，增加道路巡检的涵盖范围，未来也盼持续累积相关资料，建立更完整的道路图资，提升道路维护效率。联讯高雄综合报道。
2: 好，就要庆祝双十国庆了。我们看到台北市府呢，跟彰化地区的业者呢，客制化打造了一个椅子哦，这是用拼装的，从提案呢一直到完成只要10天。这产品呢，融入的是红蓝白国旗配色，还有双十意象。
7: 台北市政府推出国庆巧拼椅作为今年的限量宣导品，产品以红、蓝、白三色搭配双十意象，更融入台北城市识别元素，由彰化福兴在地业者负责客制生产，让巧拼地垫变成兼具实用与国庆特色的创意作品。
8: 考虑到这个台北市的一个形象 logo， 还有他们的吉祥物，还有他们的市鸟台湾蓝雀等等，那最后还是回归于双十国庆的这个节庆的一个主轴。
7: 这项合作背后还有一段妈祖牵线的缘分，市府承办人员寻找厂商时遇到瓶颈，因此特地到鹿港散心寻求灵感，并到天后宫参拜，回家后上网搜寻时就找到了彰化福兴的这家厂商。
9: 为了找厂商很伤脑筋，然后就来到我们鹿港的天后宫拜妈祖，没想到呢回去呢上网搜寻，马上出现我们二宝，有拜有波比，然后一切牵起了这个缘分。鹿港的宗教信仰呢也刚好呢帮助我们彰化在地的厂商。
7: 这是合作不只展现彰化在地制造的实力，也因为鹿港妈祖牵起这段缘分，让这份国庆礼物多了一份台湾传统产业特色。人间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2: 好，115年的国庆大典，今年是由民传大学持续来担任礼宾大使，而这也是他们连续有40多年获选为国庆的礼宾人员。今年礼宾制服也对外亮相。
10: 站姿得体，身穿全新红色服装亮相。他们是民传大学亲善大使团，连续42年获选国庆礼宾人员，而今年的服装剪裁利落修身，让人眼睛一亮。
11: 以喜庆的国庆红为设计重点，然后它的衣服在领子上面呢有两种表现的方式，一个是我们有固定式的蝴蝶结，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蝴蝶结拿掉了，有一个立领式的水滴领，然后表现一个简单的穿法。然后在行走摆动的时候呢，我们下摆呢有设计那个雪纺纱，打折的百折的雪纺纱，让学生呢能够在 行动、走路以及服务宾客的时候，他能够非常的

0: 利落，非常的方便。
1: 象征希望的热情红色，结合现代美学与礼仪元素，在庄重典雅中展现自信专业。民传大学为迎接国庆大典，礼宾大使从仪态、站姿、接待礼仪到语言沟通以及突发情境应变，均接受严谨训练。
2: 近年来就是有较多的国际学院的学生加入，因此我们更着重于我们伙伴之间文化上的交流，让大家在出席活动的时候更加的大方自信，带给每一位贵宾最精致的服务。
1: 面对多国语言接待与不同宾客的需求应变，反复透过实际情境演练培养临场判断力，让学生在大型正式场合中能以沉着与自信的态度完成任务。任性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今天带来什么？
4: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3: 卡兹
4: 卡兹善斗
3: 卡兹善斗三明治。
4: 对，
3: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4: 好吃。
5: 接下来呢，我们先要煮那个幸运大师便当食菜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3: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5: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3: 那我不客气哦。哇，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6: 大家好，我是如良。
3: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6: 霸王花糖。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北科大学生方程式的赛车队发表第九代的全新赛车，最大突破呢是什么呢？是首度告别了传统的钢管车架，改用的是铝合金单体车壳。不止这车身更轻，而且呢刚性更高了。现在空力和动力也全面升级。
1: 二一，请揭晓。
2: 低扁车身加上巨大尾翼，再搭配上流线空力套件，眼前这辆 TTR9 可不是车厂生产，而是一群大学生从零开始亲手打造出来的。新一代的车体更是迎来车队成军12年来的重要技术突破。
3: 我们从原本的钢管车架升级到了我们的铝合金单体车架，那它能够带来更大的扭转刚性，那以及说因为它是全封闭式的车体，所以它在空气动力学上面也有更好的一个空力的下压力的性能。
2: 从钢管车架改成铝合金单体车壳，车体结构重新来过，连空力套件也跟着打掉重练，马达功率往上拉，电池重量则是往下降，学生得自己面对加工、电路、散热，甚至是安全问题，一项一项检测，一项一项调整。
4: 同学们都是从不断的经验的累积，然后参考国内外的车队的技术，然后自己再来发想，然后甚至在我们有限的，尤其是在我们有限的资源跟时间之内，设计出我们自己的符合我们赛车的这个规格还有性能。
2: 北科大车队2025年拿下了台湾学生方程式赛冠军，今年再推出了全面升级的 TTR9， 接下来还得要持续的测试调教，年底就要把学生亲手打造的赛车送上澳洲赛道，和来自全球各国大学生正面较劲。人间新闻证人钟宏桥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好，关心你我的健康，全方位来强力扫荡的是电子烟。国健署呢，携手校园发表了创意服装秀，融入了无烟核心的理念，把拒烟的创意化为实际作品。
5: 舞台上自信展现，带着清晰简洁标语，包括身上的衣服、配件等图样，通通聚焦无烟的核心理念。国健署携手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将拒烟理念融入创意设计，呼吁青少年勇敢拒绝电子烟。
6: 基本上电子烟就是一个违法物品，不管是它是全新的，或者是已经用了一半，或者是已经用完的，我们都还是鼓励民众及早的抛弃，及早的拿出来丢弃。
5: 全台电子烟回收据点自9月8日起实施，包括各县市卫生局及卫生所设置432处回收点，采不记名自主投递，民众无需提供任何个人资料。
6: 只进不出的一个回收桶的一个设计哦，那后端也会透过卫生局整个收集了之后，去走后面的一个销毁的路径，确保这些回收的物品不会再去流入一些非法不合法的一些管道，或者是再被使用。
5: 回收过后将由相关单位进行销毁，避免二手烟品流入非法渠道。透过回收政策以及创意设计，提升青少年对电子烟危害的认识，凝聚校园拒烟共识。人性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好，近几年风靡全球的 High Rock 是结合跑步还有功能性训练，标榜的是全民都可以参与的混合式的体能赛事。而现在呢，这一股风潮吹进校园。
5: 扛着沙袋跨步向前，握紧拉绳，奋力拉起重量往下蹲。风靡全球的混合体能赛事 High Rock 在校园里也登场。
7: 这些都是我以前都没有体验过的东西。然后他也让我学到了一些有关肌力运动的训练，像划船机的话，就用屁股还有手的力量，然后让用核心来发力，才可以有力气，才可以推动那些东西。
8: 平常都是窝在教室里面写写题目什么的嘛，那在下课时间可以过来这边做一些肌力训练，就是很不错。
5: 推动校园运动风气，新北市立中正国中引进专业器材，将 High Rocks 八大项目简化为6项，让学生利用下课时间进行挑战。
9: High Rocks 这个运动，它其实就是跑步结合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对，那我们利用下课的时间，然后进行快闪的活动，所以我们把 High Rocks 的项目精简化，包含了人体很自然的动作，跑、跳、投掷，然后甚至蹲的动作。
5: 在指导下使用器材，不少学生是感到既新奇又陌生，挑战驾驭这些平时少用的设备，学习操作上的技巧与正确的运动观念。
10: 比如说我以我的这个推拉雪橇这个项目为例，我们的身体的角度很重要，因为其实比较费力在推的时候，我们的效率会比较低，所以说其实角度到位的话，他们推起来也会比较顺畅，那比较顺畅的过程中会从中获得成就感，那所以说其实在过程里头他们有成就感之后，他们就会很常会来接触这个运动。
5: 打破对运动的既定印象，透过师生间协力挥洒汗水，让短短的下课时间变身体能挑战，也为校园生活增添大不同。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罹患自闭症的孩子需要更多关怀，父母亲要更努力了。我们看到在新北市有这么一间文创咖啡馆，这业者呢是一对新儿父母，他们投入了毕生的积蓄，为孩子打造了梦想城堡。
11: 你的心在意在面，请慢用。
12: 谢谢。
5: 手脸端着餐盘，这位亲切服务客人的大男孩，他是玉兴，不仅和店内顾客相处融洽，放眼望去，墙上的这些作品都出自他手。患有中度自闭症的他，平时很难久坐，但唯有画画能够让他安定下来。
13: 开始他慢慢画之后，我就会去看他画些什么东西。那我后来发现，哎，他越画越复杂，越画越多，越画越满，然后我觉得他在画他脑袋里面的东西。对，那其实我也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他脑袋里面塞了这么多的东西。那也透过画画这个部分，让我们了解到说，哇，他其实很辛苦。我觉得脑袋里面充斥了这么多的画面，然后甚至有一些是很冲突的。那我觉得我们也就是透过他的画去了解他的内在。
14: 里面有100只，然后每一只都不一样。
5: 拥抱孩子的所有，父母毅然投入毕生积蓄，开设这间文创复合式简餐咖啡厅，让玉兴在这座属于他的城堡投入生活，也为新儿及其家长们打造一个友善空间。
13: 自闭症的孩子其实他们的行为其实还蛮多比较脱序的行为啦，那情绪也很容易就是高涨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像一般民众对于自闭症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对，那我想说，哎，如果说有一个友善空间，然后增加一些互动交流的机会，那家长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交流，也可以是孩子以后接轨社会的一个前哨站。
5: 透过这座空间，不仅让玉兴安心创作，也培养他能够走出自己的未来出路，在无私的爱中持续成长茁壮。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20259月23号，一场无情水灾让花莲光复地区的居民家园是一系全毁，近700公顷的农地受到了重创。而为了帮助灾区找回生机，现在各界的业者啊是发起了别具有意义的土地公公活动，主要是号召民众只要认养一坪农地来种澳洲的茶树，就能够协助当地打造就业机会。
15: 我过去啊，价值3000多万的家园，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已经二楼变成一楼了。
16: 无情水灾摧毁花莲光复乡近700公顷农地，让缺乏就业机会的偏乡雪上加霜。
17: 欢迎大家来认领一坪地，陪光复把家种回来。
16: 为了协助居民重建家园，各界发起土地公公认养活动，号召民众只要认养农地种植澳洲茶树，就能用实际行动协助当地复苏。
18: 光复的重建是很漫长的，对于土地的部分，土地公公这次在我们光复乡做澳洲茶树精油的种植，从生产一直到销售端的一个服务。
16: 有了收入来源，也能增进就业机会。透过认养与契作，不仅让荒地重获新生，更期盼带动地方创生，
19: 希望能够为台湾做出一个这么样受到天灾影响这么大的城镇几乎是快要全毁的状态，能够透过培养在地，用在地的土地，能不能把生命、生活、生产再重新带到这个非常漂亮，而且这个资源丰富的一个地方。
20: 家己的土地，家己照顾。
16: 期盼借由一张张光复乡的动人纪实，唤起各界响应，为受创土地注入重生力量。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2: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0: 听什么呀？
12: 倒计时的声音。
20: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12: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21: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0: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2: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了你？为什么？
22: 别再问为什么。
12: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23: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24: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我要告你们，告他们！
25: 收得起，撑得开，
22: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2: 我会收服。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走过46年的教育部文艺创作奖，今年参赛件数呢相当踊跃，本届创意十足，也让社会大众透过文学来看到文字的温度。
1: 现场创作者齐聚一堂，在典雅的丝竹乐声中揭开颁奖序幕。不过参赛并非一昧追求得奖，最珍贵的是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是一段感人故事。
2: 因为最近呢，阿嬷呢已经失忆了，我把这个老冰箱打开之后，虽然食物过期了，完全不记得我们是谁，但是呢这个具体的冰箱呢就永远藏着就是阿嬷对我们的爱。所以不仅是要描写一个遗忘，就是或者是失智，而是在遗忘之中仍然会为爱留下一个位置。
1: 为推动文学发展，教育部每年举办文艺创作奖，本届参赛教师组共59篇得奖，从将近1000件数脱颖而出，参赛非常踊跃。
3: 恭喜各位得奖者，那么今天的荣耀属于大家，更重要的是你们的这个创作的文字啊，会持续的啊在我们的社会中流动，在时代中流横。那么期待大家能够保持创作的热情，把生命中的感动化为更多动人的篇章。
1: 文字不只展现文学多样性，也看到创作者从生活体验中激发灵感，化为佳作。重新用译文的角度关心瞬息万变的世界。人间新闻李玉贤、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0: 2023台北美术奖首奖的得主陈兆华，暌违3年推出了新个展。他把得奖之后面对创作的生存压力，还有心路历程，全都搬进了北美馆。我们带您来看。
4: 熊熊火光越烧越旺，丢进火堆里的竟然是自己的得奖作品。艺术家陈兆华把2023年获得台北美术奖首奖作品使用过的木材直接拿来生火取暖，作品一点一点化成灰烬，寒冬里头的火焰也照映出了创作者面对现实压力时内心的焦灼。
5: 我觉得有点像成果发表的感觉，就是2023年得奖之后这个心路历程是什么，然后用这个个展做一个回复，这样。
4: 常年替艺术装置代工，工作是生存，也是创作的一部分。陈兆华干脆把自己的工作室搬进展场，工具、材料加上声音，让观众走进艺术家每天工作的场景。另一头，一艘小船在昏暗漏水的空间里，仿佛摸黑前进，象征着面对未来，既期待又不安。
5: 其实每个人好像都会在现实生活中跟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然后会有一些摩擦拉扯，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的心路历程，但也可能跟大家会有呼应。
4: 这也是台北美术奖首奖之外另一项重要的安排，让得奖的艺术家有机会完整推出个展。
6: 除了奖项之外，我们更希望能够提供得奖者在美术馆个展的机会，希望能够和观众以及艺术家自我对话的机会。
4: 把这3年的拉扯变成作品，让观众走进展场，也看见艺术创作光鲜成果背后创作者如何一边生活一边继续走自己的路。陈兆华没有替理想和现实找到标准答案。人间新闻在台北的综合报道。
0: 出生在花莲凤林的阿美族艺术家吴静茹，旅居海外超过有30年，他的作品呢，从欧洲一路是走向了全世界。如今带着他的青铜雕塑等有40多件回到了故乡，举办了一个个展，带你欣赏。

0: 一双双翅膀向外伸展，飞翔是吴静茹作品当中经常出现的元素，也像是她自己的人生写照。
1: 原来树梢是可以这么美，可以飞翔，可以飞到全世界。我就做了一个翅膀的梦。那么这个梦的当中呢，其实有起起落落，对吧？飞是一个很刺激也探索你的人生的。
0: 出生花莲凤林的部落，高中毕业之后他远赴欧洲学艺术，这一走就是30多年，从青铜雕塑到绘画珠宝，作品陆续在世界各地展出，也受到了不少国际收藏家的收藏。而如今他带着40多件的代表作回到了花莲，展览取名大地回响，就像人生飞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家乡。
1: 他的作品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力量，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你都会觉得你被他祝福，你都会觉得你被他满满的爱给呵护着。
0: 从花莲出发，一路飞向世界，30多年之后再带着创作回到原点，就像作品里头那双不断飞翔的翅膀，飞得再远，这一次落脚的地方是家乡。人间秀美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中部消息哦，这是南投县府推出了第一届的百大文化基地整合串联出的推广计划，以浊水沃土为主题串联出了6大文化基地，透过文化游程、微型展还有优惠的合作，邀请民众走进南投各地来感受在地魅力。
3: 一起启动金沙会。
4: 南投县6大文化基地串联推广计划正式起跑，水里蛇窑也参与其中。透过文化展示与交流，让更多人认识南投在地文化。
5: 作为一个文化百大基地呢，希望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不单单是一个文化项下扎根之外呢，同时间也希望能够营造我们百大基地的一个魅力呢，让国内的以及国际的这个人士呢，能够到南投这个地方来。
4: 这次计划串联6大文化基地，除了分散式微型展，也规划6梯次深度文化体验游程，带领民众走进南投不同文化场域。县府也希望透过文化与观光串联，让在地文化融入民众生活。
6: 保存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就是把它融入生活里面，那一定会去跨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我们文化动起来，观光走进文化。
4: 6大文化基地将透过展览、体验游程及跨域合作，串联南投各地文化能量，邀请民众走进文化现场，在旅游过程中认识南投多元的在地文化。联系我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2: 近几年来倡导的是环保，现在也成为了旅游新趋势了。同样在南投，来看信义地区的浊水布农林业暨劳动合作社推出了一款超夯的木工笔，原材料取自于浊水溪的废弃木材，让民众自己 DIY， 自己选木头，打造独一无二的木工笔。
7: 随着车床转动飞散的木屑，民众手持工具操作，不怕做不好，一旁就有专人指导。南投县信义乡的浊水布农林业暨劳动合作社，透过废弃木材结合部落工艺，推出特色木工笔 DIY。
8: 然后他一开始那个木头是非常粗的，对，然后把它磨到这么的细，对。然后我看到有一些学员他们很有创意，他们就是会多加一些花纹的。然后我是初学者的，那其实每个人做出来的笔的那个造型都不一样。
9: 要求客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自己车出自己喜欢的一些造型出来，然后呢，这个材料哈、这个材料是扁薄。那扁薄，这个扁薄充满了一种很棒的一个香气。那这个材料是由丹大工作站这边在我们的浊水溪的溪畔，然后捡拾出来的。
7: 将林业署核定的边角木材变身为高质感的环保文创品，从挑木头、粗磨、细磨到最后的擦油抛光，每一步骤都自己动手，体验职人精神，更能亲自感受木头的温度。
9: 那我们这个木工笔主要是要让我们的体验的客人，还有我们自己的族人来去了解这个产品，可以未来可以作为我们的那个。

0: 笔的那个材质。
1: 透过手作温度，不仅展现布农族人以智慧与创意落实环保，延续文化，也带动地方观光人潮。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2: 日本艺术大师草间弥生今年8月辞世，而说到他的作品呢，第一个让人联想到的就是圆点南瓜，这也是属于他最标志性的风格。在屏东的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就有两件他所留下来的公共艺术创作，透过画面带您感受。
1: 圆点南瓜是日本已故艺术大师草间弥生的标志性创作风格。屏东农业科技园区龙腾楼前，这座高达5.2公尺的鲜黄色大南瓜，就是他在过去所留下的创作，以玻璃纤维打造，作品上留有草间弥生的签名。
3: 那这件作品的名称叫《我的未来坐在岩石上》，非常有幸他留下这个，非常璀璨的一个宝石哈，留在我们农科园区，那也成为我们农科园区。这一个算是一个地标啦，哈，跟精神上的一个象征。
1: 当初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以约1200万元经费引进，希望透过艺术创造，象征农科园区的发展与未来。随着今年8月草间弥生离世，也让他的作品价值更显珍贵。
3: 那另外一件是这个在我们的水族中心的外面，哦，他也是他留下来蛮难得的有关鱼的一个作品，哈。啊，它的这个三只的这个鱼哈，那它是用马赛克下去贴成的哈。那本来这个创作是在102年左右哈下去做创作。这件作品的名称是，把我心中所有的梦想，都飞向天空去哈。
1: 草间弥生的两件作品成为农科园区的著名地标，经常吸引不少民众拍照打卡。园区表示，为了将持续强化维护工作，希望让草间弥生留下的艺术创作持续为农科注入源源不绝的缤纷活力。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音色。

佛光人要发挥国际性格，胸怀法界，不分地域、种族、国界、宗教，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透过文化、教育来净化人心，福利群生。因为唯有文化才能无远佛界，深入各地，唯有教育才能从根本净化心灵。

0: 那 Hello， 大家好，我是哲宇。那我是电机系毕业的艺术家，然后来到纽约去学新媒体艺术，所以大部分的作品呢都是融合数学演算法以及 coding 的方式来去创作一个有机的活的数位生命作品。早期我比较偏工程师，然后到后来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艺术审美跟工程建造者都需要兼具的身份，因为我同时需要去建构出属于我自己一个体系的演算法门，然后也要去看说，哎，每一次产生出来的结果有没有到我觉得有美的标准，然后在那个美的标准之上，我再去发展它的再进一步延伸的作品。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这个影像以及数据不断生成的时代，艺术的面貌及创作方式已经越来越超乎我们的想象了。现在透过演算法啊，艺术家呢可以让作品自己长出来。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呢，那么他的创作工具不是画笔，而是演算法。那么运用数据啊，他开出了艺术的花朵，也绽放出绚烂的篇章。那么欢迎生成式演算艺术家吴哲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哲宇。
1: 哲宇啊，你从事的这个所谓的生成式艺术啊，那最近有一个你接了一个案子，哎，蛮受到大家的瞩目啊，就是在2025年你帮 Starbucks 做的一个这个背景上面的一个生成式艺术啊。
0: 对。
1: 那么不晓得当初怎么会接到这样的一个案子？那么你的这个创作的概念，是不是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我是工程学系背景，我是电机系毕业的。那我就一直以来都对艺术很有兴趣，我就思考说有没有可能从数学、物理跟程式的角度去切入作品的制作。那以前大家看到传统的作品，可能都是画完之后那张图就固定下来了。但我很喜欢去做系统，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像数位版本的钟表这样。我做了很复杂的机器，然后去绘制这些艺术，而这些方式跟过程就是我在做的艺术本体这样。那当初其实我们跟非常多不同的品牌都有合作，那像是在咖啡幻梦这个作品的话，我就是希望能够去用各种数据，包括时间、天气、人的分布，还有可能街上的品相，去影响艺术作品生长的情况，让任何一个时刻每个人过去看到的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我想呢，你的年纪大家应该看出来非常年轻啊，所以你可以算，应该算是我们说是数位原住民的那个代 generation 啊。
0: 我觉得应该在中间呢、欸，
1: 在中间吗？
0: 对，小时候家里还是会帮忙用类比相机拍照的时代、
1: 欸。是，那你看起来很年轻啊。
0: 谢谢。
1: 不过我想说，你可能从小就具备了那种写程式的能力吧？是不是？当时在学校里面的教学内容里面就把这种程式设计已经是可以放在教学的那个纲要里面了。
0: 其实大部分我都不是在学校里面学到写程式的。对，就一部分是受到家里的影响，因为家里爸妈也是教工程绘图，那他们就用到一些程式的基础。那我自己是更喜欢做像小游戏啊，或是像特效这种类型的程式。所以在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在做班级网站，然后我就那阵子都在做 Flash， 就是一个很早以前的框架这样。那我就用 Flash 做了很多小游戏，那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持续，所以到现在我写程式可能超过12年有了。
1: 因为像什么做小游戏啊，或者什么网页创作啊，我们都觉得说就是一种工具啊，数位工具。可是把它变跟艺术的结合哈、像我们刚刚讲的生成式艺术，
0: 对，
1: 这个好像近年啊，英文有个 term 叫 generative art 嘛，哈，那是不是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听了不太了解啊？是不是先对这个所谓生成式艺术是什么，跟大家做个解释？
0: 好，我现在好怕这个词哦，因为我以前是做数学、做工程嘛，那自从 AI 出来之后，其实很多人会用这个词去形容说 AI 产出来的图片或影片。那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呢，就有点像，比如说梵谷在画星空的时候，他想象的过程是先把一个一个点的颜色弄出来，然后往哪个地方撇特定的笔触，然后以及怎么样去制定颜色，怎么样去制定规则去画它里面的东西。所以我等于是把这些规则具象化成可以被电脑执行的程式，而不是传统，不是像生成式的 AI， 你下一句话它就帮你画完。
1: OK，
0: 对。那我在做的这些，比如说像现在看到的花啊，或是鱼，它都是用数学的方式，可能像以前大家会学到的 sin。 的三角函数，或是我在做粒子，就是它慢慢长出来的时候，都是透过比如说像它会自动分裂，那每个粒子可以活多久，要怎么样长得像花，颜色怎么设计，其实都需要我像导演一样一步一步去告诉电脑怎么做才能够延伸出最多的可能性。
1: 所以整个流程它怎么样的变化，这每一步都是你透过程式来给予它、的一个控制的。
0: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美，尤其是因为它是一个系统、所以当你给它不同的输入，就起始条件颜色不同的时候，它可以长出在同一个系列作品里面完全不一样的样子。
1: 这讲起来跟我们一般对于这个、创作或者说实体的绘画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你那个过程哈、基本上都是由这个艺术家自己来掌握，
0: 对，
1: 只不过你不是用你的手，而是透过他的一种操控来完成而已。
0: 对，我就想说，我是不是有点实体上可能有点懒惰，像可能像草间弥生不是点很多点画一幅画、那我可能就会去用电脑去实作这个过程。好处是它可以加速很多，那更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它加速的很快，所以我可以一次做1000幅、10000幅不同变体的，有点微调，去看它可以生长成什么样子。
1: 所以透过这个电脑的帮忙，其实作为一个艺术家，它的产量可以比一般的艺术家以前要用手绘手做的来得高很多、
0: 对，就是量变多了嘛。那我们就作为现在，其实大家就说效率增加了，但人的工作时间还是一样长。因为我们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探索什么东西才是真正的好的美的东西。
1: 你刚刚说小时候因为家庭环境关系，就可能是父母工作的关系，所以你比也许比一般同年龄的孩子比较早接触程式设计这件事情。那父母都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0: 父母的话是在教 AutoCAD， 它是一个工程制图的软体。那因为他们有在做一些案子，是用程式来去决定，比如说可能特定的 IC 怎么去走线啊，或是这种工程图的绘制。那我在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到现在才回想起来，觉得好像有点像他们算是画工程图啊，我就变成用程式来去思考，那怎么样去创作艺术这一块。
1: 其实呢、在这方面的天分、很早就已经、这个崭露头角了。我听说你在国中的时候就去参加这种类似像程式比赛这种东西。

0: 西了。
1: 嗯，那你对于因为你大学会学念电机嘛，你对于日后要走上说像现在这种所谓艺术的道路
0: 对，
1: 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的？
0: 我到大学的大四，甚至到毕业，我都还没有这个想法。那个时候可能都觉得我要进到电机研究所，一辈子住在新竹的园
1: 对
0: 区
1: 啊，不
0: 了，
1: 是大家
0: 好
1: 都很
0: 害怕
1: 羡慕的铁饭碗，都是
0: 对。然后我
1: 对。
0: 就逃走了，因为我觉得我希望我做出来的东西可以真的有我的故事跟味道存在。但在做这些晶片，虽然好玩，但是我没有办法找到我存在里面。那在那之后一年，我刚好就用一年的时间，那时候同时在录互动网页的线上课程，然后一边也在往国外投学校，刚好就投到纽约大学。那就在那到那边去念新媒体艺术，念了2年左右，然后工作一年，然后后期就作为自由艺术家，到处旅居世界，然后试着让自己的作品可以在国际上被看见。
1: 那你可以讲一下，就是说你在大学的阶段那个时候已经有开始从事这种生成艺术的
0: 是。
1: 创作了。那跟我聊一下你的最早的作品的一个原型是什么样的？
0: 好啊。当初我在大学阶段的时候呢，我刚开始做的是互动网站。那现在其实互动网站就很盛行了嘛。那以前我也有接过像捷运局的一个互动网站，它原本是一个音乐比赛，就大家现在听到那个进站音乐的音乐比赛的网站。然后我就说我想要做的酷一点，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动态的场景，你可以用滑鼠滑到特定的位置看那个场景，然后它就会发出那个地方的声音。然后或是做一些很像艺术，就是类似动态的那种主视觉。那我接了很多网站案子，接了2、3年，我同时在上大学跟接案。那接了之后，我就发现，我好像是对网站里面做视觉那一块很复杂的东西特别有兴趣。所以我才后来就慢慢决定说，我想要多做一些这个。那在纽约大学念完毕业之后，其实大家都不太知道找什么工作，所以大部分都还是去做 UI UX 或是工程师。
1: UI UX 就是
0: UI UX 是界面设计
1: ，OK，
0: 对，那工程师就是可能写 code 的，像 Google 啊、Amazon 啊。我那时候求职之路不太顺，那我就我后来到一家新创的小公司，它是把任何的荧幕加上主机就可以变成互动广告。我在工作的期间，我早上在那边美国远端上班，因为疫情，然后晚上管理台湾的接案公司，然后半夜的时候就觉得，我一定要累积点什么作品。所以就开始持续的从一个一个小作品开始，每天写一些这种程式创作，然后刚好就碰上了 NFT 的浪潮被看见。
1: 是啊，关于 NFT 这个部分，我们稍后可以讲那么不，据我所知，你现在其实创作的领域不限于视觉的那么你也同样的也有在从事其他的项目的这个艺术创作。
0: 对，我自己是很喜欢音乐的。那我从小有受到古典钢琴的训练，大概5到7年左右，就上大学要考试，升高中要考试就停下来了。那我自己很喜欢，比如说像 Cicada 或是一些古典的音乐的类型，但又很喜欢电音，所以大学的时候其实有进到数位音乐创作社去做一些电音的尝试。那这2年原本我都还没有主打音乐的东西，我都是做一个视觉，它就不断的在跑。但我后来越来越发现说，在这个时代，因为东西都来得太快了。那媒体很充斥的情况下，我希望借由艺术作品创造出来的是人心中的感受跟感性的那一面，让人慢下来。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我的音乐创作这些属性好像可以结合视觉，变成一个沉浸式的无感的体验。当你进到像类似沉浸式的演奏会的时候，当我钢琴一弹下去的时候，视觉展开，那你就会瞬间进到我的梦境里面。
1: 是。就像哲宇讲的现在真的这个科技的速度太快了。那么艺术的面貌也是不断的在改变当中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就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些他的作品。
2: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10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10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3: 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4: 得炸喽！
3: 救人哦！
4: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0: 当灾难发生时，
1: 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2: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3: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4: 争取三天，
5: 争取更多时间。
6: 我的每天创作没有这么严格啦，但我会有一个备忘录，就比如说今天可能刚好去游乐园啊，然后今天刚好在路边看到一个蒲公英，那我就会把它记在这个备忘录上，所以它会有长长的一个清单。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方式是我当天的心情，我也想要把我的心情，比如说今天是可能有点郁闷啊，或是今天觉得很快乐，然后很雀跃那种感觉，也都写成一段小小的诗或短句，然后放进去，跟着这个主题一起去做创作。
7: 哲宇啊，刚才有聊到啊，那么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其实是你的作品是透过这个 NFT 啊来跟大家这个接触的嘛，跟我们聊一下那个机缘好吗？你开始的时候怎么样的？因为 NFT 我觉得曾经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啊，然后也是要透过加密货币来做这个销售啊，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机缘下你会进入那个领域。
6: 就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学长跟我说：“哎，哲宇啊，这个艺术作品现在有人发成数位的版本，在 NFT 里面。”嗯，当时我还不太确定是什么，所以我就有丢5到8个不同的作品先上去，那也没有人理我，只有学长很捧场买了一个这样子。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在大概2021左右，那有一种 NFT 它突然间变得很流行。那这个流行不是像我们可能传统认知像新闻看到的是猴子的图片啊或什么的图片，而是它能够把一个网页就像我做的一段程式封装在一个 NFT 里面。那以前啊，比如说像传统画廊它要买卖新媒体艺术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可能只能用一个影片的格式，你也没有办法证明说这有几个版本然后又卖给谁。那刚好我接触到的这个方式 NFT， 我就可以把这个特定一个作品的系统做定版，比如说我出5个版本、10个版本，那这10个版本就会根据它被产生的当下有不同的样貌，就是刚说的独一无二的样子。那接着呢，我就可以用区块链的形式去记录说我这个作品被转手到谁的手上，所以我觉得刚好是跟这个数位艺术相辅相成。那其实当时也看到了很多艺术家因此切入到这个领域来。
7: 后来呢，你在 NFT 里面啊说有一件作品啊，说哇，一年之内他的这种来回交易的那种交易额啊，就高达上亿元啊，那是一个非常就是成功的案例啊。可是好像这个事情是因为跟某个你的作品被盗有关，
6: 是，
7: 那后来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啊。
6: 对，
7: 跟我们介绍一个传奇性的故事。
6: 当时的话就是突然有一天我在纽约那个时候，在 IG 上看到有人一堆人密我，那就说你的作品被拿去用了，现在放在一个 Rblocks， 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平台。那我就于是去看，就发现说因为当时那些平台算是在浪潮的最前头，它已经被卖出去了很多个系列，然后它引用我的程式码，然后完全也都没有去去除那些注解，过了2个月大家才认知出来说这个是谁谁谁的作品这样。那其实那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机，因为一方面我当然是可以要求的很严格说这个艺术家呢跟他吵翻，那最后我们其实达成了一个协议，是可能我们用某种方式让作品继续存在，然后过去他可能有一些不太是就是他用那个方式产生的收入也会有部分到我这边来。那对我来说我回头来看这件事情，我反而不太会有什么愤怒的情绪，我更是觉得说他是让一个亚洲的艺术家，也就是我，能够被这么多国外的厂家看见的机会。因为没有这件事情，我真的也不会知道说有这个平台，然后那些欧美的收藏者也不会知道说原来有一个台湾的艺术家一直以来都在做这种类型的创作。
7: 那在那个成功的案例之后，之后有更多其他的你的 NFT 的创作在上面进行交易吗？
6: 就我陆续在那个期间有推出像波奇，就是前面有一个那个软软 QQ 的数位生物这样，那以及在后面我们其实我就越来越往纯艺术的方向走。那比如说像现在看到的像是这个The Soul Flowers 花的灵魂或是灵魂鱼，那他们都有出版成数位艺术的 NFT， 但对我来说我希望不要把事业建构在一个只有这条路发行的道路上，所以我有像在宜兰印象节然后威尼斯的双年展的周边展， 我都有去展示这些作品的互动版本。嗯，比如说花手接触荧幕，然后就侦测你灵魂的颜色，产生一只属于你自己的灵魂鱼。嗯，我非常喜欢这种虚实交融的体验，然后也逐渐到现在3到4年的时候，我们有了演奏会，有了互动作品，那这些都是围绕着这些数位作品产生的。
7: 我想当初 NFT 非常红的时候啊，大家很多人其实着眼都是它的那种商业利益嘛，哦，所谓的一个艺术作品会突然不断的增值，变非常的昂贵啊。嗯，那那个时候对，我不问你赚了多少钱啊，可是相信你也因为那个案例哈，突然这个名利方面都比你原来增长了非常的多啊。
6: 是，
7: 那而且在非常短的时间。嗯，那这样的一种经验啊，会带给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6: 我觉得在好的方面，视野的话，我当时接触到可能最顶级，对，最上层的，像投资圈啊，或是他们在做艺廊的这种生态。那在比较负面的部分是，我觉得我在还没有准备好，很年轻的时候就遇到这件事情。嗯，所以其实蛮大部分的财富到那个在那个时候就陆续的因为很多错误就消失了。哦，对，就是对我来
7: 说错误的投资吗？
6: 不管是错误的投资啊，或是当时有些项目，像曾经有 FTX 倒掉嘛，那我也有部分被影响到。嗯，所以我在前几年
7: 泡沫掉了。
6: 对啊，就我在前几年真的遇到一个黑暗期。嗯，我就当时累积下来的东西几乎都没有了。嗯，对，那虽然说后面可能有一些其他破产清算之类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它就有点像你突然做了一个很美的梦，但是你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保护它。嗯，那所以我就在那段比较黑暗的时期，重新去思考说，那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才慢慢的又把这些东西全部经营起来。
7: 嗯，不过我想呢，最宝贵的就是说有这个经验之后，其实对于人生有比较多的理解啊，那这样也会让你未来的路走得更长啊。那么在经过那个过程之后，2022年你回到台湾举办了一个个人的展览啊，那是叫馄饨实验室啊。跟我们介绍一下那次展览的内容，以及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办这个展览，好吗？嗯，
6: 当时在纽约发展就还蛮不错的时候呢，就是宏基集团的施正荣先生帮我们引荐101里面的双荣誉，它就是一个沉浸式的五面的场域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要不要趁着这个数位浪潮回来分享一下在数位艺术里面经营的，因为刚好宏基集团也是之前在我国高中办那个宏基数位创作奖
7: 的主办，对，国中得首奖的那个，
6: 对，然后我就算是觉得很荣幸吧，我就回去然后把我的作品全部汇整起来之后，办了一个比较短的个展叫混沌实验室。那在这个过程中，我把作品全部串起来，大概变成一个30分钟的体验，然后有首次去尝试说，我们可能在弹奏的当下，然后就像电音派对一样，我的作品都会跟着扭动跟跳舞这样。对啊，混沌实验室当时算是还蛮不成熟的一个作品展示，但是这之后我就爱上了怎么样把东西放到沉浸式的场域。
7: 那那次展览呢，算是你的第一个个展嘛，哦，那那个时候相信有很多观众到现场去啊，相信你也跟他们互动啊。你觉得一般人的这个反应是怎么样？
6: 我觉得一般人反应就觉得哇，好酷，好漂亮啊。对，但是我也需要去在过程中去跟他们解释说这个东西背后生成的原理是什么。就有点像你看到钟表，就因为现在有些手表很贵嘛，古典的，那你看到时钟指针转的时候可能不会有感觉，但当那个手表是透明的时候，你看得到里面的机械怎么运转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感受到后面是这么庞大的很漂亮的系统。
7: 那我还曾听说啊，你其实很年轻的时候，因为你会写程式啊等等，你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说你每一天都要做一件作品。
6: 对
7: 啊，那对我们如果说是这种平常用传统方式在创作的人来讲的话，觉得这是不可思议。因为你有时候从构想到执行啊，最后还要 polishing 的工作，
6: 对，
7: 一天是太短的时间。
6: 是，
7: 那你是一直执行到现在？
6: 我中间当然有中断了。对，我那时候在纽约持续了一年，然后这一年累积的所有作品变成我后面不管是在教学然后分享还有艺术创作持续迭代都很有帮助。那我最近
7: 为什么会给自己设定这样的目标，说这个东西是所谓数位艺术家生成艺术家很平常的一件事吗？
6: 我是刚好看到日本有一位叫高伟俊介老师，然后他也是在用程式创作，他每一天都一定会 po 一个，我就想说哇好厉害哦，我也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所以我就盯着嘛，那每天就我有个灵感记录簿，比如说今天去坐云霄飞车，今天看到海边，我就把那些关键字都记录下来。那每 天就一定要挑一个什么东西让自己做到满意了，或时间真的到了用完了，我就把这个东西 po

0: 上网，我其实还蛮容易受到社群的影响的，但是我就想说，那我就是不管po出去，不管有什么成果都没差，对啊，最近又重新开始这件事情。
1: 我想这两三年啊，因为那个 ChatGPT 的缘故，很多人开始也在玩 AI 啊，很多人也会玩什么 AI 生成艺术啊。我想呢，刚刚前面你有聊到一点，说你的这种透过演算法做的生成式艺术跟 AI 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在这一点上面可以把它讲得更这个详细一点。
0: 可以。我们通常在做可能 AI 生图或生影片的时候，我们是下一个 prompt， 就是自然语言跟他讲话。那他中间做了什么运算，然后出来这个结果，我们是不知道他中间做什么运算，
1: 不知道他怎么达成的。
0: 对，就是一个黑盒子。
1: 对。
0: 那对我来说，我的东西越透明，他越可以看清楚每个系统，不管是从颜色、构图，然后到粒子，他们之间是怎么运作的。然后我是慢慢的去调教这个，做成一个新的系统，然后它就是我的作品。所以我认为说 AI 的作为这样子的方式，作为黑盒子如果是这样子的区别就还蛮大的。那我最近其实也有使用 AI， 但我就用 AI 是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像花的灵魂作品，之前我们有做一个互动版本的，因为这个是纪念我曾经很喜欢的人事物们。那我就邀请大家跟麦克风讲话，
1: 是
0: 说出你最珍贵的一个回忆之后，我请 AI 帮我把我讲的故事变成色票，那这些色票颜色我把它喂进去我所写的这个演算法里面，做成一个 AI 与人共生的创作，因为它帮我们达到了以前我们可能工程上你要把故事转成颜色很难，但刚好这个黑盒子很擅长嘛，所以我可以用它来达到一个更复杂更立体的创作形态，
1: 而且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讲，它也是更具有主导性的这样一种创作。
0: 对，
1: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哲宇聊。

0: 我最代表性的作品是灵魂鱼，也就是用数学跟物理画的一条亮亮的深海的鱼这样。那当初我其实是在想象说，人类在都市中的情绪很满嘛，然后这些情绪就沉到深海里面，然后变成一只一只发亮的小生物，所以最后就变成灵魂鱼这样。那因为我在做的作品是演算法，所以我设计了一个系统，那还有点像鱼的基因，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产生无数多种不同的鱼类。那最后我觉得这个作品也走得很远，不管是到宜兰印象节，我们帮他加上了互动之手，放上去就会侦测灵魂的颜色，转变成你自己的灵魂鱼，或是我们也把这个作品带到了意大利的威尼斯双年展周边展去做展览这样。
1: 所以我们前面聊到，除了对于视觉，你其实对于音乐也很有兴趣啊，小时候就学古典钢琴就学了六七年了，
2: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其实也有在现在很多展览里面也有结合音乐，嗯，比方说在2023年的时候，你办了一个万物公式数位生命演化之旅的展览啊，里面你就找了一些音乐家来一起跟你一起合作，
2: 对，
1: 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一次的展览啊，它跟你之前的展览有什么不一样？
2: 好啊，万物公式的话，它是一个我第一次有完整概念的展览，以前比较像作品展示。那万物公式，我就把这些演算法集结起来之后，从无生命、有生命，然后到世界的诞生这样子的大章节去规划。那这12个作品呢，我跟 Kiva 老师，就是一个做电音的音乐家，一起合作，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我弹古典的钢琴，然后他做电音的部分，嗯，然后让整个现场其实是更，我觉得更有趣的。那在展览的过程中，它有分一般场跟表演场，我们做了一个活的展演系统，意思是说它会一直在跑。所以虽然说章节的故事是一样的，但是当下你看到的东西都会根据刚说的像人的位置或是他每次演算的状态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在表演场的时候呢，我们去弹奏的不管是打鼓的声音啊或是钢琴的声音，它就会马上影响到上面出现的视觉。对，所以就变成说当我们人进来之后，展览变得越来越丰富，然后可以一起促成变成作品的一部分。
1: 所以呢，它并不像我们一般想的就是说哦，它这个东西都很制式，所以可能都会很固定啊。其实它是还是有很多啊，比方说会像你刚刚讲的，依照弹奏轻重的不同啊，这个音符差异啊，都会影响到那个画面的呈现。
2: 对，
1: 所以每一次的演出其实都会给我们不一样的一种视觉的呈现。
2: 对，那我通常也会在展览的中间一边跟大家说故事，就是大家想象一下进入什么海洋啊，然后带着大家去有点像冥想体验，但是是展览版本。
1: 所以听起来就我们一般音乐会大家比较正襟危坐啊，就是以音乐为主，它其实这个好像是比较一种氛围，然后里面来帮助来做互动。
2: 对，我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有个灵魂海跟灵魂鱼，然后是绕境就一堆灵魂鱼这个概念，然后当时的音乐很沉浸，然后大家就会躺在那边，然后有人就看到哭，然后在那边看到几个蛋，然后几个场次这样。
1: 听起来那个画面非常的感人啊。那么我很好奇啊，就是说我们通常画画的时候呢，你在用生成式艺术来画作的时候，是怎么去设定啊那个程式的运算路径啊？怎么样的让来做设计，让它呈现出你要的画面？当然里面可能牵涉到很复杂的 mechanical 的部分啊，是不是用比较浅显的语言来帮助我们来理解一下？
2: 没问题，像是鱼嘛，或是花。大家看到它在绘制的过程中，其实就有点像我拿着笔刷这样子慢慢慢慢的画下来。
1: 对。
2: 那如果说我需要产生
1: 有点像啊，
2: 对，如果有点像笔记的话，发生什么事呢？其实就是我画的过程中加一些随机的偏移，那就变成类似笔记的这种偏移的感觉。那除了画这种笔记之外，如果说像是草好了，那我让它很多草，它会这样子生长上来。那我例子就在这边放10棵，所以有10棵草，它们分别长上来的时候，它们会往某个方向持续的去做偏移，那我就可以做出一株草，那花朵的话呢，就有点像我中间放了好多株这个草，那我就都往某个方向特定的去拉一条线，拉一条线，那中间也都会抖动，我们就可以做出色铅笔质感的花，
1: 是，
2: 其实也就是结合这一切数学运算，就还有我们在国中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怎么样去规定这个例子怎么走。跟笔记怎么走，我们就可以产出非常繁丽的效果。
1: 但在写那个数学运算的那个数据之前，
2: 是
1: 你会先对于这个画面呈现的一个顺序有个想象，然后有一个类似脚本的东西先把它写出来吗？
2: 我以前没有、啊、我以前做作品，因为我是每日创作嘛、啊、我觉得这一天就迭代前一天的作品、啊、所以我等于第一天我可能做了一只很精简的鱼，它就只有两条线、嗯、然后第二天我开始帮它加上鱼鳍、嗯、然后第三天做什么，我有点像是看到现在这个步骤我才有办法想象下一个状态是什么样。
1: 嗯，那对于你要呈现的那个物件，你会也是跟一般艺术创作一样需要去做一些 research， 比方说比方以鱼来讲的话、嗯、你要看很多不同的鱼，然后你要希望呈现的是你的鱼的样子长相等等，也要给予这种准确的指令给、嗯、下去嘛。
2: 我发现我非常需要这方面的灵感、嗯、所以我都会看非常多的东西，我大部分看的像是科幻小说、嗯、然后数学的一些书或是哲学的东西、嗯、然后从里面萃取一些我觉得很棒的灵感或心底，还有多看一些就是很高品质，像我很喜欢深海鱼、嗯、所以才会延伸到这个系列，因为深海鱼都是那种有点发光发光透明的质感、嗯、那我觉得从具象的世界里面我萃取了很多我喜欢的那个点，然后把它延伸成作品。
1: 好、嗯啊、比方你挑了一个深海的鱼，你需要把那个鱼种那个鱼的名称告诉他就可以了，他就会给你这个样子，还是你要去描述那个鱼长什么样子？
2: 没有，我要用数学去描述那个鱼、哦、我如果用文字来描述的话就有点像哦，我这个鱼鳍它大概是这么长，这个鱼鳍大概要怎么弯、嗯、那这个鱼鳍大概多透明、嗯、我都需要去告诉你，
1: 这就演算的部分，
2: 这就是演算的部分、哦、
1: 都很多的数学。
2: 是
1: 哦，我听起来这还是很复杂很专业的一个东西、哦、
2: 但很有趣是比如说我 A 第一种鱼跟第二种鱼，我可以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嗯、去找到一个中间值，或是去调整数值的范围。
1: 是是是、哦、你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科学的终点就是艺术、哦、那么城市跟艺术是可以成为一个轮廓、哦嗯、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你曾经去巴黎驻村，那在那边呢你也创作了一个作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那个创作里面的一个创作的概念。
2: 好，我在巴黎驻村的时候做的是屏中的永恒花园，那其实也是 AI 有出现之后的一个作品。那我就在思考说因为我们以前看到的作品都是静态的，我想要做一个动态的系统、嗯、那它的灵感源自于一个生态瓶、嗯、生态瓶它是一个密封的玻璃瓶、嗯、里面有土壤有植物有动物，那你把它密封起来之后它可以活二三十年、嗯、那我很喜欢这个概念，所以我就把生态瓶做一个数位的模拟的版本，它会输出一个动态的谱面给音乐家去看，那这个音乐家把它当成灵感演奏的音乐，又会回头影响到这个数位的生态瓶、嗯、所以它就变成一个人与数位系统与机器之间的循环，然后我把这个循环变成一个演奏的形式，大家就会听我在法国那个时候有跟两位现代的大提琴手跟小提琴手一起演奏、哦、那我觉得整个循环有趣的概念就是因为它是有机的，我没有办法预测会发生什么事，以及我在最前面因为大家看不太懂嘛，所以我就有放一个就是罗塞塔石碑，他就用 AI 的角度去截取系统的资讯之后，用古诗人的角度写诗来描述世界的诞生，世界怎么进化，现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所以听起来很关键就是那个生态系统的一个设计啊，就是说比方说你跟其他两位艺术家中间是怎么样的互动啊，那么怎么样的产生那个艺术这个东西是事先你要透过你的想象来加以设计的。
2: 我会先做一个版本、嗯、然后当他们一起来彩排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测试、嗯、然后看说从艺术的概念的角度我会看说哎，它生态系有没有真的长出来，比如说牛有没有开始出来跑啊，或者掠食者有没有出来吃牛，或树有没有长出来、嗯、那从音乐家的角度的时候我也需要做足够多清楚的指令说哎，这个当章节你可能要以什么调性为进行、okay. 或是用什么样子的东西作为灵感。那我觉得在过程中他们很喜欢的部分是比如说小提琴一拉下去里面的时间就会开始快转，就模拟的时间、嗯、或是可能大提琴一拉下去树就多长几棵，然后就影响他们之间的平衡。
1: 嗯，讲到音乐啊，你其实后来也创作了不少音乐的作品啊。那么音乐作品是也是一样可以跟你这个生成式的作品视觉作品也是可以一天一件吗？
2: 这差不多也是
1: 哇，也是可以这么快啊、哦。那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啊，你 好像你等于感觉，如果一天一件的话，你可以等于是可以用音乐来写日记，等于是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啊、哦。
2: 对
1: 啊，是跟我们来这个解释一下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嗯，因为我大部分音乐创作的流程还蛮简易的，就是我有个想法，然后我有个动机，就带一个旋律帽在我脑里了、uh-huh. 然后我就坐到钢琴前面，然后一次录完，那个录完。我就可以把它当成成品，然后可能再做一些后置，或再加上叠上不同像弦乐之类的乐器，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发出去。那通常我在做以前的这种程式创作跟音乐，它脉络有点像，我都会把当天的心情变成一首新诗，写在描述里面放进去。所以对我来说，它就是我在当下那一天的情感，或是我所遇到的事情。嗯，对。那过去过后面的展览就会拿这些东西当成种子，慢慢的把它植发芽起来。
1: 好像说你还可以，就是说要给指令说，比方说你喜欢哪一位古典画家，或者哪个诗人，比如说李白、嗯、他如果在现代，你给他你的心情，用李白的语法来做出你想要的一则那样的诗、嗯、
2: 这个就有点像刚刚的那个瓶中永恒花园的罗塞塔是非了、啊、对，我有原始的想法、嗯、那他可以再帮我做一些格式化风格化，或是再把它调成我可能原本没有办法自己这么快延伸的形态。
1: 嗯，所以呢，这人这个创作的时候，哎，突然多了好多帮手，并不是说受限于你自己对于这个艺术的想象，
2: 对，
1: 你可以借助很多你喜欢的大师都一起来帮忙。
2: 对，当然有时候还是会害怕帮手比我厉害啦，那我就只能自己继续变厉害咯。
1: 听起来、啊、真是非常的有趣啊、嗯、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哲宇聊。

0: 就我觉得对我来说，除了视觉上的艺术很重要之外，互动性跟音乐也一直都是我的创作灵魂之一。这样，因为视觉可能很多，但是我很喜欢那种感官全部同步。当你进到一个场域，视觉、听觉，然后或是你能够动的动作，都跟环境反射回来给你的艺术作品是有关联性的。我觉得那个时候人的感受会最强。那因为我以前是音乐背景，古典音乐出身的，所以我一直很喜欢那种音乐啊，你不用特别去解释，就可以带给你一个很特别的心境或是情绪旅程的这种体验。那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些媒介都融合起来，所以我不会特别局限说我一定用什么媒材做创作。那最后他们这些元素都会借由类似我是导演的角色，把它变成一个我觉得全感官型的演出的演算作品。
1: 陈宇，我们讲到绘画这件事情啊，那么以前我们传统都是说你要到这个美术馆里面去看画家的画作啊，实体的，然后你也会知道看到他的画啊，然后也会知道是谁画的啊。
0: 对。
1: 那跟他跟那个观众之间的关系啊，都是感觉是比较亲近的啊。可是现在用 NFT 的这种形式出现的话，他好像是在特定的场域或者在网络的空间
0: 对
1: 才看得到啊。那么而且我们往往也不知道说这个作品是谁的，也就是说以这个名来讲的话，画家的名称常常就是说比较不被认识啊、哦。嗯。那么再加上你之前有被盗的经验，
0: 对，
1: 那人家剽窃了你的东西，说这是他的，那也很难被辨识出来是不是真的啊、哦。嗯。那对于这个部分，那你是怎么面对？
0: 我觉得知名度的部分其实跟传统画界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透过不断的累积让大家认识艺术家的这个品牌、那如果是呈现的部分，好笑的是这些数位艺术最终都还是回到了画廊、所以他们开始慢慢的跟传统的画廊生态结合，举办在实体中，不管是用荧幕、印刷、编织，去把这些数位艺术再重新的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去做展示。对，所以我到后面有参与很多不同的跨国展示，他们都还是有一个画廊空间或投影、然后让大家进去感受这些艺术，才会真的可能让这些艺术进到生活里面。
1: 另外一个呢，也就是我们刚刚前一个 part 有聊到，就跟那个 AI 创作的中间的差别啊，因为现在就是有了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之后，一般人好像突然创作的门槛变很容易了，很低了啊，所以谁都可以来创作啊。而且呢，虽然就像刚刚讲的，你不能掌控，可能最后出来那个东西，看起来跟这个所谓你的这种演算法出来的。一般人没法辨识说这是 AI 的，这不是 AI 的哈。那这个会不会对于这个演算法的创作者来讲的话，会是一个困扰？因为可能就慢慢的劣币驱逐良币，有太多的这个这个作品都充斥在这个市场当中，那慢慢你们的声音反而都被听。被掩盖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
0: 有，当然是蛮担心的，尤其是因为大家第一眼看过去东西都是漂亮的。
1: 是啊，
0: 对啊。那我就重新有在想说，那对于艺术家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其实也就是因为我有这些人生经历跟故事，我把它变成一个有脉络有风格的创作，然后累积下来大家认识我，那逐渐大家可能就知道说，好，那这个艺术家我很喜欢花鸟鱼系列，然后很喜欢演算法，喜欢粒子的这些轨迹，于是我的作品自己成为了一个系统，一个世界。那我觉得其实这跟AI 创作，如果有个艺术家用 AI 创作，那他用自己的

0: 意念，不断的去演化这个 prompt， 然后产生了一系列的作品。它那个累积下来的东西是相同的，可能我们它的媒介当然比较方便比较快，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件事情在时光中的累积有没有真的反映艺术家生命发生的事情跟它存在的意义。
1: 也就是说你的作品慢慢慢它是不是也许会添加更多的变化跟叙事的可能性吗？
0: 当然，因为现在工具变方便了，所以假设以前我可能要做音乐连接鱼，让鱼会动一下动一下，我可能需要自己研究程式大概一两个小时以上，那现在如果 AI 可以辅助我快速的达到我的想法一出来我的工程层面就完成的话，那我反而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复杂的系统，包括可能把它变成可能一个真的超大的水族箱啊，或是我对他讲话的时候他可以听懂的话然后对我做出回应，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探索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1: 像我们刚刚讲到说面临这个 AI 的冲击啊，那么你们就必须拿出你们的这个一个策略啊，怎么样的来透过你们的作品来表现说这个是一般 AI 办不到的啊，那是不是就是有什么样的方向啊，例如说AI 也许都是取平均值跟我们一个比较中间的东西，
0: 对，
1: 也许你就要给一个比较特殊的呈现，是不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创作的思考方式来面对这样的冲击。
0: 我认为 AI 现在画出来的东西比较偏集体潜意识，就你把世界上所有人看到的东西做个平均，那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它就会略掉很多非常极端的东西，比如说你在北极看到的某个景象会是什么样你不知道，AI 也没有资讯，
1: 对，
0: 那所以这些极端的值我觉得就是有趣的人们所看见的世界，那如果作为一个艺术家生涯我觉得要走得长的话，那我就需要让自己的生命经历这些可能不同于大家平常会经历的生命事件，然后把它作为我原始的那个材料跟发想去做我这些艺术的创作，那这时候就可以跟传统，因为 AI 大部分都会把东西模糊掉，去做一个清楚的区别，那我自己觉得概念型的创作也是另一个突破方式，就是我今天我是让 AI 去达成某个概念，而不是直接生成一个图，像刚说的罗塞塔石碑 AI 就是被我转化成一个数位的诗人去写诗，那其实光这个行为就本身就可以变成一个艺术作品了，对，
1: 所以呢我们都常说艺术源自于生活啊，所以但是却很反讽说现在很多的这种资讯艺术家资讯工程艺术家每天都坐在他的电脑前面没有了生活啊，
0: 对，
1: 所以照你刚刚讲的如果说你要拿到不是那种所谓的 AI 可以取得的那个数据，你要找到特殊的数据，
0: 对，
1: 那就是还是要回归生活，艺术家自己要亲身去体验各种不同的生活，那他在分享给我们的才会是我们大家透过 AI 看不到的。
0: 对啊，我觉得好的艺术品它终究会让观者有超过自己人生经历的想象，所以我们这些作品都是去帮助其他人，有一天他看到了你的东西突然觉得，我的人生其实有些东西我从来没有看见，会有更新的可能，我很喜欢这个瞬间。
1: 那你现在怎么来分配你的比方说你的视觉创作跟你的这个音乐创作的时间
0: 啊？最近有个新的实验，我开始把我的工具都累积起来，所以比如说我今天我可能要做一些旋钮，那些旋钮在隔天因为我已经做好了我就可以直接套进来，那我就每天迭代做出来的作品就可以越来越复杂，那我大部分的时间的话我切一半一半，就是因为音乐还蛮需要灵感的，那视觉上我可能可以先做一些工程，所以我可能就早上起来我先做一些先做一个完整的作品，然后下午的话再来慢慢调音乐，然后如果当下有日记有想要记录的那个感觉的话，我就把那个音乐片段记下来，就像厨师先把料先备好，然后晚上可能再把它炒在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1: 但你有设定给自己要定期要举办也许是音乐演奏会等等的吗？像你刚刚做完了一个沉浸式音乐演奏会嘛
0: 对，
1: 那么也或者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在那次演奏会里面你所得到的一个沉淀下来的经验。
0: 我们办的梦境与孤寂的边界它是在华山的红蓝 Magic Box， 也是一个沉浸式的场域，那是我第一次使用完大的平台钢琴去做演奏结合数位艺术这样，那当下可能就融合了8到12个作品，比如说你弹下去的时候海会开始冲刷，然后是弹下去的时候那个雪会开始掉落，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部分是我们有邀请大家 在演奏会的中间，如果你有感觉，你就写一首诗句。嗯，所以在最后一幕的时候，我就化为一个即兴的音乐家，然后大家的诗句会从地表上飘起来。哇！

0: 然后我就会去弹奏，去回应他们对于这个演奏会的感受。嗯，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点像现场，我也在取材，
1: 是，
0: 然后继续把这个作品完成到这一场独有的状态。
1: 观众现场的反馈，你可以集中啊、这个输入到这个系统当中，又重新给他一个反回应。
0: 对，那 我如果是这个演奏会的话，我就作为那个被 prompt 的人嘛，
1: 哦，是是是，
0: 所以观众就说：“哎、欸，我觉得这场演奏会很洗刷我的悲伤。”嗯，那我就会把旋律，就是我当下正在弹、嗯，我就把它变成一个从、欸、悲伤变成明亮的旋律这样。嗯，
1: 因为你小时候就开始有啊接受这古典音乐的洗礼嘛，哦，嗯、那么啊，那你现在是从事的是啊跟这个生成式艺术相关的创作，
0: 对，
1: 但比较起来，我们说实体的这种啊啊。艺术啊，例如说弹个钢琴、嗯，跟你现在是透过，因为你现在你要演奏会，你不用自己去弹钢琴，当然也是有，也是可以结合的了哦。跟你现在是透过电脑去替代你啊，用演算法来呈现这个艺术，嗯，这个改变啊，对你来讲有什么不同？
0: 嗯，我算是有点见山是山，然后又不是山又是山的过程。啊、所以刚开始我都是接触传统媒介。嗯，那到中间我几乎都用数位的方式，不管是音乐的触发，或是中间的桥段的安排。嗯，那到后面我就开始又回头了，我真的把钢琴搬进去。我其实很喜欢那个你，我刚之前有听过一个理论，就当你在用耳机听音乐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完整的音乐。因为真正的音乐是，当我钢琴弹下去，那个音波扩满整个空间，它影响到你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所以我越来越回到传统的媒介，但是、嗯，对啊，但是它演奏的过程中，那些系统的安排，我仍然是用这些演算法帮我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展演系统。哦、
1: 是是是，所以呢，展演还是最迷人了啊、
0: 哦！现场无法取代，
1: 现场即时的一个感动啊、
0: 哦！对。
1: 那下一步你想给自己什么样的挑战？有没有什么新的一种挑战的项目？
0: 下一步我想要除了是音像连结，就是我最近做很多啊声音跟视觉，比如说一个彩虹的声音是怎么样、嗯、如果你有去彩虹的声音是怎么样这种尝试、嗯、我希望让自己能够在创作这种时候持续迭代，每天都可以真的做出一个很有趣的概念跟作品、嗯、然后也办有拿这个东西延伸成明年度的演奏会门、嗯嗯、然后我也希望在音乐上面的造诣，因为我以前有上过唱歌课，但仍然唱歌也还在训练中，我希望最终我还可以把我的作词作曲跟现场演唱的形式融进来，变成我所很喜欢的，像是日本啊，或是到处都有那种全方位型的创作者，然后用这些所有我会的东西去创造更好的作品。嗯
1: 嗯，你以前的电影系的同学们还有联络吗？他们是怎么看到你现在的发展？
0: 他们就持续在主科里面工作，然后我就会定期跟他们聊天。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路都好不一样哦。
1: 是是是，
0: 对啊，所以他们应该也没有办法想象我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嗯、
1: 是，的确啊、哦。那么科技的发展呢，啊，带给我们很多新的可能性。那我们都希望这些新的可能性呢，会帮助我们定义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人啊，找到自己的独特性。今天非常谢谢哲宇来跟我们做的很多分享。也希望看到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作品早日可以跟我们见面。
0: 谢谢主持人，
1: 那我们下次一次元宇宙再会。嗯。

0: 7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祖母一起到伦敦佛光山，当时其实我只是想说陪她来拜拜而已，那没想到说这么多年来30几年，我就现在深深的爱上佛光山。从一开始就觉得哪里需要帮忙我就去帮忙，那也没想太多，甚至后面法师就跟我讲说，因为英文是我的母语，就请我去帮忙做翻译。
1: The book from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Venerable Master. If at the very beginning he couldn't even remember who he was and what his name was, and slowly he began to recover.
0: 他们听不懂中文的，大部分都听不懂中文的，
2: 觉得跟我当初一样，学中文真的很难，那个字啊就不像英文可以拼出来。后来等到我真的自己想要学的时候，那可能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诵经的时候我是看着拼音的嘛，那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觉得佛教里面讲的多闻熏习是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example， 因为真的就是你可能无形中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后面慢慢的就开始越做翻译的工作越多，所以到最后我觉得这么多年累积的一个翻译经验，其实是自己累积佛法最有效最快然后最好的一个方法。
3: Really gives the full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to the children.
4: Master Xing Ying told us that better live an extraordinary life like us humans.
5: 那一年的9月，他就来到伦敦，然后我们这里的开光，他默祷伦敦佛光山法务兴隆，度尽与佛有缘的每一个众生。
2: 教菩提也是用这种方式，我不会直接告诉他们佛法告诉我们 A B C， 而是我去问问题，用提问的就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佛法深的意思。
0: Did you fall over, my dear?
4: Yes.
0: Why was that? Because you running around. So sometimes when the thing, everything around you is moving and moving around a bit crazy like the 12. What's better? Maybe it's better for us to stay calm, right?
2: 我希望把我学到的、我得到的这些佛法智慧跟关怀，给现在菩提园的小孩，希望他们呢跟我一样，在一个这么幸福的一个佛光大家庭长大，让自己更欢喜自在，也让别人更欢喜自在。

自己没有自觉要向上、向好、向善，即使有再好的名师也教不成，所以教育要靠自觉。

0: 是我们112学年度第一学期小米年的一个祈福仪式哈。那最主要的，我们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就是我们的晨进主理班以及我们的幼儿园的其他班级。
1: 现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要庄重严肃，因为这是原住民很重视的开播祈福仪式，目的是为了希冀明年能丰收。所以要请到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辈为这场仪式加持祝福。
2: 这个是对
3: 收种以后一定要圆满。
2: 其实
3: 刚才所种的有四样，第一样是小米，第二样是萝卜，还有铜欧，第三个第四个是 tomato。 可是刚才我祈求的第一个我要求的就是我们的上天，第二个是这个地在管的神，第三个的我要祭拜的已经走的长辈，给我们这些所播种的长得很好。以前我还在乡下的时候，小米差不多有两尺长，现在的小米在这边种都好短啊，可能都很少去祈求这个上天吧。
4: 拜小米，
5: 塔拜就是小米的意思，塔拜就是小米的意思。
6: 这个播种祭的仪式是在过去原乡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教育，让我们的头目对我们都会区的小朋友能够来做认识我们原乡祖先留下来的一个文化教学，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播种祭的仪式。
7: 谢谢，热烈掌声。
1: 主持仪式的头目说，以前小米和地瓜是他们的主食，萝卜也是常种的作物，而这祈福过程就如同汉人平日敬天谢地的心一样，只是学校要将原乡的精神透过今天的仪式，让学生们从小认识和接受原乡的文化。
8: 他们也是从原乡来到我们这个都会区，在这边生活，在这边学习，那因此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的时候就能够接受到我们原乡，孩子们本身在原乡的这样的一个小米田一个播种的这个祈福。那我们的其他幼儿园的同学们也一起来观礼，一起来参与，从他这个整个仪式的一个过程之中，他说从中去学习到，他也发现大人们是这样子一个虔诚的心情来祈求敬天敬地，那孩子们从中去学习，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生命教育，它也是一个传承，一种文化的传承。
1: 收成好不好，就看之后大家如何用心照顾这片农作物，以及同学们祈求的心意有多虔诚了。
9: 妈，我快快长大，
10: 快

0: 完成了祈福活动，小朋友又回到幼儿园，接受沉浸式族语学习。至于什么是沉浸式，就像有人全美语上课，而在丹凤国小内，校方借由全族语的上课方式，让小朋友全面性熟悉原乡特色。
1: 那爱喝娃娃马兰嫩，早安。谢谢，好嘞。
2: 我想要豆片呢。
3: 丹凤福友就是采用抽离式的方式，就是每一班的原住民抽离出来，然后早上的时间到这个沉浸式教室来沉浸，完全用那个阿美族语来沉浸。这个好处是说，中午的时候回到班上去，去跟小朋友一起用餐，然后进行下午的学习区活动的时候，跟普通班的小朋友会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他们不会有隔阂，他们会觉得说，哎，就是我们的一员，不会说有异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而且我们可以把原住民的文化也带到汉人的小朋友方面，对，他们也会跟着我们学习。
0: 主任说道，其实很久以前，许多在城市打拼的父母并不想让小朋友学习原乡文化，就是害怕被贴上标签，所以希望孩子和汉人同学一起上课，除了让彼此起跑点是一样的，还可以融入平地生活。
3: 就觉得说他们到都市来就是要打拼了，就是要跟上主流的教育，他们不想要再被拉出来去学原住民的事情，他们要学那主流的课程。那经过我们就是跟家长沟通说，你们我们的本根本不要忘了，那其实我们原住民有很大的优势啊，我们的语言就是一个优势。小班一进来就是全族语了，那小班的小朋友进来可能说听不懂，然后但是呢借由儿歌，我们有编了自己的那个班歌，我们这一班的班歌，那小朋友就借由儿歌或者数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族语的那个儿歌，然后借由那个儿歌，小朋友就很快的朗朗上口。所以我们小班的小朋友虽然不能进行对话，可是他们听在耳朵里面，然后回去呢，即使连洗澡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啊，那玩的时候也是朗朗上口，那久而久之他们的语言能力就进步了。

0: 老师会设计一些学习单，也会录音，有录音档，让小朋友带回去跟爸爸妈妈一起学习。那小朋友不会念，妈妈爸爸也不会念，怎么办呢？没关系，他们会请教阿公阿嬷。那阿公阿嬷看到孙子哇，对自己的文化那么有兴趣，也很高兴的搂着他们呢。哇，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对，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还有孙子小朋友就一起学习，全家都一起把这个文化都带起来了。
1: 沉浸式教学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几年下来，同学们没有因为原住民身份而受到不一样的对待，也没有爸妈以前担心害怕的事情发生。主任虽然欣喜这样的改变，但还是觉得都市中能接受原乡教育的学生人数仍然不多。
0: 我觉得这个风气就是应该要再加强，因为有很多都市型的那个原住民都不知道说要来我们沉浸式族语教学，所以很多都散落到各地。那我希望借由我们出去宣传老幼共学，或者是媒体的那个宣传，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幼儿园或我们丹凤国小有进行原住民族的文化，希望他们都可以来这边一起学习，把我们的那个文化一直传承下去，不要再断续。

因此，学校选择主动出击，走入社区，让社区民众可以了解学校的推动成果。

0: 许多生活知识，这就叫老幼共学，而小朋友们也会唱跳来逗他们开心。
1: 长者会觉得说，就把他们当作好像自己的孙啦这样子。像有的阿公阿嬷，他们也会想说，啊，我的孙啦也要来，曾经是这边上课，就是才会学会我们原住民的母语这样子。
0: 玩游戏时，阿公阿嬷偶尔穿插着族语和小朋友们说话，虽然他们可能听不太懂。但从生活中学习语言是更有效的方式，而且从活动中能感受到他们很喜欢跟孙子辈的小朋友们在一起同乐。
2: 老凤，然后呢？马乌拉加布吉加凤。
3: 这些长者有些就是可能他的孙子都长大了，或者是有些没有孙子，然后不知道怎么跟小朋友互动，借由小朋友很可爱的那个行为，就融化了他们的心。长老们都会牵着小朋友，就是他们已经都跟他们关系很好了，然后把他当成自己的孙子，让他们就是再重回那个祖孙的那种感情。
4: 本来让我们重温这种跟孙子在一起的那一种时光，我也很怀念。我的孙子都很大了，希望常常有这种的活动，那个相连在一起，我也非常的高兴。我头一次参与到这样的那个，因为我刚刚离开工作岗位，来参加这个文件站的课程。
0: 这样的情感依恋，少说快十年，让丹凤国小跟社区互动愈加紧密。加上课程设计多元，因此获得不少教学上的成绩表扬。
5: 办学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好像是来到一个位置点，但是我们那个初心，我们那个起心动念，最主要是分享，最主要的是让在都会区生活的这些原住民的朋友们，感觉到他没有离开他的原乡，没有离开他的故乡。这里头还是他的故乡，他的家乡，让他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学习是非常快乐的，生活是非常快乐的。他没有离开他的原乡，好像跟原乡跟我们都会区是连成一气，是连在一起。这就是教育。
0: 学校善用空间，打造原乡环境，也在教学上力求原汁原味，同时在发展同学个人兴趣或技能表现上，原民社团是让丹凤国小走出校园和世界接轨的一扇门。因为结合舞蹈和歌唱是原民团的特色，所以时常担任外交角色，外出表演和推广，而一出师总是无往不利。
5: 我们的家长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办的一些活动，深深的被感动到了，他们却看到他的孩子在这个地方曾经的一个族语班里面学习。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甚至有汉人的妈妈，她不会讲阿美族语，可是她却愿意去学，去参加认证，族语的一个认证。所以他的孩子这次也得到我们这个原民会的一个奖励。
6: 这边是高立成。
7: 好 ，OK， 来，其他人，我昨天帮你排的位置，请你排好。
6: 1、2、3、4、6、7、1、2、3。
0: 几次的校内外表演，让大家更感受到属于原住民团结热情的本色。而现在不止家长会主动参与校内的主题课程，就连老师加入原民团后也发现自己的改变。

0: 团队非常的融洽，会看到说，他们都认识，因为可能是堂兄弟姐妹或者是兄弟姐妹，所以就会觉得他们非常的团结，我很喜欢这个氛围。所以当我加入的时候，一开始，对，那后来我自己其实慢慢的学习当中，我也自己去考了足语认证的考试，对，就阿美语的海岸阿美的初级考试。对，那就是想要挑战自己，让自己说，我在这边学习的过程中，我也认识了他们的文化，那我想要挑战看看。当然我也通过了，对，在去年的时候通过。对，所以其实我喜欢在这教他们这一块当中，我自己也可以学习，不是只有他们学习，对，我也在当中可以学习到他们的歌谣、他们的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
1: 音乐下咚咚咚叮。
2: 将近六年或九年的沉浸式教学，维持一脉相承的主题课程，让同学们熟悉原民精神，并逐步提升自我认同，莫忘根本。
0: 他们一开始也是在沉浸式幼儿园长大然后上来的，那其实我们想要成立这个团队，也是想让他们有一个传承的概念，所以我们从小一就让他们可以进入到原民团，对，然后一直到小六，对，那很多学生他们都是慢慢的成长，从小一，然后可以看到他们，本来跳舞可能只有一点点，或者是说没有的这么的厉害，到了现在小六，他们可以站在舞台前面展现他们自己，对。
1: 好，来，请你把你的笑容送给谁？
3: 伊娜。
1: 对，来，现在我要请你们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感冒的话，就请你把你的手下来。
0: 当然我们当中其实还有一些文化课程，我们有老师会教射箭，像比如说我们有参加戏剧比赛，我们有参加歌谣比赛，那我们也有参加舞蹈比赛，那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小孩有无限的潜能，那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们也会知道说，原来他们的文化不是只有跳舞或是唱歌，其实原民团它就是让他们可以了解他们的文化，学习他们的知识。
2: 现在中高年级学生都有基本听写的能力，甚至也敢开口和长辈对话，有时回部落大家也很讶异他们的成长。
4: 老师，我昨天跟我的阿公阿嬷用祖语对话，对，然后他们就看到他们阿公阿嬷就是会心一笑的那种感觉，说，原来这个学校也有在教祖语，我就觉得很棒。这样子，我觉得家长的投入也蛮重要的，就是他可以协助，老师是对主要教授祖语文化这方面，那父母亲家长可以协助，就可以补充一些额外的，比如说我们家族。我们的族群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文化跟习俗，我觉得就是相辅相成，对啊，我就是两互相学习，这样也可以从家长的身边学习到这件事情。
5: 这是我，帅，我
6: 已经加入原民团三年了，因为我想加入的原因是因为加入这里可以认识很多的传统歌谣，还可以认识一些很多的原住民朋友。这是来自台湾族的衣服，然后这是自己家里自己制作的，有些是太阳的形状，或者是有些是百步蛇的形状。
2: 另外，一年一度的校庆是学校的生日，也是同学们展现自我的最佳时机，所以穿上属于自己的原民服饰表达祝福。而校庆这天，不少社区家长也会来到校内协助表演同学的穿搭，相信这样手把手的指导，没有人会忘记。

0: 翻转教育要从这一代开始做起，因为族群融合要看得见，从小的身教言教显得十分重要。像素贞妈妈就一直是最支持沉浸式教育的家长。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爸爸会担心到说，不要让他人家知道说是原住民，就是因为怕孩子也跟他遭受到一样，从小的，就是现在还是有很多的言语上或是什么，他很担心，所以不太愿意让孩子接触到这一块。但是真正接触到之后，就看到孩子的成长，孩子的不一样，跟孩子的自信跟他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已经翻转了，已经不一样了。我的孩子是有自信的，不再是跟他自己以前小时候担心人家觉得我的身份。妈妈是汉人，我不会嘛，那我就谢谢啊，最基本啊，谢谢啊，阿赖啊，什么这些，其实爱好啊，这是最基本的。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就孩子就回来是，其实是孩子教我，然后我才跟着孩子学习，到学校当志工，跟着他们一起学。我不会逼孩子学校多多，但是生活用语的话是一定他自己要会的这样。
0: 原来之前主任说的的确有发生在爸妈身上，难怪他们会担心同学被人贴上标签。像以往也有过身份认同疑虑的小婷老师，就会用过去的经历告诉下一代，无需怀疑自己的身份。
2: 是他们就说啊，你就原住民啊。我一开始我会退缩，但后来我发现不对啊，我是原住民，然后有我怎么了吗？我没有爱到你们啊，我不是环娜，我是原住民，原来就住在这边的原住民，而且我是阿美族，我很骄傲。我的骄傲不是说我很臭屁，我是原住民，不是哦，我身上流的是有文化的血液，所以在族语这一块的部分，我比较就是希望就是，不管他是从小一直到国小、到国中、高中，你就是在这个族语的路上，即便你遇到困难，不会说没关系，回来我们可以再复习，然后你也可以回到教室，我们就说，娃娃班是你们的那个像人家说的熬到处。对他们就是你们不会还是什么有困难，你们还是回来，我们就是一起学习。
0: 家对于族人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也会是一辈子的避风港，所以学校不只是求知的场所，这里有更多的家人是随时欢迎大家回家。

0: 凤凰花开，不是分离，也不是结束，而是缘分的延续。因此快毕业时，校内会举办一场兼具娱乐和运动性的趣味竞赛，让各班毕业生可以争取最后荣耀。加上每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把原乡的狩猎文化透过体能竞赛，让部落小朋友知道先人的智慧和生活态度。
1: 第一个射箭虽然不是传统弓，它的力量没有那么好，但是可以让没有射过箭的人可以体验射箭这种感觉，可以体验原住民在打猎的时候的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扛着野猪跑可以练体能，然后也可以体验到原住民是如何，比如说搬菜、扛山猪的这种情境。扛着野猪跑的时候，我们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大声的帮我们自己的队伍，就算别人的队伍被反超了一圈，我们还是会帮忙加油，因为他们有运动家精神。
2: 扛着代表奋斗、拼劲、拼战的一个精神，向着一个向上的一个精神。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活动的目的是让我们孩子不怕挫折，不畏困难，勇往直前，这样的一个精神把它传扬下去，把原住民这样的一个精神把它传承下来。

0: 因为他在国小的时候所学习的是跟他的朋友互相分享游戏、学习、读书，所以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因为他即使遇到心灵上有些困挫啊，或者是一些迷惑，他不至于会茫然。他知道他怎么样去面对他的同学跟他的这个同侪。
1: 旁边的老师挥挥手，
2: 送走一批旧生，迎接一批新生，校园沉浸在开心欢乐的喜悦之中，而新生的到来让校内又有不一样的气氛，加上大人们还送上聪明智慧的礼物，希望大家可以快乐学习，在成长过程中学会互相友爱。而在大城市中的原乡教育仍会持续进行不中断。

0: 他说拉胚第一门课就是练菊花链这件事情。菊花链就是说以前没有这个练土机，那我们必须把土抽真空掉，以免说它有气泡，我们拉的时候会抠到或者是烧成了，也会有一些窑变的问题。那以前的古法就是用手去揉土，那它其实就跟在揉面粉一样啊，那个就叫菊花链，因为它练出来就是一个菊花。那通常爸爸不管在教课堂或者是教我们第一堂课都是这个啊。
1: 从小就在父亲的身边耳濡目染，身为陶艺家汪明荣的长子王玉琪聊起爸爸生前最重视的入门课。
0: 那现在就是做收土的部分，就等于力气出比较小一点，然后慢慢把土收回来啊，这就是他的拉胚的入门课啊，就是很古法，就是他以前会希望我们都要会，要不然其实后来科技机械发达了之后，其实练土机练一练啊，我们拍成锥形就好，但是他还是很讲究，每次都是要透过这个。陶艺家大部分有的研究釉料，有的研究造型啊，有的研究搭配，有的研究彩绘。那我觉得我爸是少数啦，不敢说是唯一啊，就是少数。他基本上陶瓷的技术层面，他可以一概都完成，他算研究有到透彻。所以我在那个展场那个搭配，常常在跟人家介绍的时候，他难能可贵的地方是他的搭配也是自己拉的。
1: 说起父亲的独到之处，王玉琪满是骄傲。也是美术科班出身的他，虽然擅长多种艺术创作媒材，但做陶还是最靠近父亲的一种方式。
0: 那其实跟爸爸最后拉胚的互动也是带搭胚，最后啦，就他还有办法做拉胚的动作的时候，刚好接到一个案子，是专门做搭胚的。然后他真的是我看过最热爱艺术的一个人。他那时候已经生病了嘛，那有固定在可能有针孔，那个医院回来会有针孔，那他每次都插他的针孔啊，回来他也第一时间也不去休息，他就是一定要来工厂。然后来工厂啊，那时候我刚好就是接到那个案子在做搭胚嘛，啊他可能也不放心啊，因为那时候也还没有到顶纯手啊，所以他都会想说过来就是可能指导或者是贡献一己之力。然后来我跟他擦针头，我就跟他说爸，你卡这就好啊，你搞我搞那就好啊，我看啊，他有时候可能我还太粗糙他看不下去，他就会说他就去拿塑胶袋来套啊，套起来说来你起来啊，就是现在套在手上，他针孔遮着就开始拉。
1: 回忆和父亲最后的相处时光，王玉琪说内心其实曾经有过挣扎，既担心父亲的身体状况，但又心见他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0: 到现在后来想一想会觉得其实也蛮开心，那时候就是还有那个互动的机会的，说实在的。其实说真的拉大飞，如果以我们这里的师傅就包括我在内，我觉得到后期也没有说一个可以完全接收他所有的搭配技术的人，到最后了，
2: 还是爸爸最厉害。
0: 对，就算他生病了，还是他最厉害。我爸有一个时期，其实他蛮爱做搭配啊，我觉得也是一样啊，长大之后你会觉得爸爸其实也有点小心机啊，他那时候在教大胚的时候其实做创作大胚是顺便要教我们，就是我们刚好回来了，那他就开了一个可能上大胚的课程，或者是说那个时期他就故意就是创作一些大胚让我跟弟弟或者是我们那时候的师傅还有表哥可以有机会借此这样看到他的技术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他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他有些事都不会明讲，其实他就是在过程中让你参与其中，啊，你在其中就学习到一些技能，或许你不知道你那时候学习到，但是等到以后你碰到，可能像我们现在碰到案子，端来，其实可能没有到成熟，但是其实是可以掌握了，可能七八成了，对，还会觉得这个人其实很贼。

0: 啊，但是那阵就刚退伍，他就打电话来问我说，欸，他刚好有接到案子要去国外工作这样，啊，因为他身体不好啊，他可能他就是洗身他也不方便，啊，他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啊。啊，其实我也没出国过，我说好像可以出国，好像还不错，啊，就回来啊。那时候那个工作内容就只是，欸，你要去那边教陶瓷，啊，又要教一些窑炉的技术，比如说他们要盖柴窑，或者是他们有，因为他们我们有送一批电子设备的窑炉过去，啊，也顺便要教。
1: 身为次子的王玉祥，当年因为父亲身体亮红灯，于是选择返乡。大学学机械的他，在父亲王明荣的调教下，特训半年后便赴南美洲工作半个月，这才真正跨进艺术领域的他，却打趣说：“没想到一回来就回不去了。”
0: 就是一开始回来，他真的身体不好，所以我基本上车子都我开。啊，他要干嘛？他要去哪里？就我载他去。有时候他可能要去上课啊，但是他精神，因为可能洗肾的关系，他精神力很差，所以我就一开始很像他的司机，啊，就这样一直学学学，啊，就离不开，没有回去。回不去，我都到今年应该差不多刚好快十年了，不然其实本来外面有接蛮多奇奇怪怪的工作了，啊，就家教啊，教物理啊，然后去做模型啊，我去设计公司打杂。
1: 尽管如此，王玉祥还是没浪费自己学机械的背景。
0: 我回来唯一比较跟我原本行业也念的有相关，就是窑炉的，就是维修，因为它是电子设备了，对，所以现在也就是，欸，这是我另外的额外一个技能，就是可以去帮一些同业修他们的设备，啊，在修的过程中可以跟很多前辈聊天，啊，聊聊聊又聊到我爸，因为他们通常都是我爸的学生了，啊，可能已经四五十岁啊，他们就会有一些故事可以告诉你，啊，也蛮有趣的，啊，去跟同行聊天的好处就是，欸，大家会互相提点一些技巧，啊，大家就会彼此更提升。
1: 开心有机会可以交流提升，不过作育英才无数的父亲，在他眼中就像是一座崇高而巨大的山，从来不是他想挑战的对象。
0: 一开始学跟我爸学，他等于说都是以陶瓷为主，啊，其实我那时候觉得说，反正我们就不要比他差，应该是说要比他好，比较有难度啊。但是至少基本的，人家问不要被人家问倒，啊，不然人家就会问说：“阿丽妈妈哈厉害，阿丽奈。”其实我很讨厌听到这种话，啊，但是不得不啊，因为毕竟他真的蛮厉害的。所以我对陶瓷的期许就是不要太差啦，哎呀，至少基本的，哎，还有人家问不倒。毕竟他们是走一辈子的人，问这些，哇喽，看出家的人，一定追不上了，他自己也知道了，但是他不会觉得说有一定要干嘛，就是你走你喜欢的，你如果在这个行业发觉，欸，有你喜欢的东西，那他应该就会开心了啦。毕竟他区块这么广，你在他的区块里面找到一个，欸，你喜欢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欸，你也是跟我有一个相同类别的东西。你看他这么会画，啊，陶瓷也做得不错，啊，造诣又高，你这其中一个你要追得上都很难的。你说，欸，他一开始来学拉胚，哦，也是说，要学很久。不过我们就是尽量用最快的时间学，啊，我也觉得，欸，有达到一个程度，这样就不错。
1: 即使如此，玉祥还是走出属于自己的创作之路。
0: 这艺术创作有很多不同媒材啦，所以那时候就对陶瓷心灰意冷，想说，欸，爸爸在头前动了，我们去走一条路会去弄到边，所以我真的说老实是比较喜欢玩一些金属加工的东西啊，所以后来就，欸，就基本的焊接，然后才去摸，欸，白铁的东西或者是亚焊，然后去了解。
1: 除此之外，玉祥也在艺术的领域里找到不同于父亲的强项。
0: 当然他是一个艺术家啦，所以他专注在他的创作啊，这个这一点我应不了。但其他的你看，欸，你艺术家你偶尔也是要包装一下自己啊，是说去外面，我爸就比较不喜欢往外，欸，啊，我就是一个最爱往外了，欸，啊，所以我就说，欸，啊，我那时候跟我爸讲是我来帮你推广，啊，但是，欸，有时候真的就尴尬啊，因为他那时候身体也不好啊，也没有表达得很明显，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两代在传承，你本来就会很尴尬。
1: 身为新一代的艺术创作者，又是最懂父亲作品的人，玉琪和玉祥

0: 过去便曾想好好推广父亲的创作。而在王明荣辞世后，兄弟俩在屏东县政府文化处的支持下，特别为父亲筹办回顾展，并担任策展人，让更多人可以认识父亲王明荣和他的作品。
1: 我那时候有 问弟弟说，就是这个名字 要取什么，或者要怎么去下。他是直接跟我说，他觉得妈妈是爸爸的艺术人生的一部分，那他觉得可以用跟妈妈相关的一些可能代表性的字意义，把它融进这个展场。那我觉得这个提议其实不错，因为我们都同样的家庭，所以感受是一样。
0: 于是两兄弟决定将这样的紧密情感转化成展览命名的符码。
1: 妈妈中间那个滋滋刚好是温和的概念，那爸爸的部分，我就在想说，爸爸给我们最大的就是一个太阳，从来没有感受过他有情绪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和乐，而且有他在的地方，大家就是会和乐，会有一个磁场，大家就是莫名其妙就会很开心，所以就想说，用许许这些东西，它代表着和乐跟温暖，那用滋滋跟许许，其实分别就是代表着妈妈跟爸爸的概念。妈妈每天我有观察，他们几乎每天都有来这里。不管有没有要带客人，他都会绕来这里。那其实看他在帮大家导览的时候，其实可能他以前那种笑容又出来，那这也是在旁边观看蛮欣慰的一部分。
2: 我觉得说这个桃跟他的个性也蛮像的，就是很朴质哈，很朴质，所以他就这样一路很辛苦的一个过来。然后他的一个执着，哈，他就一直坚持自己，他不会去迎合社会啊。比如说有人来跟他说，王老师你做什么给我，他永远不会答应，他就说我试试看，有我就给你这样子，哈。但是他都一直做他喜欢的东西，嘿，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执着。

0: 宝宝能量很强，那如果这股能量也可以让大家感受，我觉得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如果说私心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办了这个展，继续处理他的事，好像他有在我们身边的这种感觉，好像他还活在我们身边，灵魂有在我们身边那种感觉。
1: 因为我们就是中间比较可能有脱落的年代，就是高中到大学这七年，你就不知道这七年父亲做了什么。那我觉得这次办展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又忽然捡到一些可能你不知道的过往。
2: 当然儿子也很他们也都很认真，每一个作品都帮爸爸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箱子，让他有一个固定的地方。那所有他爸爸放在地上那个散散的东西，他们一个一个都把它装框起来。我是蛮感动的，我看完以后觉得小孩的能力好像还不错，比他爸爸之前办的都还好啊。
3: 王明荣虽以陶艺见长，但其实无论雕塑或绘画也都手染精通，作品别具一格。在现场许多不同时期的经典作品中，这几幅早期的素描就足以看见他的艺术天赋，
0: 就会觉得他艺专时期甚至可能更早高中时期，他的素描底子就已经这么的强悍了啊！你可以透过那图，你可以知道他经过这样不断的练习花了多少时间。而且爸爸也常聊说，以前的资源其实没那么好，没有纸啊，可能没有炭笔。我还记得他跟我说最深奥的就是他也没有橡皮擦，所以他常常早餐吃馒头，他会剩下一些些拿来当橡皮擦，因为买不起。
3: 说起父亲当年求学时的刻苦艰辛，玉琪还想起一段让他记忆犹新关于父亲和石膏像的往事。
0: 他那时候好不容易存了一笔钱，可以买一尊石膏像，他很开心去买了一尊石膏像，买了，结果要回家坐火车的时候，结果他进门的时候刚好要关门啊，他没有注意到，就石膏像扣破了，就破一半。他说：“哇，

0: 刚买的就破了，结果他把它捡回来，他说没关系，捡回来破了他继续画，他就画那一尊石膏像画了，可能几百张这样，啊，这也是他常灌输我，他说，反正什么事你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是做就对了，因为你不做不会成功。
1: 即使形体消逝，但精神永存。关于父亲的身教和言教，对年轻的孩子来说，常得要历经一段时间才能体会。
2: 啊，我很喜欢跟他的学生说，就是我们真的很像被他洗脑，很烦。我一直到我大概二十几岁，我很不喜欢听，那时候很叛逆。啊，就每次我爸讲什么，就会觉得他就在洗脑我，我不想要照他做。但是后来绕了一圈，又发现不照他做好像不对。就是他讲的东西，就是当下听的，就是很不想要去做。但是后来自己去外面兜了一圈以后，发现，他那时候讲的是蛮有道理的一番话。
1: 对兄弟俩来说，每个作品都有一个故事，每件创作也都能触动他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就像这一大片用生活随笔的小盘子构筑而成的墙面，玉祥信手拈来，都是一段关于父亲的生活趣味。
2: 这个很好笑，我那天奶跟我朋友研究了很久，我想说要写一个出啊，后面那个是个 H 还是怎样，后来发现他是写出宫啊，然后这里有一组电话，就是他可能又不知道看广告版看到什么，然后不是都会有写出宫，然后打什么电话，他就真的在上面写一支电话，然后他写745745，不知道是谁惹他生气，我想说到底在干嘛。
1: 透过整理作品和布展，贴近父亲一生最热爱的艺术，就像他从未离开。回顾展的举办，既梳理了艺术家王明荣多才多艺的创作人生，也反映了他对生活的幽默和没有框架、随心所欲的创作风格。

0: 他比较喜欢就是搞一些奇奇怪怪的立体艺术装置类型，单纯的一个形体表现好像不适合他。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喜欢耐心科啊干嘛的那种类型，他喜欢就是哎随心所欲，到倒也我的喝啊嘞，所以他的东西就是利落大气、啊。但是如果你硬要说缺点的话，你得说，哎，如果讲细致，哎，他就不是那么细致。但是一个艺术家，你要他多细致，好像那他就变成好像是在做工艺，还是在做，就是他就不是走那个路线的。所以就是久了，你就知道，哎，其实他其实有他的风格在。虽然他没有特别跟你讲，但是你观察久了，他们哎，差不多就知道他就是这个风格。这件作品里面，其实他人家都以为他叫双鱼座，但是其实他不止，它里面有三条鱼。就是它为什么这些鱼长这样子，是它这边它跟它刚好跳起来的时候头重叠，它是在表达说，哎、欸，它可以它利用它的线条，让两只鱼的鱼头其实是在同一颗，所以这边是有两条，加上这一只，加其实是有三条鱼的。有请教过为什么就是要画女生不画男生，然后我爸的意思是说，女生的线条比较丰富变化，而且比较讨人喜欢。啊、男生要么就是三角形，哎、欸，很精壮；要么就是一根刀。他、啊、说男生的线条不会像女生这么丰富，而且女生，就像我说的，女生有很多不同身份，她是一个妈妈，是一个阿妈，可以是你女朋友，可以是你女儿，可以是情人，可以是你夫妻。所以在不同阶段的女人，她有很多线条不同。所以我爸画裸女的线条就是，因为你刚刚记得洗素颜，记得洗五七块有年纪，透过这种线条，他就可以表达，他想要给你的概念。
1: 在艺术的领域里不停跨界，王明荣展现丰沛的创作能量，多样化的作品不仅呈现他厚实的生命体验，更传达他享受人生、享受创作的热情。而在众多的作品之中，也不时可发现他挚爱家人的身影。
0: 因为那时候都有十块的粉圆冰，所以手上就是拿十块的粉圆冰在路桥下面。然后那时候拿，然后我爸就会叫我每天要过去罚站，本来是一小时，但是真的太久了，他就说啊，不然半小时就好。所以我每天就是固定要站在同一个位置半小时，喝着我的粉圆冰。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后来才知道，他在做雕像，而且我发现，他其实每个小朋友都有做。那时候就不忘记几岁，可能应该是我看他应该是五六岁啦。然后他就做，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在做作品哦、喔。然后我就说啊，我被卖吗？啊，我就看一下啊，我就听他说他卖，他说。哎，你养狗比较贵嘛？我就说可不可以把我的作品卖贵一点这样。然后我爸就因为这句话，他就真的把这件作品拿去翻成铜像。
1: 说起姐姐和三兄弟雕像故事的同时，也像是在重温父亲对家人的爱。而身为策展人的玉琪，则在展场动线的尾端，用父亲最后的手写文字，呼应他的创作人生。
2: 这个收尾。早在我那时候在想策展，我就一直想说，当时在医院的时候，爸爸要走之前，有一次我们去交病房看他的时候，护士突然递了一张纸条给我们，那就是这一张纸条。那里面的内容，不管是那时候看或现在看，看几次，每次看还是会让人家有动容的感觉。就是可贵的地方，就是这个人真的。连自己不舒服了，他想的竟然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他也知道你对他的好，他其实还是很用心的感受我们给他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也是身为艺术创作者一个很感性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很喜欢感受事情，那感受到你会做一个回馈的动作，就像表演在作品上也是一种。
1: 而在文字之下，则是王明荣35岁时的创作，以两个鹅字为主角的盘子，刚好代表两位策展人。
2: 长大了之后才会很明白说，爸爸那时候有多对家庭的付出，或者说对小孩子的陪伴跟照顾，这样一路走来，你才会发现为什么我们长大了。可能那时候去医院，我们愿意每天跑，或者说为什么愿意办这个展览，也就是因为小时候你感受到了他对你的付出，那长大你也是有一种就是想要办，就是想要帮他，觉得很开心啊，就是爸爸心里都还是有我们这样。 啊，才会把这一段文字跟这个作品把它陈列，就是他的心里永远都记得大家的好，一个很纯粹的心啊，就是没有被干扰太多的心啊，我觉得这很难能可贵，真的，尤其是越大你会觉得真的不简单。
1: 于是玉琪将对父亲的爱和感动转化成这展场的一角，透由身为人子的视角，让更多人看见艺术家王明荣的质朴和真诚。
2: 像我姑姑看到了，或者是家人看到了会掉眼泪啊，弟弟的朋友拉我过来，就是弟弟的朋友啊，他过来说哥哥，我说干嘛，他说你过来一下，我说好好好，他说你这样个裱框起来啦，这个都感动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我想那时候想做一个 ending， 就是想要让大家感受到宝宝是怎样的一个人，那其实很简单，很朴实，就是用心去对待对方，这样就好了。他给朋友、给家人、给我们小孩，就是这样的感觉而已。

0: 从父亲手中接下棒子，兄弟俩继续在艺术的路上尝试摸索，彼此扶持协助。虽然一个理性，一个感性，但却是彼此不可或缺的工作伙伴。
1: 从以前我就是文科，他就是理科，那逻辑思维我就是很感性，他是很理性。那常常遇到可能事件出现的时候，他选择的是理性的去分析一件事情，快速解决。我选择的是，可能我想要怎么做，或者是我看到人家成功就是这样，我就是要坚持，我就只顾着坚持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双方都没有错，都有他的动机跟原因啊。我也觉得这也是奥妙的地方，这就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需要的是互补的角色，而不是相同的角色。
2: 我们也会讲明，我对我的员工，我觉得以我的能力，现在在外面大概可以拿多少钱啊？我希望你也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啊。如果不行，表示你的估价不对啊。这也是一种学习，因为毕竟你估给我的价格比外面行情低，那我就会觉得，哎，是你这个头家，这只是在学习这头家嘛。啊，我也跟他说，你看，我如果叫你出来工作，我基本上要给你多少钱，这我也会算进去。所以人力多少，大概要多少人，啊，都要算啊，不会估到有问题，就是你不好，哎，你就是得。
0: 只是经过这几年磨合，兄弟俩越来越了解彼此的性格和坚持，也会试着换位思考。
1: 我在意的东西就是我做美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也有提过说，我对于我的创作跟把东西做好做美，我会很坚持，甚至不好了，就算铁给粘上去了很难切下，我也会说把那里切下来啊，再改啊，这时候好玩的就在这里，就会冲突了，就会说，哦，你大概弄这这就麻烦啊，或者是啊，你好像唔讲，就会吵啊。可是像这样两三配合下来，虽然会念，但是念完他还是有去做了。我就觉得，嗯，他慢慢的可以理解，甚至到后来他也会问说，你确定你安尼念，你若不 OK， 咱去拆落来。
0: 至于玉琪，则是学者在发想时，更从施工层面去考量，在兼具美学和结构下，做出好的作品，在相互理解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更好的团队。
2: 有人说过啊，想一个人，你不用看照片，你如果真的很厉害，他就放在你脑袋里，干嘛还要看照片？我较无神论啊，我爸爸嘛是，啊，所以对我来讲，亚香拜拜只是一个形象尔。啊，我若要甲伊讲话，我无需要透过举一支香，才会当。卡点而已，因为你随时要跟他讲什么，然后你也习惯了，你就知道，欸，他大概会回答你什么，所以等于你也不用问了，你问你自己就好了。
1: 真的是他走了，才感受到自己真的有踏进艺术这一块，因为没有帮助了。那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座右铭那一句话，我觉得在他走了这两到三年，感受更深。艺术不只是人生，而是工作。那甚至不只是工作，甚至他把他的艺术涵盖了，像家庭都是他的一部分。包括看他的展就知道，其实他在讲的就是很简单，你的生活的所有事物就是一个艺术，认真去体会，认真去感受它，
0: 就像是一盏灯，在广袤无垠的艺术世界里，王明荣默默地为孩子们照亮前方的路。没有框架，只有鼓励。没有诠释，只有用心去感受。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真的是小帮手，而且呢是万用无穷的，像是呢棉花棒，我个人就非常喜欢，平常可以做一些清洁啊，化妆卸妆，其实真的非常的好用。小朋友呢有时候鼻子塞住也可以帮忙用一下。其实你知道吗，这小小的棉花棒现在在日本可以说是非常的受欢迎。受欢迎的点是在于呢，它可以消除疲劳，治疗便秘头晕，甚至还可以预防中风。哈，生理，今天我们就要教你这个用棉花棒呢，其实也可以来做一个按摩，而且呢治疗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特别请到呢嘉和中医院的院长罗明宇罗院长来到现场，欢迎。
1: 排长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罗院长每次来就是都带给大家就是最方便，然后最好又最轻松又不花钱的方法，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健康，这真的是很棒，是我们的福音。所以你今天带来这一本就叫做惊人棉棒点穴反射自愈疗法，就是利用棉花棒来点穴就对了。因为一般我们想到了就是按摩算是最容易的一个养生之道，那你什么时候发现说原来棉花棒可以拿来点穴，等于是一种穴道按摩的一个方法？
1: 好，首先我们问问佩珍你知道棉花棒怎么来的吗？怎么发明的？什么时候发明？谁发明的？
0: 这我还真的不知道，这好像我小朋友在问一万个为什么。
1: 对啊，这个据闻这个资料文献考据这个棉花棒是1923年美国有一个利友先生，他看他太太在用牙签他就灵机一动说，那这牙签的一端给他塞一个棉花，那可以干什么呢？他那时候一开始反而不是用来当做掏耳朵用的，他可能就是简单的清洁啦，
0: 清洁卫生，
1: 对，他本来是清洁用的嘛，那这个事隔已经将近100年了哈，那这当中这发展就很多了哈，这有我们棉花棒，我们知道平常有医疗用的啦，
0: 对，
1: 小朋友皮肤清洁，然后还有工业用的，然后也有跟我掏耳朵用的，那我们在发现这个。我们这次跟这个日本的作家，四野小志小这个医师呢，我们在合作当中发现，日本人对汉方包含这个穴道按压，
0: 对，
1: 那包含反射区，跟我们传统医学我们中医的部分是很雷同的，因为透过经络穴道理论，透过我们神经反射。都是符合现代医学的概念，
0: 对，日本人特别就是很就是喜欢汉方，还有像你说经络穴道，就是他们来台湾也都一定要脚底按摩，意思是一样，就他们对这个特别有兴趣，所以他才会研究，就是说用棉花棒来当做一个穴道按摩的工具，是不是？
1: 是啊，我们大家想到这个棉花棒就掏耳朵，因为它的材质比较柔细，
0: 对，
1: 比较不会有刺激感，对，比较它的作用比较柔和，那刚才提到。这个反射大家想到都是脚底按摩，
0: 对，
1: 其实它是太局限了，其实我们身体的反射区是很多样性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肚子痛的时候你会觉得就腹部不知道找不太哪一点会特别痛，那事实上有时候上背痛它也是跟这个我们肠胃不好有关，那我们像感冒的时候你会觉得除了呼吸道的症状，你会发现你的后头部头会很紧，包含低头族，那都是反射区的概念，所以不是只有脚底按摩。
0: 对，而且按脚就是你说真的自己要按还真不容易，所以其实我们身上很多的反射区都可以来做治疗。那棉花棒的好处是什么？因为通常不是都用手是最有力道的吗？
1: 对啊，我们大家讲到说脚底按摩一般那个操作者也很吃力，然后被压的人压得哇哇叫。那事实上我们还讲到按摩我们就想到说，比如说手心搓一搓然后这个肩背部的穴道按压。事实上它等于是个大范围的。就是跟泡脚一样，它没办法很精准。
0: 对，
1: 很准确作用点，因为我们每个穴点，佩珍你知道大概多大吗？我们中医传统医学讲的经络穴道，
0: 我每次看就是中医师在贴那个红点点吧，大概就那样子的大小，
1: 大概1/10那么大而已，
0: 比那个红点点还要再小，
1: 它只有0.1到0.3公分，
0: 那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只是一个小红点
1: 是啊，那你说那当然是多多益善，整个给它按这个大小通吃不是更好？事实上没有，在我们中医的理论，包含现代中医的理论，你的穴点你按压的越，就没有一种特异性专一性的时候，它的作用不是加分，不是

0: 一加一大于二，有时候它是会有一些抑制作用。哦，因为我们人体有个阴阳平衡。
1: 对
0: 啊，你不可能都是靠给它兴奋所有的神经元，所以它是很针对性的，说效果很好。哦，哎，你看我们棉花棒，其实它这个真的就是适合一个穴道的按压。
1: 对啊，这头还特别是尖的啊、嗯，超细的。
0: 对，
1: 所以它有你有说特别要选哪一种的棉花棒是比较适合做这个棉棒点穴的这个功能吗？
0: 对，一般我们就用家庭传统的就可以了。那个
1: 家庭传统的不是就是
0: 圆盾型的
1: 这一种？嗯、
0: 对对对，它的顶端
1: 小朋友的鼻孔。
0: 对，它有这个叫螺旋型的
1: 哈。对，螺旋。
0: 对，是小朋友的哈，婴儿这个比较温和的。
1: 对，要不然就是一般用药，
0: 一般的
1: 是
0: 用这种，这医疗用的。
1: 对，
0: 医疗用的棉花棒。嗯嗯，对吧？那这个螺旋型的是小朋友也在用的。
1: 对。
0: 螺旋型，还有这种的配置，有没有看过？
1: 这种还真的没有看过，
0: 是大圆凸起型的。
1: 对啊，而且它两边是不一样，是。
0: 啊，对，这对都两边都可以用。
1: 它有一个就是头圆圆，然后身体胖胖，
0: 对，
1: 有一种葫芦型。
0: 事实上，我们就用一般型的就可以了。
1: 哦，是哦。
0: 对，
1: 所以不用用到这个葫芦型。那这个是要用在哪里啊？
0: 一样啊，小朋友这个皮肤清洁卫生啊，酒精消毒，它这样它的面积就是更大一点。所以接触起来比较不会有刺激感，
1: 了解。
0: 所以越尖的时候就不太好。
1: 所以我们只要用一般的棉花棒就可以做棉棒点穴。
0: 对，那我今天又带了很多我们传统在用按压的，我发现很多长辈他会一直按压自己的穴道。
1: 对，你现在看到这些都是大家很好像蛮常用的。
0: 这个棒棒型的，那你看它的面，它虽然是圆盾型的，可是它事实上接触我们的穴道没办法专一性。
1: 哦，还是太这样还是太粗啊！
0: 而且对哦，而且木质有时候还塑胶，有时候还金属的，
1: 对，
0: 这对皮肤都蛮刺激的。
1: 不是啊，那很尖的话很痛哎。
0: 是啊，那有的人用这种刮痧板。
1: 对
0: 对，那这个作用就更没办法专一性了，它是等于全面性，当然还是达到一种所谓叫促进微循环的作用，可它没办法针对哪一点做加强。
1: OK。
0: 那有时候变成效果会打折扣。那有用这种是叫梳头法。
1: 对，
0: 梳头的哈，可以用这种方式。
1: 这看起来很特别，很舒服哎，这是梳头的，是不是？
0: 可是它这个材质是偏向于塑胶的，所以请静电反应。哦。对，那一般我们的梳子啊，这种就是真的是化工合成的，尼龙线的，那很容易有起那个皮肤起静电。
1: 所以你意思是说，这个材质都没有棉花棒来得好，是不是？
0: 对，棉花棒就是强调就是抛弃式的，就是卫生清洁。简单方便，而且还有确实的专一性的好处。
1: 所以因为我们身体那么多面向，大面积的当然你可以用你现在身边有的这一些按摩的工具啊，那来做辅助，但是有一些部位真的好像是需要小小棉花棒来帮忙的哦。好，譬如说，好，就头皮它大面积好像还可以，那眼周真的就没有办法用那什么刮痧板那一些。
0: 哦，对啊，我们就看过，有个患者来看门诊，那个眼皮下有淤青啊，眼睛周围，那个像熊猫眼。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啊，就按压，中医是介绍按压穴道。那时候可能是我们在讲的时候要讲清楚，你不能压眼球哦，这个是很刺激的，你这样压的话很容易皮下出血的。
1: 确定那不是一个借口？可能被家暴之类，要更关心他哦。
0: 哦，或许吧。
1: 对，所以就是说，像这个比较敏感，然后脸尤其是脸部比较敏感的肌肤，其实用这些比较这个大面积的工具，其实是比较危险的。
0: 对啊，还有耳朵啊，你看耳朵很多皱褶转弯，你是没办法用这些比较粗的工具，
1: 对，
0: 比较金属啊、塑胶都比较不好按压。嗯，
1: 然后像手掌，因为手掌的穴道非常多，所以也是用棉花棒。
0: 对，它比较能够专一性，因为学手掌就这么一个大区域，它管我们的上身、胸腔、腹腔，甚至我们头颈部，所以用棉花棒，它真的可以精准、专一性的针对我们的穴点做刺激按压。
1: 那足心是哪里？
0: 就是我们脚底按摩的地方啊，这叫足心嘛。我们脚底按摩哈，给人家按压的时候，大概大家印象中就是很痛，不痛没效。
1: 对，
0: 那上这错误观念，其实我们自己按压哦，我们自己用自己的脚都可以按压一些脚底的穴道，甚至脚背部。都可以做一些按压哦。
1: 好，所以呢，其实你看这个棉花棒可以用的按压的部位非常的多。那你还有书里面有特别强调，就是为什么要用棉花棒来做这个穴点按摩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叫弱刺激。对，就是什么叫弱刺激？跟这个是大刺激吗？就是它是怎么分的？
0: 啊，对，这个很重要啦。这个跟也是衍生于这个脚底按摩。我比方说，按压一定要当下迅速。 很强，然后有力才会有效。事实上，这刚好是颠倒的。通常这种力道呢，产生的叫做强刺激，它通常一种是一种属。

0: 叫弱刺激呢？那我们就以棉花棒而言的话，我们就用我们的虎口合谷穴来做按压，做个说明。我们中医说面口合谷收，你脸啊、头的症状，你可以按压虎口，所以疲劳的可以按压虎口。那你当下要感觉马上让他头昏胀改善，你马上按压，那就是强刺激。按压哦，好痛好痛，精神就好一点，那就强刺激。可是通常就是要做怎么样，昙花一现。当下哦，我觉得被刺激了一下，神经兴奋了。可是呢，对长期虚弱的人，你就是要慢弱刺激，就浅表刺激。你就慢慢的力量是由轻至重，慢慢的按下去。然后最好是配合呼吸。慢慢按压。
1: 哇，真的可以按到蛮深的哎。
0: 是啊，我们只要配合多次，还可以更深啊。配合呼吸，然后闭目养神。三五分钟之后，你这种弱刺激对虚寒的人，它的作用时间更长，绝对不是只有当下，当下精神抖擞一下。
1: 因为我发现我们的手指头真的比较大面积，你有时候会按不准，但你用这个棉花棒，好像就是真的，你可以慢慢去找，而且好像也比较容易可以找到那个穴道，太厉害了！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再利用这个棉花棒来刺激我们更多的穴道。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再把我们身边一定都有这个棉花棒，把它发挥到极致，对不对？这个它用来做点穴的按摩，有加强的功效，而且是弱刺激，不伤啊，不伤身体，也不用怕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负担。但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人是比较适合做这个棉花棒的点穴？
1: 好的，我们棉花棒它强调的是这种体表浅层刺激，当然你可以用其他方式把它力量加重。那基本上我们说对属于虚寒症或虚弱症，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哪些对这种效果特别显著呢？第一个就是说，很多就是说全身酸痛无力，找不出病因的。那像有个现代医学疾病叫做纤维肌痛症，那也叫做公主病。
0: 纤维肌痛症跟公主病，
1: 对，就觉得到处浑身不对劲
0: 动不
1: 啊，
0: 动就不舒服，
1: 对
0: 然
1: 啊，
0: 后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去做了骨科啊、复健科所有的检查都没有啊，都很好，骨关节也没有什么问题。那这种找不出病因的，西医都说自律神经失调，这个棉花棒按揉最好，中医叫做肝郁型的，就是气滞血瘀的。那可以疏肝解郁、放松啊，大家这样放松，大家最清楚了。
0: 好，
1: 那第二个就是说慢性病的，中医说慢性病一般都属虚症跟寒症，包含瘀症，
0: 对，
1: 就是你的功能是比较低下的比如说慢性头痛啊，慢性消化性功能障碍啊，甚至妇科的月经不调，很多就是虚寒症跟瘀症的。那对西药来说，就它有一个瓶颈的。那这个按压，你会发现持久的按，日积月累，效果就会出来。
0: 了解。
1: 那第三个呢，就是这种，你说是不是棉花棒只能对那种不痛不痒的那种久病缠身？事实上不然哦，很多在这个我们急性期的时候，包含亚急性期，比如手脚扭伤啦，然后这个疼痛啊，比如说剧烈的疼痛、感冒、头痛，那事实上也可以借由手法，我们棉花棒的进阶版，把它变4支、5支，等下会介绍。那我们可以做个缓解，你会发现你当下的疼痛的频率跟强度可以大幅的下降哦，所以不是只有养生保健哦，这个缓解病痛是有帮助的。最后一个就是说，有些疾病啊，在西医来说，它也是只能建议多一种养生，自己居家保养的，比如说一些结石啊、胆囊炎啊、胆结石啊、泌尿系统的结石、痛风，你会发现吃止痛药。

0: 啊，或者吃一些消炎的，事实上，我想民众都有一些，就是说不得不吃，可是觉得平常除了喝水之外干嘛呢？也可以
1: 对，
0: 按压穴道，也是有帮
1: 嗯，
0: 助的。
1: 好，
0: 所以一般来说是寒症跟虚症跟瘀症循环不好这一部分
1: 嗯，
0: 都是有帮
1: 都
0: 助。
1: 可以用。那我们要做这个棉棒点穴反射疗法，不是要就先了解这个反射的区域吗？所以我们可以有大概的对这个反射区的了解。
0: 我们其实这个反射区的了解啊，我们身体每个部分都是一个反射区，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讲个例子，我们眼睛，
1: 嗯，
0: 我们中医说肝开窍于目，
1: 对，
0: 然后这个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所以光一个眼睛它就是一个反射区，耳朵也是个反射区，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头，头的话在春天多梳头。像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属于说负面情绪啊、睡眠障碍的人，容易焦虑啦、烦躁啊，容易易怒，常常梳头是有帮助。可是这样子，随便怎么梳呢，都很像大家觉得这个讲是这样讲，怎么梳才好呢？
1: 对啊，
0: 事实上头就是很多穴道。
1: 真的，
0: 对，你看我们今天戴这个，
1: 想大家都有去，应该都有去发廊洗过头的经验吧？对不
0: 对。
1: 对？为什么那个按摩特别舒服？因为其实头真的穴道很多，
0: 对，
1: 然后很多很容易这个压力就是会集结在那个头皮上。
0: 对，不过佩珍讲到这个要补充一下，在按摩洗头的时候啊，那时候梳头不见得是好事，那时候按压头皮不见得是好事，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你的汗腺毛孔是睁开的，
1: 对，
0: 对，这个水在冲啊，热啊，那你用这样按压，那个寒邪就容易透里面去。
1: 所以，头皮按摩不应该在
0: 那个时间，
1: 头发是湿的时候做。
0: 对，应该回家居家自己养生保健，帮我们长辈啊、家人，甚至小朋友，你要按压。老人家啊，是可以那个属于脑部的微循环，可以大幅度的改善，都有做中医的科学也都有做，不是纯心理治疗。那小朋友呢，可以开窍醒脑、健脑益智。那小朋友专注力、注意力会经过头皮的一些按压呢，他小朋友的这个脑部的供血会比较好，思考敏捷一点。所以可以家长可以做看看。所以我们中医的头呢，它是跟我们的12条经脉都会跑到头，所以头不怕冷，不用穿衣服，对不对？
1: 对，
0: 对，因为头有阳气，所以那头呢，它是有一些线路的哦，不是随便按压的。好，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1: 说头不怕冷，我想说是头有暖气，
0: 对，
1: 你讲阳气就对，
0: 对，那事实上，佩姐有没有听过头皮针？
1: 头皮针。
0: 对，尼克森访问大陆的时候啊，大陆的中医专家就扎头了之后，马上让偏瘫的人站起来，
1: 哦，
0: 所以
1: 就是那种针灸，是不
0: 老
1: 是？
0: 外就从1973年开始，这个发现这个啊，扎头对全身的这些感觉跟运动，它都有一些辅助的作用，市场可以有时候还可以达到立即的效果，所以头皮针对四肢的运动障碍、感觉异常，是它有很多很好的作用，都是在穴道的反射区，它就是一个叫做全息律的概念，全部的全，休息的息。就是每个区域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小缩影，因为在胚胎时期就已经确认了，所以我们身体所有的部位它都是一个反射区的概念。
1: 好，所以我们没有要那么极致，就是在我们头皮上扎针，我们其实就用棉花棒就可以来做按摩的动作就对了。好，那这个是头的部分，我们还要有要讲其他部位的反射吗？
0: 好的，刚才提到耳朵啊，耳朵也是很值得来分享的。当然有时候搓搓耳朵，我们不要说紧张压力的时候啊，会面红耳赤，就是脸会发红，耳朵也会整个肿胀起来。尤其发脾气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整个神经血管是充血的状况，尤其这个我们耳朵呢，它就是靠我们大脑皮质最近的地方，所以当你的一些情绪反应啊，身体的状况都会反映到我们耳朵。那我们的耳垂它反映的是我们的头的部分，头啊，反映头。那脚就会在我们的耳尖，对，
1: 还
0: 那
1: 是
0: 五
1: 相
0: 脏
1: 反
0: 六腑
1: 的。
0: 就会在里面，在我们的外耳道的地方。
1: 对，是，所以这个都是连在一起的嘛，所以今天呢，我们为了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学习到怎么用这个棉花棒来做穴位点穴，让你放松，然后治疗。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个小模特儿来到现场为我们做示范，来欢迎罗弟弟，叫什么？
2: 我是
1: 玄恩，玄恩今天是我们的小 model 啦，因为罗院长 就是带着小孩，现在小孩放寒假，呵呵，所以今天就来帮我们当 model 示范，好不好？在家里，爸爸有用这个棉花棒帮你按摩过吗？没有，太好了，你今天当第一个示范的，来试试看，小朋友也可以哦，对不对？那当然，我们现在讲的一些镜头是比较属于大人的啦，我们只是把它比在他的座位，相对位置上这样。
0: 对，弟弟讲，我的宝贝讲的很汗颜哦，因为讲到说这都治病呐、啊、哦、嗯，那这个养生保健哈、哦，这样对小朋友也是很合适。
1: 对，
0: 在我的书中里面提到这个点穴啊、反射治愈疗法、嗯，事实上都很强调自己都可以做。嗯，哦，那我们
1: 所以讲说，要提供一盖健康，所以都还没有不用试这些东西。
0: 哦、这个、其实我们中医养生在他的小朋友的这个从小的养成哦、发育，我都很在乎，我们夫妻都很在乎，嗯、所以他体质还不错的。
1: 嗯、有看起来头好壮壮的
0: 哈、哦。
1: 好。好，那学员，我们来示范一下，就是说，如果是长辈比较容易头痛啊，或者是比较容易 no thinking 衰流啊，像这一类头部的这些压力的问题。
0: 对，在我们中医来说，心主神明哦，所以你的心脏的功能跟大脑的活动是相关的。嗯、我们很多长辈，我们的银发族的大哥大姐呢，这容易睡不好啊，
1: 对，
0: 浅眠多梦，容易头昏头胀，容易注意记忆力减退、嗯，注意力不集中，事实上都可以透过头部的这个反射区按压，可以达到养生保健、延年益寿的作用。我们介绍几个，刚才提到佩珍提到的，容易睡不好，容易头昏胀。那来说，我们就几个重要的穴道。我们中医的说，这个鼻子一直往上，我们头顶，这个叫做督脉，督脉的地方。所以我们督脉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叫做神庭穴，在哪里呢？在我们的鼻尖，对到我们的前发际、小朋友发际都可以遮到眼睛了哈，在这个我们的头发的前缘，稍微后面五分的地方，就是鼻尖对过来，然后对到发际，那有人会问秃头怎么办？秃头他一样有发际线，就是说在发际线的后缘一点啊，对，那事实上它的重点就是对应整个前额部的正中间，那这个神体可以按压，那这个只要一只有的女孩子力道不够，那这个按握法它很多种，有七种手法，那基本上常用就是用这样，像我们的拿毛笔的概念，这样子。那女孩子力量不够，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食指的这个掌根部的地方按压，这也可以。还是不够，我们就可以把它捆成这种四肢的哦。
1: 你把四肢这样子绑在一起，
0: 对，四肢的放在一起，或者是并排的五肢的，
1: 哇，
0: 这两方式都可以，
1: 好像会变魔术哎，
0: 反正很简单嘛，就用贴布把它胶布卷起来就可以了。
1: 因为其实那个棉花棒的质感也差蛮多的，有一些真的好软呢，它的梗太软了，你可能就比较难施力。那有一些现在有一些木质的啊，或者是竹制的，或是纸的环保的，都比较硬一点，
0: 对，
1: 就可以选择这一种的。
0: 对，我们它这个棒轴啊，佩珍讲的棒轴啊，其实它的轴心是比较坚硬的，
1: 对，
0: 比较不会这样子一弯它就折掉了，对，这样好。那我们第一个叫神庭穴，所以这神庭呢，它可以开健脑益智，神庭常按压，然后我们的两侧有太阳穴，这个容易大家容易感冒，最近流感很多，
1: 对，
0: 两侧来弟弟哈，在我们的眼外角的凹陷处的地方。我们的眼镜框的地方，哈，
1: 好无奈啊！想要我的寒假第一天为什么是这样度过？
0: 对，
1: 你也蛮客气的。
0: 这太阳穴，可以叫疏肝解郁、泻肝火，哈，它按压，因为这边是我们脑壳最薄的地方，脑血流最丰富的地方。
1: 我们常常头痛的时候也是自己去压这个太阳穴，可是你如果掌握的不好，其实也不对，
0: 对，
1: 那个力道不行，
0: 对，因为
1: 更痛。
0: 你的指腹太宽了，对，那我们这太阳穴这样按压，那我们强调就是一种弱刺激，所以一个按也可以按揉，所以第一个神庭，第二个太阳，那第三个呢叫做风池穴，我想大家常会听到我们中医师推荐叫风池穴，在我们的后脑勺，就是我们的睡觉的枕骨的外侧，这边它是筋的外侧，可以做按压，斜45度的按压，这第三个穴，对低头族啊、肩背酸痛一样有帮助。 好，既然叫风池，就是我们感冒也好，风寒也好，然后还有对我们这个属于邪气，好，就是病邪，都可以在那边做按压。两侧都有哦，哦，一样按压个三五分钟。
1: 对，然后这些方法都是可以预防脑中风的。还有一个，还有好几个穴道。
0: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枕骨穴哈。我们枕骨穴跟我们的视神经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撞到墙壁啊，后脑勺撞到墙壁都眼冒金星，所以这个后枕骨我们就可以用并排的方式，哦，叫做画线条。
1: 哇，这样看起来好舒服哦。
0: 对，这样按压呢，小朋友就不会容易眼睛酸涩疲劳哦，实际上对感冒的预防也很有帮助。感冒之后说头昏头胀啊，眼睛酸涩疲劳，像按压就很

0: 很有帮助。事实上我也没什么施什么力量，弟弟会痛吗？
1: 会吗？先
0: 不会吗？很舒服对吧？
1: 有舒服吗？
0: 回去换你帮爸爸按了哈。
1: 他就问我的寒假为什么是这样？
0: 好，那就以上神庭、太阳、风池还有枕骨穴。
1: 嗯，其实蛮简单的，而且主要重点是弱司机。然后我们对老人家预防这个脑中风，其实每天就可以做这个保养。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学习更多的穴位的一个按摩方法。谢谢。

0: 欢迎回来，继续的棉花棒哦，大家都知道这个拿来掏耳朵的时候实在是太舒服了，而且自己挖感觉还好哦，别人挖更舒服。所以今天我们要让璇恩开心一下，没有，因为耳朵有很多的穴位嘛，对不对？所以罗院长今天要告诉我们，如果说我们想要从耳朵这边来下手，就是让自己的可以改善哪一些什么状况？
1: 好的，我们这个耳朵啊，事实上刚才提到，我们说肾开窍于耳。所以你的，我们说耳聪目明嘛，
0: 对，
1: 那让你的听力减退啊，或者耳鸣啊，在中医来说是肝肾不足，那这个就是你的耳朵一些神经啊、血管，它就是一些循环障碍了，神经传导出的问
0: 所
1: 题。
0: 以其实，在耳朵上面，它也会有一些征兆吗？
1: 有啊，比如说在耳朵，你可以有时候看看你的外听道，请家人帮你注意一下，那一些看看你的外听道是不是有些小红疹子，有些脱屑。皮屑很多，那以现代医学，他会觉得这是局部的皮肤病，比如说这边耳垢啊、耳屎很多。事实上，它很多反映的并不是只有脂漏性皮肤炎，它很多反映是你的五脏六腑在这边都有出了问题。
0: OK，
1: 为什么这样说？
0: 借我看一下，因为这让我想到我一个好朋友，璇，佩这样也漂不漂亮？什么？大师傅，我听不见，变魔咒啊？什么？
2: 漂亮。
0: 哦，听到了。Magic，记得小棕叔叔的魔术吗？不好笑了，对不对？好，对，老梗老梗。好，所以就是从耳朵的穴，其实耳朵的任何的皮屑、长痘痘、颜色变化，
1: 红
0: 其
1: 疹，
0: 实都是在暗示着你有一些状况。
1: 对，所以我们临床中医师会用这个叫做耳穴诊断仪，它是根据耳朵的电阻。
0: 也太先进了吧！光耳朵的穴道还有一个诊断仪哦。
1: 对，它就根据电阻哦、电流量的变化啊。佩珍可以
0: 好
1: 说一下，对。
0: 所以我要来诊断
1: 对
0: 我的。
1: 佩珍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示范一
0: 那可能那就麻烦你站这边，
1: 佩珍，好，这个我们耳朵呢，像我们的外听道外缘的地方是心脏的电，
0: 很痒哎。
1: 哦，会痒就是虚。这不是心脏反应，对，就是说你最近可能劳累了，耗
0: 我一
1: 气
0: 直都
1: 伤神，
0: 很怕呀。
1: 啊，这是心啊，然后这睡眠在这里，这个声音呢越大呢，表示睡眠品质不会太好的。
0: 真的假的？
1: 对，就是说。

0: 可能你浅眠或者是睡眠时间不够
1: 哦，我一
0: 长。
1: 直都在做梦，哎，是真的，所以我在读读那个电音的感觉，是我睡不好。
0: 那这个是位点，还好没有这个消
1: 所以
0: 化
1: 我
0: 进，
1: 胃很好。
0: 还可以，对。
1: 嗯，那还有什么？血好好痒。
0: 痒就是虚，全身的发痒就是你的身体微循环比较不
1: 养
0: 好。
1: 生虚。
0: 这是腰背痛、腰腿点，
1: 嗯，
0: 就表示最近的腰酸背痛
1: 腰
0: 的机
1: 哦
0: 会比
1: 对
0: 较
1: 呀，
0: 多
1: 嗯，你
0: 哦。
1: 都站着，
0: 对，所以说我们就头在这一块，
1: 嗯，
0: 看看眼睛好不好？
1: 好，所以没
0: 那
1: 什么声音是好的。
0: 对，好的，就打耳洞的地方是眼睛点，还可以。佩珍没戴眼镜，
1: 我有戴隐形眼镜，
0: 隐
1: 好
0: 形
1: 好好，
0: 眼
1: 你被我
0: 镜
1: 骗过。
0: 哦。不过这样摸起来是 OK 的。
1: 但是我的那个我没有打耳洞，是因为我妈说。
0: 那不要打耳洞，对。
1: 说那个对，不能破相这一类的，
0: 哦，这打耳洞这个地方就对我们的眼睛哦，你就觉
1: 其实
0: 得
1: 会影响，是不
0: 对它
1: 是？
0: 经络就容易不通哦，这是有帮助，
1: 哦，哎，
0: 所以这是有科，我们是中医是科学验证的。
1: 哦，所以每个人来做这个耳朵穴位的检测，就可以知道他大概身体有哪一些状况。
0: 对，我们在那张贴穴道，贴脂类啦，或是磁珠，对，
1: 嗯，
0: 它的养生宝，它可以透过我们大脑皮质给我们放松，
1: 嗯。
0: 给我们一些兴奋，根据神经的双向调节。
1: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耳朵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些穴位的器官的反射。
0: 是啊，
1: 好，那有什么保养的那个方法呢？
0: 好的，其实在耳朵的地方我们发现很多女孩子有月经不调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容易经痛啊，
1: 对，
0: 量少啊，滴滴答答的，甚至时间不规律。我们可以在耳朵一些穴点做按压。那第一个呢，比如说在我们这个耳朵的最上缘，这有个三角凹窝，它就叫三角窝。
1: 三角窝，
0: 对，那这边睡不好的，像刚才佩珍一样，这个月经不调的人，一般你的睡眠看有没有改善，可以按压这一点，在我书中都有介绍。要按压哪
1: 因
0: 几
1: 为
0: 点？
1: 你这个如果不用棉花棒，真的按不
0: 按
1: 到
0: 不到，因为你指腹都不够，你看
1: 对
0: 都盖
1: 啊，
0: 住了。它这很可以很专一性的按压这个凹窝的正中间，叫神门穴，它的后侧，这边有个子宫穴，然后我们在这个下缘有个卵巢穴，卵巢
1: 你
0: 穴，
1: 真的不会觉得痒吗？
0: 然后在最下面有个内分泌穴，所以你要按压穴道会痒。就是表示虚，按压穴道会痛，表示淤，淤血的淤，然后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按神门、子宫、卵巢、内分泌，那在书中都有很简单、很清楚的介绍如何找到正确的点。那你会发现这样子按压下来呢，你的月经呢那个规则素就会达到一种改善作用。所以是个不错的。
1: 是两边都要按到吗？
0: 这个两耳。作用是一起做是最好的，所以请帮自己家里面的小姑娘啊，你们的公主啊，帮她按压这几个点，你会发现她的这个月经功能啊，这个子宫卵巢的功能就得到一种改善，那甚至搓搓耳朵哦，做完后可以搓搓耳朵，都很有帮助的。
1: 对，因为搓耳朵应该是蛮舒服的啦。那还有书里面有特别针对，就是比较长辈更年期的妇女，也可以从耳朵来做保健。
0: 对，其实，在少年跟少女或者是银发族更年期前后，刚才提到这几个点：神门、子宫、卵巢、内分泌哦，这些都可以做一些按压，都是有帮
1: 不
0: 助。
1: 知道为什么在讲那些东西的，照到你的脸的时候就有点不搭嘎。你今天真的很牺牲呢，好可爱啊，脸蓬蓬，好可爱，好乖哦。好，所以这个更年期妇女也是刚刚那一些穴道。
0: 对，那这些穴点在我们书中都有很简单、清楚、明了然后分享我们读者呢最简单的方式，自己按压每个穴道3到5分钟。
1: 可是现在很多人讲真的，他打耳洞现在是打一整排，就是一整排的耳洞这样子。然后就各式各样，还有回纹针挂在上面，这样
0: 对，
1: 看起来是蛮惊恐的。但
0: 对，
1: 是我意思，那是流行啦。
0: 是，
1: 但如果像这种有打耳洞的朋友，他会不会穴道是不见了？
0: 的确我们打耳洞一般就沿着我们的外耳轮的地方，就是我们耳壳的地方，这边打一颗一颗的哈。那基本上我问他这边的反射区是哪里呢？是我们的脊椎跟腰背部。我发现这些青少年，他很会告诉我，哦，腰酸背痛、肩颈酸痛，很多都十几岁而已。我觉得。其实这是不能说老祖宗之位，它是有就是有这么的对应性。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腰酸背痛也可以靠按耳朵来帮来那个
0: 是这
1: 舒
0: 样
1: 压？
0: 的啊，所以这边都是反映我们的这边这几个我们的耳壳，就是我们 都有帮助。你会发现你睡不好的人，你颈椎有颈椎酸痛，低头族，你这边会鼓起来。

0: 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回去可以观察一下，在我们耳垂的上方，
1: 比较麻烦的点就是耳朵，说真的，我们自己看不太到。
0: 其实很明显的，因为
1: 就是
0: 对这个，在这个部位，你发现这个部位只要是肿胀、红肿，甚至结节硬块的，肯定你的肩背酸痛是比例是很高的。
1: 了解，所以也是按刚刚那个地方
0: 对，
1: 来舒缓你
0: 就直
1: 的。
0: 接按压，它可以透过大脑的皮质给我们的一些肩颈部的放松，其实都是符合我们现代医学中医的中医的科学研
1: 科
0: 究。
1: 学。那还有这一招真的一定要学起来，就很多人想生小孩。你书里面有讲到说，按耳朵有一些地方也可以助孕。
0: 对，这个调经助孕呢，除了请中医师调理，然后你让他去检查，当然
1: 对，
0: 不孕的原因是什么？还是回到刚才我们中医女生啊，她是以7岁为一个生理周期，不管是21岁就开始可以受孕呢，还是49岁更年期前后，甚至这个，
1: 你刚刚是说49岁要受孕吗？
0: 更年期前后，更年期前后，
1: 想说49岁会不会太拼了一点？
0: 而且你会发现，我们长辈以前我们的那个阿嬷的时代，其实50岁都还有在生育的啊。对，就我们现在人都是新陈代谢变差了，所以有时候还有压力过大。那所以刚才那一点之外，我们现在人都肝呐，肝火上炎，火气大。肝在哪里呢？在我们的
1: 看一下，
0: 对，在我们的这个提到胃的外侧，就是肝区。
1: 胃的外侧，
0: 对，这边肝区，在我们书中也有这个反射区治愈疗法，也有提到肝区的按照，所以按压这边呢，你就觉得口干舌燥啦，眼睛酸涩疲劳，然后那个胸闷胸痛啊，心想说没有问题呀，你就是自律神经失调，这肝就是疏肝解郁的，那你可以用这个点压的，也可以按揉的，那你发现睡得比较好，
1: 感觉这是都很有道理哈，所以那个小时候比较调皮的男生，常被老师捏耳朵，他们晚上都睡超好的。
0: 对，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弹耳朵啊，这样是被处罚，是让拉拉耳朵，往外拉，往外扩，都有一些养生保健的作用。
1: 其实是老师帮他按摩了，无形当中老师还做了真是不少好事。好了，从你的耳朵来看，妈妈就知道哇。妈妈，妈妈的角度，阿姨来看就觉得说，真的起后面啊，对不对？你看她耳垂这么有肉，耳朵长得真漂亮，对啊，哦，真的是有个这么棒的爸爸，太谢谢你喽！
0: 谢谢阿
1: 下次再
0: 姨，
1: 来好不好？
0: 谢谢叔叔阿姨，
1: 对呀，好乖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出去，现在在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呢，就我们的手还有脚呢，其实是这个反射穴道很多的地方，所以呢，当然我们要利用这个棉花棒，好好来帮我们这个手上面的穴道做一些按压。那手上面的这个穴道一定是跟脚一样，都是很细小的，对不对？
1: 对，其实手啊，我们自己的手可以看看我们自己的手心啊，手是可以看出一些小疾病的，譬如说我们在这个手的。比如说你的这个手纹啊，哦，感情线跟智慧线中间，就是我们中指对过来的地方，这是心区，哦，心脏的反射区。你这边要是属于青青绿绿的，青筋很多的，基本上你的心脏就属于耗损的状况，要特别注意这。
0: 那有男左女右的看法吗？
1: 都还好，都是一致的。我们说左血右气，实际上都可以反映部分的临床意义的，所以青筋很多，青筋就表示你的血中的含氧量是不足的。
0: OK，
1: 那我们很多人的消化系统不会很好，这边看这边就是叫鱼络，络鱼就是吃我们的鱼肉的鱼，络就是经络的络，鱼络它在拇指对过来这个大肉的地方，
0: 对，
1: 中间叫大鱼际，这边叫青青绿绿的，青筋很多的或浮起来的，中间叫胃中寒，中间说鱼络之青者胃中寒，这边青筋很多就胃肠比较寒。那肝肌呢怎么看呢？就是在看这个叫做小鱼际，这叫大鱼际叫小鱼际，那这叫做酸性区。假设这边很红红，甚至有一点一点类似朱砂点的，就是你的肝机能不太好，那这样都可以做按压的。我们常常按压我们的手啊，甚至拍拍手，
0: 对，
1: 你看看公园很多运动要拍拍手，
0: 对，拍手功，
1: 对，我们叫十指连心，这个心也包含大脑皮质的活动，所以手是很多穴道的，
0: 所以就常去拍，常给别人鼓励，也会把自己就是让带给自己健康，
1: 对，促进代谢。
0: 好，那双手观察重点除了手掌手纹之外，还有指甲。
1: 中医说这个指甲是叫肝之余气，你的指甲可以看出你的肝脏的机能好不好，因为我们指甲一般来说光滑平整，
0: 对，
1: 气色比较红润，那假如指甲呢有一些纹路啊，不管是直纹横纹，基本上来说就是你的肝机能受到损害，这肝呢包含睡眠，包含消化系统，因为我们肝是最大的消化系统，所以看看指甲是不是不光滑平整，甚至有一些有人会白点或黑点，那种云雾状的，白白的，特别白，那基本上也是肝，尤其是老人家跟小朋友，他消化机能不好，实际上我们很多现在上班族都外食特别多，那这边都是会白白黑黑的，基本上是你的肝受到一些损害，它的解毒啊，它的代谢受到影响。
0: 那有一些人他指甲特别厚，那是为什么？
1: 对，指甲厚的话，在皮肤科他会认为是不是有这个叫做甲癣，就是灰指甲，然后或者是比如说肝癣，这都要看一下，然后这局部的皮肤病是有可能就感染这一块，事实上指甲特别厚，也就是说你的肝脏的解毒代谢也是受到一些影响。
0: 了解。
1: 我们指甲它是很它的是润泽光滑的，不应该是增厚或者脱屑或者是角质化，是不应该是如此的。
0: OK， 所以指甲是可以观察到。另外就是手指头是不是？还是指头什么意思？
1: 基本上来我们指手指啊，事实上是可以看一些个性啊。
0: 真的？
1: 对啊，假如说你的指头啊，这个我们的手指头啊，就是说假如伸出来的时候，这样平伸的时候啊，它的方向不是很一致，有人会稍微外展。
0: 对。
1: 基本上可能就个性上比较捉摸不定。没办法一个拿定一个主意，就做事比较飘一点，就对指头，就有时候是真的象征人的个性。那指头像佩珍的指头怎样？我像侧面看就很修长，跟你的身体的比例就是很修长，所以你的个性很柔细，就是很思考很敏捷的，很聪明的。
0: 这不是练钢琴的人手指头都会变长？
1: 对啊，你钢琴要弹得好，他的那个你的整个情绪是放松的，对，你的感觉是敏锐的。那相反的，假如你指甲是短短粗粗的，那基本上可能做事就比较简单化一点。就这个可能就是要在促进自己的一些脑力的刺激啦，帮助你的这个意识啊思维，再做一些给他激励，多创意性可能再加强一下。
0: 了解。所以你看。这个从我们手不只可以看健康，还可以看个性，对不对？手掌手纹也是还可以看一些命运，对不对？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统计学来的啊，那大家可以当作参考。那再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呢，就是用我们的手上的穴道可以帮我们改善身体哪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其实它都是有对应的。
1: 对，我们在我的反射区也是很简单的，因为大家对脚底按摩比较或许有点了解，对手的纹那个穴点。并不是那么清楚，我们在借由这书里面很简单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找， 哦，基本上刚才有提到心脏，哦，在我们中指对下来的地方。嗯，那假设有的人刚才提到胃肠功能不好，在我们拇指后缘就看得到。嗯，那消化系统刚才提到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小指头对过来的地方，
0: 所以你就是看这书里面，然后看你自己哪一个地方是比较需要改善的，嗯、你就是用棉花棒去按压它吗？
1: 按压，对，不管是一只的哈、嗯，一只的哈，一只的按压、嗯，或者是四只的。
0: 对，我觉得这个方法还不错哎，你用四只，然后你用那个胶带把它贴起来，其实它就会变得很。
1: 对，
0: 那怎么讲？就是比较
1: 力量集中，
0: 对，力量集中，然后不容易断掉的感觉。
1: 对，因为团结力量大嘛。嗯、那这个并排，我们中叫其次哦，所以这个我们它的画法有很多种，一个叫做线条画法，嗯，啊、哦，那一个叫做螺旋画法，螺旋画法、哦，所以我们可以从外侧一直绕到中心来，嗯、外侧一直绕到中心来。
0: 所以这个是你把它绑一排五只的时候，可以用比较这螺旋的做法。
1: 对。
0: 可是我老实讲，我这样会觉得没有什么力道哎、欸，这样就够了吗？
1: 对，你可以用靠近刚才提到，就是说指跟掌的根部的地方，嗯，这样子的方式，哦，嗯、像投棒球的姿势、嗯，哦，那我们这样子，你发现这样就顶住了，嗯，有吗？你就可以顶住了、嗯，你看这个姿势、哦，对，它顶到你的这个指根部的地方，嗯，哎，那你这样去画就可以，你多大力都可以。
0: 哦，有，对对对。
1: 对，那还有一个叫这种属于，也是属于线状画法，嗯，啊，一个摸字形的画法，嗯，它就是类似我们的叫做伸结肠、横结肠、降结肠的画法。哦，我们肠道，因为这个腹。我们这个在我们的掌部啊，到根部到手腕的地方，它就是我们腹腔。嗯，哦，可以，你容易便秘的人就可以画横的。
0: 对，所以呢，我想既然我们今天是要按这个手的部分，就是上班族啊、小子女啊最适合，是妈妈长辈不太能站着到处跑来跑去的，坐在位置上就可以做。
1: 对你按完这个像这样配针这样按啊，然后再配合腹部按摩，嗯、你会发现那个软便剂啊、缓泻剂就可以少吃很多。
0: 直接这样按按就可以去上了，就对了。
1: 对，然后最好按摩前后再给它热敷啊、嗯，喝个水。哦、嗯，所以内外这个多做肠道的保健。
0: 了解，其实我觉得常常这样子搓手，感觉还蛮舒服。我个人非常喜欢，因为冬天的时候、嗯、手脚比较不会冰冷啊、嗯。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现在的上班族其实都久坐，坐着一直打电脑或者是滑手机，然后那个滑鼠拿久了，说真的手会麻、欸。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1: 对，这个现在人上班族文明病啊。这个对眼睛疲劳、肩背酸痛啊、嗯，我们可以按压一些穴点也是有帮助的哈、嗯。基本上来说哈，在我们的这个食指跟中指啊，嗯，哦，它的这一个属于指甲根部到第一指尖关节，这个叫做视觉区，嗯，啊，所以这边可以做按压，在书中有提到这视觉区可以按压。好，那第二个叫淋巴区，我们都是淋巴循环不好，所以在这个我们的指尖关节。哦，都可以做一些按压，嗯，哦，这边有介绍到，嗯，哦，然后肩背痛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我们的食指到无名指给它做按压，哦，嗯、可以用横向的画法也可以、嗯，哦，甚至用这个属于叫做曲线画法也可以，
0: 啊、嗯哦，好痒哦，又虚了我，
1: 对，像这些神经经过这些反射的按法。哦，就像股票的曲线图一样，哦，你发现它神经会做调节，你属于亢进，它就给你压回来一点；你属于虚弱，它给你兴奋一点。哦，背部的淋巴区，哦，所以上班的时候啊，你这样搓一搓，老板也不知道嘛。事实上，你是自我装备保养，你发现头比较不会头昏脑胀，比较不会眼睛酸涩疲劳、肩背疼痛，就两边在我们的。食指到无名指，给它多搓揉。嗯嗯，其实在书中里面介绍很多很简单哦，这个用方便的方式。
0: 对，
1: 我还只介绍了部分，那其实大家可以参考我书中的做法，又简单，然后分享我们的家里面的亲朋好友，甚至我们工作的同事，他们都很谢谢你给他一些珍珠奶茶。
0: 真的开始叫饮料了，对不对？所以刚刚这个是舒缓眼睛疲劳的方法，然后重点就是因为这个书就是一个工具书，所以就是你无时无刻呢哪里不舒服，或者是你有时间你想做保养，就可以拿来翻一翻。那因为它要分好多区块，有基本的，有脚的，好，然后都是彩色叶熟的，然后呢还有一些
1: 头皮的。
0: 都是彩色的，就是你很清楚的就可以学会， 好，那方法都很简单，你主要需要的工具只是棉花棒。
1: 对，因为我发现很多读者啊，民众他这个属于太多资讯，他不见得能掌握。我把所有全身的经络反射区分享给我们读者观众朋友，我想是很容易浅显易懂的，深入浅出的，大家做介绍。
0: 没错，而且就是连 Q&A 都帮大家准备好，对不对？为什么棉花棒很快就弯了？因为你太大力。没有啦，我这我自己编的啦，有比较难一点的问题。外一组的习惯以浅显易懂啊，你想想看你的脸，如果你要拿什么按摩棒，多刺激，对不对？但是用棉花棒，你每天在去角质啊，或是做一些保养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棉花棒来稍微按摩一下自己的脸部。好，就可以保持年轻美丽。
1: 棉花棒在我们这个属于医学美容的用法，在日本的传开就是从脸部的医美开始啊、
0: 哦。所以这一本呢，惊人棉棒点穴的反射治疗的治愈的疗法，今天呢就这个罗院长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觉得受用无穷啦。今天非常谢谢罗院长带着非常可爱的罗公子一起。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只有禅才能转生活的痛苦为快乐，化忧郁为喜悦，只有禅才能转生命的烦恼为菩提，化生死为涅槃。

0: 哇，现在我在的地方是新北市的福山部落，在这个地方有山有水，有山有水就一定有你认识的、你不认识的动物好朋友，只是他们都很害羞，喜欢玩躲猫猫。不啰嗦，赶快去跟动物好朋友玩躲猫猫吧。
1: 福山部落在哪里？福山部落在新北市的乌来区。这里虽然人烟稀少，却是生物好朋友的 Wonderland。在这个绿色世界里，有红配绿的闪亮亮金光的，会潜水找食物的巧克力鸟，长着大象鼻子的昆虫，可爱的西瓜树蛙，还有色彩缤纷的秘密采花贼。精彩节目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威老师。
0: 周老师，
2: 哎，刘军，
0: 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
2: 我要去找一个秘密采花贼。
0: 秘密采花贼，所以它很多秘密哦。
2: 哎，是甜蜜蜜的秘密。
0: 啊，是那个蜜哦。
2: 对。
0: 周老师，那我们今天要注意什么事情吗？
2: 因为今天我们观察的小动物都很敏感，所以我们要像这样，一二三木头，然后就要暂停行动这样。
0: 好，我就不能动，对不对？
2: 对，好，一二三木头。哎，表现不错哦。好，那就找吧。
0: 周老师，那我现在可以动吗？钟老师，钟老师，我可以走了吗？
1: 哎呦，没想到福山的动物好朋友那么调皮呀、想要和他们交朋友，还要陪他们玩游戏。好吧，大家一起来，一二三，木头人。
2: 一二三，
0: 这样。三，你发现什么了？
2: 有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小昆虫，所以要慢慢靠近，所以要木头人。
0: 嘿。嘿，哦，哎呀，小心小心小心！
2: 这个叫大力菊虎。
0: 大力菊虎，哇，它颜色蛮鲜艳的耶。哎，
2: 它在菊虎里面算是比较大只之外呢，然后也是因为它鲜艳，所以叫很大，然后又美丽，所以叫大力菊虎。
0: 而且它身上的颜色啊，就是背面是那种蛮漂亮的那种，像土耳其绿的那种颜色。
2: 对，它是反光，你可以看到。然后它的前胸背板。中间是黑色，两侧是橘色的。对，是大力菊，是算是相当漂亮的物种。
1: 喜欢生活在中低海拔森林的闪亮亮大力菊虎，是台湾限定的特有种，只有台湾才看得到。它也是台湾有记录的14种力菊虎中最大只、最美丽的哦。
0: 哇，想不到一来就看到这么漂亮的这个大力菊虎哎！哎，我想试试看，让它会不会愿意到我手上。
2: 他现在就一直走，要稍微挡一下，因为我也怕他起飞。
0: 对对对对对，哦，你看看它颜色有多漂
2: 亮。它的刺鞘一张开，你的手就要上去挡一下。嗯，
0: 这个大力菊虎它都会生活在就是比较低的这些草丛里。
2: 对，草的上面哈，因为它主要肉食性，然后它在这附近找其他的昆虫来吃。那尤其现在是春天，那他们平常喜欢每一年出喜欢出没的季节就是春天。
0: 春天到了，所有的虫都跑出来了。
2: 春季限定耶。
0: 而且我发现它的脚好可爱哦，就是有一片一片小小的，好像叶子一样，又好像蕨类一样的。
2: 那些构造可以帮助它在比较光滑面上也可以站稳，甚至有可能如果发达一点的话，有可能是可以在垂直的平面上90度。它可以爬上去，甚至有时候是玻璃面，它也有机会爬上去这样子。
0: 原来虫啊，在它的脚上有这么特别的构造，可以帮助它，不管是在垂直面或是平面，或是那种叶面上面，帮助它行走，然后可以不会掉下来。
2: 对啊，其实你看这些蕨类，它的表面也都是有一层蜡质的感觉。
0: 哦，对，
2: 很光滑的。哦，那所以它可以帮助它走的。抓得更紧。
1: 崇威老师说啊，秘密采花贼都晚睡晚起，加上他喜欢潮湿阴暗的环境，所以他习惯傍晚才出门。既然如此，我们就先到处走走看看，看看还能遇到哪些喜欢一起玩一二三木头人的动物好朋友吧。
0: 崇威老师，那我们要去找什么？
2: 这个溪流的附近啊，其实还是很有机会找到一些蛮有趣的小生物。那小心哦。
0: 好，我这边都要小心点。
2: 你先过，你先过。一二三木头，
0: 怎么了？翻过去。
2: 在石头上，靠右边。
0: 啊，有会。
2: 有鸟哈、哦。好，那我们蹲下来观察，
0: 好
2: 比较不会吓到他们。
0: 钟老师，
2: 哎，
0: 这种鸟好可爱哦，它是什么名字？
2: 它叫河乌，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很可爱的绰号，叫做水中的巧克力。 你看它颜色嘛，它巧克力色，对不对？哦，
0: 就是那种咖啡色，蛮深的那种巧克力色，哎。可是他为什么现在在做这种很奇怪的动作？
2: 他
0: 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子？
2: 对啊，
0: 像萝卜堆一样。
2: 其实平常鸟类在沟通，主要是鸣声，因为被这个溪流掩盖过了，它很难传达给另外一只河鸥听到。所以他们就是会多一点这个肢体的动作，然后来互相的算是沟通这样子。
1: 这只爱玩萝卜蹲的河鸥是台湾中低海拔常见的鸟类，它们爱玩水，所以喜欢住在干净的溪边。每年的三月到六月最容易看到它们哦。
0: 哎，为什么它现在转过身了？它跳去了？哎，它会游泳哦？
2: 对啊，会游泳啊。
0: 哎，看不到了。哎，
2: 这个小路可能被挡住了，我们从那边这样子绕过去靠近一点看吧。
0: 好好
2: 好，走。
0: 钟老师，快！
2: 蹲着，蹲着。

0: 楚老师，他现在好可爱哦，他的头会这样子钻啊钻啊钻的，他是在玩水吗？还是洗澡？你看，
1: 如果是洗澡，他应该要去清理他，比方翅膀啊，然后鱿鱼嘛，他现在只是纯粹就是头这样下去钻一下钻一下，可能是因为那个水流过来的方向可能会带一些他的食物，他就要下面哎这样子顺手抓一些东西来吃这样。
0: 搞不好之后就有食物可以吃了。
1: 对对对，
0: 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哎。
1: 它的羽毛啊，上面就是水冲过去的时候啊，它那个水珠是顺着羽毛这样滑过去的，
0: 感觉很像是防水的。
1: 对，因为河鸥它是一个在水边栖息的鸟类哈，那它很需要保护它的羽毛，不容易湿掉，湿掉它就会冷，然后可能就会生病死掉。
0: 可是有什么样的机制让它就是可以这样子，就是水跟它羽毛隔离？
1: 表面有油啊，
0: 有油，
1: 就像人的脸上这个很油。
0: 有油哎，它就是自己分泌一些油，然后会涂抹在它的羽毛上面。哎，那边比较深哎。
1: 对啊。
0: 它跳下去了，它会潜水哦。
1: 它会潜水，而且水里面游泳的能力还不差。哦，
0: 难怪你说它是水中的巧克力。
1: 对啊，对啊。
0: 就是这个原因哦。可是它这样在水中的话，它应该是在找食物喽。
1: 对，找食物，它主要吃一些小鱼、小虾之类的东西这样。嗯。
0: 那它如果这样在水中的话，那它的眼睛是打开的喽。OK，
1: 它的眼睛其实不是张开的，它的眼睛是有一个构造叫瞬膜。
0: 瞬膜，
1: 瞬膜就有点像是一个多了一层透明的眼皮，盖上以后呢，它盖上了，但是还是透明的，还是看得到。
0: 我懂你的意思了，所以瞬膜它其实跟蛙镜很像，
1: 有点像，对，保护眼睛，然后它在水面就是可以靠瞬膜保护，可以持续的找它的那个猎物这样子。哇。
0: 所有鸟类的眼睛都有瞬膜这种特殊构造，这个构造能让它们潜水时不会被小石头砸伤，飞行时啊不会被风沙吹割伤，是鸟类好朋友们非常重要的保护眼睛的构造哦。嗯，认识完河鸥，虫蚁老师说秘密采花贼应该也出门喽。
2: 什么？什么？啊！哦。
3: 长得好特别哦，这个是象鼻虫，你觉得它的鼻子是干什么用的？
4: 我猜它是用来吃东西的。
5: 象鼻虫比较不一样的是，它的主角是口鼻在它的这个所谓鼻子的最前面，嗯，它有一个这样子。
0: 你是说像开关一样的东西？
3: 当你用钞票换选票，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当你用选票换好处，用利益换支持，只要有人打电话。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我要检举，
6: 我要检举，
7: 我要检举。
8: 有人买票，
3: 买票卖票的人一定会付出代价。这里始终有个位置，等着每个越过法律界限的人。后会有期，徒刑等你。
0: 刚刚我就远远看到它在爬，就赶快跳过来，然后就把它拿起来。有，你知道这只螃蟹叫什么吗？
1: 这只应该是宫崎市泽蟹。哎，不对，它叫拉氏青溪蟹。哎，
0: 它是拉氏青溪蟹哦。可是我印象中拉氏青溪蟹是橘色的啊。
1: 对，那你记不记得那时候看的其实比较大只？
0: 对，比较大只。
1: 它小时候的颜色像这样子，比较深色。它到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你看它的螯这边。
0: 有了有了，
1: 这个橘色会越来越大块，嗯，然后到最后背部可能一半左右会是橘色的，嗯，然后其他部分是深褐色这样子。
0: 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小时候到长大，就是会换衣服会变色的。
1: 颜色会慢慢改变，嗯，
0: 那它也都会在这种小溪流出现嘛？因为我记得我上次看到的是蛮深山的溪流里面的哦。
1: 全台湾中低海拔都见得到，它像这样子比较干净的溪流都可以看到。
0: 对，
1: 对，
0: 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生态指标，就是。
1: 要有很干净的那种溪流才会看得到它，要足够干净啊。然后大师青蟹，你看这只小朋友嘛，它长大的时候它是台湾最大的纯淡水蟹。
0: 我在近距离观察它一下。
1: 好，小心被夹。
0: 哦，它小只的螯应该没有那么大力吧？不过还是要小心。
1: 这只应该是小男生。腹部的小山丘是尖的，它就是公的。嗯。腹部的小山丘是宽的，它就是母的，它算是尖的。
0: 所以它是一个小男生小 boy。
1: 这只感觉好像刚出生没多久了，没有不可能，刚出生没多久，像一粒米那么大而已。哦，
0: 所以应该还是有一点点，
1: 它已经大一阵子。
0: 对对对对对，你看它那个螯的地方，从老师你刚刚说的橘色的地方蛮明显。
1: 橘色，
0: 我刚刚会以为它是宫崎市泽蟹，是因为它背部是紫色的，
1: 略有一点点，可能有点反光看起来紫色的。嗯，
0: 而且仔细看它的脚，其实它有一些花纹呢。 对啊，
1: 对啊，你看它这个有一点一点紫色，然后淡色的花纹这样子。
2: 哎，千万别小看这只长大会换装的拉氏清溪蟹，它也是我们台湾才有的特有种哦。而且它绝对不挑食，不管是小鱼、小虾、昆虫、水藻，都是它爱吃的食物。
1: 聪老师，那我们就让它回去喽。
0: 好啊，小心你放那个水比较浅的地方就可以了。
1: 哦，好。这一片好漂亮哦，跟我之前看到的那种森林很不一样哎。
0: 因为这边是一个很完整的原始林啊，
1: 所以它应该是没有被破坏过的，可以这么说吗？
0: 差不多，就是破坏程度很低。嗯，对，你看在这样子非常棒的原始环境之下，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很多很有趣的生物。那我们走走看。
1: 好，
0: 走走。
1: 聪老师，嗯，你过来，快点快点，这个花好漂亮哦。嗯。这个是牵牛花吗？哎，
0: 花很像啊，都很漂亮，但是其实它不是牵牛花，
1: 它不是，哎，
0: 它叫巴西野牡丹。
1: 哦，它是牡丹花哦。
0: 野牡丹，对啦，从巴西引入的一个园艺植物。你看这么漂亮，所以很多人想要种，嗯，啊，结果但是有些人不小心就让它去到野外去了。
1: 我觉得它的花啊，因为大大的样子，然后紫色跟牵牛花远看有点像哎。
0: 这整棵树啊，嗯，它是木本，那牵牛花是怎么样？
1: 哦，卷的，
0: 它是爬藤的哈，对不对？不一样。那再来就是说，大部分的叶子啊，叶脉有几条？
1: 一条，
0: 大概就是一条嘛。你看，仔细看它的叶脉。
1: 好。哦，好多条哦。
0: 它是三条嘛？
1: 对，
0: 哦，三条，最主要。
1: 一二三，最主要啦。哎，
0: 最主要是啊，两侧还有一点点。嗯、你看它的花，它的这个花蕊的部分哦，有人说像是一个爪子。
1: 哦，像这样子，
0: 它是像这样子，像伸出来这样子一个爪子，
1: 我觉得像恐龙爪，
0: 哎，然后或者是说像蜘蛛之类的。
1: 这个巴西野牡丹啊，它的花蕊就像恐龙爪一样，而且呢，叶子上面还有好几条叶脉，真的很特别。
0: 对啊，有点可惜，就是外来种了。
1: 哦，对本地的可能会有威胁。
0: 对 ，OK，、嗯、走吧。
1: 好，走吧。
2: 有山有水有森林的佛山部落，就在新北市的乌来区。这里的地形啊是硬质页岩和淤泥岩，土质比较脆弱，并不适合盖高楼大厦，就只有一群泰雅族人住在这里，所以连公车在这里都没有站牌。就是因为这样，这里就变成台湾北部生物的 Wonderland， 许多动植物好朋友都喜欢住在这里哦。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它在飞着。
1: 咦，长得好特别哦！哇，它的那个颜色啊，跟下面这个落叶腐殖子也太像了吧！你看，它的保护色也太好了吧！
0: 很棒的伪装色，这个是象鼻虫。
1: 象鼻虫？
0: 那我问你哦，为什么叫象鼻虫？
1: 象鼻虫就是那个啊，它鼻子很像大象嘛，是不是？
0: 对，是没有错，这个叫四纹象鼻虫，
2: 身上有四个黑黑纹路的四纹象鼻虫，喜欢住在500公尺以下的低海拔山区。全台湾呐、啊，大约有200种象鼻虫，四纹象鼻虫算是里头块头比较大的哦。
0: 你觉得它的鼻子是干什么用的？
1: 我猜它是用来吃东西的。
0: 为什么那么厉害？
1: 我乱猜的，
0: 是吃东西是对的哦、喔。
1: 我猜对了。
0: 像我们以前有讲过别的昆虫啊，它有主角是口气，嗯，好像象鼻虫比较不一样的是，它的主角是口气在它的这个所谓鼻子的最前面，嗯，它有一个这样子。
1: 你是说像开关一样的东西吗？
0: 就是这样子的钳子。哦。
2: 因为象鼻虫的嘴巴又细又长，所以很多人就以为是像春象啊，或是蝉一样的刺吸式口气。其实啊，那是特化后为了方便吃到植物内部组织的样子。哎，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嘴巴末端有两个尖尖的大颚，所以象鼻虫是咀嚼式口气。
1: 那它是我们要找的那个秘密采花贼吗？哎、
0: 欸，不是哦，
1: 不是哦，
0: 它不是采花的，它是主要是吃这个月桃。
1: 月桃，
0: 月桃、野姜花就是它主要的食物。
1: 它会栖息在这样的植物上面，就对了。
0: 是的。
1: 四纹象鼻虫，你看它近看真的好弯哦，很像是那种大象的鼻子一样哎。
0: OK， 差不多了，就两个就牵回去。
1: 好好好，我们要继续找我们的秘密采花贼。
2: 说真的，这个秘密采花贼呀、啊，听起来就不像是什么好东西。可是崇伟老师说，它是福山部落这边最特别、最重要、最美丽的小玩意儿。只要能认识它，你的人生就圆满喽。崇伟老师说了那么多，到底秘密采花贼在哪里呀、啊？
1: 崇文老师，我发现啊，这种在溪流旁边的这种山壁啊，这种环境特别潮湿
0: 哎。那潮湿的地方，我们可以找找看是不是有什么青蛙啊，还是什么的。
1: 山壁里面吗？
0: 对啊。好，
1: 山壁。
0: 哎，我刚刚没有看到。啊？
1: 怎么了？什么东西？
0: 他刚，你有刚刚看到他跳一下的吗？
1: 青蛙。它就是秘密彩花贼，你说它是蟑螂，可是蟑螂不是长得都是那种你知道咖啡色啊？
3: 隐匿在深坑泡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4: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的不得不没落。

0: 青蛙，这只
1: 有点眼熟哎。
2: 这个我们叫莫氏树蛙。
1: 莫氏树蛙，我想起来了，西瓜蛙。
2: 西瓜呱呱呱。
1: 西瓜呱呱呱。
3: 哦，因为它的那个腿啊，大腿内侧里面就是有红色跟黑色的那个颜色，看起来很像西瓜里面的那个果肉，有没有？
1: 哎，我们上次看，哇，好会跳。
2: 它可能被我们经过的时候吓到。其实一般来说，莫氏树蛙白天应该可能在睡觉，这只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阴暗哈，然后现在的时间也快要接近傍晚了，所以它可能提早开始活动了这样子。
1: 这个莫氏树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不是都生活在洞穴里面吗？
4: 公的莫氏树蛙喜欢躲在水管或是地洞中发出鸣叫，借由声音让空气中的空气分子产生共振效果，把声音放大。放大后的声音就能传递得更远，让更大范围的母莫氏树蛙听到，就有机会跑过来一起约会，得到繁衍后代的机会哦。
1: 可是王老师，我发现啊，这只莫氏树蛙跟我们上次看到的那个颜色好像有点落差，因为晚上那时候看到的是很翠绿的颜色哦。可是你看这一只，哇、哦，它跑到我的脸上来了。
2: 因为你看我们刚刚遇到的地方，它是一个阴暗的石壁，
1: 对。
2: 那它刚刚应该是在休息哦，它休息的时候，它的整体颜色会按照它的背景来略有变化。比方它的背景是这样子很深色的话，它会变墨绿一点。背景比较亮色的话，它可能会亮绿一点。
1: 所以它就像变色龙一样，它的颜色会随着环境来做变化，
2: 就是深浅变化而已。
1: 陈老师，哇，它真的好会跳哦，它真的好会跳。我看一下，好，让它在这个叶子上，好，近距离观察它。陈老师，我想问你哦，是不是所有的树蛙它都是吸盘？
2: 树蛙是。但是你说所有青蛙就不是，大部分都有蹼啊，只是说我们蹼还有分什么满蹼啊、半蹼啊，就是说它的蹼的特化的程度是怎么样。
1: 哇，真的太可爱了啦，崇文老师。
2: 那我们就先把它放回去。
1: 好，
2: 原本
1: 这里吗？
4: 天色越来越晚，应该是秘密采花贼出来活动的时候了。崇文老师说，秘密采花贼一点都不大只，能被叫做采花贼，就是因为它动作轻巧又快速，太大的声音会干扰到它，所以一定要慢慢走，仔细看才能发现它哦。
1: 什么？
2: 夜深木头？我好像看到，要赶快来看看。
1: 好好好。有了，在这里，在这里，它会钻到树皮里面去吗？
2: 对。
1: 好，轻轻把它移开。哇，好特别的，这应该是昆虫吧？
2: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秘密采花贼啊。
1: 它就是秘密采花贼。
2: 对，早一天了。
1: 哇，可惜了，我们找到秘密采花贼了耶。它叫什么名字？
2: 它叫做戴文干莲。
1: 戴文干莲，
2: 对，
1: 哇，这名字蛮特别的耶。
2: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充满冲击性的事实
1: 啊。好好好，
2: 它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蟑螂的一种。
1: 等一下，你说它是蟑螂？
2: 对呀。
1: 可是蟑螂不是长得都是那种你知道咖啡色啊，然后呢，就是你知道很容易会不小心在家里面厨房出现的蟑螂。
2: 所以你看，它是台湾最漂亮的蟑螂。哦。
4: 不会吧！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找到的秘密采花贼，竟然是一只蟑螂，太可爱了吧！崇文老师，你没骗我们吧？
1: 戴文干莲，所以它的名字为什么是这样子？
2: 哎，戴文哦，很简单，你看它身上这个橘色的横带就是它叫戴文的由来，对，然后。干莲那个莲啊，简单来说就是匪莲。当然我们大家知道匪莲就是蟑螂，对不对？就是比较好听的说法。
1: 原来我想要近距离观察它。
2: 没问题。
1: 好，我第一次让蟑螂爬到我的手上，哎，不过这个是彩色蟑螂，
2: 它很漂亮哦。它虽然平时还有幼虫是在这个朽木里面生活的，但是成虫在天气好的时候，它会飞出来到花上面去访花、去吸花蜜等等的。
1: 原来它是吃花蜜的哦。
2: 对啊，
1: 难怪它叫秘密采花贼耶。
2: 其实吃花蜜的就成虫啦，它在幼虫的时候是吃一些朽木里面的有机物质哦。然后其实成虫也会吃有机物质，但是呢，它因为有了翅膀，有了翅膀出来就，它就可以飞到花的上面去吃花蜜了，这样子
1: 就有更多的选择了。
2: 对啊，
1: 那崇文老师，他小的时候长得也是一样可爱吗？
2: 没有，他小时候跟一般我们常见的蟑螂是比较像的，他就是棕色啊，没有翅膀这样子。
1: 那我还是比较喜欢他长大之后的样子。 小朋友，你看这个就是彩色的蟑螂哦。我觉得啊，蟑螂因为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就是都会很怕，但是呢，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彩色蟑螂，哎，真的是让我对于蟑螂的印象大改观。
2: 对啊，
1: 真的
2: 大开眼界啊。嗯。
4: 戴文干莲可以说是有着鲜艳外表的树栖型蟑螂，它们喜欢住在1000公尺以下的中低海拔山区。一般家里的蟑螂啊，老是乱吃垃圾，散布病菌。但是戴文干莲它是吃素的，因为它只吃花粉跟花蜜，简直就是蟑螂界的卫生好宝宝啊！
1: 陈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哦。通常啊，它都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季节是最多的？
2: 就是这个季节哦，这个大概春天的时候哦。那为什么是这样？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它的生活史在这个时候才有成虫，那第二个是因为春暖花开，那有些花开的比较好的时候呢，它就会飞出来，飞出来去吃花蜜，它飞出来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被观察到哦。对，
1: 原来那它还会再大吗？
2: 哎，不会，因为它是成虫哦，昆虫长大就是若虫幼虫的时期，它到成虫就不会再动了。对，
1: 原来哦。欸，好像没有什么味道哎，因为一般的蟑螂啊，好像都会有一点味道。
2: 蟑螂味嘛，我们说的蟑螂味。
1: 对对对对对，
2: 它不会啊，它不会啊。
1: 嗯，真的没有什么味道哎。
2: 哇，它就是一个漂亮的小昆虫啊。嗯，
1: 好难得可以看得到这么漂亮的彩色蟑螂，叫做戴文干莲。
2: 天色有点晚了，我们也差不多要离开了。
1: 回家喽！
4: 哇，这趟乌来福山的动物大发现真是精彩，见到了外形亮丽的大力菊虎，爱潜水的水中巧克力和乌，也巧遇了长鼻子的四纹橡皮虫，还有像红色西瓜的末世树蛙，更特别的就是看见了最爱采花蜜的美丽蟑螂戴文干莲。下次有机会来到新北市的福山部落，记得张大眼睛找找看，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哇吼！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佛光人要发挥国际性格，胸怀法界，不分地域、种族、国界、宗教，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透过文化教育来净化人心，福利群生。因为唯有文化才能无远佛界，深入各地，唯有教育才能从根本净化心灵。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运成，欢迎收看十月八号的人间新闻。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今年呢是在台北大巨蛋开幕，在高雄的佛光山来进行闭幕。全球各地佛光人返台参加，而除了参加大会，他们也抽空走访各地的道场，像是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协会，还有美国圣路易协会等，有13个协会，共有200多位的大会代表们前往到南台别院来进行参访。
1: 来自美国以及加拿大的佛光会员列队走进寺院，此趟来台参加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其中一站到访南台别院。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Taiwan and my first time at the conference, and it'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1: 精彩艺文飨宴迎接远道而来的嘉宾，更特别安排国际峰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嘉明家族的信仰扫尖兵，带来三好四给总动员的分享，展现佛教从道场延伸至家庭的成果。
3: 这次到来也感受到了我们这种家的一个温暖。这人间佛教就是需要把佛法从山林走到社会，从寺院走到家庭。
4: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内心都充满了感动，尤其呢，我们这一次的我们世界大会在大巨蛋举办，简直呢是在办世界杯的嘉年华会。
1: 透过歌声欢喜相送，此次参访不仅充满法乐，更促进海内外佛光人的深度交流，共同展望未来，持续携手弘扬人间佛教，在世界法水长流。人性的台南综合报道。
0: 在人生当中会遇到不顺心，换个角度来看哦，也可能是让自己成长的机会哦。这是佛光山的冈山讲堂举办的人间佛教讲座，由知贤法师利用炼黄金来比喻修行，从经典里头找到面对生活烦恼的方法。
5: 空灵鼓声轻轻响起，长者用一首首熟悉旋律为讲座暖场。知贤法师说，每个人就像一座金矿，烦恼和坏习惯就像包在黄金外头的杂质，生活碰上挫折反而能成为磨练自己的机会。黄金越炼越纯，人也是一样，透过修行慢慢放下烦恼，原本藏在心里的智慧和慈悲也能一点一滴被看见。从经典谈回生活，法师也鼓励大家把学到的佛法真正用在日常，不只是接受别人给的光，也让自己成为一道光，用一句好话，一个善念，为身边的人带来多一份温暖。人性高雄综合报道。
0: 菲律宾光明大学大雅台校区举办的专题讲座，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的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建煌教授，从净土思想来谈人间佛教教育，还有人工智慧和师生交流佛法如何落实在日常生活。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今年度的见寺素宴，今年呢是首创以舞台剧的方式来演出，重现出星云大师

0: 的生命历程，而特别是所有工作人员，从幕前到幕后，都是由佛光文教中心的僧信二众来承担，发挥了集体创作精神。
1: 我可以出家吗？
2: 出家？不行。
3: 重现星云大师幼时立志出家，遭到母亲从反对到心疼答应的景象，透过舞台再次回顾大师传奇一生。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2026建寺素宴，因应今年是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首创以舞台剧诠释大师的百年人生历程。佛光青少年青春歌舞搭载满满活力，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动员人力，以歌曲结合戏剧的方式，将星云大师弘法历程搬上舞台，也展现人间佛教集体创作的精神。
4: 佛陀，伟大的佛陀，我们今天我们各界人等齐聚在您的座前，为的是想向您祈愿。
3: 带领攻读祈愿文，祈愿与会大众福慧增长，并预祝新道场建设顺利，共同展望人间佛教在马来西亚持续蓬勃发展，传递更多善美力量在社会芬芳。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新任驻雪梨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许博毅首度参访佛光山南天寺，除了出席南天大学的毕业典礼之外呢，他也走访了寺院，了解社区和教育服务之后，肯定南天寺在这30多年以来深耕澳洲所搭起的交流桥梁。
3: 上任不到一周，许博毅首度来到南天寺，由佛光山澳牛总住持蛮可法师接待，一行人也在大雄宝殿献灯祈福。从一座寺院走进社区，南天寺深耕澳洲30多年，不止弘扬佛法，也长期陪伴新移民、台湾青年以及背包客适应当地生活，展现人间佛教在异地扎根，也融入当地社会的力量。
5: 他能够看到南天寺在这段时间之内，不仅在过去30年之内这样的一个成长茁壮，以及能够透过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能够跟澳洲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层面有做过更多的深入的互动跟交流，不仅是有南天寺自己的一个骄傲，更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一个更大的一个成就与骄傲。
3: 在澳洲扎根30多年，南天寺从弘法教育一路走进社区，也和当地不同族群建立起长期交流。新任驻雪梨处长上任不到一周就来到南天寺，除了了解多年来的在地成果，也希望未来从文化教育和青年交流继续合作，让台湾与澳洲之间都有一座彼此认识的桥梁。人心有澳洲综合报道。
0: 好，我们接着到法国来看哦，佛光山法华禅寺响应2026年欧洲文化遗产日，一连2天呢，开放寺院，吸引了超过1000多人走进道场来体验我们的佛教文化。
3: 热闹舞狮登场，古筝声也在寺院响起。配合欧洲文化遗产日，法华禅寺敞开大门，让法国民众用不同方式走进中华文化，也认识佛教。静下心品一杯禅茶，2天有超过1500人走进道场，从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带到亲手体验，以6根感受寺院生活。现场也透过星云大师百年诞辰特展及寺院导览，带领参访者进一步认识佛光山与人间佛教。
6: Ça a été deux jours extrêmement magnifiques. Des personnes se sont présentées, ne connaissaient pas du tout le bouddhisme ni le temps. Ils sont ressortis émerveillés. Donc, je suis vraiment très fière d'avoir fait découvrir cet merveilleux endroit. Et je pense que nous aurons beaucoup de personnes qui reviendront au temple. Et ça, c'était très important.
3: 法华禅寺透过文化遗产日敞开寺院大门，也让不同文化背景人们在交流与体验中认识彼此，让文化的传承多一份理解与连结。人心有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佛化婚礼，资深的童军、曾任大女童军团团长的新娘，还有新郎在如来殿佛前来缔结良缘，近200位的亲友还有佛光人家人到场来观礼，共同见证两人步入人生的新阶段。
7: 与感恩的心共同经营婚姻。
8: 典礼中，监院有礼法师为新人扶正，并代表长。

祝致赠筷子等纪念品，象征夫妻彼此扶持，同心同行，也勉励新人以五合作为婚姻的引导。

0: 来自老高明吗？佛光山也，也让他更有爱心。
1: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慢慢的培养我，慢慢的从我好像你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你们每天的教我、指导我，当我的 role model， 我也学会了我应该当一个怎么的好的 role model 给童军团。
2: 佛光因缘让新人结为夫妻，两个家庭更因此结下缘分。典礼后，亲友一起享受茶点，交流话家常，分享新人的喜悦。人家新闻美国综合报。
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4: 听什么呀？
3: 倒计时的声音。
5: 老大，
4: 南星集团出事儿，难干。
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6: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4: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3: 我怎么信任你？
7: 你害我！
3: 你为什么信
8: 任？别再问为什么。
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9: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0: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1: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2: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8: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3: 我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14: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底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1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译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即日起呢，流感新冠疫苗开放第一阶段的接种，台湾家庭医学会提醒，这流感还有新冠都要打，守护心肺刻不容缓。
1: 左流右心50以上按注意，左流右心两种疫苗都要打，左流右心慢性病不要。
2: 目前新冠跟流感都仍处流行期，接下来进入秋冬呼吸道病毒活跃的季节，难保疫情再次升温。对于接种疫苗，民众仍有许多犹豫和常见疑问，因此不敢轻易接种。但其实今年新冠疫苗已经跟以往不一样。
3: 首先第一个就是新冠的病毒株，那已经更新到最新的病毒株。第二个的话呢，新冠的疫苗经过了精准化的设计，也就是今年的疫苗的抗体的产生，在老年人的话呢，会提升为2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年的新冠的疫苗，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剂量呢，跟过去比较，大概就不到了1/5左右，让人体的感受的不舒服的感觉呢，会降大幅的下降。
2: 新冠疫苗已和过去不同，别让过去的经验耽误了现在的健康。65岁以上长辈、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现在就可以接种流感与新冠疫苗。只打流感的，也要赶紧把新冠疫苗补上。左流右心，降低肺部并发重症，还能降低心肌梗塞与中风的风险。
4: 这是对象是所谓的高风险的族群，一般的人可能酸痛发烧3-5天还好，但是一旦有免疫不全或是相关的疾病的个案，他可能就要住一次院了。
5: 我们预期就是说，在打气爆棚的状况之下，这个流感应该会快速的下降，大概目前已经反转了，我们预期可能就是在这个11月

0: 月初就会脱离流行期，新冠的话已经快要脱离流行期，大概10月中就会脱离流行期。
1: 我们的肺部需要各式各样的保护，双重的疫苗注射可以产生多重的肺部保护，所以才会借由"左流右心，护肺固心"的口号，呼吁大家能够同时施打两种疫苗，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人间新闻，胡仁奇、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好，画面中看到的是高雄旗津渔港，日前是发生了火烧船，3艘的报废渔船遭到了烧毁，所幸无人伤亡。而这一场火呢，也烧出了报废渔船长期累积出来的问题。地方上指出，目前还有数十艘，甚至上百艘待拆的船只，港区空间相当有限，就怕这船没拆啊，这风险越堆越高了。
3: 船身烧得焦黑，只剩下一片狼藉，部分的结构甚至已经严重的毁损。这里是高雄旗津渔港，日前3艘停靠在港边等待拆解的报废渔船发生火警，尽管没有人员伤亡，但留下的焦黑残骸也让港区报废船只的管理问题浮上台面。
4: 有一天就是一只在那船飘过了，船头会烧去啊，要送负责。
3: 因为等待处理的不只是眼前这几艘，地方指出，高雄还有大批报废的渔船排队等待拆解，但受到拆船场地以及相关管制的限制，处理速度完全跟不上。
5: 全台湾剩只废船的种我偌济，你也卖，你敢没收？你又卖敢没收？船牌你也卖，你又规只敢没收？你甩敢拆拆的呀？你拆除的现在还关这么严重，拆除也没当贴啊。
3: 船只长期占用泊位，除了影响到港区的环境，地方更担心一旦管理不周，也可能增加公共安全风险。
6: 等待的渔船呢，据说也有60到100艘左右，所以这么多艘的这个渔船，你不可能充斥在所有的这个港口，所以就渔业署来讲，它事实上对于拆船的位置跟拆船的管理必须要马上立即的去做。
3: 针对长期积压的待拆渔船，渔业署已经核定了专案计划，目前正协调适合场地，完成整备之后将依序进场拆解。不过要如何的赶在下一波意外发生之前清出港区，相关单位得和时间赛跑。人间新闻在高雄的综合报道。
2: 好，我们来看哦，高雄公车现在不止载客，还多了一个任务哦。现在呢，有40多辆的市区公车呢，都加装了所谓的道路影像回传的设备。公车每天行驶的路线，还有他们能够收集路面的资讯，希望呢透过科技来协助发现坑洞，还有道路异常，加快后续的维护工作。
7: 这个巡检系统目前已经有47辆市区公车配备，并透过车上设备记录路面状况。系统侦测到疑似坑洞后，会自动将资讯回传后台，由公务局派员前往确认及维护。整个过程都由系统自行完成，驾驶不需要介入。
8: 对于路况的一些即时的状态，原则上驾驶不会有徒增另外的负担了。
9: 只要锁过去，可以去侦测到，我们后台就马上知道这判断。他有一个我们训练，他会判断说到底是不是坑洞这个方式去做。那判断以后，我们就后台里面传，我们公务局就派人赶快去做维护。
7: 面对道路巡检导入 AI 科技，高雄市议员黄柏麟认为，市府各局处面对新的设备与技术，都应该善用 AI， 提早发现问题，及早因应，降低民众用路时可能产生的安全疑虑。
10: 各局处只要有新的设备、新的概念，我们都应该透过 AI 的技术去落实，可以节省大量的能力，而且提早去面对因应，就不会有很多市民朋友有安全的疑虑。
7: 高雄市府透过公车行驶路线，协助搜集道路影像，增加道路巡检的涵盖范围。未来也盼持续累积相关资料，建立更完整的道路图资，提升道路维护效率。联讯高雄综合报道。
2: 好，就要庆祝双十国庆呢，我们看到台北市府呢跟彰化地区的业者呢客制化打造了一个椅子哦，这是用拼装的，从提案呢一直到完成只要10天。这产品呢融入的是红蓝白国旗配色，还有双十意象。
11: 台北市政府推出国庆巧拼椅作为今年的限量宣导品，产品以红蓝白三色搭配双十意象，更融入台北城市识别元素，由彰化福星在地业者负责客制生产，让巧拼地垫变成兼具实用与国庆特色的创意作品。
12: 考虑到这个台北市的一个形象 logo， 还有他们的吉祥物，还有他们的市鸟台湾蓝雀等等，那最后还是回归于双十国庆的这个节庆的一个主轴。
11: 这项合作背后还有一段妈祖牵线的缘分，市府承办人员寻找厂商时遇到瓶颈，因此特地到鹿港散心寻求灵感，并到天后宫参拜，回家后上网搜寻时就找到了彰化福星的这家厂商。
13: 为了找厂商很伤脑筋，然后就来到我们鹿港的天后宫拜妈祖，没想到呢回去呢上网搜寻，马上出现我们二宝，有拜有波比，然后 一切牵起了这个缘分。鹿港的宗教信仰呢也刚好呢帮助我们彰化在地的厂商。
11: 这是合作不只展现彰化在地制造的实力，也因为鹿港妈祖牵起这段缘分，让这份国庆礼物多了一份台湾传统产业特色。人间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2: 好，115年的国庆大典，今年是由民传大学持续来担任礼宾大使，而这也是他们连续有40多年获选为国庆的礼宾人员。今年礼宾制服也对外亮相。
14: 站姿得体，身穿全新红色服装亮相。他们是民传大学亲善大使团，连续42年获选国庆礼宾人员，而今年的服装剪裁利落修身，让人眼睛一亮。
15: 以喜庆的国庆红为设计重点，然后他的衣服在领子上面呢有两种表现的方式，一个是我们有固定式的蝴蝶结，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蝴蝶结拿掉了，有一个立领式的水滴领，然后表现一个简单的穿法。然后在行走摆动的时候呢，我们下摆呢有设计那个雪纺纱，打折的百折的雪纺纱，让学生呢能够在行动走路以及服务宾客的时候，它能够非常的利落，非常的方便。
14: 象征希望的热情红色，结合现代美学与礼仪元素，在庄重典雅中展现自信专业。民传大学为迎接国庆大典，礼宾大使从仪态、站姿、接待礼仪到语言沟通以及突发情境应变，均接受严谨训练。
16: 近年来就是有较多的国际学院的学生加入，因此我们更着重于我们伙伴之间文化上的交流，让大家在出席活动的时候更加的大方自信，带给每一位贵宾最精致的服务。
14: 面对多国语言接待与不同宾客的需求应变，反复透过实际情境演练培养临场判断力，让学生在大型正式场合中能以沉着与自信的态度完成任务。任性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7: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18: 我现在
19: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18: 我现在
20: 就是5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17: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21: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智能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17: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您了。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北科大学生方程式的赛车队发表第九代的全新赛车，最大突破呢是什么呢？是首度告别了传统的钢管车架，改用的是铝合金单体车壳。不止这车身更轻，而且呢刚性更高了，现在空力和动力也全面升级。
1: 二一，请揭晓。
2: 低扁车身加上巨大尾翼，再搭配上流线空力套件，眼前这辆 TTR9 可不是车厂生产，而是一群大学生从零开始亲手打造出来的。新一代的车体更是迎来车队成军12年来的重要技术突破。
3: 我们从原本的钢管车架升级到了我们的铝合金单体车架，那它能够带来更大的扭转刚性，那以及说因为它是全封闭式的车体，所以它在空气动力学上面也有更好的一个空力的下压力的性能。
2: 从钢管车架改成铝合金单体车壳，车体结构重新来过，连空力套件也跟着打掉重练，马达功率往上拉，电池重量则是往下降，学生得自己面对加工、电路、散热，甚至是安全问题，一项一项检测，一项一项调整。
4: 同学们都是从不断的经验的累积，然后参考国内外的车队的技术，然后自己再来发想，然后甚至在我们有限的，尤其是在我们有限的资源跟时间之内，设计出我们自己的符合我们赛车的这个规格还有性能。
2: 北科大车队2025年拿下了台湾学生方程式赛冠军，今年再推出了全面升级的 TTR9， 接下来还得要持续的测试调教，年底就要把学生亲手打造的赛车送上澳洲赛道，和来自全球各国大学生正面较劲。人间新闻证人钟宏桥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好，关心你我的健康，全方位来强力扫荡的是电子烟。国健署呢，携手校园发表了创意服装秀，融入了无烟核心的理念，把拒烟的创意化为实际作品。
5: 舞台上自信展现，带着清晰简洁标语，包括身上的衣服、配件等图样，通通聚焦无烟的核心理念。国健署携手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将拒烟理念融入创意设计，呼吁青少年勇敢拒绝电子烟。
6: 基本上电子烟就是一个违法物品，不管是它是全新的，或者是已经用了一半，或者是已经用完的，我们都还是鼓励民众及早的抛弃，及早的拿出来丢弃。
5: 全台电子烟回收据点自9月8日起实施，包括各县市卫生局及卫生所设置432处回收点，采不记名自主投递，民众无需提供任何个人资料。
6: 只进不出的一个回收桶的一个设计哦，那后端也会透过卫生局整个收集了之后，去走后面的一个销毁的路径，确保这些回收的物品不会再去流入一些非法不合法的一些管道，或者是再被使用。
5: 回收过后将由相关单位进行销毁，避免二手烟品流入非法渠道。透过回收政策以及创意设计，提升青少年对电子烟危害的认识，凝聚校园拒烟共识。人性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好，近几年风靡全球的 High Rock 是结合跑步还有功能性训练，标榜的是全民都可以参与的混合式的体能赛事。而现在呢，这一股风潮吹进校园。
5: 扛着沙袋跨步向前，握紧拉绳，奋力拉起重量往下蹲，风靡全球的混合体能赛事 High Rock 在校园里也登场。
7: 这些都是我以前都没有体验过的东西，然后他也让我学到了一些有关肌力运动的训练，像划船机的话就用屁股还有手的力量，然后让用核心来发力，才可以有力气才可以推动那些东西。
8: 平常都是窝在教室里面写写题目什么的嘛，那在下课时间可以过来这边做一些肌力训练，就是很不错。
5: 推动校园运动风气，新北市立中正国中引进专业器材，将 High Rocks 八大项目简化为六项，让学生利用下课时间进行挑战。
9: High Rocks 这个运动，它其实就是跑步结合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对，那我们利用下课的时间，然后进行快闪的活动，所以我们把 High Rocks 的项目精简化，包含了人体很自然的动作，跑、跳、投掷、 然后甚至蹲的动作。
5: 在指导下使用器材，不少学生是感到既新奇又陌生，挑战驾驭这些平时少用的设备，学习操作上的技巧与正确的运动观念。
10: 比如说我以我的这个推拉雪橇这个项目为例，我们的身体的角度很重要，因为其实比较费力在推的时候，我们的效率会比较低，所以说其实角度到位的话，他们推起来也会比较顺畅，那比较顺畅的过程中会从中获得成就感，那所以说其实在过程里头他们有成就感之后，他们就会很常会来接触这个运动。
5: 打破对运动的既定印象，透过师生间协力挥洒汗水，让短短的下课时间变身体能挑战，也为校园生活增添大不同。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罹患自闭症的孩子需要更多关怀，父母亲要更努力了。我们看到在新北市有这么一间文创咖啡馆，这业者呢是一对新儿父母，他们投入了毕生的积蓄，为孩子打造了梦想城堡。
11: 的青菜一袋面，请慢用。
12: 谢谢。
5: 熟练端着餐盘，这位亲切服务客人的大男孩，他是玉兴，不仅和店内顾客相处融洽，放眼望去，墙上的这些作品都出自他手。患有中度自闭症的他，平时很难久坐，但唯有画画能够让他安定下来。
13: 开始他慢慢画之后，我就会去看他画些什么东西。那我后来发现，哎，他越画越复杂，越画越多，越画越满。然后我觉得他在画他脑袋里面的东西。对，那其实我也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他脑袋里面塞了这么多的东西。那也透过画画这个部分，让我们了解到说，哇，他其实很辛苦。我觉得脑袋里面充斥了这么多的画面，然后甚至有一些是很冲突的。那我觉得。我们也就是透过他的画去了解他的内在，
14: 里面有100只，然后每一只都不一样。
5: 拥抱孩子的所有，父母毅然投入毕生积蓄开设这间文创复合式简餐咖啡厅，让玉兴在这座属于他的城堡投入生活，也为新儿及其家长们打造一个友善空间。
13: 自闭症的孩子其实他们的行为其实还蛮脱，比较脱序的行为啦，那情绪也很容易就是高涨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像一般民众对于自闭症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对，那我想说，哎，如果说有一个友善空间，然后增加一些互动交流的机会，那家长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交流，也可以是孩子以后接轨社会的一个前哨站。
5: 透过这座空间，不仅让玉兴安心创作，也培养他能够走出自己的未来出路，在无私的爱中持续成长茁壮。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20259月23号，一场无情水灾让花莲光复地区的居民家园是一系全毁，近700公顷的农地受到了重创。而为了帮助灾区找回生机，现在各界的业者啊，是发起了别具有意义的土地公公活动。主要是号召民众只要认养一坪农地来种澳洲的茶树，就能够协助当地打造就业机会。
15: 我过去啊，价值3000多万的家园，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已经2楼变成1楼了。
16: 无情水灾摧毁花莲光复乡近700公顷农地，让缺乏就业机会的偏乡雪上加霜。
17: 欢迎大家来认领一坪地，陪光复把家种回来。
16: 为了协助居民重建家园，各界发起土地公公认养活动，号召民众只要认养农地种植澳洲茶树，就能用实际行动协助当地复苏。
18: 光复的重建是很漫长的，对于土地的部分，土地公公这次在我们光复乡做澳洲茶树精油的种植，从生产一直到销售端的一个服务。
16: 有了收入来源，也能增进就业机会。透过认养与契作，不仅让荒地重获新生，更期盼带动地方创生。
19: 希望能够为台湾做出一个这么

0: 样受到天灾影响这么大的城镇几乎是快要全毁的状态，能够透过培养在地，用在地的土地，能不能把生命、生活、生产再重新带到这个非常漂亮而且这个资源丰富的一个地方。
1: 家己的土地，家己照顾。
2: 期盼借由一张张光复乡的动人纪实，唤起各界响应，为受创土地注入重生力量。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4: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3: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5: 就加入了一个乐团之后，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嗯，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它有这个能力，可以让年轻人们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然后知道可以了解阳明花，了解台湾。对，非常重要。
6: 嗯，有可能为自己打开一扇窗。
5: 对，一定会的。
6: 你讲越怕婆婆，现在一直怕
7: 啊。不过婆婆现在标准也无同款啊，
6: 对啊，
7: 标准啊。所以你嘛是爱改工，你爱什么标准？爱在有迄个标准出来。啊，不过迄个标准有准无？妈唔知影，嘛是爱人去听才会知影讲迄个感觉。
8: 歌仔戏这个面向之外，你也可以在大家身上看到关于就是语言那种优美，然后另外还有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变化，然后你又看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这种讨论，尤其在现在，你想哦，那个原来当时他们在演的那些东西，你现在看原来是那么的先进。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1: 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3: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4: 像肝功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5: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他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会抬起来。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走过46年的教育部文艺创作奖，今年参赛件数呢相当踊跃，本届创意十足，也让社会大众透过文学来看到文字的温度。
1: 现场创作者齐聚一堂，在典雅的丝竹乐声中揭开颁奖序幕。不过参赛并非一昧追求得奖，最珍贵的是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是一段感人故事。
2: 因为最近呢，阿嬷呢已经失忆了。我把这个老冰箱打开之后，虽然食物过期了，完全不记得我们是谁，但是呢，这个具体的冰箱呢，就永远藏着就是阿嬷对我们的爱。所以不仅是要描写一个遗忘，就是或者是失智，而是在遗忘之中，仍然会为爱留下一个位置。
1: 为推动文学发展，教育部每年举办文艺创作奖，本届参赛教师组共59篇得奖，从将近1000件数脱颖而出，参赛非常踊跃。
3: 恭喜各位得奖者，那么今天的荣耀属于大家，更重要的是你们的这个创作的文字啊，会持续的啊在我们的社会中流动，在时代中流横，那么期待大家能够保持创作的热情，把生命中的感动化为更多动人的篇章。
1: 文字不只展现文学多样性，也看到创作者从生活体验中激发灵感，化为佳作，重新用译文的角度关心瞬息万变的世界。人间新闻李玉贤、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0: 2023台北美术奖首奖的得主陈兆华，暌违3年推出了新个展。他把得奖之后面对创作的生存压力，还有心路历程，全都搬进了北美馆。我们带您来看。
4: 熊熊火光越烧越旺，丢进火堆里的竟然是自己的得奖作品。艺术家陈兆华把2023年获得台北美术奖首奖作品使用过的木材直接拿来生火取暖，作品一点一点化成灰烬，寒冬里头的火焰也照映出了创作者面对现实压力时内心的焦灼。
5: 我觉得有点像成果发表的感觉，就是2023年得奖之后这个心路历程是什么，然后用这个个展做一个回复，这样。
4: 常年替艺术装置代工，工作是生存，也是创作的一部分。陈兆华干脆把自己的工作室搬进展场，工具、材料加上声音，让观众走进艺术家每天工作的场景。另一头，一艘小船在昏暗漏水的空间里，仿佛摸黑前进，象征着面对未来，既期待又不安。
5: 其实每个人好像都会在现实生活中跟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然后会有一些摩擦拉扯，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的心路历程，但也可能跟大家会有呼应。
4: 这也是台北美术奖首奖之外另一项重要的安排，让得奖的艺术家有机会完整推出个展。
6: 除了奖项之外，我们更希望能够提供得奖者在美术馆个展的机会，希望能够和观众以及艺术家自我对话的机会。
4: 把这3年的拉扯变成作品，让观众走进展场，也看见艺术创作光鲜成果背后创作者如何一边生活一边继续走自己的路。陈兆华没有替理想和现实找到标准答案。人间新闻在台北的综合报道。
0: 出生在花莲凤林的阿美族艺术家吴静茹，旅居海外超过有30年，他的作品呢，从欧洲一路是走向了全世界。如今带着他的青铜雕塑等有40多件回到了故乡，举办了一个个展，带你欣赏。
4: 一双双翅膀向外伸展，飞翔是吴静茹作品当中经常出现的元素，也像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
7: 原来树梢是可以这么美，可以飞翔，可以飞到全世界。我就做了一个翅膀的梦。那么这个梦的当中呢，其实有起起落落，对吧？飞是一个很刺激，也探索你的人生呢。
4: 出生花莲凤林的部落，高中毕业之后，他远赴欧洲学艺术，这一走就是30多年。从青铜雕塑到绘画、珠宝作品，陆续在世界各地展出，也受到了不少国际收藏家的收藏。而如今，他带着40多件的代表作回到了花莲，展览取名《大地回响》，就像人生飞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家乡。
7: 他的作品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力量， 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你都会觉得你被他祝福，你都会觉得你被他满满的爱给呵护着。
4: 从花莲出发，一路飞向世界，30多年之后，再带着创作回到原点，就像作品里头那双不断飞翔的翅膀，飞得再远，这一次落脚的地方是家乡。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中部消息哦，这是南投县府推出了第一届的百大文化基地整合串联出的推广计划，以浊水沃土为主题串联出了6大文化基地，透过文化游程、微型展还有优惠的合作，邀请民众走进南投各地来感受在地魅力。
8: 一请启动金沙会。
9: 南投县6大文化基地串联推广计划正式起跑，水里蛇谣也参与其中，透过文化展示与交流，让更多人认识南投在地文化。
10: 身为一个文化百大基地呢，希望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不单单是一个文化向下扎根之外呢，同时间也希望能够营造我们百大基地的一个魅力呢，让国内的以及国际的这个人士呢，能够到南投这个地方来。
9: 这次计划串联6大文化基地，除了分散式微型展，也规划6梯次深度文化体验游程，带领民众走进南投不同文化场域。县府也希望透过文化与观光串联，让在地文化

0: 化融入民众生活。
1: 保存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就是把它融入生活里面，那一定会去跨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我们文化动起来，观光走进文化。
0: 六大文化基地将透过展览、体验游程及跨域合作，串联南投各地文化能量，邀请民众走进文化现场，在旅游过程中认识南投多元的在地文化。联系我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2: 近几年来倡导的是环保，现在也成为了旅游新趋势了。同样在南投，来看信义地区的浊水布农林业暨劳动合作社推出了一款超夯的木工笔，原材料取自于浊水溪的废弃木材，让民众自己 DIY， 自己选木头，打造独一无二的木工笔。
3: 随着车床转动飞散的木屑，民众手持工具操作，不怕做不好，一旁就有专人指导。南投县信义乡的浊水布农林业暨劳动合作社，透过废弃木材结合部落工艺，推出特色木工笔 DIY。
4: 然后他一开始那个木头是非常粗的，对，然后把它磨到这么的细，对。然后我看到有一些学员他们很有创意，他们就是会多加一些花纹的。然后我是初学者的，他其实每个人做出来的笔的那个造型都不一样。
5: 要求客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自己车出自己喜欢的一些造型出来，然后呢，这个材料哈、哦，这个材料是扁薄。那扁薄，这个扁薄充满了一种很棒的一个香气。那这个材料是由丹大工作站这边在我们的浊水溪的溪畔，然后捡拾出来的。
3: 将林业署核定的边角木材变身为高质感的环保文创品，从挑木头、粗磨、细磨到最后的擦油抛光，每一步骤都自己动手，体验职人精神，更能亲自感受木头的温度。
5: 那我们这个木工笔主要是要让我们的体验的客人，还有我们自己的族人来去了解这个产品，可以未来可以作为我们的那个

0: 笔的那个材质。
1: 透过手作温度，不仅展现布农族人以智慧与创意落实环保，延续文化，也带动地方观光人潮。任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2: 日本艺术大师草间弥生今年八月辞世，而说到他的作品呢，第一个让人联想到的就是圆点南瓜，这也是属于他最标志性的风格。在屏东的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就有两件他所留下来的公共艺术创作，透过画面带您感受。
1: 圆点南瓜是日本已故艺术大师草间弥生的标志性创作风格。屏东农业科技园区龙腾楼前，这座高达5.2公尺的鲜黄色大南瓜，就是他在过去所留下的创作，以玻璃纤维打造，作品上留有草间弥生的签名。
3: 那这件作品的名称叫《我的未来坐在岩石上》，非常有幸他留下这个，非常璀璨的一个宝石哈，留在我们农科园区，那也成为我们农科园区。这一个算是一个地标啦，跟精神上的一个象征。
1: 当初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以约1200万元经费引进，希望透过艺术创造象征农科园区的发展与未来。随着今年八月草间弥生离世，也让他的作品价值更显珍贵。
3: 那另外一件是这个在我们的水族中心的外面哦，它也是他留下来蛮难得的有关鱼的一个作品哈。它的这个三只的这个鱼哈，那它是用马赛克下去贴成的哈。那本来这个创作是在102年左右哈下去做创作。这件作品的名称是，把我心中所有的梦想，都飞向天空去哈。
1: 草间弥生的两件作品成为农科园区的著名地标，经常吸引不少民众拍照打卡。园区表示，为了将持续强化维护工作，希望让草间弥生留下的艺术创作持续为农科注入源源不绝的缤纷活力。人民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界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制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板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自己没有自觉要向上，向好，向善。即使有再好的名师，也教不成。所以教育要靠自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有一些长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会越来越驼背，常常呢，大家都觉得说这是自然的老化现象。不过，真的是这样吗？到底驼背驼到什么样的角度算正常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骨科医师吴宗桥吴医师，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物理治疗师谢新洲谢医师，
2: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吴医师，要说到驼背这件事情，有时候我在路上看到有些拾荒老人推那三轮车，上面有很多瓶瓶罐罐或纸张的，我有时候都觉得超夸张的，因为他们年纪这么大，可是他们的驼背的程度很高哎。但其实有人说，脊椎本来就不是直的，而是有点弯弯的，是有一点驼背是正常的，是这样吗？
1: 欸，是的，是因为我们整个脊椎大概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颈椎的部分。胸椎、腰椎跟荐椎，它其实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个弯度。颈椎的部分是往前，它像这样，像这样子。哦，那我如果往侧面带是这样。那胸椎是往后。那腰椎再往前，然后荐椎再往后。哦，所以它是本来就是一个 S 型的部分这样子。那颈椎的部分大概的角度大概是20度到40度左右。那胸椎的部分大概也是20到40度。那腰椎的部分比较大，是40度到60度左右。那这个。我们驼背的部分其实是，如果每个地方的角度不够的话，它都会有驼背的形象，看起来都不太一样。像如果是颈椎的部分，如果它角度不够，它会有点像这样子，乌龟头这样往前。对，那如果是胸椎的部分，它就会真的是往前弯这样子。OK， 那胸椎的部分。那如果是腰椎的部分，会整个人都往前的感觉。所以每个地方的角度不同，都会造成不一样的驼背这样子。那我们临是的医学上的话，会看一个整体的。整体来讲，因为有些人是，其实我的胸椎的部分，如果假设我即使我超过40度是一个驼背的情形，那只要我腰椎可以代偿，那现在看起来是直的。所以我们整体上会有一个特别的，我们医学上会有一个特别，像看颈椎第七节跟我们的荐椎的一个第一个椎体的距离，它如果距离是正常的话，就不会算它是驼背；如果超过比较大的距离的话，就会认为它是一个驼背这样子。
0: 好，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年轻的时候驼背不好，妈妈永远觉得自己的小孩子有驼背，所以妈妈常常看到小孩就说不要驼背，有没有？但我们。常常会觉得老人家驼背好像很正常，就不会一直提醒他。那为什么驼背在熟龄族特别常见呢？
2: 其实跟生活习惯有关系啊。就是他的姿势，他可能身体不舒服、慢性疼痛的人，他也比较习惯会做这种弯起来保守型的动作这样子。但是我们会建议啊，你从小就要养成好的习惯，至少你的胸廓啊要挺起来，你的胸骨要挺起来，你的肩胛骨要往后。这样比较不会产生驼背。那刚刚医师有提到一个 forehead， 就是头前倾的现象。这目前真的很常见，尤其使用3C 产品的关系。那我们建议有老花眼就配老花眼镜，不要一直往前看。然后呢，拿手机的时候用手机架，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也不要一直往前。那年轻人更是要注意，要小心，就是不管你使用电脑或使用3C 产品的时候，身体不要头一直往前，然后甚至呢腰部也往前，甚至胸椎也往前的话，就容易产生驼背这种感觉。所以怎么办？事实上就是使用的时间啊，没办法改变，没有错，但是中间你要休息，可能半小时，你就要停起来，头往后仰看一下天花板，十秒钟保持自然呼吸，再回来，其实如果这样子保持的话呢，你就不会养成那种驼背的习惯，以至于造成后面你要改很难改。
0: 有人说这个骨头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会造成驼背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吴医师，通常这些都是什么样的问题？
1: 如果是一个驼背的部分的话，那是以骨头部分其实是占比其实是比较低的。好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原因部分，主要是分比较青年的跟中老年的这样子。青年部分最大部分还是这个姿势性的一个驼背。那乙是一个肌肉跟软组织造成的一个驼背这样子。那第二常见的才是这个舒曼氏症。那它的舒曼氏症是在讲什么？它是讲说我们脊椎椎体本身是一个圆柱形。那从侧面看的话，就是一个长方形。那舒曼氏症的话，是它的前缘比较窄，后缘比较高。所以造成说它本身天生它那个角度就比较大。所以这是一个遗传性的一个问题这样子。那这是其实比例差蛮多的。这可能这个舒曼氏症大概 必须1%到5%左右而已。那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姿势性驼背，年轻人来讲话，但是在中老年人就不一定，因为中老年人来讲话，他其实有大概这两个比例是差不多的。哦，一个是压迫性骨折，一个是退化的后凸。那退化的后凸是主要还是肌肉的这个力量的不足这样子。那压迫性骨折的话，就是个结构上的一个塌陷，那一个压迫性骨折就可能会造成角度改变15度左右，其实超过只要一改变15度，其实就非常容易像是驼背了这样子。
0: 哦，好，所以骨关节的问题会导致驼背，主要就是姿势型驼背、舒曼氏症。如果是老人家，很可能就是骨质疏松导致的压迫性骨折以及退化性后凸的问题。大家都说姿势是造成驼背的主因，
2: 对，
0: 好，所以哪一些姿势会加重我们驼背的问题？
2: 刚刚讲的往前弯、往前倾，好，会造成前面的肌肉筋膜缩短变紧，后面的筋膜软组织也会被拉得比较松、比较长。尤其脊椎来讲，上面有脊肩韧带。事实上，这样驼久了，脊肩韧带啊，它会从弹性转成塑性，哎，回不来了。以至于呢，你那个间距就比较大。那当你要挺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有点困难，因为牵涉到这个小面关节啊，没办法做下滑当 glide， 因为东西有卡住。怎么办呢？所以啊，刚开始一定要常常去做往后仰、往后挺的动作，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可能刚刚讲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要做一下。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啊，你身体在察觉到弯太久的时候，自然就会反射动作挺起来。这样可以保持这个关节良好的活动度，这个组织后面的背肌也可以开始比较有力量。然后又把前面整个筋膜，哎，整个伸展开来。这样就可以避免驼背。
0: 我知道，就是说家里要放一个瑜伽大的瑜伽球。动不动就上去滚，
2: 这是最棒的方法之一。
0: 好，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2: 好方法，好方法。
0: 那我想要请教，那两位都是这个专家，手上应该常常看很多临床上的个案。你们见过最夸张的驼背的角度个案？
1: 我本身有跟我的老师曾孝祖医师去开过一个病人，那他本身他是个超过90度的一个的驼背的病人，他眼睛只能看地板，他往前看也看不到前，他只能往前看大概30公分。
0: 那台湾吗？
1: 在台湾。那我们开了两节的截骨矫正，我们就把骨头后半切掉，让他可以矫正回来。大概最后还是会残留一点，因为没有办法说完全直啊，但他至少可以眼睛可以看前面，稍微抬头抬看。他稍微抬头一下可以看前面这样子。
0: 那是几岁的人？
1: 那个病，因为其实会开这个手术其实相当危险，所以那个病人其实没有太老啊，大概60岁左右。
0: 那他也是拖到现在啊，是不是？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是你看过90度最夸张驼背的个案。
1: 对，
2: 我们看的不会那么严重。
0: 对，你们看的不会那么。
2: 通常是反而是富贵包啊，所以上胸椎啊这边呢关节功能失调，然后造成这边肌肉筋膜代谢异常嘛。那我们就常说这个 chemical soup 化学汤啊，就整个积在这里啊，这跟胖瘦没有关系。这时候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增加他上胸椎的关节活动度，但是如果骨头一旦变形。的话，那一定要请骨科医师来处理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增加你关节活动度，让你容易挺起来，让你新陈代谢正常，慢慢这个 chemical soup 这个 doge hump 就可以就消下去了，这样
0: 子。所以是可以消下去，
2: 是可以消下去的。对，
0: 针灸没办法，
2: 针灸其实也可以因为它也是一个结构的调整，然后让那个组织液啊比较容易代谢掉。只是说真的需要一段时间。
0: 好，日常生活里面有5个姿势会加重驼背，要提醒大家，比如说半躺半坐沙发马铃薯。好，这完蛋了，完蛋了，这说到这里每个人都重。
2: 其实是这样讲哈，好的姿势啊，你可以久一点再换姿势。那不良的姿势不是不可以做，可是你可能3-5分钟你就要换姿势。结论就是避免同一组肌肉啊持续收缩太久，以至于变形。说像讲到变形，很多人就会担心说我久坐啊，是不是臀部的肌肉啊就会变成比较扁比较难看。的确是啊，其实肌肉的塑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说过嘛，好的肌肉不用力的时候是 Q 软，用力的时候才是硬的。如果你今天把它做了这么久，它循环不良，但这个肌肉呢也变得比较僵硬，以至于呢它没办法达到你预期想要那个翘的那种感觉。除了锻炼之外，另外就是肌肉的品质，那肌肉品质跟你的使用就有很大的关系。
0: 好，电脑桌前的乌龟颈跟圆颈，这常见嘛，移动时的低头滑手机，这现代人 没办法。还有习惯性翘脚，单肩或过重负重什么意思？背书包是不是？
2: 背书包、哦、太重这个。
0: 都只用一边。
2: 用带长性的，对，其实最好用背包啦。嗯。单肩的话是看起来是很帅气哈。嗯。但是你要两边轮流用。嗯。就像我们刚刚说那个 potato 那个姿势，嗯，你要这样做也可以，但是可能你三五分钟你要变成。
0: 反方向，
2: 要反方向，对，这样才会平衡。
0: 哦，有道理耶。好，所以就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姿势要常常变换。
2: 是的，
0: 对，不要同一个姿势固定太久。
2: 对，
0: 好，那当然，这个肌肉的无力会让人家联想到这个肌少症，所以肌少症也会造成驼背吗？
2: 这个问题啊，嗯，问得非常的经典呢、啊。如果你的姿势持续太久的话呢，表示你的肌肉啊。所以 overuse overloading， 它负荷会比较大，比较疲劳，新陈代谢不良。事实上，这个有可能会造成肌肉反而会萎缩，因为肌肉很妙，你越用它越有力，弹性越好。你不用它，

那就萎缩。所以一旦萎缩的时候呢，你反而你背，比如背肌不足，你就撑不起来。所以这个平常也是要适当的去练习啊，比如夹紧肩胛骨。

0: 吴医师就提到个重点，那个姿势啊，你自己要自觉，本体感觉其实很重要。你要觉得说，哎，这个是达到一个平衡。比如说啊，来来来，这根柱子，你如果绑在支点的时候，它是不是就不会倒？但如果呢，你的重心移开的话，它就会倒。所以如何让你的上半身在你的腰椎这里啊，这个支点啊，产生一个最省力的平衡？这个也是好的习惯，值得来培养。只是养成一个习惯，大概3个礼拜的时间。我会建议啊，在人生之中花3个礼拜的时间，好好来练习什么叫好的姿势，是值得的。
1: 好，那当然很多人说，可是我觉得驼背很舒服啊，到底为什么驼背会很舒服？如果长期驼背，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休息一下。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这种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好，我相信有很多人他们都会顶嘴，他们说驼背只是外观不好看，但事实上它其实严重起来会影响人体内在的健康，对不对？
1: 是的，是的。那其实有些案例就是指说驼背比较严重的时候，第一个是他，你眼睛没办法往上看，往前看。当你没办法往前看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生一些危险嘛，哦，因为你会没注意到前面的事情。那第二个是你，当你驼背的时候，会压迫到你的胸部的一个呼吸的状况。所以，当如果你的呼吸的状况下降的时候，就容易导致一些呼吸系的疾病，包括肺炎啊，以及其他一些比较危险的疾病这样子。所以，如果在比较角度比较大的病人身上，我们可能就会除了如果假设是我们谢老师那边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就会到我们骨科这边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子。
0: 我们先来看有一个案例哈，彰化有一个76岁的男子，他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驼背就越来越严重。所以一开始大家都说，哎呀，老化嘛是自然现象，没有理他。结果渐渐的，他竟然发现连头都抬不起来，只能低头走路，而且从脖子一路到腿都常常在酸痛。好家在后面有去看医生，症状就改善了。所以真的，你临床上面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子的案例。
1: 蛮多的病人，其
0: 他们
1: 实，
0: 是一直等到头抬不起来才要去看医生哦。
1: 其实他们当然会觉得，其实以我们的门诊的形式来讲，绝大多数都是以腰酸背痛的形式来展现的啦。他们通常都会以肩颈腰酸疼痛先来到门诊，比较少这个这么就是怎么，
0: 发现是驼背，是不
1: 对对
0: 是？
1: 对对，已经就没办法挽回的情况下才来的啦。大部分都还是还蛮潮气的这样子。现在因为现代人的这个我
0: 病
1: 觉得
0: 逝感，
1: 病逝感比较好啦，医疗水准也比较。那个有尝试也比较足够，但是在过去很久很久以前，都还是有可能会这样。甚至我在我的老师的那一辈，会看到说这个头都是可以只能看后面的时候才来看医生啦。
0: 那这样是几度？180度，
1: 大概170度左右。
0: 170度
1: 对对对，啊，就是不愿意看医生，他就那个年代大概40、50年前的时候是有可能的。啊，现在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以现在医学尝试比较好，所以大部分还是以肩颈酸痛的程度就已经会来到看医生的程度了啦。
0: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有驼背习惯的人，很可能就会肩颈酸痛、腰酸背痛，听说还可能头痛，是不是？
2: 对，实际上如果影响到颈椎的话，你的颈部筋膜紧绷啊，就会造成这些头顶啊、颞旁啊、额头啊，甚至枕骨后方啊这种传导痛。为什么呢？当你往前的时候啊，事实上这个胸锁乳突肌啊，它也慢慢就会变短变紧。然后呢，颈椎的弧度，反映到前凸的弧度，结果呢，变得太直。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影响到两个层面，一个刚刚说的肌肉筋膜的传导疼痛，第二个呢，就是影响到颈椎本身小面关节的神经讯号。这个神经讯号呢，进一步又影响到旁边的自律神经系统，那可能就会造成其他的刚刚讲的进一步的头痛啊、眼睛酸涩啊，甚至鼻黏膜啊、听力啊，可能都会受影响。所以有一部分其实那个跟耳鸣有关的症状啊，事实上是来自于上颈椎。那另外呢，刚刚主持人问说，

0: 那我这个驼背是不是还会影响到什么呼吸呀？啊，的确会哦。
1: 嗯。
0: 除了说我们从物理上来看，影响到胸腔的体积，影响到腹腔的体积，造成这些器官运作的时候呢，比较没办法顺畅，造成的影响之外，另外就是刚刚讲的小面关节的神经讯号又影响到交感神经，然后甚至呢腰部这边影响到副交感神经丛的时候，你的器官功能就没办法正常发挥，所以上胸椎受影响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的胸闷啊。心悸啊，甚至呢，影响到肝胆的时候呢，容易疲劳。哎，再者，还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整个消化系统。啊，这可能在检查的时候呢，医师会跟你说，没有啊，你的器官
1: 没什
0: 都
1: 么
0: 很
1: 问题。
0: 好啊，可是偏偏就是神经讯号出问题，以至于它的功能没办法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才要特别呼吁。真的不要驼背啊！照镜子的时候不要只看脸，有时候你要看一下你的侧边。哎，驼背的话其实很容易就看得出来。像医师刚刚提到的很重要，就是 C7 跟荐椎啊，就颈椎第七节跟荐椎这个相对位置，如果它是垂直的线的话呢，表示你重心还抓得很好。那如果是前面 deviation 一个位移的话呢，拍摄你已经开始发生驼背了。这时候就好好放松前面的肌肉筋膜。锻炼背部的肌肉筋膜
1: 啊，所以锻炼还是很重要。
0: 是的，
1: 听说这个驼背呢，还会造成关节退化，还有骨骼骨折的风险。
2: 哦，对，是因为刚才我们讲过，就是本身它压迫性骨折跟这个驼背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
1: 哦，
2: 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我们压迫性骨折导致变成说我们一个驼背的情况下，因为我们整个重心往前移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的椎体的压力变得更大，所以导致会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椎体的骨折的可能性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说，当我刚才谢老师有讲，就是我们的后面的关节面的部分也会因为我们驼背的时候会影响到它的这个关节的活动，造成它退化增加。那另外是就是驼背增加的时候，也会导致我们退化变增加。那有时候会就导致我们神经的一个压迫。所以其实驼背本身不是只有驼背这件事情的形状的问题而已，它还有导致很多的疾病以及说神经压迫的可能性。那像我们有些病人就是颈椎，他当他失去角度之后，开始就会伴随着手痛手麻就会出来。所以即使驼背是不可以小觑的啦，所以一定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尽量把它矫正，不要让它到真的有驼背的情形，说就会有产生这些神经上面的症状这样子。
0: 所以我建议啊，只要有跌倒，有发生跌倒，不管你痛不痛，一定要去骨科挂诊来看一下。最讨厌的哈，其实说最恐怖就发生压迫性骨折，那个真的很难挽回。可是如果你早点看的话，骨科医师他们有进一步，像打骨泥嘛，可以把它撑起来，因为撑起来之后呢，积木是正的，叠起来就是正的。如果你积木是斜的，怎么堆都是斜的，那就不可逆。所以只要有跌倒，不管你痛或不痛，先去就诊，然后拍 X 光片，让骨科医师检查，看需不需要做一下进一步的处理。
1: 好，听说呢，驼背也会让人家吸不到气，影响你的心肺功能、消化功能，会这样吗？
0: 对，所以我们刚好说明过，除了神经自律神经系统的影响之外，还有它物理上你的胸腔整个体积就被压小了。所以呢，你撑不吸的时候撑不起来，你的横膈膜很拼命的动，可是呢，肋骨呢撑不起来，为什么？被压住了。所以呢，这个问题真的很多，影响到呼吸之外，那你含氧量就会降低啊。你整个气血循环就不好。
1: 那不是头晕脑胀？
0: 是啊，
1: 不能打麻将，
0: 打麻将很容易输啊，不会算牌，
1: 所以这个很严重啊，是不是？
0: 对，又影响到肠胃消化系统，
1: 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心肺功能、消化系统都要考虑，跟你的姿势有没有关系？
0: 所以打麻将的姿势，要拿出来，
1: 要坐得很正，
0: 坐得正。
1: 好，那这个驼背比较不好处理，所以这个患者很容易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2: 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就是在老人家的时候嘛，就是刚才讲有两个原因嘛，一个是退化，然后一个是那个骨松造成的压迫性骨折。它如果是压迫性骨折，很容易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当你有压迫性骨折造成的时候，你的重心会往前移，那这个情况下就会造成椎体更大的压力，它就更容易骨折，再次不断的这个循环。那至于是如果是退化造成的一个肌力 受损，那也是一样，因为当多他肌力受损的时候，他就越不想要挺直，因为他觉得好酸好累，那他就会更容易驼背，那就会造成也是。

0: 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所以在老人家的时候，这个恶性循环是非常容易形成的，所以必须要有很强的意志力，跟他很强的自觉，他才可以去练习的这个部分。
1: 嗯，
0: 那第二个是压迫性骨折，还是很容易发生的哈。那因为这个才诶、欸，大概老人家部分在七十岁以上，可能有20%到30%都有压迫性骨折。
1: 嗯，
0: 那真的发生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一定要尽量保持姿势。
1: 嗯，
0: 就是回到我们的姿势，一定要努力的给他挺直这样子。嗯、那因为如果只要他我们的继续的驼背的话，他前面椎体就垮得更厉害，他的角度就越变越大。
1: 嗯，
0: 哦，就是所以说我们的，如果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把姿势的部分把它挺直，那让它维持在一个正常形状下，让它慢慢的愈合啊，这样呢，也许他就不需要进一步的手术，然后也他可以让他把这让他也不会继续的驼背。所以我觉得姿势的部分呢，固定还是非常的重要。这样子。
1: 好，就刚刚前面那个吴医师有说，四五十年前这个医疗环境没有这么好，对不对？所以很有可能很多人他有驼背，但是他没有来治疗。但现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早期发现这件事情。那我要怎么样早期发现我可能有驼背呢？来帮我们看一下。有一些警讯是不是？
0: 对，
1: 从外观看得出来吗？
0: 从外观的话是看到说，刚才那个老师有讲了，就是我们的乌龟颈啊，头会往前的部分，那以及说我们肌肉跟关节不适，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我的病人我常常来我们门诊最常一开始就是肩颈酸痛跟背部的酸痛为主这样子，以及活动力受限的部分，就是说他觉得哎、欸、怎么好像怎么样很难把他整个头抬起来，以及很难头往上看，这样的话就是一些基本的一些可能是警讯的部分。那其实比较简单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这个骨质疏松协会在2025年提了一个指引的方式，全球都是用这个指引的方式。第一个比较简单的自我的一个检查，就是说当我们靠墙壁的时候，就是脚跟靠墙，屁股靠墙，肩膀靠墙，然后你再看你的头。
1: 哎，碰不到吗？
0: 对，如果你的眼睛看前面，但是往后看，往后倒着，谁都可碰得到了。眼睛要看前面哦。平视的时候，这个距离如果有超过3公分，三公分是四只指头。如果你往后摸四只指头，你没有办法摸到墙壁的话，那很有可能已经驼背了。
1: 哦，
0: 那第二个方式是摸你的肋骨的最下缘，跟你的这个髂骨脊的上缘，就骨头两个骨头间的距离，
1: 嗯，
0: 这个距离，如果这个距离小于2公分的话，2公分大概3只指头，如果超过如果低于这个间距的话，应该可能有也已经有驼背这个可能性出现的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赶快站起来，去贴墙壁。刚刚医生有说，不是你把头眼睛往上，眼睛要看前面，然后你感觉你的头有没有碰到墙壁？
0: 对啊，如果碰到墙壁是最好了。如果我刚才讲说，如果有大于3公分，也就是4只指头的话，大概驼背几率就很高了，这样子。
1: 那应该就很多人这样子啊，现在的社会，
0: 欸、
1: 很多人
0: 老人家是还蛮常的、
1: 啊。老人家这样子已经蛮常见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老人家。
1: 那到后面这两个就不就更严重了吗？
0: 欸、就是他就是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哦，这个是颈椎的部分，因为这个就没有管到颈椎
1: 哦，
0: 所以是两个不一样的。
1: 所以我有可能同步颈椎、腰椎都离墙壁很远，
0: 那也是有可能，
1: 也是有可能的，是不是？好，所以这个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万一真的发现，可以怎么治疗？休息一下。

0: 好，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吴医师，哪一些驼背的情况需要照 X 光？什么时候医生会进一步安排骨密度检查，或是有其他的检查吗？
1: 主要部分驼背本身是疾病，但是它最重要的是要我们还是最怕的是压迫性骨折的、所以当有怀疑它有压迫性骨折的时候，我们就会照 X 光是去判断它是不是有这个部分的问题，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治疗。那就刚才讲的这个是基本的一个这个检查
0: 啦，判断
1: 判断检查。第二个就是看他最近有没有跌倒，第三个是我们会做一个局部的一个敲击，去看他的脊椎是不是疼痛。因为如果是骨折的话，局部敲击是会疼痛的。那如果有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会想要去做一个 X 光的检查这样子。其实还蛮多病人都有这个问题，那他们。其实他们来我的急诊，来我的门诊，或者五六十岁的病人来我门诊，通常就是说，我有个什么跌倒啊，然后来骨说觉得背痛啊，然后你看到病人就有点飘忽，然后就想说啊，那我们把它照个 X 光，确实就有压迫性骨折。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不是只有跌倒才会，因为在很像比较七八十岁的骨质疏松很严重的病人，他用力坐椅子他就骨折了，所以这个骨质疏松真的要很小心，要很容易的去注意这样子去治疗这样。
0: 好，那物理治疗对于驼背患者会进行哪一些检查或评估呢？
2: 好，我们的患者呢，通常是骨科医师已经检查诊断过。然后呢，甚至手术过，觉得接下来要交到我们这个复健的过程之中，我们才会收治这样的患者哈。那这样患者通常是肌肉方面的问题了，肌肉筋膜，或者是关节啊，它比较紧绷卡住的这部分，就我们可以透过徒手治疗做关节松动术啊，来把上胸椎到中胸椎。下胸椎这十二节胸椎好好的增加它下滑的能力啊，让它可以比较容易挺起来。那同时呢，也要把前面胸大肌呀 腹部这边肌肉筋膜啊，把它做松解开来啊。那方法呢，通常就是做伸展操之外，我们会用拨筋搓磨的方式啊，或是一些肌肉拮抗的原理来放松这些肌肉筋膜，把前面放松了。接下来呢，后面的关节活动度也增加了，再来锻炼它的肌肉啊，锻炼背部的肌肉。那我们有提过，肌肉锻炼你要先把僵硬的部分先处理，让它恢复弹性，你才能锻炼它。否则患者的情况有可能会怎样？它更没力，然后更僵硬，影响它气血循环，还产生这个机械性疼痛。所以我们大概从软组织这方面还有关节活动度来着手。
0: 好。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说治疗的部分分为这个保守治疗跟积极治疗，对不对？所以如果是这个驼背的话，一开始是以保守治疗为主，那骨科通常会怎么样治疗呢？
1: 我们保守治疗当然是没有谢医师他们、谢老师他们来的好了。我们待会保守治疗交给他们讲，我们讲积极治疗就好。对，那积极治疗部分就是说，当如果已经驼背很严重，然后有一个结构性的上的问题，所谓结构性上的问题，就是可能是包括压迫性骨折啊，或是说有骨头缺失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可能必须进行手术方面的治疗这样子。那手术方面的治疗的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因为当它已经垮掉，是一个类似三角形的一个结构的时候，是不可能恢复到你要把它前面撑开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后面切开，然后把它压回去变成零度。因为如果一个三角形大概是个30度到40度的情况下，我们把后面的骨头全部切掉，然后把它压回去，它这样就会变回零度。好，所以可以减少个20-30度的一个角度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做手术方面的一个截骨矫正。那当然，你把一节的脊椎全部卡断，然后把它这样子的话，当然是需要一个很强的固定的一个固定的部分，所以它的钉子必须要打，我们所谓常常的骨钉要打，脊椎打骨钉，而且不能只打

0: 几一节，至少要打到上面打两节，下面打两节、嗯，所以其实都是大手术。所以
1: 这种手术很常见吗？
0: 不常见。哦，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有已经。如果已经驼背的病人，他不是影响这么大的情况下，都不会来做这个
1: 接骨
0: 矫正
1: 手
0: 术。为了驼背去做这个接骨矫正手术，这样子，那因为这个是确实是一个
1: 蛮破坏性的
0: 痛，而且也是蛮痛苦的一个手术。那除非他本来就很痛苦，因为驼背造成他的背肌非常的疼痛，他撑不住这样子，那我们才会考虑做这么大的一个截骨矫正手术来做这个事情这样子。那其实绝大多数大部分的压迫性骨折其实比较简单，就像刚才谢老师讲的，就是我们其实如果只是疼痛部分，我们可以以灌骨水泥为主，让它减缓它的疼痛，其实大部分就可以解决这些病人的一个不舒服。那当然角度上已经垮掉，也会还是比较难复位，但是我们比较不想要做这么大的手术了，因为一般病人也是很辛苦这样子。
1: 所以在这之前会去叫他去物理治疗这个部分，
2: 是
1: 不是？
2: 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推荐他一定要做个简单的运动。一般呢、啊，身体往前弯的时候走路不方便，老人家就喜欢拿一个拐杖或拿个雨伞。
1: 对。
2: 啊，但是我们建议，请你不要只拿一只，要就拿两只。哦。然后呢，最好拿的是健走杖，因为健走杖啊可以设定高度，它不会太低，让你整个人这样驮着。那设定高度呢，目标就是当你站挺的时候，肩膀自然下垂，手肘90度这个高度，这个握把。好，像我这边设定的是115，115。好，这样子的话呢，有好处就是你整个胸口这里啊，很容易就可以撑起来。这样你去走路的时候，你就抬头挺胸走。抬头挺胸走的话呢，有几个好处啊。当然就是除了我们的关节活动度保持良好，比较不会驼背，姿势好看之外，另外啊，你这样抬头挺胸走的时候啊，你的呼吸的效率会比较高。对你的新陈代谢呢，就会很有帮助。但可能有人会注意到，那我脚上这个装置其实就绑个沙包。那为什么绑沙包啊？既然都出去走了嘛，都活动了，好，这时候如果你绑个沙包的话，当你脚抬起来，你会发觉你膝关节是被拉开的，因为有重量。那踩下去的时候呢，它会被挤压。这关节呢，打开挤压，打开挤压，会产生个帮浦效应。它很可能就会自制 PRP。可以呢，让你的半月板啊有可能变厚
1: 哦。
2: 对，所以你看，不仅不会磨损哦，而且当你绑一个重量在走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膝盖磨损啊。但是你绑个重量的时候，会产生个钟摆效应。你这个活动的那个轴啊，alignment 啊，不会往内，也不会往外，就是在顺着关节面这样活动，所以就不会造成内侧或外侧的磨损，或是内侧副韧带、外侧副韧带的负荷太大。这个呢就很有帮助。另外呢，其实主持人在节目之前他也问说啊，你这可以锻炼了？可以啊。可以锻炼到什么呢？骨盆腔里面的核心肌群会因为你绑个重量的关系，不是只有股四头肌在运动，在锻炼，你会把里面的核心肌群叫出来。对那个老人家这个比较这个排尿方面这个憋尿有困难的会有帮助。所以呢，建议不仅呢矫正驼背，拿两只健走杖去走路散步，而且呢顺便脚上绑个0.5公斤到1公斤的沙包，整个整体做下来，其实对身体的健康真的很有帮助，而且很安全。
1: 你建议几岁要开始？
2: 我建议啊，这个中老年人就很合适。中年人啊，可能50岁以上就要开始了。你可以
1: 天儿啊，我是中年人。
2: 没有啦，妹妹，你不需要啦。
1: 很会哦。
2: 这个 好建议重量啊，男生就是1公斤开始，你可以1公斤、2公斤，好，那女生呢，从0.5公斤开始，每天多久？不用整天啦、其实呢，30分钟就差不多，你要认真一点，就30分钟到1个小时，一定要去走吗？不一定啊，你做家事的时候你绑着，事实上你在移动的时候也锻炼到。只是特别，如果你要避免驼背的话，真的不要拿个雨伞，拿个这个手杖，然后高度没有设定好，反而这样弯着，其实这样更危险，而且
1: 支撑更差，
2: 而且又驼背。不如拿两只，而且很帅气，当做运动器材来走路。这样就更开心了。
1: 好，所以就提醒大家，健走杖也可以用，
2: 是
1: 那个沙袋是不是？沙包
2: 沙包
1: 也可以用。
2: 对，
1: 手要不要带啊？
2: 手。
1: 我还看到有人带。

0: 手的，
1: 其实是可以的，
0: 真的吧？
1: 对，因为呢，这个很有意思。当你手部肌肉有在活动的时候啊，这个血管里面的 NO 啊，一氧化氮浓度会比较高、啊，可以保护心血管，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效应。对，
0: 不错哦。好，那如果对于那种骨头已经变形的驼背，除了刚刚说的动大刀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治疗吗？相对困难，直接动刀。
2: 我觉得，我觉得对于骨头已经变形的病人来讲，要看他的要求是什么。嗯，如果说他的要求就是说我就是要直，
0: 我就是要跟别人一样，
2: 对，我今天就是要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直，那确实我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就是来做这个截骨矫正的手术这样子。那当然，既然他如果他的要求不是这个程度，他只是想说我可不可以背痛可以减少，或是说我只是想说哦，我是
0: 要压迫内脏，
2: 压迫内脏不要压迫。那确实还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处理这样子。包括就是刚才那个谢老师提到一些肌肉的训练啊，跟一个姿势的一个问题之外，那我们可以打一些局部的一个针剂啊，比如类固醇啊，或是一些那个一些其他的一个针剂，让他这个背部肌肉比较松紧。舒缓啊，让他这个疼痛比较减少。那当然是还可以说做一些神经的注射，止痛的注射，他神经的疼痛可以减少。那这样如果他疼痛减少的情况下的话，当然第一个是改善到病人的症状，让他比较舒服。那第二个是当他疼痛减少的时候，他也会有比较大的意愿去做这些肌肉的训练跟姿势的训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举两得啦，这样子。
0: 那如果我做这个截骨手术，我复原期要多久？
2: 复原期超过半年，一年都有可能。对，那
0: 所以你要抓一年以内的时间。
2: 对，
0: 那你也不要太老才做这个手术啊。
2: 如果年纪大就不太适合，因为它基本上手其实我们做的很顺的话，手术中的流血量也都不会太低，1000到2000甚至3000都有可能。那如果你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病人去开这个手术的话，那他流血量如果相当大的话，那当然这个风险也会相当大了。所以不会建议在年老的病人身上去开这个刀，是年轻人才会。我讲年轻也不可能太年轻啦，稍微年轻一点的会才会开這個刀。
0: 那吴医师，你做过年龄最大的病人是几岁？
2: 哦，截骨矫正嘛，那我大部分都是跟我的老师一起做啦，因为他毕竟是很大的一个手术，必须要很多要有医师一起开这样子。那我们大概做到最大的部分，我记得是80岁的。
0: 那年轻人呢？
2: 年轻
0: 最年轻的呢？
2: 年轻人有做到20几岁的，
0: 二十几就这么严重的驼背？
2: 他是那个遗传性的哦，遗传性本身椎体就有硬产的病人，
0: 所以他是成长到20几岁的时候
2: 适合开刀
0: 才来开刀的。
2: 对对对，因为在我们不会在青春期的病人不会特别去动这些手术这样。那当然另外就是像一些脊椎侧弯的病人也是不会在青春期之前动这些刀，我们要等他骨头比较成熟不会再进行变化的时候才会去动这些截骨矫正的手术这样子。
0: 所以刚刚提到也有遗传的问题，也是有这样子的病人。
2: 对，就是刚才我们前面那个有提到，它是遗传疾病的一个小部分是那个叫舒曼氏症嘛，还有一些是一些椎体本身就缺少，少了一块，对，然后他的驼背就会很明显这样子。
0: 所以一出生是看得出来的？
2: 不一定。
0: 不一定，
2: 因为小朋友的那个
0: 婴儿看不出来，检查不出来，
2: 要等到年纪比较大的，可能譬如说这就到小学、国中才看得出来这样子。
0: 好，所以如果说这个，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了，所以有可能是遗传性的问题，对不对？那如果说是不想要年纪大之后有驼背问题的话，我是不是在中年的时候就应该要提醒自己要好好的预防驼背？好，可以怎么做？休息一下。

0: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1: 卡兹
0: 卡兹善斗，
1: 卡兹善斗三明治，
0: 对，
1: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0: 好吃。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星云大师便当食菜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1: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0: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1: 那我们各位

0: 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1: 大家好，我是如良。
0: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1: 霸王花糖。
2: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3: 我们刚前面的这个节目有提到说，如果你背肌容易无力的话，年纪大之后真的特别容易驼背。换句话说，你要在中年年轻人的时候就先把背肌练起来。好啊，如果真的发现自己有一点点轻微的驼背了，赶快练起来。怎么练？
4: 好，来说明一下。在练背肌之前呢，一定要先把前面胸部、腹部这边的肌肉筋膜呢，先把它伸展开来。好，伸展开之后呢，我们来练背肌啊，这个
3: 来带着沙袋来练。
4: 对，最简单的动作就趴在床上，那你可以呢手放两边，这样负荷比较轻，然后上背部就挺起来，就让头离地。那你说我没办法这么高，没关系，能做多少就是多少啊。然后呢，建议时间十秒钟开始，保持自然呼吸。那如果十秒钟很简单的话呢，你可以做到15秒。一天做几次不用多了，一天做个10次就可以了。那多久会见效？2个礼拜你就可以看出效果来，你的背部的肌肉呢开始就有线条了。
3: 真的
4: 好，这是上背部，但是呢我们要整体来看，所以还有下背部的动作呢，你可以用脚抬起来，整只抬起来，这时候你敲一下你的屁股的肌肉，应该是
3: 同一边，就是抬腿的那一边的屁股，是不是
4: 应该是结实的哦，你看这个声音听起来很棒，对不对？好，这个也是一样，抬高呢十秒钟，保持自然呼吸，可以的话左右开始各做10下。好，假设已经做完了这样子，这个也是2个礼拜就会见效，就是你的腰部呢会比较结实有力，而且呢连臀部的肌肉也可以锻炼出来。所以很多人想要锻炼臀部的肌肉，也可以趁这个机会，不仅让你不会驼背，而且还可以翘臀。好，两个动作就是上背、下背。OK， 好，请注意，做运动的时候啊，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不是哪一招有效，你要持续的去做啊，最好每天都做。那偶尔忘记一两天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有效果，真的就是要持续的做。好的话呢，2个礼拜就可以。那如果更久呢，通常要1个月以上。所以你不要放弃啊，这个动作简单的做，你就会看出效果来。
3: 所以我背肌就会出来了，是不是？
4: 是的。
3: 那胖的人的话？
4: 胖的人的话呢，这个牵涉到他脂肪的代谢，还有吃的东西。
3: 所以这样搞不好背肌的那个脂肪也会变比较薄。
4: 会。
3: 这个很多人都说背肌越薄越好看啊，
4: 因为你同时那个筋膜啊会恢复弹性，那你的脂肪代谢就会比较好，比较不会聚集在这里。
3: 我每次都要问，有上背有下背，没有中背吗？啊，
4: 中背的话
3: 真的有啊。
4: 主持人，你这太厉害了啊！如果我们还要增强这个脊椎的稳定性的话，训练多裂肌啊，你可以先做这个 O4 的姿势，然后呢右手左脚增加稳定性，可以的话10秒，不可以的话5秒，保持自然呼吸，好，换边，左手右脚啊，尽量抬起来，对，这可以增加稳定性，
3: 有的人会不太稳定，
4: 所以你看那个用瑜伽球的更厉害，还要这样扶着，
3: 对，
4: 不会被推倒，
3: 对，
4: 这就可以锻炼出脊椎旁边这个多裂肌啊，然后呢，让你的稳定性更好，事实上也是让你更容易挺起来
3: 所以这个动作其实很重要，
4: 对，
3: 50岁以上的人特别需要每天都来做一下，
4: 安全有效，
3: 安全有效。好，那吴医师，你自己在门诊上面，如果个案问你的话，你会建议他做些什么样的运动？
5: 那么谢老师讲的运动是非常符合中老年人可以做运动，那其中我特别要提的是脚的部分，因为那个脚的部分是很多老人家都会觉得说我根本做不到啊，那其实比较 其实只要膝盖离开床面就可以了，一点点就可以了。你只要把那个床，你只要膝盖有离开床面，就有达到它的效果。那如果是比较有力的老人家的话，我可能说跟他说，你除了右脚、左脚都做之外，两只脚的也可以做，两只脚同时抬起来。
3: 两只脚怎么同时抬起来？
4: 蛙人操很厉害，蛙人操，
3: 不如你来示范一下。
5: 这样子，哇，
3: 这是什么海狗式之类的吗？
5: 对对对，膝盖只要离开床面，其实就可以了。这样子
3: 那你我要量抬多高吗？
5: 不用，
3: 是不是越高越好？
5: 一点点就可以了。
3: 一点点
5: 有超过，只要把离开膝盖离开你的床面就是可以这样。那如果你可以抬越高，是越好了，但是就看个人。
3: 那个吴医师真的蛮年轻的
5: 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其实我认为是他只要有努力去做，其实即使是只有这样，好像抽筋一样这种感觉。那没有办法脚抬起来，那他也是有用的。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你就努力练，他就有一天，他终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4: 就把他叫出来了。
3: 我跟你讲，吴医师，你要把这段影片截录下来，然后你的门诊门口要放，一直重复放。吴医师都亲自下海，
4: 是的，
3: 还示范了，对不对？
4: 太了不起了，
3: 所以你会跟病人讲，他们回去要练这个动作。
5: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家里有做。
3: 那我们一定要做，
5: 从我这个岁数就要开始做了。
3: 我们一定要做，
4: 做这么顺。
3: 对，那我请教一下，如果说有骨质疏松或是有脊椎压迫性骨折的人，也可以做这些运动吗？
5: 是可以的，因为基本上但是我现在讲的是它是慢性的情况下，如果是已经是一个旧的一个压迫性骨折的情况下去做这些运动，是本身是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是急性的压迫性骨折，那就先不要做这些运动，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它的这个压迫性骨折造成形变，会有不可测的意外这样子。你不一定是好，也不一定是坏，但是就是有不可测的意外，所以尽量还是不要去这样做这样子。那讲到骨质疏松的部分，其实是我觉得老人家特别要注意的是骨质疏松的一个治疗，因为他我刚才讲过，我们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压迫性骨折，所以你如果把骨质疏松治疗的话，那他的压迫性骨折几率降低，那他的驼背几率就会降低。所以我觉得骨质疏松症本身是个隐形杀手，大家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说我不会痛啊，或是说我不会酸就没有骨质疏松症？不是，骨质疏松本身是隐形杀手，跟你的那个肝脏是一样的概念，然后等到你的觉得好像肝脏不舒服的时候，它已经非常的差了。所以骨质疏松我觉得是要大家好好注意，像如果是老人家譬如说停经后的妇女啊，以及说六十岁以上的男性啊，如果有这个有觉得说这个本身是这个做这个检查好像就已经不太好的话，一定要来追踪一下，看那个骨质密度的部分，看是不是有需要早一点接受治疗，避免说有骨折的发生这样子。
3: 好，所以我们今天学了这几个动作，上背、中背、下背，是不是通通都有？不管你几岁，应该从现在就开始练起来。
4: 是，
3: 因为连年轻人现在都有乌龟颈跟驼背的问题，对不对？希望大家都好好练习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

0: 好，那我锅热，我就可以下一点油。那如果在家煮丝瓜的话，我们建议可以尽量找有锅盖的锅子。
1: OK，
0: 油热，我们下一点姜丝。我们这个姜丝稍微炒香，然后麻烦袁姐帮我把丝瓜下来。
1: OK，
0: 对，丝瓜直接下来就好。好，
1: 哎，阿师傅，
0: 哎，
1: 这个姜丝是你切的吗？
0: 啊，我这我请同事切的。
1: 我的天哪，超丝哎。
0: OK 啦，这个以他们的标准是很平常的。
1: 我看我要去阳明阳明春天做工课，我过个学。我几个
0: 不会啊，熟能生巧嘛，因为是我们每天切啊。对对对对，我们点点油，
1: 加点油。
0: 是，那我们丝瓜等一下后面会加水去煨它。那各位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加水之前，先尽量把它炒到两面都是卡。
1: OK，
0: 它的香度跟它的熟度吃起来是有差异的，口感吃起来会不同。
1: 了解。
0: 对，那一般呢，我们做这个丝瓜面线，其实。

0: 正常来说啦，正常来说，我们会先煮面线。
1: 哦，
0: 对，面线先煮完之后再下丝瓜。那为什么今天我会先煮丝瓜？对，因为今天煮丝瓜是我觉得说，我等一下可以跟面线一起来操作。对，差不多。我们的程序是面线煮好之后，丝瓜跟丝瓜的汤一起下。
2: 了解。
0: 那如果说我觉得你在家里跟我一样，妈妈习惯，你说，我觉得我有两个锅子，我可以一起操作的话，那也没有关系，是 OK 的。
1: 嗯。
0: 对，那丝瓜后操作原因是因为它比较容易出水。
1: 嗯。
0: 对，怕有时候如果我们家里没有这么快速的话，你把丝瓜煮完，它怕它水分跑掉了。
2: 了解。
0: 丝瓜烂烂的，啊，端上桌大家看的比较不好看。
2: 了解。
0: 这样子。
2: 了解。哦，有一些丝瓜已经开始。
0: 是
2: 恰恰的，
0: 它已经有开始在受热了。
1: 嗯，
0: 我们就这样慢慢的，然后你看到它有点慢慢的在变强，表面的颜色它就会这个样子。
2: 对，
0: 粉有点出来了。
2: 哇，这个就是好吃的样子。
0: 它就是我们讲的梅纳反应。
1: 嗯，
0: 对，你要煎到这个样子，它丝瓜最后才会香。
1: 嗯，
0: 就老人家讲，因为旁葵加乌。
1: 嗯，
0: 对对对，
2: 旁葵加乌。
0: 对，旁葵加乌，你香气会才会出来。那如果说你不要这样子，你想说，那我就直接习惯加水下去，就是我就习惯用煮的烧的都可以，可以当然没问题。
1: 嗯，
0: 对，你自己习惯这样烘调的方式也是 OK。
1: 嗯，
0: 对，
2: 还是先煎一下比较好吃。
0: 是是是，它就是多这个步骤啦。
2: 对
0: 对，那你去一般餐厅的话，如有一般的台菜餐厅，他们不会卖的话，他们也就是多这个煎的步骤。
2: 嗯，了解。
0: 对对对，所以他们的颜色，表面的颜色也是煎出来的。
2: 好吃的秘诀就在这。
0: 是是是是是。差不多像这个程度，大概就准备，我们心里要就准备要下水了。然后我们慢慢下，让各位看一下水量大概有到哪里。好，我们先下酱。
2: OK。
0: 我们看一下这个水量。
2: 有几点嘛？
0: 对，大概就真的是一点点而已。
2: 对，
0: 我们感觉我们台湾人就叫醒心啊，你底部稍微有一点点的汤水。
1: 嗯。
0: 这样子，
2: 醒心
0: 醒心耶，就像我们台湾人炒面也是这样子，我会要求会你先光醒心耶啊嘞，对，有一点带水分的，对，好像是你东西出来出水这种感觉，
2: 了解，
0: 这样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再下调味，盐巴
2: 啊，丢胸，安尼叫醒心啊，
0: 对对对对，
2: 马西赶快，
0: 对对对对对对，发音是很雷同的，
2: 了解，
0: 刺刺的。
2: 刺刺的，星星
0: 哦，
2: 啊，这嘛星星，
0: 对对。OK， 然后调味下去之后，我们就有锅盖，我们加锅盖，尽量啊，尽量这个东西我们是以有锅盖的方式下去焖，它会快很多，大概让它维持小小滚啊，
1: 嗯，
0: 对啊，差不多两分钟，它大概就熟了。
2: OK，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煮面线的水滚大一点，
2: 温度拉起来了。
0: 对，温度拉起来，我们就准备要煮面线。
2: 你看那个面线好长哦。是我太怂吗？我看到的都是短的啊，这个长的。
0: 对，因为我们这个业务用的。
2: 哦，业务用。
0: 对对对，
2: 了解。
0: 所以它来说会比较大包的，克数会比较多。
2: 了解。
0: 那我们煮面线的时候，记得要先准备好你的滤水的器具在旁边，因为面线一旦脱离水分之后，倒出来它脱离水分，它很快就会糊掉。
1: 嗯。
0: 所以你后续的器具还有器皿，可能要先准备好。
2: 了解。
0: 是是。OK，
2: 好，
0: 我们锅盖换个位置。
2: 哎呦，好香啊！
0: 看一下，我试一下，看它
2: 这个汤汁绝对是，哦，修，
0: 不是很烫。OK， 我们清淡一点，这样就好了。
2: 好，哇，面线光这样煮也好香啊，有一种回到阿嬷家的味道。
0: 好，你也可以帮我试一下，
2: 那有什么问题？
0: 这一根。看一下够不够熟，应该是够熟了啦，我觉得好像差不多了。够熟了吗
2: ？Perfect。
0: OK 啦，好，那我们面线就直接滤水起来。
2: QQ 的，
0: 是。我们水尽量要滤干哦，对，不要让多余煮面线的水下去。
2: OK。
0: OK。好，那就麻烦袁介帮我们。我们香油直接下面线，
2: 好，
0: 再麻烦袁介帮我们做搅拌，
2: 没问题。
0: 还有黑麻油，
2: 这个，
0: 然后胡椒粉，跟我们的一点菇丝，然后菇丝我们等一下也留点，然后这个麻烦袁介
2: 好
0: 帮我做搅拌，
2: 不用搅，这样上桌就好了。看起来就好吃呀，对不？朋友啊，哇，好香哦，麻油配面线，那简直就是天堂的食物啊！
0: 是，
2: 太舒服的味道了。
0: 好，那原件搅完就可以直接下我们的。
2: 来哦，进去了哦。哦，这个倒速度要快哦。
0: 对，要快要快。
2: 对对对，因为那个面线。
0: 对，面线跟丝瓜都是无法久放的。
2: 对，

0: 干掉就没了。哎呦，我的天哪！
1: 那我们就直接淋下来就好了，丝瓜。
0: 豪麦淋哎。
1: 对，豪麦淋。我们再把剩下的菇丝再补上来，菇丝就是增香的作用啦。对，啊，喜欢味道重一点的话，盐巴可以下重一点，然后酱汁就完成了。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好漂亮，而且很丰盛。我在旁边闻到的那个麻油的香气啊，跟那个面线啊，一定是没问题。大家一定知道，刚刚丝瓜一下来之后，它又多那个丝瓜的鲜甜在。
1: 是，各位看，现在水分已经有这么多了。
0: 对啊，请可以慢慢的吃到那个面线哦，是包覆着这个丝瓜的香甜。
1: 对对对，
0: 好，赶快探究。
1: 对，要趁热吃，
0: 对不对？不然那个面线糊在一起，
1: 对啊，
0: 可惜了。
1: 是是是。
0: 好，来，我们来试吃。
1: 好，我们直接嚼。
0: 我有好长寿，长寿，
1: 长寿。
0: 对对对，好，阿叔辛苦。

0: 讲就是勾扎鼻，
1: 对，
0: 很奇怪，两个摆在一起，你有一种勾扎鼻的滋味，
1: 是
0: 真的，
1: 是。
0: 哎、欸，也希望敲碗这道料理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
1: 对，
0: 我们想知道，
1: 是
0: 这道料理对你而言到底有多重要？
1: 是，哦、
0: 好，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就是三个字啊，碳烧架。哎，对啊。
0: 关键字，
1: 对，我们要趁热了，真的要趁热。面线跟丝瓜都必须趁热吃。
0: 我们丢
1: ，OK，
0: 好，开胃了。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豆乳炸油，像这个样子。
0: 哎、欸，真的有鱿鱼的感觉，
1: 这种感觉。
0: 哎、欸，怎么真的有鱿鱼的味道啊？酸甜酸甜的，
1: 是，
0: 它就是这种这样。

0: 八点档不是真的，人本交通是真的，等等有机车会撞我是假的。
1: 哎哎哎，阿伯来呀，你跳跳板来啦！交通安全是认真的，机车健检四大项：灯光、轮胎、刹车、润滑油。骑车、开车专心驾驶，路口保持安全距离，体让行人才能人车都平安。骑车唔通挂，体让保平安，爱记哦，一起骑帅不骑快。
2: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阿赖师傅。
3: 嘿、hey, ，
2: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3: 好，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的豆乳炸油。
2: 豆乳炸油，
3: 鱿鱼的油。
2: 豆乳用炸的，我第一直觉是想到豆乳鸡。
3: 对。
2: 啊，今天这个豆乳油
3: 是
2: 摩港，
3: 摩港换的。对。
2: 哦，为什么想要介绍这道菜？
3: 其实发想也是豆乳鸡啦，不瞒各位说，我们一开始尝试是用杏鲍菇，
2: 了解，
3: 对，把它切丁，然后想用类似豆乳鸡的调味去腌它，做出那样的风味。对，后来发现做出来之后，发现其实杏鲍菇有点不太适合，它很会出水，它会把你的味道洗掉，它味道吃不进去，那咬起来的口感也不是我们要的，
2: 了解，
3: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干脆把它换成秀珍菇，
2: 了解，对，红头菇是不是？
3: 猴头菇应该理论上是 OK 的，没有问题。只是说猴头菇它单价比较高
2: 啊。如果你要开店，你用猴头菇，单价太高。
3: 对啊，成本太高了，
2: 没办法竞争，欸、对不？
3: 家己吃就好了，我被叹气。
2: 好，来从食材开始介绍。
3: 是是，
2: 赖师傅准备了什么？
3: 今天我们主角就是秀珍菇。
2: 秀珍菇，
3: 对对对对对对，高丽菜我们是做切丝铺底用。
2: 了解。
3: 那我们今天炸秀珍菇的干粉，主要是用地瓜粉。
2: OK。
3: 对，那地瓜粉我们特别来讲一下，我们不要用粗粉哦，不要用细粉。
2: 有什么区别？
3: 细的地瓜粉它多半是拿来做糕，或是拿来勾芡。对，之类，它比较没有颗粒感。如果你用细的地瓜粉去做那个外包的干粉的话，它可能是外面你吃不到那个酥脆的口感。
2: 唐扬鸡，
3: 对，
2: 对不？
3: 对，
2: 就没有那么咔咔咔。
3: 对对对对对对。哦，
2: 这个才会咔啦咔啦。
3: 对，所以一定要粗的地瓜粉。
2: 好，
3: 是
2: OK， 来
3: OK， 那
2: 继续，
3: 这是我们常温水，然后这个是太白粉水
2: ，OK，
3: 对，白胡椒粉、胡椒盐、白糖、素蚝油、红曲酱、香油、那信州味噌。那我跟白芝麻。
2: 哎、欸，啊，你不是讲豆乳？
3: 对对对。
2: 啊，那无豆腐乳？
3: 哦，豆腐乳就底加了。
2: 用这个去做豆腐乳的味道。
3: 对, 對, 對, 對，我们的白味噌它会有一种发酵味。对，它的感觉上、口感上跟味觉的香气跟豆腐乳非常的相似。
2: 了解。
3: 因为豆腐乳它会有会有很多豆腐乳，一些商家会用一些酒精会去做腌制。那可能虽然说不是全部了，那有一些吃全素的朋友，他可能比较不适合或怀事，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用味噌来去取代豆腐乳，
2: 哦，
3: 这样子。那严格来讲，豆乳鸡我们应该用的是南乳了，对，所以我们才会多加了这位红曲。
2: 南乳，
3: 对，南乳
2: 有北乳，
3: 不知道，但是应该没有。

0: 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1: ？OK， 那等一下要先请袁先帮我们高丽菜切丝
0: ，No problem，
1: 我们来做铺底
0: ，No problem。
1: Okay， 那我先来处理一下这个秀珍菇的前置。
0: 好，
1: 如果你新鲜买回来的时候，它是干的，那我们需要打一点点的水进去。要怎么打水呢？各位就是很简单，像这样，手沾湿了，直接往里面泼。哦，就这样，然后抓拌一下。
0: 了解。
1: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是为了让我们等一下上干粉的时候，它可以吃得上去。嗯，是。那为什么我们叫它这道菜叫炸油？因为它炸起来之后，感觉上非常像我们的鱿鱼饺外形。哦，
0: 了解。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叫炸。
0: 你讲我有感觉。
1: 是是是是，就这样。然后我们菇油打湿之后，我们先下一点点的胡椒盐进来。为什么要下胡椒盐呢？我们希望菇先有一点的底味。一样抓拌哦。OK，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准备热油。下面我们下地瓜粉，地瓜粉我们可以慢慢下，慢慢撒。对，我们一边撒一边抓，对，一边撒一边抓，单抓就好了。因为我们的水分不是说非常多，只是让它表面有吃到而已。
0: 好的。
1: 那水跟地瓜粉多半都会沉在那个盆子底下，所以我们抓的时候尽量从底下去捞上来，
0: 好，
1: 去抓剥的。剥跟拌的动作，这样，因为我们前面有打水进去，菇会湿，它会开始吸水，所以我们抓地瓜粉下去的时候，我们稍微可以出力的稍微抓一下，
0: 了解，
1: 让它吃进去的水跑出来，跟粉做结合。
0: OK，
1: 对，
0: 很干燥，
1: 对对对，它感觉是像抓完或像这个样子，哎哎，
0: 真的有鱿鱼的感觉，
1: 这种感觉啦。然后油温我们大概要抓到180，
0: 好，
1: 对。这次可能要稍微有一点点高。
0: 哦，
1: 好，差不多。
0: 朋友，看一下，
1: 我们就慢慢下就好了。还是提醒各位哦，下东西千万不要急着要散，靠近一点下。
0: 不要用丢的。
1: 对，不要用丢的，危险。
0: 有时候就听那个油锅哦，就知道水分多不多。
1: 对，
0: 有些油锅下去之后开始骂人，啪啪啪啪啪。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哎，安静了，点皮啊，
1: 对对，
0: 就代表水分没了。
1: 对，好，那我们刚下的时候，我们要维持高温，温度先不要拉降。
0: 了解，
1: 是。
0: 哎，怎么真的有鱿鱼的味道啊？
1: 对，它会有鲜味，会有菇味出来，
0: 而且还会，你看，它鱿鱼还会黏在一起。
1: 对，那我们炸它有点时间，所以有点耐心，
0: 没有问题。
1: 对，
0: 跟你讲，这种炸的啊，除了本体好吃之外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旁边那些碎碎，不是在日本吃饭，好像还会特别用一堆炸碎，然后让你淋在饭上，对不对？
1: 好，那现在我们先来炒个酱好了。
0: 好，
1: 起个油锅，下一点香油，
0: okay，
1: 一点点就好了。好，红曲，
0: 红曲酱，
1: 然后味噌下，
0: 白味，
1: 对。那我今天用的味噌是信州味噌哦，那
0: 大
1: 家
0: 信州的，
1: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自己方便，家里有什么我们就用什么。
0: 信州的味噌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它的味道比较甘醇浓郁，哎、嗯，阿卡鬼。
0: 哦，了解。那我们就用泸州的就好了。
1: 好 ，OK OK， 没问题。然后白糖、白胡椒。
0: 那泸州的朋友们说，嗯，我们泸州的味噌总会比较便宜。
1: 是。
0: 我也是泸州的邻居啦，哦，我们都是去传统市场买就好了。他甜没？他甜没？
1: 一般家里有白味噌都可以了。
0: 了解，
1: 都可以。
0: 了解。
1: 对，我们就是把它搅融，火不要太大，小小火就好了。
0: OK，
1: 是。那我们会发现它受热之后，它的颜色会变得深。
0: 对
1: 对，然后我们再加水进去。
0: 我们的火温一直是中火，哎，
1: 你水进去之后，再把火调大。
0: 好 ，OK，
1: 对，那。因为它是很浓稠的东西，所以各位记得要搅拌。
0: OK
1: OK，
0: 哎、欸，水呢？
1: 它有点粉色，粉色。
0: 对啊，很漂亮啊，还真有一点豆乳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点那个风味在。
0: 我们豆乳在裹上这个食材的时候的味的颜色就是这样子，味道也一样哎、欸。我想应该是味噌的关系，
1: 对，
0: 那个发酵的豆香。
1: 好，然后一点点勾芡。
0: 好。
1: 那勾芡我们不一定要太白粉，家里有细的地瓜粉，或是你想要糯米粉都可以。
0: 了解。
1: 那我们浓稠可以自己决定。
0: 了解。
1: 那我们就记得要勾芡的东西一定要让它煮滚。
0: 好。
1: OK。好，差不多了，它已经面有酥了。然后我们记得要给它翻面。 我们的炸秀珍，一面酥了我们就翻另外一面。它如果中间有黏的话，不用理它，没关系。
0: OK。
1: 那浓度达到我们要的时候，所以我们再补一点点的香油。
0: 好。
1: OK。像这样有煮滚的，那浓度是你觉得 OK 的就好了，我们就关火，然后就直接下碗。好，然后点白芝麻。
2: 哎呦，
1: 好，再来看我们的鱿鱼。好，差不多。我们现在先让鱿鱼起来一次，我们先让它升一次温。
0: 好，
1: 对，然后再回锅一次。
0: 抢酥。
1: 对对对对。多半抢酥会用在什么时候？就是用在炸东西的时候。
0: 嗯，
1: 对，有时候如果我们像家里的话，像一般如果你家里火力比较不足，那你需要很高的温度的话，我们就用到这个动作。
0: 了解。
1: 对，你先把东西先拿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升温就会特别快。
0: 嗯，
1: 对，让它升到高温的时候，你需要高温的东西再瞬间回锅，
0: 了解，
1: 它的水分就会瞬间榨干。
0: 有，你看那个油锅已经，
1: 对，它的水，它里面残存的水分已经开始。
0: 但我们今天油是用的比较多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有可以用干煎的方式吗？
1: 干煎的方式它比较难达到这种效果，嗯、对。但是气炸锅可以
0: 哦，
1: 气炸锅可以试试看。
0: 了解。
1: 对，我们今天做这个料理，气炸锅是可以尝试。
0: 了解。
1: 是，
0: 不过光这样就很好吃啊。
1: 是是是，我们希望它再酥一点，希望它再酥一点。
0: 它已经够酥了。
1: 对。
0: 还要再酥哦。
1: 对，它还差一点点。差不多，
0: 差不多了。来，朋友们，抢酥了哦！哇，马上哎，它是把菇里面最后的水分再一次脱干，对不对？
1: 对，应该是这样说。菇里面的水分在我们离开受热的温度之后，它会开始释放。从里面的水分会跑到外面来，
0: 了解。
1: 对，我们现在在炸的就是它释放出外表的水分，
0: 再把它收干。
1: 对对对对。
0: 哦，
1: 是是 是，
0: 原来是这样。
1: 那你看我们炸酥之后，有一些香黏的菇，它就很容易就会剥开。
0: 哦，它变饼干了。
1: 因为它会脆化。
0: 了解。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在它还没有炸好脆化之前，你先不要急着。
0: 不急。
1: 对，要不然它皮跟它的菇会分离。
0: 了解。
1: 这样子 ，OK。OK， 那就差不多了，我们就起锅了。哇。
0: 我跟你讲，还像什么软壳蟹？
1: 对对对，有点类似。我们有一种素的软壳蟹，就是用菇炸的时候包到寿司里面。好，那我们下来搅拌一下那个胡椒盐。依个人的喜好。好，那我们就下来了。胡椒盐的香气就会跟它的热度一起吃进去。
0: 哎呀，
1: 好了，
0: 来，观众朋友们，你先品尝。我刚不小心吃了你的碎碎，
1: 有，
0: 好香哦！
1: 是，
0: 光碎碎都很好吃。
1: 对，
0: 这就是我说的撒一点胡椒粉，有就好加哎，调味刚刚好。
1: 对，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胡椒盐、秀珍菇、地瓜粉、水，没了，就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对对对，就一定要炸到这个程度了，它才会有那个酥香。
0: 光碎就好吃。
1: 是，
0: 月底到来不及买菇。我们就炸一堆碎，
1: 有点可怜。
0: 好，想换麦，想换麦。但这个豆腐酱我还没有品尝。
1: 是，
0: 来沾沾沾酱哦。
1: 我们直接沾了吗？直接下来。对，
0: 来，还是我辛苦了。
1: 好，辛苦了。
0: 豆乳炸油，这个真的不是后置的声音耶。嘴巴要小心，
1: 对，牙口不好真的很容易弄到，可能会刮伤，
0: 会刮嘴巴啊，
1: 真的会，
0: 怎么那么酥？它本体其实就很好吃。我要来讲一下这个豆乳酱，它就是豆乳酱，
1: 对 对，
0: 它就是那个我们豆腐乳的那个发酵的味道也在，
1: 是。
0: 它重点是我觉得这个红曲酱很棒，
1: 对，
0: 就是那个红烧那个红曲酱，它有一点那么酸甜酸甜的，
1: 是是，
0: 我觉得很赞哎，我觉得这样子的搭配应该。有很多食材都有办法
1: 对
0: 来应用、哦、
1: 是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适合让家里小朋友来尝试蔬食的一个入门的菜、啊、
0: 嗯，
1: 这样子你用这样的东西很容易让他就去了解到我们家里啊爸爸妈妈做这个蔬食或者阿公阿嬷吃素食它也是很好吃的，
0: 嗯，没错，我想到了一些额外延伸的吃法，我们今天是这样单吃配白高丽菜丝嘛，沾这个豆乳酱，今天如果三明治放一点 高丽菜
1: 是
0: 放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炸油，
1: 对，沙拉酱，
0: 沙拉酱，然后一样是用这个红曲椒淋在上面，变成三明治对切一半，
1: 它会有点像那个卡拉鸡腿堡的口感。
0: 对啦，
1: 对，
0: 哎、欸，很赞很赞，这个必须把它学起来。
1: 对，
0: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这成败关键就在于我们的粉有没有抓进去，然后跟我们炸的时间够不够。对，所以各位记得炸这个不要急，它需要一点时间，你一定要让它完全酥化，它才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正常时间的话，它差不多要炸3到5分钟左右了。嗯，对，所以各位炸的时候要有点耐心。
0: 了解，了解，哦，很精彩，也欢迎大家在家里面尝试。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如果你尝试了什么样子好吃的食材，可以运用在这道菜上面，都跟我们一起分享，
1: 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
0: 阿泰师傅会这个仔细去看留言呐、啊，
1: 是哦，是
0: 哦，再次谢谢你，
1: 谢谢
0: 阿泰师傅，谢谢师长，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这里是武林农场，是台湾中部非常有名的度假中心。在这边不但吃得到香脆可口的蔬菜水果，风景相当优美。这么棒的世外桃源，到底有哪些美丽的动植物好朋友呢？走，来去交朋友吧。
1: 武林农场在哪里？武林农场在台中市和平区的平等里，在这个中高海拔森林里住着一群高手，隐身高手蚊香脚竹节虫，带着一把剪刀闯江湖的攀岩高手，越冷越开花的国宝鱼，来去如风的轻功高手，还有带着两把大刀的锹形虫，要来争夺武林高手的封号。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阿杰老师，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
2: 武林最有名的樱花青贝双刀侠。
0: 樱花青贝双刀侠，我最喜欢赏樱嘞，赶快带我去看。
2: 哎，不是啊！
1: 哎呦，柳丁，你误会了啦！武林农场的樱花季早就过了，今天是要来找真正的武林高手樱花青贝双刀侠。不过武林农场这么大，是要从哪里开始找起啊？
0: 所以他会躲在哪个地方比较多？就是叶子的背后吗？
2: 记好我们之前讲的几个最重要的方式，比如说花前叶下，
0: 叶下嘛，
2: 比如各种环境中你必须去分析出什么东西不一样，
0: 所以它也有可能会在树枝上，
2: 要找一下。
0: 好，
2: 我找到了，
0: 花前叶下，
2: 我找到东西了，
0: 换你找。
2: 是不是那个？等你找到再说。
0: 这个地方吗？
2: 仔细找哦，它还在动哦，
0: 还在动，
2: 它不是没有在动哦。
0: 好，
2: 仔细找找看，分析一下，什么东西像树枝？
0: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它在动，是这个吗？
2: 是。
0: 阿杰老师，如果它往上跑了怎么办？
2: 来，我先把它请下来。
0: 好，那这样会不会找不到？它跟这个一模一样哎。
2: 然后你要让竹节虫上手，最重要就是你必须停着不动，让它觉得你是树枝，安全的一部分，它才会移动上来。
0: 而且它会倒吊哎，我觉得它真的是倒吊高手。哇，为什么它只有四只脚？怎么会这样？
2: 正常来说，我们昆虫的特征就是头、胸、腹跟六只脚。
0: 对。
2: 但是很多昆虫它们在野外，尤其像竹节虫这种比较娇弱的，它可能会遇到危险，危险的话它就会断脚。
1: 是的，身长腿长的竹节虫在遇到危险或是脚卡在树干的缝隙中时，就会像蜥蜴断尾求生一样的断脚求生哦。这是竹节虫天生的自我保护功能。
0: 但是如果它断掉的话，它还会再长出新的脚。
2: 你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竹节虫如果在从卵孵出来到成虫，大概要历经七八次的脱皮。如果它在第一次断了脚以后，它还是小时候，它在脱皮过程中脚就会再长出来，长得像圈圈的，像蚊香那样子。我们叫它蚊香脚。
1: 竹节虫的幼虫在脚断了之后，会再长出新的脚。一开始新生出来的脚会像这样卷曲，由于形状很像蚊香，所以俗称蚊香脚。这样的蚊香脚要等到竹节虫再脱皮个两三次后，不但脚越来越长，卷曲的形状也会变直，就会回到原本的完好状态咯。
2: 但是你现在看到了这一只，你觉得它会长出脚吗？
0: 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了，因为它现在已经是成虫了。
2: 这一只呢，它的体型已经是成虫的样貌了，所以这时候它断脚就不会再长，因为它不会再脱皮了，它就必须依靠这四只脚很努力的活下去。
0: 那这样子会影响到它的生活吗？
2: 你现在看哦，这一只在走路的时候，它还是要非常小心的前足一直先探寻，但是不要忘记了，昆虫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还是在它的触角哦，
0: 就是这两个触角，
2: 它的脚只是辅助它行走。如果它有断脚，当然在整个它环境中，它的存活几率跟繁殖几率会比较低一点。
0: 不过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啊，我都还不知道它的名字呢。
2: 这一只哦，你观察一下它的特征。
0: 好，
2: 哪边你觉得比较特殊的？
0: 它的屁股为什么是翘起来，然后尖尖的？
2: 你这个观察很棒。你知道我们在观察昆虫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观察它身上哪一个地方特别怪。它的屁股长长有没有？
0: 对，
2: 因为它屁股那边我们讲的肛片是比较长的，跟一般的竹节虫比起来，所以它是长肛竹节虫。
1: 长肛竹节虫喜欢生活在低海拔到中海拔的山区，所以它算是台湾最常见的竹节虫。 而长冈的这个冈片并没有排泄的功能，就只是一个构造而已啦。
0: 不过我之前呢、啊，对于竹节虫的认知就是，竹节虫它是孤雌生殖，
2: 是，
0: 所以像这种长冈竹节虫也是孤雌生殖吗？
2: 长冈竹节虫很特别，是它可以行两种生殖哦，一个叫做孤雌生殖，
0: 就是女生，
2: 它没有跟雄虫交配的话。嗯，它自己产出来卵，孵出来的都是母的。哦。可是如果它遇到雄虫了，它跟雄虫交配，那它产出来的卵，孵出来的就有公的，也有母的。
0: 阿小是，我有办法拉到我的手上来吗？
2: 你看哦，其实它断了脚以后，它整个是蛮虚弱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可能就赶快让它回去休息。哦。但在此之前，我有个问题。嗯。你觉得它是樱花青背双刀侠吗？
0: 樱花青背双刀侠吗？我觉得它不是。
2: 为什么？
0: 因为它也没有绿色的啊。青背是绿色的嘛，所以它应该不是樱花青背双刀侠，不是。
2: 你这个推论正确。好，那我们就先把它放回去了。
0: 嗯，好。
1: 阿杰老师说，想找到樱花青背双刀侠，就要往溪流的方向寻找，因为他喜欢在有水的地方。

0: 活动，就让我们呐、往有水的地方前进吧。
1: 阿小四，刚刚那个长冈除夕虫真的很可爱。
2: 我想这一次我们要五连，其实最重要是要找一个很重要什么？很重要。
1: 什么？什么？
3: 可以过去了，
2: 看一下。有，我看到了。
1: 是在那个石头那边吗？
2: 对，在石头那边。哦，有没有看到一个黑白的东西？
1: 有。阿小四，所以这个是什么鸟啊？
2: 这只是小剪尾。
1: 小剪尾是剪刀的剪吗？
2: 剪刀的剪。哦，
1: 所以这个小剪尾它是一般会生活在这边的水鸟，对不对？
0: 黑白分明的小剪尾是台湾才看得到的特有亚种，它平常喜欢在溪流或瀑布边潮湿的岩石上活动，而且啊，它非常害羞。一觉得有危险，就会快速的飞走哦。
1: 哇，它现在好可爱哦！为什么它一直在把旁边那个落叶这样捡进来啊？好像清道夫哦。
2: 它是一个很厉害的搜寻高手。
1: 搜寻高手，
2: 你看它那个动作，它是不是一直把叶子摇起来往旁边丢？叶子摇起来往旁边丢。
1: 对，
2: 它那个动作又快，而且你看它的眼神，它一直在专注着它咬的地方。哦，它就想要看翻起来树叶的时候下面有没有虫。
1: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它会透过翻叶的这个动作，然后去找食物。
2: 是。
1: 不过我觉得它那个尾巴啊，像剪刀一样这样子夹夹夹，还蛮可爱的，就让我想到那个千色水鸫。千色水鸫的尾巴不是也会像这样啪啪啪，就很像是打旗语一样。所以这个小结尾，它这个动作是不是也是打旗语的一种？
2: 你讲的也都没错，但是我觉得小结尾比千色水鸫厉害。哦，
1: 怎么说？
2: 因为小结尾它是高山的鸟类。哦，
1: 所以意思是说低海拔看不到小结尾喽？
2: 是。
1: 哎，那真的是还蛮厉害的耶。
2: 然后你现在望远镜再拿起来仔细看一下。好，你现在可以看到它一些动作。那些动作其实除了它在搜寻以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很棒的外号。
1: 什么外号？
2: 攀岩高手。
1: 攀岩高手。
2: 因为小剪尾啊，它们必须在溪里面讨生活，所以它的爪子必须非常的厉害。它要抓着这个石头，我们知道在溪边的石头会有青苔啊，
1: 对，
2: 然后有这个水流很湍急，它有办法抓着石头慢慢的往上，然后逆流而上，因为那个水一直往下冲，它还能一直往上爬，
1: 这么厉害哦！
2: 所以它又叫做攀岩高手。哇，
1: 因为在溪边啊，真的这个环境其实是对于鸟类是很不容易的生存空间，
2: 是，
1: 所以它必须真的爪子要很利，才可以抓得住那个石头啊。
2: 因为他们在这边就是为了找一些水生昆虫当做它的食物。哦，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武林高手樱花青背双刀侠喽。
3: 在距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树枝上面这只，对，就这只。哦，
1: 有
3: 看到了哈，
1: 鸭脚石，它颜色真的很漂亮哎。
3: 对，
1: 这么漂亮的鸟是什么名字啊？
4: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5: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拍照。
4: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6: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子。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武林高手樱花青背双刀侠喽。
2: 他在武林里面还排不上高手啦，充其量就是带着一把剪刀，可以当剪刀侠而已。
1: 剪刀侠那也蛮厉害的啦。哎，他怎么不见了？哎，
2: 他飞到前面去了。哎，
1: 对，
2: 飞过去了。嗯，
1: 好吧，那只好刚刚说再见了。
2: 没关系，我们赶快来去找我们的武林高手。
1: 嗯，好，
2: 走。
0: 樱花青背双刀侠，我猜应该就是头上插着樱花，背着一个青色的包袱，腰插两把大刀，这么显眼的外表应该很容易发现吧。
1: 这个溪很漂亮哎，这是什么溪？
2: 这就是我们武林这边最有名的七家湾溪。
1: 七家湾溪哦，花腿水流很湍急耶。
2: 对啊，水流很湍急，来你等我一下。
1: 阿小师，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找国宝鱼。
1: 这里有国宝鱼哦，
2: 因为七家湾溪是国宝鱼的栖地。嗯，
1: 那有吗？
2: 你看今天的水那么急，然后水色又浑浊，我看今天是找不到了。嗯，
1: 是哦，那我们有办法下去，然后近距离去看吗？
2: 不行，因为七家湾溪它是保护区，为了保护这个鱼，所以我们不能下去。
1: 啊，所以我们就看不到国宝鱼了。
2: 胡伟迈，跟着我走。
1: 阿小四，我们现在这边是哪里啊？
2: 这里是国宝鱼的展示馆。
1: 国宝鱼哦。
2: 是。啊，
1: 我知道了，该不会是樱花钩吻鲑吧？
2: 你怎么会知道？
1: 因为这里有血啊。
2: 那边有血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2: 没关系，既然有血，你知道了，鱼就在这里。
0: 国宝鱼樱花钩吻鲑是位于亚热带地区台湾唯一的一种温带性鱼类，它的数量稀少到快濒临绝种。而且啊，它和台湾其他鱼类生活的环境和习性完全不同。
1: 阿蒋是，所以它是因为颜色像樱花，所以才叫樱花钩吻鲑吗？
2: 我想你这解释应该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体表颜色确实非常鲜艳，嗯，而且它身上有很多的斑纹。
1: 樱花钩吻鲑之所以被称为国宝鱼，为什么叫国宝鱼？
2: 我跟你讲，在全世界全台湾只有武林农场的七家湾溪你才看得到它，
1: 就这条溪才有，
2: 是
1: 这么珍贵。
2: 因为早期台湾有非常多的樱花钩吻鲑，可是那时候的保育并没有做得很好，所以后来雪霸国家公园在七家湾溪这边成立了这个樱花钩吻鲑的展示馆。
1: 哦，就是现在这里。
2: 是，它在这边除了展示以外，然后让大家知道原来樱花钩吻鲑这么漂亮，值得保育。在最重要的是，这边是很重要的研究中心，我们有相当多的研究人员在这边护育它们。
1: 所以其实真的要保育一个这么珍贵的鱼类，其实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2: 当然不容易。
1: 不过我听说啊，鲑鱼都是有所谓的逆流上游嘛，就是会往那个逆向的方向游上去。那它也会吗？
2: 你说的这个就是很多鲑鱼，它们是属于回游型，会回到大海去。但是台湾的这个是最特别的，它是陆丰型的，只在这条溪流里面生存，它不是回游型。
1: 所以樱花钩吻鲑，阿蒋师，我知道了。该不会樱花钩吻鲑就是你要带我去找的那个樱花青背双刀侠吧？是他吗？
2: 不对，
1: 不是。
2: 我们要找的不是只有一个而已，我们找的是一个 team， 樱花、青背、双刀侠三个，他们是一个团体，这团体名称叫做武林高手。
1: 所以是三个不同咯。
2: 是。
1: 哦，那我们现在找到了樱花，
2: 是，
1: 还有两个咯。
2: 对。
1: 那我们赶快去找青背双刀侠啦。
2: 走。
1: 好，走。
0: 武林农场其实是雪山山脉所围绕而成的狭长型山谷，这里除了观光的人潮外，平常少有人烟，所以啊，林相保持得非常良好。加上大甲溪和七家湾溪丰富的水源，让中高海拔的生物好朋友在这里过着非常 happy 的生活。
2: 我们现在
1: 什么？有吗？哎，小心小心，有吗有吗？哒哒哦，所以这个是金龟子喽。
2: 是，这是黑花金龟的一种。哎，
1: 阿蒋老师，我可以放在我手上吗？因为这样看得比较清楚。哦，哎，讲真的，它很像瓜子哎。
2: 你仔细看，它其实是很漂亮的金龟子，因为它身体是黑色，可是你看它的斑纹是什么颜色？
1: 是金色的耶。
2: 对，是金色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形容它是像黄金一样漂亮。
1: 嗯，
2: 对。
1: 所以像这种金龟子，它都会在这个地方生活吗？
2: 花金龟最重要就是它喜欢在这种太阳天活动，然后它活动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飞行高手，它常会在这环境中找寻它想吃的东西，
1: 哎，它飞走了，哎，阿小师，哇，怎么办？
2: 飞走了，
1: 怎么办？
2: 你不用怎么办，它不是我们主要的目标，它只是个路人甲而已，
1: 哦，是，
2: 我们要找的东西就在我们的面前，
1: 在面前，
2: 来看看这个花。
1: 这个花，
2: 对，
1: 哎，这个花刚刚一路走过来，其实蛮多，可是我没有注意看，哎，这个看起来有点像菊花，哎，
2: 它不是菊花，这个花的名字叫白花木树。
1: 木树啊，阿蒋老师，我知道了，是不是跟我们平常吃那种很养生的木树芽是一样的？是那个木树吗？
2: 这个木树跟那个木树不一样，
1: 这不一样哦，
2: 这不能吃的，但是它是很重要的园艺植物
1: 哦。所以难怪它这么大朵，
2: 它不是一朵花哦。你现在看到这个是很多朵花，每一个小小白色都是一朵花。
1: 哈，每一个小朵都是一朵花。
2: 对，因为它在我们的山区，它其实是很重要的蜜源植物。
1: 蜜源植物是什么？
2: 蜜源植物就是它提供了很多花蜜，让这些蝴蝶啦、金龟子啊想要吃花蜜也可以来吃，它是提供蜜的来源。
1: 哦，
0: 虫虫们都喜欢的蜜源植物白花木素，又叫做白花三叶草，原产地其实是欧洲。因为它除了花好看，还能当肥料和牧草，所以农夫们就把它带来台湾喽。
1: 阿蒋老师，我知道了。刚刚我们找过了樱花， 我猜它就是青贝，对不对？
7: 青贝，嗯，你为什么会觉得它是青贝呢？
1: 因为它的叶子是绿色的啊，整株都是绿色的啊，所以是青贝嘛。
7: 好，就算它是绿色的，我想白桦木树的等级，它只比我们刚才的那一只花金龟高一级，那只路人甲高一级而已，
1: 才高一级而已哦。
7: 是，它还不是武林高手。你去看看，往后一看，整片都是白桦木树，它怎么会是我们要找的武林高手呢？
1: 也对哈，应该没有这么容易被我找到哈。
7: 没关系，我们赶快再去找我们下一个高手。
1: 嗯，好，
7: 走。
0: 不说你不知道，武林农场其实是台湾最重要的赏鸟圣地，一年四季都有各式各样的鸟类到处飞来飞去。阿杰老师说啊，我们要找的高手就藏在这里呢。
7: 哎，有了有了，在那边有几只飞过来了。我跟你讲，这个角度比较好，我们过来。
1: 好，
7: 这边，
1: 这边吗？
7: 对，来你看。
1: 好，
7: 看那个方向，在距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树枝上面这一只，对，就这一只。
1: 哦，有有有有 有，
7: 看到了哈。
1: 黑鸭小石，它颜色真的很漂亮哎，
7: 对，
1: 有点带绿色的，然后呢头又是白色的，这么漂亮的鸟是什么名字？
7: 你那边有找到吗？
8: 没有哎。
7: 今天的温度、湿度，整个环境都对呀、
1: 啊。
7: 我们到前面看一下好了。
1: 好啊，好啊，好啊，走。
7: 哎、欸，
1: 什么？
7: 就在这里。
9: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10: 那个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5: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10: 那么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11: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1: 这么漂亮的鸟叫什么名字啊？
7: 青背山雀。
1: 哦，青背山雀。
7: 是。
1: 这个青背山雀啊，它跟黄山雀都是属于山雀类的，对不对？
7: 对，它们都是山雀。
1: 嗯。
7: 但是你仔细看哦。黄山雀，我们之前观察过，它头上有一个什么？
1: 庞克头，
7: 有冠羽，对，庞克头。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仔细看它们身上的颜色，
1: 嗯，
7: 黄山雀跟青背山雀差别在青背山雀这边腹部这边是黑的，
1: 对，它多了一条黑的。那黄山雀就是黄色配蓝色的，
7: 是
1: 记得。可是它表示，我发现这一只鸟，它的羽毛好像不是很完整哎。
7: 这你有注意到这个很好。那其实，在我刚才看的时候，它这些特征啊。就是亚成鸟的样子。
1: 什么是亚成鸟？
7: 亚成鸟就好像我们是青少年，但是还不到成人。
1: 哎呀，跳走！
7: 他跳走，我们找一下。
1: 好，
7: 看。哎，柳丁在那边，在那边树枝上，那边有一只。对，再远一点那边。
1: 有，我看到了。
7: 有看到
1: 哈？哦哦，
7: 有那只。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只，其实它是成鸟。
1: 哦，这个是成鸟。
7: 因为它的羽毛长得非常完整，非常漂亮。
1: 对，而且有一种青绿的感觉。
7: 是。你知道正常来讲，我们观察青背山雀啊，
1: 嗯，
7: 它都是在什么时候？都是在每年的大概二三月，很多的森林里面的树结果的时候，它会来吃果实。
1: 哦，它吃果实。
7: 其实青背山雀是不容易观察到的，
1: 嗯，
7: 因为它来吃果实，我们会抓准那个果期，才到野外去找那个长满果实的树，然后它在那边走，我们才看得到。
1: 啊，我知道了，它该不会就是我们这次要找的樱花青背双刀侠里面的青背吧？
7: 是，
1: 就是他。他凭什么？
7: 我跟你讲，青背山雀有两项第一。
1: 嗯，
7: 第一就是什么？我们这些自然观察爱好者最喜欢找到它，因为它很可爱。
1: 哦。
7: 第二就是它是我们武林这边最受欢迎的鸟类。
1: 真的？
7: 真的。
1: 现在啊，樱花青背双刀侠，我们已经找到了前面两个了，所以双刀侠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对不对？
7: 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的，
1: 哦，是哦，
7: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去找找看，
1: 真的哦，
7: 真的，
1: 要尽力找，
7: 一定要尽力找，走
1: 走。
0: 真正的高手都是晚上才会出现，双刀侠当然也不例外啊。阿杰老师说啊，双刀侠最喜欢躲在树洞里啊，武林农场就是树多，这样一颗颗的找，是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7: 这棵树，
1: 啊好，
7: 那边让你找，我找这棵。
1: 好。
7: 你那边有找到吗？
8: 没有哎，
1: 有吗？
7: 没有，这边也没有。奇怪，今天的温度、湿度，这边整个环境都对呀，怎么会这样都看不到呢？
1: 还是我们去前面的地方找看看。
7: 前面是还有树的，
1: 对啊，
7: 我们在前面看一下好了。
1: 好啊，好啊，好啊，走。
7: 哎，
1: 啊，怎么？
7: 就在这里。
1: 啊？咦，这只。这只我没有见过，对不对？
7: 对，
1: 阿蒋是， 他叫什么名字？
7: 看看他的大二。
1: 哇，很锐利的两把，哎，感觉就是。

0: 是那个大剪刀的样子，他就是双刀侠，
1: 他就是双刀侠，
0: 他就是双刀侠。
2: 是，
1: 其实你刚才讲双刀侠的时候，他名字已经出来了。他叫做刀锹行虫。
3: 每年的六月到八月，就是双刀侠刀锹行虫出没的时间。他喜欢生活在嘉义以北，海拔800到2400公尺的原始森林里。只是啊，他神出鬼没，平常很难发现呢。
1: 虽然说刀锹行虫它不是这种最稀有最珍贵的，但是它只存在像这种武林农场这种高海拔的环境跟山区，而且台湾的锹形虫中，刀锹形虫它这两把大刀是我觉得最具有魅力的。
0: 我觉得它跟我之前看过的锹形虫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比较亮，然后呢它的那个就是大颚的地方啊，就像你说的真的是比较锐利的感觉，
1: 是又尖又锐利，就像一把非常利的刀一样，
0: 难怪叫刀锹形虫哦。
1: 其实它并不是叫刀锹形虫哦，它的名字叫做 Yamada。
0: Yamada
1: 山田锹形虫，
0: 山田锹形虫。
1: 但是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师认为它的大颚像一把刀一样，所以就叫刀锹形虫。哦，
0: 那它的大颚会很有力吗？就是会像高砂一样这么的，就是有力吗？
1: 比有力，它比较没有那么强。但是比造型，它绝对不输给其他锹形虫。你看它大颚中间这边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那是它大的内齿。
0: 我看一下哦。是这个吗？
1: 对，比较大的那个，那是它的大内齿。但是前面有几个小内齿，这就是看起来像一把刀的原因，而且也是这一类锹形虫的特征。
0: 可是它刚为什么会就是整个翻面的在地上？
1: 你知道，因为它飞过来，我在猜它是飞过来的时候没有降落好。然后你知道没有降落好的样子，就是整个翻过去啊。然后它翻不过来，然后刚好被我们看到。
0: 那它为什么会在这边？
1: 你知道，我们旁边这边刚好有盏灯，我猜它是因为晚上的趋光性。你知道昆虫晚上有趋光性嘛？所以它飞到这边来。哦，
0: 是因为光的关系。
1: 是，
0: 阿蒋是，我想试试看他有没有办法到我手上
1: 来。
0: 好，
1: 没有问题的。
0: 哇，他应该不会很凶。哎，他其实也蛮会爬的耶。
3: 很会爬的锹形虫，为什么可以在垂直的树干上行走，甚至倒挂在树枝上呢？那是因为它们每只脚的末端都有两根圆弧形状的锐利爪钩，加上灵活的关节，让它们可以勾住各种缝隙。不但能牢牢地固定在树干上，也能自在地在树干上行走哦。
0: 看它其实很疗愈，因为它的颜色，我觉得啦，就是它的那个亮度，
1: 很有质感的黑，
0: 对，很有质感的黑。然后呢，它的那个大颚看起来是舒服的，
1: 耐看。我必须说，它的大颚是真的很有魅力又耐看。
0: 难怪啊，你会说它是武林高手哎，真的是可以跟樱花勾吻龟还有青眉山雀齐名的，真的好棒啊！那我们就让它回去休息吧。
1: 来，我把它放回去。好，走吧。
0: 好。
3: 今天的武林高手也太有趣了，在武林这个高山农场里，我们见到了蚊香脚长冈竹节虫。黑白分明的剪刀侠小剪尾，台湾限量的国宝鱼樱花勾吻龟，蜜源植物白花木素，神出鬼没的轻功高手青背山雀，还有随时带着两把大刀的双刀侠刀锹形虫。下次有机会来到武林农场，记得张大眼睛找找看，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10年前我有残癌，因为身体的关系啦，我都很早就退休。佛堂来讲啊，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可以赴摊的在佛堂做工的人。
2: 说如果佛菩萨加倍，我能够身体健康，头脑很清醒的，我都到80岁我都要做。
3: 1996年，我们在唐宁街开张的那一天，
2: 几乎都是整个唐宁街最好生意的一间。
3: 要顾家庭，又要做生意，
2: 一个人做3份工，
1: 对我来讲是蛮辛苦的。不过还好啦，我同修一直都很支持，只要我佛堂有什么事情的，我要马上去的，他都会。好好好，
2: 法师，我们现在3到5分钟就到了。我家政府官位是2001年嘛，20几年前哈，我被选上做秘书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用电脑的。那个时候我就跟法师讲，我的辅导法师，我说不行，我不能，因为你看那个 agenda 出来，好会议记录，什么我都不会做。然后呢，师傅就说没关系啊，你就用手写吧。然后当时候我的国语也完全是讲不出来了，所以我后来呢就去 college 那边读那个电脑了。我很像是一个月之后都马上用电脑把那个 agenda 啊 mini 那些都做出来了。到目前我常常都跟我们的干部都讲，我们首先要先结缘，你结了好姻缘，你当然就很多的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来帮助你的。去年的年初的时候乳癌，我跟师父请假请到今年的过年之后了，因为我现在做完化疗，白血球跟那个血小板很低，那你的感染都很容易了，所以还好我有一些工作可以在家里做的，我还是跟那个社会有联系，脑袋一直活动。所以呢，哎呀，我常常跟师父讲，我说我还有一点的能力，在家可以做的事情我还可以做的。在香港的时候，妈妈都一直跟我讲，她希望就是以后她往生能够找法师跟他诵经嘛。那个时候讲是在香港，我就没有感觉，在香港应该没问题嘛。但是我们移民来了英国之后，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在英国从哪里找到有佛堂有法师。这一站是最后一站他生日的了。那后来我的同修他就有朋友告诉他，在奥斯威斯最后面那边有一个佛光山，然后我们就马上去找师父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跟佛光山结下了那个姻缘，那个不解的姻缘，就是20多年还是感觉佛堂是我的家，是妈妈的家。爸爸往生的时候，我有姐姐又把他拉进来了，我就感觉这里就是我的家嘛，那我爸爸妈妈当然要在这里啊。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上次介绍声闻，修持人来说是属于利益界，就是持戒的部分。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呢，就是你要找时间让自己能够收摄身心，能够反观自照，不要被平常所接触的烦恼的妄念所束缚。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在生安乐行里面的第二个清净处，事实上是要观宇宙的真理，这是修慧的部分。那在修慧里面呢，你会发现呢，你看到的这些名词好像是有看没有懂啊，但是这些的名词事实上都是在形容宇宙真理在一个实相上面真实的相貌，它是不同于我们无常变化的世间。所以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从以下开始呢，在第二清净处里面的护持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空如实相，不颠倒不动不退不转，如虚空无所有性，一切以缘道断，不生不出不起，无名无相，实无所有，无量无边，无碍无障，但以因缘有，从颠倒生，故说常乐观如是法相，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清净处。我们先来理清一下，我们从佛陀证悟真理的这个角度来说，事实上佛法没有那么难，它只是一个观念而已，但是透过这个观念要让你去理清楚。所以经文上面呢，就很多的解说，从不同角度的解说，事实上如果你理解，在生活上面你处处都可以看到真理。佛陀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所悟到的，有人写说缘起法门，有人写说缘起中道，也有人写呢缘起性空，其实通通都对，只是呢细数的角度来说，我们说佛陀他证悟的观念，他只是透过世间这个外在所有一切因缘而生起，人世间为什么有很多的业报，很多环境的差别，很多因缘际遇的差别，这叫做世间的现象。所以你所看到的这个人呢高矮胖瘦，聪明才智，因缘际遇，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背后的因缘，因为不同的因缘说它产生存在的现象，所现的就是世间的现象，现出来的相。用最简单的说，其实佛陀呢在出家之前引发他出家的动机，就是他由世成门，他看到呢病人，他看到死人，对不对？他看到老人，他看到沙门， 那这些呢都是世间的现象啊。你说我看到老人，世间一出生，本来经过时间岁月啊，一定会有变化的嘛，一定会的。小孩子会成长嘛，慢慢慢慢，人生你就是要经过从10岁、20岁、30岁到80岁、90岁、100岁。

的色身是不是会老化？在老化的当下，它本来就是一个实相。人会老，会病，是不是很正常的？世间真实的相貌是离不开生老病死的。有没有说我们活在这个世间，我可以离开生老病死？有哪一个可以离开生老病死？包括佛陀，他视现在人间，还是要生病的。可是呢，我们只看到这一层，没有看到那一层。所以佛陀他出家的动机，就是要想要了解，为什么我们世间有什么可以避免不用那个老、病、死这种轮转。所以他看到沙门，哎，沙门要修道，他究竟修什么？因为他们要找到一个能够永远得到解脱，不受世间这些现象束缚的真理。所以佛陀他出家了。那你看我们世间这样的现象，是不是存在我们的现象界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避免，你会老，你会病。当然我们不要说死了，至少呢，你要一定要移民的，对不对？不是要移民吗？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这个是世间它真实的相貌。那为什么我们只看到这个没有看到这个呢？它的背后呢，就是两个要素，无常，没有固定不变的，对不对？你说我色身还好，从年轻我永远都不会生病吗？可不可能？不可能吗？你说啊，我永远的希望能够保持30岁不会老，可不可能？当然也不可能。就好像说我们的身材好了，20岁30岁的时候也许非常苗条，对不对？到50岁60岁的时候呢，你可以保持苗条，就表示你非常懂得养生，是不是啊？因为这个色身的变化本来就是正常的，它背后的一个是常常在变化，另外是你没有办法自主。哎，最重要的是我可不可以呢？希望呢，我的老呢往后延一点，可不可以？他你没有办法掌控的，对不对？还有我老的时候呢，我拿一个先老，是眼睛呢、耳朵呢、脚呢，你有可以办法掌控吗？你没有办法掌控的。所以每一个人老化的现象是不一样的，就是背后呢，它这两个因素，所以影响了世间的现象。可是我们只看到，哎呀，没有错啦，确实世间会这样，会有老啊，会有病啊，会有死啊。可是你不知道，在这个现象的后面，事实上掌控的，就是告诉你，世间的一切是没有办法有它的自信。你什么因缘给我，我就产生什么样的现象。所以世间的实相，为什么它是属于空？我刚才说无常，无我的本质就是空。那现在呢，在经文很多的教义部分，它会透过这个字，要讲明。

0: 边的实相、真实的相貌本来就会这样子的。你有认清楚的话，你就不会在现象上执着。你人没有执着，我能够在每个现象里面，我都能够把握当下，都可以如实了知它的因缘果报，当然你就不会有烦恼了。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他努力了。
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人生就是一场梦，只是呢，也许呢，你在这里面呢，会体会到呢所谓的喜怒哀乐，有真实的那种感受哈。可是就是因为呢，你有真实的感受，人就很容易执取，那执取就会有烦恼了。如果你会知道呢，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实相，真实的相貌本来就会这样子的。你有认清楚的话，你就不会在现象上执着。你人没有执着，我能够在每个现象里面，我都能够把握当下，都可以如实了知它的因缘果报，当然你就不会有烦恼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呢，在一个圣义地的角度来说，其实很简单。虽然文字上面他用了这么多的形容词，他只不过是要告诉你，这是世间的实相。世间的实相呢，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观念、行为、因缘里面，他没有离开我们。世界不是一直在变吗？对不对？就是世界一直在变，它背后的这个，它随时是存在的。我们也常常在变啊，不是吗？我们的色身，我们的因缘记忆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的观念也是一样啊。可是我们呢，不能只有看到外在的这些产生的现象而已，而是要去理解透过什么样的因缘，所以产生什么样的现象。那因为呢，不同的现象，那背后就有不同的因素嘛。所以我们呢，你可以看到呢，在经文上面呢，你说如实相，真实的相貌，因为一切相的根本哈，为什么这样说呢？假设说好，我们现在呢，两个人站在前面，你为什么呢？他长得比较高，他长得比较矮，然后呢，这他呢，也许呢他比较胖，他比较瘦，也许他呢这个人比较勾引，然后这个人比较直心，为什么？其实如果要说，这个本来如是，因为每一个人他过去生的因缘跟他的今生的因缘，所以产生的这个人的个性、人的因缘记忆、人的外相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就是真实的相貌啊，他很高

过去呢，他很尊重人，就是不会有我慢呐、啊，所以这个人才会高挑。啊，你看那他的相貌呢，很庄严。这个人过去呢，心性很柔软，常常行善，常常说好话，所以他的面貌呢就会比较庄严。有时候如果从一个佛法的角度说，哎，他过去有持戒，因为持戒的身口意直清净，所以他的面貌就会比较庄严。这就是实相嘛。那、啊、为什么这个人呢这么聪明？哎，过去有修，过去有读圣贤书。这是骗不了人的。那你如果说你能够了解的话呢，因为不同的因缘产生各种不同的相嘛，所以你再看到这一个人，他本来就是他的真实。如果你懂的话呢，我这样分析你就会知道，每一个人为什么因缘机缘会不一样，不止家庭，还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朋友，通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他才会说什么如实相。其实如果你懂的如实相这三个字，后面通通是不用说的，因为你能够看得出一些的因缘果报嘛，就知道，嗯，这个人呢很有钱，他过去有布施，有存款啊哈，所以呢，他的生活乃至于说他有带财富。所以他做生意也好啦，他工作也好，他的生活都是非常 OK 的。他过去有修。那你说有些人呢，很有钱的人很多，对，很有钱的人很多。可是呢，不一定每一个有钱的人，他都很有福报。就像今天有人跟我说啦，师父啊，他三个兄弟啊，哦，他那个大哥啊，很有钱，可是躺在床上十几年了。我就说啊，有钱被冲上，你很有钱，可是你躺在床上十几年，你这样子听，你究竟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人呢，还是做一个很有钱的人？你要有钱，你还要有福报，要健康，对不对？这个还是你的福报是双全的，你光有钱，但是你没有福享，这些钱要干什么？可是我们说，我为什么看到这个也是实相？他过去呢，也许有修一点，但是他吝啬，谦吝嘛，所以他今生都用不到。你光有钱是没有用的，所以你如果能够去理解缘起法，你很多的现象你一看就会知道了，你根本都不用说，就如实相嘛。所以一切相的根本就是这样。哎，这个人为什么业绩这么好？哦，你看到、哦、他一路上呢，人家考试都考很好，人家过去有修啊，有读圣贤书啊，他有官印啊。那如果你的命中里面你过去没有修，当然今生就没有吗？你再怎么也不可能有啊。对啊，你很能干也没有用的。你过去没有修，你就不可能今生有这样的福报。这就是实相。所以下面呢，他告诉我们说不颠倒。为什么叫做不颠倒？他说没有凡夫，没有二乘的颠倒。其实在这边呢，是要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相上来说，我们世间有生老病死吧，对不对？可是在生老病死里面呢，本身是无常的，世间是无常的哦。可是我们执着于常，就为什么执着于常吗？色身本来就会生病，可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为什么一直在埋怨？还有世间本来就是无常的，在你外在的因缘记忆里面，你没有办法200%通通都是很顺遂的，你知道吗？这个会牵扯到你过去的因缘。可是呢，当你有一点点逆境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抱怨？

0: 就是我们执着于常嘛，才会这样啊。以前的人呢，非常忠厚老实，现在呢，应该说比较聪明啊。但是究竟聪明好呢，还是忠厚老实好？我觉得有智慧最好。以前人很勾引的哈，所以呢，在家里面呢，被先生啊，被公公啊，被婆婆啦、啊、打骂、啊，不敢吭声。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做，对不对？再怎么忍，要忍到呢，终老啦啊。现在的人呢，会这样吗？不会啊，对不对哈？小二、小三的一堆的，对不对？那你说就是哪一个好呢？这是时代因缘的差异，时代的变化，整个文化的改变，物质生活改变人的思维嘛，就是有智慧最好了。所以我们凡夫不要在这个外在的苦空无常无我的当下呢起颠倒想，世间究竟是快乐还是苦啊？是快乐呢还是苦啊？苦乐参半，世间的本质是苦乐参半的。可是你会发现呢，有些人苦比较多，乐比较少；有些人福报大的人呢，他是呢乐多苦少。可是不是呢，每一个人通通都是非常苦，或通通都是很快乐，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有凡夫的颠倒，世间本来就是苦的，世间本来就会变化的，世间本来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嘛，就随因缘把自己本分事做好嘛。那二乘人呢就执着他那个境界，执着他那个境界呢，你说呢我们凡夫执着现象的世界哈，二乘人呢执着呢，哎呀我真的涅槃了，一切都是非常好的理想，不愿意发菩提心，回归到人间。回归到人间是干什么？你还是要行菩萨道啊。所以我就笑了，他们说啊，他们呢，藏传佛教就常常谈呢佛佛了哈，啊，你看呢，人家呢某某人呢是佛佛转世。我就跟他说：“对呀、啊，这个藏传呢，很多人都是佛佛转世，可是我们呢，汉传的呢，我们几乎都是趁愿再来的，是吗？其实只是不同的角度嘛。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只轮回一世，不是吗？可是每一次呢，你有修的人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嘛。所以藏传说叫做佛佛，我们呢叫做趁愿再来。”可是趁愿再来是希望呢，我们在每一世里面都能够利益自己，我们也可以利益众生。
1: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2: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

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斯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我们不可以有凡夫的颠倒，世间本来就是苦的，世间本来就会变化的，世间本来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嘛，就随因缘把自己本分事做好嘛。那二乘人呢就执着他那个境界，二乘人呢执着呢，哎呀我真的涅槃了，一切都是非常好的理想，不愿意发菩提心，所以我们也不可以有凡夫有二乘人的颠倒，这个不动啊很难哦，对不对？我对境界上来说好不好，我不会呢起心动念，不太容易。你说如果地震啊，你会紧张吗？还是会啊，哦赶快跑出去是吗？是我们面对外在的天灾地变，我们还是会起心动念吗？只有到呢真正的大菩萨的时候，他了知一切的因缘，他才不会为之所动，不退。我们讲我们啊哈，学佛到现在，你有没有退过道心？我们自己检讨就好，你不要告诉我，这个面子很重要。你像我们自我检讨就好，我们能不能呢，在学佛过程不断的增加我们对三宝的信心，让自己呢在发菩提心，在行菩萨道不会退转。比如说我学佛呢二三十年，可是为什么让我呢临终的时候癌症？有些人说呢，我学佛这么久，可是呢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样这么凄惨的事？我倒建议大家看一下人间福报哈，窦娥冤哈，那个张老师他是非常实际的佛光人。其实这个故事我们早就听过了啦，因为他一直在西来寺嘛，所以他在西来寺讲的时候，十几年前在西来寺讲的时候，西来寺师兄就告诉我们，原来元朝，你看元代的轮回，你只有误判一个窦娥哈，他的怨恨没有消，你几代里面，你看你要不要还债呀？为什么男的几岁就要死，女的几岁就要死？因为他的怨气没有消啊，他怎么会放过你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在一个学佛道上，你对佛的信仰你要建立在因果的上面，佛所说的话是引导我们去入佛道嘛？

0: 可是呢，最简单的、容易的，就是两个字，就是因果。如是因，如是果。你没有过去的因，今生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可是你能够接受吗？你要能够坦诚的接受，你才有了结的一天。如果你只有呢抱怨，那就变成结上加结了。就越牵扯越深，就没完没了了。所以我们呢要提醒自己，对于三宝要不退转。你说呢，我修复这么久了，让我遇到这样的逆境，有时候呢这些逆境就是来消你的业，来考验你，它绝对呢对你来说是会有帮助的。我就说呢，我在学生的时候考试，那时候还没有出家。其实我很喜欢去读正战学校，因为我很喜欢挑战。可是我的老师呢，就一直不让我报名。就是我报了两三次，他就把我推荐。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不适合去。”我说老师，我还没有考，你为什么就说我不适合去？反正你就是不适合去，你是认为我考不上吗？老师也不回答我，反正我就觉得你不可以去。可是后来呢，就是因为老师这样啊，其实我要考那个政战的目的是一个是，它是公费，不用付钱啊。那个一般的学校要付钱啊，家里面呢环境不是很好，所以你要想办法。可是也因为这样没有去了，当然就转向了吗？转向之后呢，当然就读私立学校，因为他已经拖过那个一般公立学校报到的时间了。因为公立学校中文考上了，没有钱可以去报到。拖过呢，刚好是有一个哈，我倒觉得那个小姐很有善心。她说：“哎，你要开学，你为什么还在那晃啊？”我说：“我又没有钱可以报到。”现在还有学校去，我说：“我纵然有学校，我也没有钱，我可以借你，你去打工还给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还给你，你这么没志气。我跟他讲说，我这么没志气，心里也好没志气，要赌给你看。可是因为这样，慢慢才有转机，就是你的姻缘就真的转了。那我们说人生呢的记忆里面，其实没有绝对好跟不好，有时候冥冥之中呢。就是有那个线牵着你，你要这样子走。人呢，要去接受过去一切的因缘，你才能够真正的成长。不但能够了过去的业，也能够成就你今生的事。所以叫我们不要有妄想。你会不会不转呢？当然，我们一定会转的。因为轮回呢，其实在人间来说，很多人很怕轮回啊。当然，轮回苦是当然是很不好的一件事。但是如果为善的人的轮回，他会越来越好。我倒觉得你不用怕轮回，是你不好的轮回，你倒是要去观察，要去修正，要去改过。什么轮回呢？我们的脾气。我们的心性，我们的行为，如果呢这些呢都是不端正的，那你铁定轮回，而且轮回是越来越往下面。如果呢你是好的，它的轮回过程里面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但有人说我不要再轮回了，太苦了，希望到西方极乐世界，对不对？你要有条件啊，你要开始准备你的资粮啊。你没有那个资粮还上不去啊。 所以你如果我已经没有勇气再下来这样子轮了，在行菩萨道，然后被人家这样啊考验的话呢，要到了找一个净土好好的修，那当然你要准备资粮，你要好好找一个你喜欢去的地方，去培养了你要去的净土的资粮。但是呢，在一个圣义地的立场来说，如果呢二乘人他已经断食见思惑，他就不会在我们三界六道轮回了。但是他可不可能再来？他只要发愿都可以再来。而且过去的高僧，为什么他们有很多都在多算内愿？其实那些高僧是在等时机，他希望呢能够下到人间行道，度化众生。因为多帅天多帅内业距离人间是最近的，是最容易下来的，所以随时他都可以下来，他观察时机他就可以下来了。所以去多帅内业他不是要去想的，他只是要去观察时机，什么样的时机因缘他可以再下来，说趁愿再来嘛，度化众生。那我们呢在修行的过程来说，我倒觉得不用怕轮回，怕的是你不好的习气的恶性轮回。所以每一个呢因缘都要把它圆满。所谓的圆满呢，就是我在这个因缘当下，我不结怨，我不造新业，纵然别人对我不好，可是我还是希望我能够用好的心态去面对他，能够解决我过去跟他之间不好的业缘，到今生就做一个结束。
1: 隐匿在深坑泡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2: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的不得不没落。

0: 我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1: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底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记得有一个老师哈，他跟他的先生哈，两个因为他的先生是已经退休的，但是他偶尔还会到学校去，就像我们现在很早有人就退休的吗？那其他的学校就请他再去兼课吗？那有一次呢，他的先生就骑脚踏车早上要去买豆浆，结果就被那个一辆呢小客车撞了，撞了以后当然很严重，送到医院呢，因为撞到头啊，这个医院呢通知他到医院了，医生就跟他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他恐怕不行。小客车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当然他也到医院，他撞到人了。你可以看到呢，他们非常惊吓，他也不是他要故意的，他们也很害怕，万一他走了，那个后面啊，你知道吗？这个过失杀人啊，那个问题也很严重啊。当然他也怕呢，这个太太啊，他撞了那个欧先生啊，这个欧巴桑不知道怎么要他赔偿。可是你知道吗，这一个老师他看到这样的情况，就在他先生的耳边说，他说啊，爸爸啊，撞到你的跟我们的孩子一样大，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但是他不是故意的，所以你要原谅他。人生啊，每一个人都要走，我们呢纵然这样啊，我们也原谅他吧，因为他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相信万一他是我们的孩子，你也会原谅他，不是吗？所以爸爸你好好走，你要放下他对你的伤害，你会去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当然这个婆婆上呢，他并没有跟年轻的夫妇要一毛钱，也没有告上官司，他只是告诉他，如果你愿意，你想回馈我先生的话，你呢每个月你要抽一天的时间到孤儿院到老人院去服务，你连续做三年就等同你回馈我的先生。也许过去他的先生欠那个那两个就年轻的夫妇，可是今生呢，他的太太非常了不起，他用世间的角度，他可以包容他，他可以原谅他。你这个月圆不是就了了吗？就不会牵扯下去了吗？如果呢为了那个钱就会没完没了，两个人这样继续绑在一起，虽然先生走了就变成家人呢，就互相再牵扯下去。所以智慧重不重要？智慧很重要。所以修学佛法呢，为什么智慧要像虚空？因为虚空没有痕迹嘛，所以你给人家的感觉，你有智慧给人家感觉是不会给人家压迫的，乃至于呢你不会让人家觉得看到你就很害怕。虽然你能力很好，但是你没有身段，你没有那种就是前者的威严，你让人家很容易亲近，这是真正的智慧。当然我们说在一个解脱的境界里面，
没有所谓的自性、他性、共性、因性。你要得到解脱，你也必须要修持，不是吗？你要得到智慧，你也必须要去除烦恼，去除分别。你的分别，你的执着没有去除，

智慧怎么会不会开？所以当你呢在修持的当下，烦恼去除了，智慧自然会开嘛。当你烦恼放下的当下，你解脱的心境就生了，它不会有另外一个。所以他告诉你说，解脱涅槃的境界，它不可能自信，就是一个存在那边，不可能的。你有修有证，没有修就没有证嘛。你有吃饭你就会饱啊，你有睡觉你就有精神啊。所以所谓的自信是我自己创造，你自己创造的过程你要有修啊。所以涅槃不会自己创造的，是要靠你修来的。他信你的智慧，你的解脱不会别人给你的。佛陀纵然非常的慈悲，他给我们这么多84000法门，可是佛陀呢，他还是告诉我们，他没有办法转众生的业力，他也没有办法度无缘的人，他更没有办法度尽一切的众生。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解脱，不可能从别人的身上获得，完全要靠自己。所以他这边告诉你说，解脱涅槃不会从别人身上呢加持给你。不要，我讲个笑话，就像呢，我们有个小姐说了，这个人家练气功的人，练气功啊，他有什么作用呢？就比方说呢，他练气功了，他的手啊，如果放在呢你的身上啊，你会有气动啊，气流的感觉，乃至如果呢你那个地方生病了，他透过气功可以帮你治病。我就跟他说，这是不合因果的。如果气功师可以治病，那所有医院都要关门了，对不对？那个气功是他自己引发的嘛，都不用钱的。医院开的时候他要请人，他要买机器，他要呢进药，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人呢，只要呢他练气功就可以治病，那医院全部都关门就好了，这个所有的病人都给他就好了，世间就不可能有病人了。我说呢，他呢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我就跟他说了，我们佛门里面也很厉害的，因为他跟我说呢，你知道吗？哦，那个水啊，只要那个气在那个水的上面，你喝起来那个水就会不一样。我就跟他说啊，我们佛门里面有更厉害的。我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啊，一杯水放着，好好，我说你先喝，然后你喝一点，你喝一口，好。我说我的某某人啊，你在这个水上面写一个药师佛的种子字，因为他常常在吃药师佛号嘛，15秒钟而已嘛，他写一个，他10秒钟。我说你再喝喝看。他说真的不一样啊。我就跟他说，他没有练气功哦，他只是写种子字。我的意思就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解脱，是不可能来自另外一个。当然同时我要隐喻的就是，我们的因果不可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上，凡事是要靠自己的。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
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嘛。共同的信仰对我们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佛光山从事的义工工作主要是香灯，还有就是在大寮，就是只要是需要我的地方我都会去帮忙。
1: 我就是负责中文中德的翻译的一切内容。
2: Der fragt mich sicher ja auch viel verkaufen, teilweise auch die Bücher, alles
1: was ich hier zuzen长大的，因为就毕竟在这边长大的话，就是西方的文化可以接触的东西啊比较多，但是中国文化、佛教的内容的东西啊就比较少。那透过佛光山的时候，就会接触到很多的中国人、台湾人、亚洲区域来的人啊，所以他们的思维做法啊，当然跟我是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各个接触认识认识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呐。
0: 你看你这天多瘦，来看，没对比就没有伤害，来
3: 了。哥，他现在也不胖啊，
4: 有肚子了。
1: 你的因缘为什么会跟佛光山接近？是当时满彻法师来建立这个柏林佛光山的时候，他有找很多的台湾的华侨来帮我协助。当时我爸爸妈妈都开餐厅。啊、所以他有来过我们餐厅啊，啊，这样就是有接触到佛光山，
5: 差不多20年前吧。对，我们这里啦，就是到了 Heinickendorf 之前的时候，我们佛光山都是在这里啊。我记得就是每次啊，我们办大活动的时候人超多的，这边没有电梯，都是要爬楼梯的嘛。所以说从这边开始的时候，其实佛光山就自己有买一个地，他买一栋房子，啊，他们就觉得说这个长期来说其实比较好。所以这才会这个圈太小，就搬到阿卡什塔去。

0: 亲戚的一份子，使我感觉有力量。2025年8月，就是我们有一本妙光法师的签名赠书，还有一本信宝和尚。其实很多人读这个经典都会有感应，你会觉着有一个人在那里总是会支持着你，就是你不会觉着自己会做事情啊会感到担心害怕，你会有一个安全感。我觉着其实研究科学跟学习佛教没有冲突。这边是种皮，然后中间你看这个亮的这个地方，它是胚乳。佛教的一些东西反倒让我比较能够轻松地处理我科研中遇到的一些挑战。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反省自己的内心，当时为什么我要出发。
1: 个人觉得说，就是有佛法就有办法，佛法就什么说戒定慧啦，还有一些其他的概念啊，静下来啦，思考啦，是不是？这些东西啊，通通都应用上的时候，其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0: закінчиться війна. Тому що я Україна.
1: Well, I was here in Taiwan for quite some time already when, of course, the news broke out about Russia's invasion. Of course, for us as Ukrainians, it meant a continued invasion or an escalation in what was already a Russian invasion that started back in 2014. This time, unlike previously, Russia invaded Ukraine from all three sides, including, you know, the territory of Belarus, our northern neighbor. And they started launching missiles into Ukrainian cities. So effectively, everyone, even Ukrainians living here in Taiwan, would have a family member or their entire family or friends or classmates back home who were affected. And I think that's part of the reason why we've consolidated so quickly early on in the first days of this full-scale invasion. We started, you know, fundraising, started doing advocacy, talking to journalists, writing things, and just going from people to people, talking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Ukraine. And of course, the solidarity that we saw coming from the Taiwanese people helped us do what we were doing.
2: These are signatures by Ukrainian soldiers who are fighting in the east of Ukraine, in Bakhmut. This one, for example, says, Bakhmut is Ukraine with love. Because Bakhmut is one of those cities that Russia almost completely destroyed now, but there are still our soldiers who are fighting.
3: 是一个来自当地的乌克兰的朋友带过来的，然后他们在任何的活动都会把这个旗帜展现出来，就是用这个来代表前线军人还有乌克兰人民的意志还有勇气，然后就非常感动，就是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字句。
1: It was perhaps the worst year of my life when that happened because we've seen war and we've had war in Ukraine. But no one, I guess, ever expects that it would be so close to your home. Mm-hmm. And it indeed was very close to my home. And my family had to relocate from where they live. They're still not able to, you know, live peacefully. Mm-hmm. I think we're in that stage when we're just learning to live with war. And really hard to tell what's going to happen now. Of course, we're all hopeful that the entirety of Ukraine will be deoccupied and liberated. But unfortunately, not everything is on our side, so.
4: When you think about refugees, many people think about the clothes, the news and the news. It might be that there are a group of people who have been in the war, who have left their homeland.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在2022年底最新的数字，全球共有1亿84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更不要说2023年的10月以哈爆发严重冲突之后呢，这个人数应该会在直线上升。很多人都会说难民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女生呢，她总是站在第一线，她要告诉我们：你想要有世界观吗？ 请张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Refugee 101 台湾的发起人胡君远，你好。
5: 你好。Hello，辛苦了，你还好吗？能活着回来吗？有活良好。OK，刚刚我先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提到难民，你会想到什么？这个问题我想问你。嗯，你已经走遍了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了，提到难民，现在的你会想到什么？就是想到人的脸孔。 就是一个一个我所认识的人，他们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有年轻有老，只是很可惜他要离开他的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寻求庇护，所以他们就是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回答哦，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讲到难民的时候，总觉得他就是他好像就是一个议题，跟我们台湾没有关系。可是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他会很落实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你所想象也好，或者是认知也好。 它就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每一个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都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着。先跟我们说说 Refugee 101 台湾主要在做什么好吗？
6: Refugee 101 这个名称，大家真的都很想要知道这个名称的来由是什么。那101呢，其实是大学课程的编码，所以。 对，就像经济101、会计101，所以 Refugee 101的意思其实是难民的第一堂难民课的意思。
4: OK，
6: 所以创立这个计划的主要初衷呢，其实就希望可以给台湾人上一堂难民课。
4: 今天就要请你好好为我们上一堂难民课。我是真的抱持着一种我想要来学习的心情来听你说这些事情的。先来讲一讲哦，你今年才29岁，但是已经有游历过60多个国家，我都不能说是游历，因为你不是去玩的。投入难民议题有9年，曾经在约旦的巴勒斯坦的难民营担任志工，去年刚刚结束的是英国伦敦难民庇护所的工作。我们先从最近的开始谈起好了。你是怎么得到这个去庇护所工作的机会？好像那不是说嘿，我想要来帮个忙，然后他就会让你进去的吧？
6: 对。首先呢是要先拿到英国的工作签证。那时候蛮幸运的是有抽到英国打工度假签证，那期限就是2年。到达那边之后呢，就在上网找说，如果我想要去庇护所，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工作？那我自己又没有社工背景的资格，所以能够找的东西相对比较局限。不过刚好就找到了一个无家者的一个组织，他们其中有几个庇护所呢，是专门接收政府负责的寻求庇护者。那时候呢我就很兴奋的赶快投履历。
4: 可是真正你去是做什么？
6: 我们其实类似像社工，我们其实主要的工作呢，我们也会有个案，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让他能够独立在英国生活。对，
4: 所以它只是一个中途站的感觉。
6: 它是一个中途站。
4: 就是难民到了这里，然后休整，只能说休整，然后遇到了你们，然后会安排他们告诉他，比方说你可能会有点像是咨询嘛，或者是说跟他们分析说，反正你是做律师的，或者说你是有不同的工作的，你可能可以去什么地方寻求可能性。我猜大概是这样吗？
6: 蛮接近的，但是因为我那个庇护所负责的那个寻求庇护者的年龄都偏小，他们都是未成年者。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我们主要都会，比如说我们会先去问问你未来想要做什么，你在英国想要做什么，那再来去找相对应的教育资源。那当然这是其中一个部分。如果要达到能够独立生活，你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其实各个面向其实都要去照顾到。那我们的角色呢，其实就先厘清他的需求，然后帮助他能够接受当地的资源之后，能够自己独立的生活。
4: 而且被你这样一讲，其实会去到那个庇护所的人，基本上他们是不是已经没有父母的陪伴，或者是没有监护人的意思了？
6: 对，那他们通常都是自己一个人来到英国的。
4: 请问他们大部分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呢？
6: 我的庇护所里面主要都是中东跟非洲的寻求庇护者，像是叙利亚，像是阿富汗，然后。非洲的话，像是厄立垂亚，也有像是马利、索马利亚都有。
4: 厄立垂亚，
6: 对。
4: 厄立垂亚，请问在非洲的哪一个？
6: 在东边、东北边。
4: 东北边，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6: 厄立垂亚跟伊索比亚其实有长期以来有战争啊。然后，所以那边很多人，他们其实当然里面厄立垂亚内部其实自己也有一些像是动荡，像我们有一些会逃出来的个案，可能就是因为军队的。常征兵，然后他受不了军队的压迫，然后军队也有很多像是虐待的状况发生，所以他逃出来。那这种真的，如果你再回去，你可能就会被抓进去，你可能会被更严重的虐待这样子。
4: OK， 那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去到英国的？
6: 很多其实都必须要透过像是走私集团，因为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去。找到就是去到英国的路上，所以很多时候家人他们就会把所有的资金全部集中在一个小孩上面，付了走私集团之后呢，那个走私集团会带他到可能是地中海岸边，然后搭船，然后再一个人步行到英国这样子。
4: 这很像我前几年曾经拍过一个纪录片叫《明天之前》，我们其中有个议题就是采访美墨边境。也是有些难民庇护所，然后也是探讨了这个美墨边境的议题。那个时候的确也看到有一些人，不管是他们在中南美洲的家乡遇到了贫穷、毒品，或者是黑社会的等等的一些状况，他们必须要离乡背井去寻求所谓的美国梦。但我记得我做完那个议题之后，我心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你心里面觉得可能是梦想，但到那里才是另外一个严峻的考验的开始哦。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真实的故事？因为你刚刚有说难民都是一个一个真实的人跟脸孔，有哪一些故事是今天你在这里跟大家说，大家可以特别感同身受说，哇，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正在经历的呢？
6: 我真的有几个非常有感触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12、13岁的时候都在做什么。那我曾经服务过的一个个案，就是他们也是大概差不多那个年纪就必须逃离自己的家乡。在邻国的时候呢，因为家里的资源没有这么多，所以就是像刚刚讲的，把所有的资源投在一个12、13岁的小孩，让他可以继续往下一个国家更安全的国家走。可是对一个12、13岁的小孩来讲，你要去哪里？你要做什么？那他的故事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揪心。比如说他有在很多中途的国家都被迫要打黑工，才有办法存到接下来的旅费。那他到了英国之后呢，其实会发现英国就像刚刚讲到的，其实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你在还没有拿到难民身份之前，其实合法你不能够工作的。所以对他来讲，他非常惊讶，他本来以为可能来到英国有办法赚钱把家人带过来，但不行。然后我们在支持他的这段期间，他完全不敢跟他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家人联络，但他也失去了对他来讲最支持他以及他最在乎的这一群人的连结。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揪心的一个情境，所以整天看到他的状态都是非常不好，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又不能够跟过去连结，也不知道怎么样对得起自己最深爱的人。
4: 那请问你帮他做了什么？
6: 我们只能够跟他说，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比如说工作跟赚钱，那我们要先来审视一下你现在有了什么样子的能力。你在等待，我知道等待非常辛苦，但是你可以在等待期间尽量把语言学好。那这样子，当你拿到了难民资格之后，你就可以用相对来讲更流利的语言去找到适合你的职位。我们只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把眼光稍微放得再远一点点，然后用这个地方，用这样子的角度去鼓励他说，其实你还有未来，在这边还有未来，只是你要去有办法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往前走。
4: 那现在他还好吗？
6: 就我所知，应该还是在那个情绪当中。不过他有去到当地的学校去就学，有慢慢的在语言能力，其实在我还在英国的时候，其实就有慢慢的在进步。希望他好，一切都好。
4: 所以他已经离开了中途这个庇护所了。
6: 应该还没
4: 有，
6: 因为通常在那个庇护所会待的时间大概在1-2年左右。然后下一个阶段会是更为独立的住处，就这个阶段还有像我们这样子的角色去支持他，但是下一个阶段你应该要自己可以自己自理了。所以要到达下一个阶段，他也要某一种程度的评估说你有这个能力，才会移动到下一个阶段。
4: 我觉得你刚提供的一些资讯对我来说是真的蛮新的，就太新了。比方包括我听到了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国家的名字，因为一般来讲，台湾知道的可能就是难民不是叙利亚就是乌克兰吧，因为我们只知道这两个国家发生事情。可是照你这样刚刚那样讲，

0: 当时候我刚好有机会到德国去旅游，然后我记得我在他们有一个蛮大的地铁站，一出站的时候呢，我就在那边等，那看我的手机在找那个地图，然后我的那个初恋跟他的朋友就这样从我旁边的阶梯上面走上来，他们看到我，他们开始跟我搭话，就这样开始了。
1: 他很帅，
0: 蛮帅的。
1: OK OK OK。

0: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是看了某一则国际新闻然后被触动，但其实真的不是，就是我其实是因为恋爱了。哒哒哒
1: 哒哒 ，OK， 非常好的理由。因为你如果讲一个很冠冕堂皇的说啊，我曾经看到一则照片，然后我觉得，所以我要走上这条路，因为我要拯救地球跟世界，大家会觉得哦，好好听到那边讲恋爱太棒了。当时发生什么事？
0: 当时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蛮像电影。当时我刚好有机会到德国去旅游，然后我记得我在他们有一个蛮大的地铁站，一出站的时候呢，我就在那边等，那看我的手机在找那个地图，然后我的那个初恋跟他的朋友就这样从我旁边的阶梯上面走上来，他们看到我，他们开始跟我搭话，就这样开始了。
1: 他很帅，
0: 蛮帅的
1: 啊。OK。
0: 在认识他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叙利亚这个国家。我现在想想，我都会觉得，哇，当时我其实蛮无知的。但是也是因为认识他，才开始知道说，哎，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以及他为什么会在德国。刚忘记讲，他是叙利亚人。
1: 所以他是从叙利亚流亡到德国的。他就是所谓的难民。
0: 他就是难民。
1: OK。
0: 对。
1: 可是你后来就留在德国帮助他了吗？还是
0: 没有？那个时候是大学的暑假，所以还是要回来继续念书。
1: 面对现实。
0: 面对现实。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就是一个种子，因为那时候因为他，我有办法知道说刚来德国的难民他们住在什么样子的地方。以及来久一点点的，他们的生活又会是怎么样子？所以慢慢可以感受到啊，对，这就是一个庇护体制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样貌。但那时候就是一个种子而已，回来还是要继续念书，还是要继续探索未来。那时候其实没有很坚定说我接下来就要走上难民这一条路，只是从那时候也开始去发现说啊，我有一些我自己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事情。也会想要去想想说，那我在这个议题上面我可以有什么样子的贡献。
1: 你那时候做了哪些事情继续飞回德国谈恋爱？
0: 没有，因为有一次，但是之后就分手了。对啊，但是有点遗憾，但是没有因为分手就觉得说我再也不要碰这个议题。反而是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决定我想要去离叙利亚更近一点点的地方。所以就去到了叙利亚旁边的国家实习。约旦，然后也去了像是黎巴嫩，也去了像是巴勒斯坦这些地方。
1: 应该会有人跟你说，或者你爸妈应该也会很担心说，那你真的有点危险呢。
0: 我觉得我的父母亲他是一个，他有一点不大知道要怎么样管住我，因为我觉得我有明确的理由，而且我通常会给他们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以及当地的大使馆或者是当地的办事处等等这些联络打法，就我也想尽办法让他安心。我觉得他们可能到现在都还不是说非常非常理解说难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可是他觉得你是在做一件你真的有兴趣的事情，你都愿意飞到那边，然后住的地方可能非常的拮据，或者是生活非常拮据，但是你还是想要去做。
1: 因为我看这边介绍，听说你在中东还真的遇过爆炸，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啊？
0: 那时候是刚好去到了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城市。
1: 你说现在正在战争的巴勒斯坦？

0: 巴勒斯坦吗？
1: 哎，那现在是在加萨，
0: 加萨 对,
1: 对，在那是热带约旦。
0: OK， 好，明白。
1: 但是那时候约旦河西岸有屯垦区嘛，就是以色列的驻军。然后那时候跟一位朋友去到了一个城市叫希伯伦。嗯，然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朋友就有跟我说，这边可能蛮多时候会有抗争的，因为屯垦区嘛，巴勒斯坦人想要反抗这件事情，觉得生活处处受限。那我那时候其实是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只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意外被卷进了一场小型的抗争。然后我就看到，比如说巴勒斯坦他们有示威者啊，就是朝以色列军方丢石头，然后以色列军方，就丢回不只是石头，可能像是震撼弹啊、催泪瓦斯啊等等等等这一些，虽然说不是像什么手榴弹这么有攻击性的一个武器，但是对当时候我来讲，就是看到这些东西掉在你旁边的时候，还是觉得
0: 很惊人。那是血淋淋正在发生，那不是别人口述的事情，那是那些人可能每一天都在担心要面对的事情。大学毕业之后，你还是持续的在做跟难民有关的工作嘛，所以你还是去了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据我所知，你是在英国念的研究所。
1: 我的科系的名称其实超级的长，它是教育，然后卫生推广跟国际发展。
0: OK，
1: 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教育跟卫生推广结合在一起。然后但是这件事情怎么跟难民做连结呢？是因为我最后去研究的方向是难民在高等教育的，有点类似像是他们的 well-being， 他们的心理健康以及他们的福祉。那这样子一群人在高等教育的环境里面有什么样子的支持，以及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困境，是我最后的一个论文研究方向。
0: 对不起，我要再确认一下，你说难民在高等教育的环境之下，那是他们成为难民之前还是成为难民之后？
1: 成为难民之后，在收容国家的高等教育继续。
0: OK， 那好，那我可以知道你的结论吗？
1: 我觉得他没有一个结论，但是我有统整出，比如说他们在经济上面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状况，然后现有又是哪一些资源，比如说奖学金，那当然奖学金有就是僧多粥少的一个问题嘛，
0: 是。
1: 那比如说有些像是他们的一些辅导的一些支持到底有多少，那当地的人到底觉得说，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资源在难民的学生上面，不是在本国学生上面？难民学生要怎么样去怎么样去应对这样子的一个质疑？然后当然还有难民他学生，他们在当地可是有时候其实不见得能够工作。那你为什么要拿这个学位？学习对你来讲到底是什么？他们自己内心的挣扎，其实都有一些简单的一些记录。
0: OK， 所以我这样听起来，其实你是在实际工作层面上，应该说实际你脚有踏出去的那个层面上，跟学术上都并行的。持续的在难民这个议题上生根的那种感觉，而且你好像下定决心要2年内走遍五大洲。
1: 对，
0: 所以你全部都去完了吗？
1: 有踏上去，但是有没有真的做到？比如说像是很多的议题研究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到后面其实就不够资金就不够了。对，
0: 以台湾对于难民的理解，以我简单来讲好了，就觉得难民应该就是在中南美洲啊、非洲啊、中东啊，那他们当然是去他们比较近的地方嘛。比方说欧洲嘛，英国啊，坐船比较辛苦啦。那中南美洲，美国嘛，我们都说美国梦嘛。那非洲也是都往那边去嘛。台湾、亚洲 OK 啦，还好啊。但其实亚洲其实也有难民问题，对不对？
1: 像是可能大家比较常会看到的，像是缅甸的罗兴亚的难民的议题，然后更别说大冲突之外，也有像很多是因为他的性别、性倾向、性身份认同，在自己的国家没有办法被好好的对待，然后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这个状况。那这个可能就是更多个案的状况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要来一个对于性别议题相对来讲比较多元的地方，像是台湾呢？

0: 他读了师大的时候才高职毕业，然后后来在资助之下，他也念完大学，然后现在他已经成为边境儿童基金会的执行长。这些就是改变。
1: 再想办法。
0: 很多时候在路上会遇到有人跟我打招呼，然后可能是在他就突然会叫我哦，不管用泰语啊或闽南话，小 Sam 啦 ，P Sam 啦。有一句话说是酒，他乡亦是乡。啊，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生命中有两个家乡，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泰缅边境。我是2003年到泰缅边境的，所以到现在转眼也超过20年了。那没错，我的青春岁月其实都在泰缅边境，都在这个流离失所难民的议题的身上。那其实难民也从来不是议题，他就是跟我。有很多的互动，很多的接触，很多的连接，然后我们就是彼此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自己其实是在英国研究所毕业之后，然后读的是国际发展，所以我就选择到泰缅边境当长期志工。从我第一天踏上泰缅边境，站在那个界河，看着人们在跨越那个所谓的边境国界，我其实心里感触非常非常深哈。就是所谓国界，它也不过是一个人为画上的政治界限。对于当地人们来说，它其实只是每天不断在上演的真实生活。他为了生存，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到了一个异乡。缅甸的政局动荡其实是数十年了，那甚至他一直在边区都是武装冲突内战的状态。那但是在2021年，缅甸军人他推翻了翁山苏姬的民选政府，整个内部其实是更加冲突的，更加动荡的。所以在这3年，其实我也回去好几次，然后就看到更多的缅甸的人们逃难过来到泰国。OK， 那甚至有时候在边境冲突，有时候也会啊，马上在干季的时候就发生冲突，然后就像我们的学校也会突然有一天他就是跑来了数百人，那我们在资助的这学校他就变成一个收容所，也是很多人会问，好，为什么要去泰缅边境海外做这个难民援助工作？我觉得答案也很简单哈，因为看见，所以无法视而不见。我们成立这个边境行动协会，我们最主要的就是看见泰缅边境有这么多流离的孩子，那他们因为没有身份，那又没有政府，没有国籍，他们就等于连个最基本上学教育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们就协助当地的社区，他们去创办学校，那我们资助了老师的薪水，我们培育老师，那孩子们他们就来到学校，他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成长，然后慢慢的小学毕业可以念国中念高中，然后少部分人他也可以继续去念大学，然后再回来当老师或者回来当村长，我们在培养当地一个自助力量，好，所以我们也相信从当地长出来的力量才能在当地生根茁壮。我觉得还有一点是，难民其实真的才是生命中的勇者，他们才是最有力量去面对每一天的困难，然后用他们的力量，即使这么久了，他们依然坚持没有放弃。为什么呢？因为曾经一位难民朋友跟我说，我们一无所有，如果连这个希望我们都放弃了，我们还能拥有什么呢？我们协会的第一号捐款人是我的母亲，她其实也曾经到过泰缅边境去，然后她看着那些妈妈带着孩子，然后去逛个水果摊，看个西瓜，看了好久，没有钱买，然后他其实心里非常心疼，他其实就对着我说，当我们苦的时候，也是别人伸出援手帮我们，我们才度过难关。所以当有一天我们有机会、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去做吧。哎，我刚带回来的，来，你看回来。
2: 有。
0: 你瞄了。
2: 2024年1月20号。
0: 对对对，这是他们的字母啊，缅甸的字母，很可爱啊！老师自己做的，老师你看，
2: 我连怎么拿我都不确定是这样。
0: 老师他们自己回收纸做的，看有没有？
3: 他就看到了我的化妆包，然后开始去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帮他化妆？然后我们就开始画眉毛啊、擦口红啊等等之类的。他非常的开心， 里面的人很难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好打扮自己的一个机会。

0: 好，回过头来，嗯，因为毕竟你成立了 Refugee 101，然后你想要面向回台湾了，你回过头来看台湾，其实对于难民议题的这个理解，我们现在在什么阶段呢？
1: 我们现在还在
0: 胚胎阶段，
1: 完全不知道难民是谁，或是对难民的都有蛮明确的刻板印象。嗯，像我很多时候在比如说去学校做讲座之前，都会先问大家对难民的印象，然后绝大多数听到的词汇都会是穷。然后脏，就是这一些比较负面的词，因为你在新闻上面看到都是大家风尘仆仆移动到另外一个国家，你很难去想象说难民还有什么样有不一样的样貌，所以我可以理解很多人对于难民的印象都还停留在那一个阶段。
0: 嗯，那你觉得如果台湾没有更理解这件事情，会变成什么样的？因为你既然倡议想要做这件事情，一定是你觉得说。等一下，我不是故意要让你们知道一些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我不是逼你们看这些事情，可是你们不能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其中一个让我持续不断想要倡议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台湾是一个就是尊重人权的一个国家，然后我有很多人权进程，其实真的是亚洲的一个灯塔，但是在寻求庇护权这一件事情上面呢，我们没有相关的讨论。那寻求庇护权其实是世界基本人权的其中一个人权，因为它要保障每一个人，他就在自己的国家是没有办法安全的生活下去的时候，到另外一个国家能够有地方可以收容他们，但是在台湾。这个事情没有被讨论，我其实很多时候支持我的情绪反而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来有这个讨论，我很气愤我们还没有这个讨论，以及这个东西还没有被落实。工作坊的设计主要是希望他们可以换位思考，从人的角度出发，你会带什么样子的东西，你会需要做什么样子的选择，你会经历过什么样子的情绪。所以年纪最小的，我记得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其实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提出很多很关键的问题，说为什么我没有这个东西，我在新的国家就会遇到问题，那新的国家可不可以帮我一些这些很基本的事物。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议题没有年龄之分。我从2020年九月底开始进行了这个校园演讲的工作，然后到现在应该已经有110-120几场，然后触及的学生大概有5000到6000人。会想要做这个换位思考的原因，其实也是主要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有很大的不了解。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是在我自己的母校分享了，我去巴勒斯坦的时候有参加到抗争，有经历到那些非常生命，我自己觉得生命危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那我印象我在播放那支影片的时候呢，台下传出了零星的笑声。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当你今天他们看到有一个人，就是说手榴闪光震撼弹催泪瓦斯，他们的反应居然是觉得这件事情很像电影。那甚至是包含是我比如说放上了那些有一张很有名2015年的一个叙利亚小孩子尸体冲到海岸边的那个照片，甚至会有学生看着那张照片的时候，他说他是不是在睡觉？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令我感到恐惧，但是也直接让我们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么脱节的状况。那如果当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为什么感到恐惧，一个人为什么必须要逃离，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理解说世界上有这么多强迫移动的人，他们到底为什么会在那个处境，如果我们连设身处地的能力都没有的话。
0: 你这样一讲，我才意识到，其实台湾是没有难民法的。那到底什么是难民法呢？
1: 难民法它其实就是界定出我们要怎么样应对难民这个议题。所以没有难民法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难民进来的时候，寻求庇护者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正式的法律或是正式的一个庇护申请的一个机制，可以去跟台湾说，我有寻求庇护的需求，你可不可以审查？
0: 那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结果就是，你对很多人来说应该觉得说这样比较好吧？
1: 对，
0: 如果大家都挤过来很麻烦，台湾又没有说很大， 我觉得多多少少人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相信你在做一些倡议的时候，一定也会有人问你这样的问题。嗯，
1: 的确有听过，我也听过台湾太小，台湾没有什么资源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论述。嗯，那我自己的回应多半都是，如果他今天来到了台湾，然后我们说他要去更大的国家，如果每一个国家都这么做呢？嗯，每一个国家都说去更大的国家，那是不是地理上面最大的国家，好像就
0: 格陵兰吧？
1: 对，
0: 北极
1: 去格陵兰吗？对。然后，难道最小的国家就没有任何庇护的空间了吗？其实很多时候不大是这样子的，对吗？想想，如果今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每一个国家都这样想，那我们可能会有更大的难民问题。台湾没有难民法，不只是外面要进来台湾的人，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式的程序可以去走过。那更多说在台湾的人，如果他原生国家遇到问题，他也没有办法留下来。像我印象中，报道者他其实有做了一系列关于在台土耳其人的报道，自己国家发生政变，自己瞬间陷入一些可能会被就是侦查，可能会被什么样的一个险境的时候，那这一群人，我们难道就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嘛？他也对台湾有些贡献啊。所以体制这件事情，它不只是为了外面的人要进来，有时候也是为了喜欢台湾的人要留下来。
0: 对，
1: 那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呢？其实我也觉得，如果这是台湾的第一步，我也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讨论啊。
0: 我觉得今天，不好意思，我把节目做得有点严肃了，但是的确我没有办法在难民这个议题上过于嘻哈的，或者是过于轻巧的把它带过。其实我有想过我要怎么做这一集，但是可能一坐下来我就有感受到，我想要认真面对它。我想要认真的让大家去思考，如果我们常常口口声声把国际观挂在口中，我们是不是有选择性的？我们并没有真的活在这个地球上，因为对我来说，其实你不只是一个台湾人，你活得很像是一个地球人，因为你的确是把整个地球当成是一个整体，只有大家都好了，我们才会一起好，而不只是我们偏安的在一个小岛上，然后我们就顾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而已。我觉得你活出了一个这样的精彩。而这期的节目最后，我想要回到一点点，你说温馨也好或人性也好，给我们一张脸，请给我们一张你在这十年来你见过的脸里面，你今天最想跟大家分享你是怎么遇见他的，他是怎么来到你面前的，你对他做了什么，而他最后去了哪里。
1: 我可能没办法分享他去了哪里，但我可以分享我怎么遇见他。他其实在这边。这个拍摄的地点是黎巴嫩，然后那时候呢，我去到黎巴嫩的时候，其实是去到了内陆的地方，接近叙利亚的地方。那我去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呢，我有先约了几个学校、几个组织想要去拜访。那课程结束的时候呢，就用校车把我载去了一个巴勒斯坦的难民营。里面的人当然看到我这样子的人出现在营里面，会非常的好奇，所以。但是有些非常热心的人就说，你来带我进去到他们的家里，他们家里其实就是一个帐篷。那我就遇到这个可爱的小女孩，但是她也很兴奋的，就是想要一起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一起画画，然后一起唱歌。她就看到了我的化妆包，然后开始去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帮她化妆，然后我们就开始画眉毛啊，擦口红啊等等之类的。她非常的非常的开心。然后那时候我就看了走出去那个他的帐篷，看了一圈，里面的人很难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好好化妆、好好打扮自己的一个机会，因为真的去了解当地的一些现况，很难有工作机会，很难有金钱的赚钱的一个机会。那时候呢，我就决定我想要把我的最喜欢的口红留给他。经过这次的互动，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就像最一开始讲到，难民是人，他不是要活着，他不是只要水跟食物跟一个家，更多时候会让他笑开怀的，其实是，我有办法好好打扮我自己，我有办法有自信的活着。这我现在想到都觉得说，我永远忘不了他那时候有自信的样子，然后我也希望他过得很好。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0: 但我刚刚听完这个故事，我会觉得，他那个 moment 之所以很美，并不是因为你帮他化妆他变得很美，而是因为在那个可能即使只是十分钟到十五分钟，他觉得他是一个人。然后过着其实在他那个年纪他理应当，我们都觉得是理所当然可以得到的尊重跟对待。所以 非常谢谢君远今天带来了这么多，我觉得你带着我们去看了我们看不到的风景，然后那是很勇敢的一件事，我们也很高兴你在这里。嗯，希望我们的 Refugee 101能够带给我们更多不一样的想法，也让我们对于世界观这几个字能有更多的认识。嗯，谢谢君远，
1: 谢
0: 谢，谢谢。
2: 我想让每个人都可以继续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我不想再看到照顾者的痛苦，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在心里面，如果我爸真的有一天不小心从癌症中康复了，那我就去环岛演讲。一个人卧床，就要两个人倒下，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骨牌效应。
3: 刚刚做配乐其实都不一定要有系统，嗯，啊，不过你要给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啊，嗯，你都要有系统，所以你的旋律都不会使讲啊无限制的溜就等的，嗯，因为现在变换气嘛。嗯、啊，因啊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就一直
4: 话，
3: 一直
4: 话，
3: 一直话落。
4: 啊，搁迄个比迄个较大声。
3: 嘿，对对对对对。
5: 其实我无想过伊遐尼穿，是我看到片，我才讲哦，有够穿的呢。真正有够穿，因为伊都是搁有去新加坡嘛，西亚嘛，有伊的粉丝嘛，就这
6: 嘿。杨团长资料现在太多了，嗯，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哦，你说台式有157种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

0: 今天这一集我们采访的真的都是心很大的年轻人了。刚刚我们听完君元的故事了，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介绍这位呢是简药药师胡庭月。他为了更多人的健康呢，他毅然决然的辞去了他药师的工作，然后成为一个公益演讲家，到阿公阿妈的面前跟他们说：“你可以吃药，但是可不可以少吃一点点？你的健康会陪伴你更长久哦。”我们来听听庭月的故事。
1: 简药它可以让人比较有目标。如果我告诉他说控制好慢性病，你就觉得好遥远。但如果简药的话，你会发现八颗变成七颗是简，一颗变成半颗也是简。那不论如何，每个人都有简药的理由。我让他们变得很有目标去追寻。如果我今天去环岛公演讲的时候，我带着说我让你们健康哦的理念过来，你就会发现长辈就兴趣缺缺，不太想要来听。但是如果我告诉他们说我来帮你们简药哦，长辈就一拥而上，他们就冲过来说对啊，怎么简哦，药吃太多了。然后发现他们认真的把话听完，但其实讲内容是一样的。我担任药师已经六七年的时间，其中有四年在环岛公益演讲。因为我对于预防人们罹患失能疾病这件事情非常的在乎，因为我爸失能卧床了，然后我妈变成照

0: 照顾者变得很痛苦，所以我想要让自己也可以付出一点能力。
1: 哎，大家大家好，田爷爷不在。
0: 因为你问我吃药好不好嘛，对不对？我先讲第一种不好的是止痛药，
2: 很伤肾。
0: 止痛药伤肾脏嘛，你还记得很厉害。但是这个药呢，止痛药能不能不吃？不行啊，因为会痛嘛，对不对？痛起来要人命，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药嘞，这是心脏的嘛，心脏是好药是坏药？
2: 好药，
0: 让心脏跳得比较好嘛，对不对？所以是好药。如果你开始可以动一整天的话，这个药是不是那天就可以不用吃了？那你现在继续吃没关系，你有答应过我，我们一年后会走路了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比较累，那个时候也许就不用吃了，好不好？这个药你就暂时吃，好吗？
3: 暂时
0: 嘛，你要吃到明年啊，你要动啊，动了这个就不用了，可不可以？最后一个是止痛的，止痛的跟我刚刚说的一样，越动越不痛，哦，明年你可以走路的时候还是可以不用吃了，好不好？我们今天如果要吃药，药它就是工具，用对它就保护我们。但用错了，它就是一个伤害身体的东西。所以不论是中药、西药、保健食品都是一样的。那我这次去社区给予信任等等这些行动，都只是为了让他们学会怎么使用这些工具。我那时候会辞掉药师的工作，去做全职的环岛工演讲，是因为我爸康复了。我那时候因为我爸的卧床问题，就一直在心里面想说，哇，我自己是个医疗人员，结果却没办法预防自己的父亲生病，我不想再看到照顾者的痛苦，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在心里面，如果我爸真的有一天不小心从癌症中康复了，那我就去环岛演讲。我举办了超过100多场，超过了12个不一样的县市。曾经有一个最具体的例子，就是我在云林宫演讲的时候，云林的长辈一听完，2/3的人离开现场，冲回家把地下电台的药罐子带来现场丢掉，装满一整个大垃圾桶，就是那个橘色的垃圾桶，把它整桶装满。一边丢的时候，还一边说：“哦，这贵啊，咋办呢？这贵呢。”那时候心里非常有成就感。其实我环岛公益演讲也是想要测试一下自己的能力可以到达什么样的境界。我发现到，与其像以前那样子一直推一个人，一直推一个人，你必须不停地在他身边观察他有没有改变，你不如给他一个他做得到的意见，他只要你讲一次，他就会做一辈子。这两个药医生开都还不错，你会便秘吗？
3: 有点，
0: 那还好。你会早上起来头晕晕的吗？
3: 这个可以
0: 哦，就会头晕。那你会抽筋吗？
3: 最近会
0: 抽筋。那你回去帮我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睡前吃钙片。
3: 钙片睡前都要吃。
0: 过去长辈会开始在我演讲之后，我比如大合照，然后大家就开始涌过来说叫我菩萨菩萨，突然间就会一两个人看到，哎，他脸上刚好那里有个观音痣，哎，然后大家就开始讲，然后我就觉得说我非常的不好意思。然后也有几场是可能他们是收入环境比较好的长辈，他们会涌上来叫我菩萨，然后说一定要捐款给我继续讲下去。总之太可爱了，我觉得他不是在医疗体系里面可以得到的成果。有一次我在台南宫演讲的时候，然后就出了车祸。那一次就其实非常难过，因为每次我去环岛宫演讲随便花就是8000-9000，但是那时候还要配合修车的费用，就会觉得哇，那这样下去我可能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因为毕竟我爸他是癌症刚康复，他还没有去上班，我还有很多家人要养。但是我就觉得不行啊，下个月的云岭已经跟我约好了，那我能不能有其他方法让我可以继续环岛演讲下去呢？我就上网寻找网友，问他们说有没有人可以经过这个几个地方啊，可以顺便载我一程啊。我原本想说只是问，失败就算了。就没想到我不但找到了高铁的赞助，找到了每一个地点载我的人，甚至那一场次还有人赞助我去很高级的香客大楼去住宿，我才发现也许赞助，也许公益演讲它可以继续永续的长远进行下去。我想站起来。你想的话你要做啊，你如果没有站着看电视怎么会改变呢？如果我只会药的东西，我并没有办法改善人们的健康，所以我跑去考取了

0: 糖尿病卫教师、心血管疾病卫教师、肾病预防卫教师，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引发运动指导啊、健身教练等等，我应该都有，大概有十几张。没有人是故意生病的，不论是那些买地下电台产品的长辈，他们不可能是故意洗肾的。你想一下，他也是冲着健康去买那个产品的，为什么他会买呢？为什么他不相信我们呢？是因为我们给的建议他做不到。我们这些医疗人员穿上白袍之后，而不是在讲那些标签，什么多运动、多喝水、多蔬菜的建议。如果我们可以一开始就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给他一个以人为本的建议的话，我相信他会相信你，他就去做，改变他的行为。大部分的回馈都是说，他原本已经放弃自己了，他已经预期自己这辈子就要洗肾了，没想到看到我的文章之后，他重新知道，燃起了希望。他原来不是每一个糖尿病的病人都要洗肾，都能让帮助这些人变得更健康，自己心里面也觉得非常踏实。
1: 我觉得尤其是讲得很清楚，啊，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非常不错，因为那个药的话，尤其是还要介绍我们哪些药该正当吃，哪些药可以减少吃，我觉得真的很好。
2: 我知道过去啊，其实好像没有这么的这个门庭若市的感觉哦。那自从这个胡药师来之后，我发现长辈都很喜欢他，而且来基本上都是这个非常踊跃的报名哦。那代表说，他除了给他们这样专业的一个知识之外，哦，那也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一个被照顾的感觉。我觉得这是药师在社区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0: 一个人卧床就要两个人倒下，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骨牌效应。如果2030年之前我真的可以预防所有的慢性病长辈不要卧床的话，台湾就不会有很多延伸的问题，保险、看护数量，然后小孩照顾以及有没有钱生育下一代这些东西，我觉得它都不会是延伸的问题。所以我很想要让自己有能力，趁现在还有体力、还有能力、还有时间的时候，继续写文章、继续演讲、继续把这个行动推广下去。我是简耀药师，我一直有个梦想，我想让每个人都可以继续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同时慢性病也可以控制得很好。
3: 是不是觉得庭月真的很像菩萨？但今天呢，这两位年轻人，我真的都很佩服他们。在那个年纪的我可能都还在想着我要怎么更好，我想要赚更多的钱，我想要得到更多的肯定。但是这个时候的他们其实已经想着别人怎么能够更好，这个世界怎么样能够更好。所以我就说他们的心真的很大，他们的心围绕着大家。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我们下次见，拜拜。
4: 这个呢是我在瑞典然后搭便车的时候，他是一位来自苏丹的家庭，来的时候其实也是难民。我每次想要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真的就很想用这个故事跟他讲，就是大家很多时候在看难民的时候，他们都是一个接收者，接受物资，接受什么，但是在瑞典的他们也可以是提供者，他们可以在我一个人流落街头的时候给予我协助。这样子其实就是我觉得我想要努力的目标。让所有人来到了新的国家之后安身立命，然后可以有办法回馈社会。
3: 恭喜你，因为你这时候真的笑得好开心，
4: 超开心
3: 的，那个就是你真的得到了很好的支持跟爱的感觉。

0: 哦，费振祥哈、啊，行，
1: 您是舞队的主力呀、啊！哟，大爷，那您真棒。行，祝您取得好名次啊！你傻愣什么呢？我这13个团队没联系，你帮我分担分担。
2: 哎，你看看这个。
3: 哎，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一下啊！看看这个，这歌火了。
2: 啊？
3: 老大，你看这个，我今儿关注了一天网络热度。你们猜怎么着？这首歌现在已经成为网红歌曲了，好多人都拿它拍小视频呢。
1: 真的假的？
3: 你看这个，还有这个，
4: 来看这个，
3: 是吗？

0: 妈呀，这火了，我都不知道。我这诺基亚太耽误事儿了，等我有钱了，我先换一智能手机。主要咱们也都没想到，这歌上传以后能发酵的这么快，所以我觉得，要不然咱们这比赛，压根就别办了。
1: 咱们当初办这比赛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把这首歌给推火吗？这首歌现在也火了呀，而且咱们没花多少钱，要不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
2: 那我费这么大劲把场地都谈下来，我白谈了。
0: 是啊，我这好多过去这媒体上的老朋友们还说帮着咱一块宣传呢。
2: 但是现在取消比赛确实能省下来不少钱。
0: 老唐，那你说，咱这比赛还办不办了？

这比赛得办。你们看，李素琴，55岁，从黑龙江来；马振兴，上城人。

0: 参加的口号是"舞动人生，舞出精彩"。咱们都知道，现在的小朋友每天乐得很多，逛逛酒吧，刷刷手机，看看视频，一天就过去了。可是这些人不一样，在他们心里，认定了一件事就得做，承诺了就绝不能食言。
1: 我爸就是这样，别提有多死心眼了。
0: 而且，这些老人当中，
1: 他们有很多自己的子女都在国外，平时想跟孩子联系了，想打个国际长途又嫌贵，而且智能手机又不太会用。
2: 确实是，我和我爸视频通话就接通过一次，别提多费劲了。
3: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梁大爷跟我说过，他的孩子啊在欧洲，终于学会了打一个视频电话，结果欧洲是凌晨，把自己的孙子给吵醒了。从今以后也不敢打了，每天只敢在儿子的朋友圈里点个赞看一看。
1: 您别说在国外的了，你说我跟我爸我妈啊，在同一个城市，这一个月忙的呀，我见他们也就能见个一两回。
4: 还真是，昨天那陈大爷说他腰伤又犯了，不敢告诉儿子自己去的医院。
1: 所以说，他们这一代人，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寂寞。每天一个人或者夫妻两个人在家待着，想出来跳个广场舞，活动活动，交个朋友。 结果还经常被人投诉扰民，或者说占用公共场所。所以呢，我认为咱们这个比赛还得继续办。咱们不仅仅是个比赛，也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场所，交交新朋友，聊聊天儿。而且这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展示的机会。我相信应该很早前就通知了他们的家人、朋友或者孩子，我们到现在了，突然不办了。
5: 他们得有多失落！
6: 老大，你说的对，我觉得这比赛还得办。
7: 对，咱不能让大爷大妈们寒了心。
8: 正好啊，咱们也借着这个机会锻炼一下队伍，为以后的工作打打基础。
9: 现在离比赛还有4天零10个小时，我们还有时间能让比赛变得更好。
1: 我就知道， 咱们是一支最温暖的团队。来，咱们一起努力，
10: 共创辉煌。

0: 起床了，各位。知道大家都很累啊，但是咱们坚持坚持，过了今天咱们就胜利了。
1: 检验革命成果的时候到了，老师啊，你得负责好跟采访媒体的对接，提前把咱们准备的新闻稿还有物料给到他们。
2: 什么味儿啊？我没跟你说我不吃火腿肠，爱吃不吃。行，有点。那这火腿肠。
0: 千万负责盯好了，务必让保安维持好现场秩序，千万不能出现踩踏事件，安全第一。
3: 那你放心吧，我助人行走江湖半生，什么都不懂，
4: 就懂安全。

0: 小白，今天彩排你得负责好所有的对接，尤其是那些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得提前联系好医院。
1: 老大你放心，120、110我全部都联系好了。
0: 联系120干嘛呀？抓小偷啊？起不起啊？啊，一定得把这个流程烂熟于心。现场会很乱，得随时做好临场发挥、随机应变的准备。
2: 嗯，好。哎哎。

0: 沙哥，这火腿肠挺香的。
1: 讨厌。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1: 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3: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4: 像当光跟僵化，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5: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它总有一天，它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就加入了一个乐团之后，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它有这个能力，可以让年轻人们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然后知道可以了解杨丽花，了解台湾，对，非常重要。
7: 有可能为自己打开一扇窗。
6: 对，一定会的。
7: 你讲伊怕婆婆，现在伊就怕啊。
8: 不过婆婆现在标准的无同款啊，
7: 无同款的
8: 标准
7: 啊。所以
8: 你嘛是爱改讲，你爱什么标准，爱才有迄个标准出来。啊，不过迄个标准有准无，妈唔知影，嘛是爱人去听才会知影讲迄个感觉。
9: 歌仔戏这个面向之外，你也可以在大家身上看到关于就是语言那种优美，然后另外还有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变化。然后你又看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这种讨论，尤其在现在，你想哦，那个原来当时他们在演的那些东西，你现在看原来是那么的先进。

0: 对对，我们这儿已经开始了。
1: 哎哎呀，都准备好了啊，加油加油啊！哎，你好你好，哎呀，这头发编的好。
0: 是，你说啊。哎哎，
1: 你们好你们好，哎，加油加油啊！
2: 哎嘿，你好。哎呦，
1: 还是你们这个旗啊，大家加油啊！好，这
0: 欢迎欢迎欢迎。行，那我明白，您放心，您放心啊。哎哎哎，哎呦，再见再见啊！
3: 哎，张
0: 局长，谢谢。
1: 您去准备，您去准备。
4: 我来
3: 啊！罗大妈，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这个您看怎么弄？
5: 啊，我自己来，自己来。哎呀，
1: 还有这个，老沙，你帮帮忙来。
6: 我也不会这个。
1: 这这么点，哎呦，
5: 这
0: 哎呦，没别人的吗？
5: 我自己来，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1: 好，那你准备着啊。哎，
7: 小唐。看看我这身怎么样，漂亮吗？哎呀，
1: 好看，是不是好看啊？
3: 好看，
8: 姐夫，好看吗？
9: 真正的铁扇公主，
1: 铁扇公主，好看，好看，好看。
9: 玲，你干嘛呢？
5: 不是好不容易上次电视，你干嘛呀？戴面具。嗨，
10: 你不知道啊，这是我孙子非让我戴的，啊，说是什么铁什么侠呀？
1: 钢铁侠啊，
10: 对对，你看我这记性，对对对，钢铁侠，哎，是一个组织的重要成员，说只要爷爷带上他呢，哎，那就是钢铁侠，所以啊，我为让我孙子高兴，我必须带着他上台去。
11: 杨大爷，我跟您说啊，这钢铁侠他是拯救世界的人，
10: 是吗？
11: 这说明啊，您在您孙子心里边那就是大英雄。
1: 英雄，
10: 大英雄，那证明我孙子有眼光，他爷爷是大英雄。
1: 没错没错没错，你看你看你准备着。
8: 王姐王姐，来看，这是我孙女给我买的小草莓的，好看吗？好看。
12: 都啥年纪了还带小草莓？
1: 吴大爷，咱这场合带什么都合适，都不为过，您这个好看。
13: 这话我爱听，看人家。
1: 好看，好看。

0: 确实好，这个运气好看。哎，老张，我下来，怎么了？我太气愤了。
1: 怎么？那帮保安队的孙子真够过分的，还管我要钱买烟抽。我这兜比脸都干净，
2: 抽什么华子呀？
0: 弄盒预期差不多得了。
3: 哎，
2: 别，咱可千万别说这话，咱花点钱买平安，知道吧？
3: 不是，你甭管了，甭管，我这个算了，算了，你多少了。
4: 能把硕总请出来陪我吃顿饭，我这面子真大。是，你脸大。看你这一脸的不乐意，
3: 陪我吃顿饭委屈你了。我人都来了，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哎，敬你一杯。
4: 哟，你说。 我这还没开始呢，你就自己灌上了，不怕待会儿喝多了我占你便宜啊？
5: 你把我叫出来不就是为了灌我酒，占我便宜的吗？
4: 若冰，我心里怎么想的，你真不清楚。

0: 我知道你是怕唐晨没饭吃才把项目介绍给他做的，你放心，这事我不会告诉梁总的。但是有句话啊，一直想跟你说，我觉得你不是真的喜欢唐晨。
1: 我喜不喜欢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彭总今天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
0: 我了解你，可能比你自己都了解你。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会忍心亲手毁掉他吗？所以说，一直以来你最喜欢的人是你自己。你对唐晨三分愧疚，五分习惯，还有两分是不甘，唯独跟爱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咱俩挺像的，都是那种天生凉薄、自私自利的人。你可能觉得我配不上你，那你配得上唐晨吗？你一个姑娘家，独自在外闯荡，无亲无故的，连个朋友都没有，你不孤独寂寞难熬吗？想开点，放轻松，人生本就苦短，那何不把酒言欢呢？

0: 姐，没事吧？没吃什么亏吧？
1: 你一个姑娘家，独自在外闯荡，连个朋友都没有，你不孤独寂寞难熬吗？
0: 姐，咱下回能别这么刺激吗？以身犯险啊，你这是。再说让他告去呗，我就不信梁总能听他的。
2: 小屁孩，你懂什么呀？他要是再嘚瑟，我就把这个寄给他老婆。
3: 行，入阴门。那怎么着？我现在送你回家吧。
2: 不想回去。
3: 啊？
2: 送我去一遍。
0: 我去哪儿啊？
4: 各位叔叔阿姨，你们都准备好了吧？我们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就准备上台了。
5: 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不着急啊，咱们还有时间，好好准备。但是两分钟，好不好？
6: 好。
7: 坐不坐？
8: 那个，这票你帮我在网上卖一下。
4: 二舅子音乐会，这票很难抢的，多好的机会，干嘛卖了呀？
8: 这回你忙不过来，也没时间去嘛。
5: 卖了吧，卖了就换点钱。
9: 海棠。
5: 哎，
9: 海棠，
5: 哎，
9: 阿姨，你帮我看看，我这衣服够酷吗？
5: 酷，非常酷！
8: 您瞧瞧，这亮闪闪、闪晶晶，
5: 不光酷，还显得年轻。所以您今儿好好跳，把您那气场全都拿出来，让您孙女看看够不够酷。
9: 必须酷到底！
5: 好看，
10: 好看。
11: 好的，来，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可以开始了。
5: 行，你先开场吧。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们都准备好了吧？咱们不要紧张啊，就把平常练习的正常发挥就可以啊。我们一起舞出我们的精彩，好不好？
6: 好。
5: 咱们上台。
4: 咱们现在舞台那儿，走走走，往这边走，这边走。

0: 心情舒畅，跳我们动听的歌。今天我们心情舒畅，跳我们优美的舞。欢迎大家来到绿森广场，由辉金公关公司举办的自由猿猴广场舞大赛。下面有请现代舞方阵的罗美娟女士上场。
1: 老大，我算了一下时间，比赛结束您赶过去来得及。要不还是去吧，多难得。
2: 算了，还是不去了。赶紧卖了。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打出去，现在在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这位您要喝点什么？好的，稍等。女士，您的酒。

0: 是太极方队的吴玉信，我们的口号是大点声。
1: 现在我宣布自由猿猴广场舞大赛正式开始。

0: 当做教练，在每次成长的同时接受着考验，为了能笑得最骄傲的和爸妈拍张照片。或许你不懂，但我一直在努力做着榜样。无论是刀刃或爱情，为情
1: 你看他们多开心。这都是你的功劳，所以你也要开心点。
2: 什么功劳？这是咱们大家共同的功劳。
1: 打住，老唐，你这是什么毛病？你自己知道吗？
2: 什么毛病？
1: 好人包袱太重，你脑子里总像有根弦死死绷着。哎，以后啊，别人要是夸你，你就大大方方说声谢谢；别人要骂你，就痛痛快快骂回去。行吗？
2: 行。
3: 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表演，我由衷的为各位叔叔阿姨们感到高兴。经过各位评委老师的激烈讨论，下面我将宣布今天的获奖方阵。第一名，现代舞方阵。第二名，扇祖方阵。第三名，太极方阵。第四名，香肉方阵。
2: 十杯咖啡，一杯热水。
4: 好的，请稍等。您的水，
2: 谢谢。

0: 买咖啡呢。
1: 真巧啊。
2: 是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路过。
3: 点的咖啡好了。哎。好的，请慢走。
0: 生日快乐。

0: 谢谢。你是除了淘宝店家，唯一还能记得住我生日的人。谢谢。
1: 你把演出票给卖了？
0: 去了，你就这么缺钱啊？谁缺钱啊？一张票能值多少钱？我这有事忙，去不了。上次我没借你钱，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你可能有你的原因吧。
1: 但不重要了。你就不想知道是为什么？
0: 不想。不重要了。我最难的时候已经挺过去了。
1: 你就不想骂骂我？我这人都送上门了。
0: 骂过了，在心里。看见人不想骂了。
1: 为什么？
0: 你说呢？

0: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1: 我现在
2: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3: 我现在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走进你
0: 的心，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4: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做人的姐姐。他那时候，我后来知道他是这里长大的，然后他就是第一次他就抱我。
0: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你。

0: 什么？
1: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0: 卡兹，
1: 卡兹上斗，
0: 卡兹上斗三明治。
1: 对，
0: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啊，
1: 好吃。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星云大师便当食材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0: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1: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0: 那我不客气哦。哇，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2: 大家好，我是如良。
0: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2: 霸王花糖。
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效果不错啊。啊，
1: 哎，行，您稍等，稍等一下啊。
2: 哎，你们看见老唐了吗？
1: 这是记者想要采访的，
3: 他刚刚去给评委买咖啡了呀。哦，
4: 估计是咖啡太多拿不了，我去接他。
1: 好嘞。
2: 哎，您稍等啊，稍等，我这就过来，我待会儿带他一块儿过来，好吧？好嘞，谢谢啊。
5: 这有十万块钱，我以后有钱了定期往里存。
6: 帅兵，你不用这样。
7: 这是我欠你的。
6: 那你欠的别的呢？
4: 老爸。

0: 哎，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来吧。
1: 来来来，你拿这个。
0: 那行。
1: 记住啊，这三杯热的给你女评委，这两个给男评委，千万别拿混了啊。
0: 行。
1: 然后这个我可以分给大家。
0: 行。

他就是硕冰吧？

0: 辛苦了，来来来，
1: 辛苦了，辛苦了，
0: 来，辛苦辛苦，特别热，快快快快快，
2: 这个开花给了我们动力呢，
3: 来来来来来，这位啊是我们辉晶的老板，
1: 怎么想到要办这样一个比赛？
4: 是我们辉晶公司啊，大家集思广益，

0: 哎呀，真的太棒了！活动刚举办完，小雨就下来了，完美。这就是天意。
1: 是啊，这几天没白受累，这身臭汗没白出。
0: 没错，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大家辛苦了。

0: 哎，另外啊，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呀？
2: 9月21。什么日子？
3: 啊，国际和平日和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
0: 还有这个《魔戒前传：霍比特人》这个首次出版的日子。
2: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
1: 史蒂芬金和安倍晋三在今天出生，皇太极叔本华古龙在今天去世。
0: 嚯，你这都知道啊？
1: 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今天是。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成功举办活动的日子。
4: 再牛！
0: 哎，那既然这么牛，咱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啊，撸串、火锅，还是海鲜大排档？你们选。
1: 老大，我就不去了，我太累了，我赶紧回家睡觉去了。你们聚吧啊！
0: 是，辛苦啊，辛苦啊，辛苦何志，
1: 明儿见。
0: 哎。

0: 们今天就是以最自然的方式哈，就是我们来品尝我们自己的活动。
1: 这个原住民的这些这个同胞们跟我们呢在地的这些人呢，都能够呢这个有一个融合，达到全民原教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0: 我知道，
1: 那
2: 我
1: 们
0: 到签签嘛，很快的刷好啊。
3: 等下5分钟钟
4: 不差。你是在讲我们编的？
5: 这五年来，真理大学积极联合原民社同学和淡水原民文件站的课程，落实亲民共学，教学相长。
0: 对，我在。要统一。
6: 来到这里，其实老人家感觉是看到年轻人一辈，然后又是原住民，然后又是跟自己同样族群的，其实他们会很开心，因为觉得是来学习的，来传承文化的。然后我也是，就是彼此都是互相学习的角色，我觉得是很棒，就大家都一直在成长。
7: 很好看，你看，
4: 不是很丑的。
8: 他们的莅临是我们，就像我们的子女一样，可以学习到我们所学习到的文化，或者是在原住民的语言，可以让他们最接近的沟通的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学生跟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在他们那边学习，也可以在我们这边吸收一些他们所要学习的文化。
0: 因为底下这边哈要拿来当单身的手还是不一样哈。
9: 哦，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再这个绑起来，这个要绑起来。
10: 真理大学有那个合作，在这方面啊，所以也是我们这个原民会啊，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多交流，不是封闭式的，就多交流，跟学校也好，跟社区啊，跟许多的能够参与的话，多参与这样的活动，就这样。那至于学生来这里，就是他们，我们就互相的，在文语言上，他们有些是学生还不是很透彻了解我们阿美族的一些，不单单是语言、文化，还有我们在语言上的技巧，在咬字上啊，还有很多的技巧上的不了解，所以我们跟我们这些耆老啊，来请教耆老，由耆老来教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语言。
0: 这
10: 是
0: 年轻人。
11: 该要拿1号了。
5: 每逢星期一，淡水文件站的学员们都会来到真理大学打槌球，活动筋骨。
12: 进，啊歪了。
1: 各种运动，包括是这个槌球哈等等这方面的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呢，都有请一些教练过来。那这样的一个那种活动呢，其实合作的这个结果呢，是文件站非常喜欢啊，非常喜欢哈，我们提供场地，提供这个教室，然后呢，除了让他们在运动之余哈，还有一个非常舒适的这个八一式教室的那种空间。那整个来讲哈，大家呢其实都非常的这个高兴高兴的那种原因呢是呢，他们的运动呢的这个部分做到了，然后呢，他们呢这个彼此间呢也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那种活动，然后做一个这个交流，好。
13: 很久没有打这种那个槌球，在以前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在实习的时候有陪。

0: 过老人家打那个槌球，但是太久没有打，所以这次想到说要打槌球，我就很开心。那是打槌球啊，就是让我们身体更健康了，而且更活泼，可以让我们自己所有的关节都能活动起来这样子。所以我还觉得打槌球还蛮棒的，就是了。尤其打了一杆进洞的时候，都很开心。
1: 淡水文件站的学员们也正在加紧练球，为下个月的新北市槌球大赛预做准备。
0: 要当选手，但是最近要真的也要加强啦。虽然会稍微紧张一点，但是都是最近能够再加紧努力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的。
2: 明柱，你夺标了！已经第三名了。
3: OK， 所以现在是红的，阿红的。

0: 很高，都是180-200以上。来这里之后，因为生活很有规律，帮助很大，就是每天都有志工就帮我们量体温啊，血压，然后关心我们啊，你的药有没有吃，要关心我们。
1: 简易体检后，所有学员都会一起跳足舞和健康操，加上各种形态的课程，令每个原本可能属于亚健康族群的银发族学员都变得更健康了。
2: 有身体是更健康，而且心情也很开心了，很开，每天就是很开心的来文件站这样子，跟一些朋友在一起哈，真的是很开心，尤其是碰到自己严敏的朋友，更是开心啦，是。
3: 阿弟妈妈加油，好来扩充。
0: 举例来讲，我们这里哈，就头目啊。在过去哈，他会那个健忘症，甚至家里的人就说，火再烧了，锅子再烧了都不晓得。来这里之后完全改变了，真的很好了。不只是他，还有另外一个欧巴桑也是，刚来之后啊，哇，好老好老。我以为是八十几岁了，结果才大我2岁而已啊！可是现在看起来很年轻的，改变很多，真的很多。来这里改变，帮我们改变了很多。
1: 这天是淡水文件站一年一度的研讨会暨成果展，新北市府市议会以及真理大学和长照中心的各单位人员都前来与会。

0: 谢谢你们呢。呀，其实我们来文件站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除了在一起之外，那最重要就是语言文化的保存，因为我们是从部落移居到都会区哈，所以我们很多的语言文化传承这个工作都是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隔阂，就是长辈跟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很高的一个隔阂，就是我们的孩子哈不大说主语，现在变成是哪里在说主语？小学，哦，幼稚园，在学校，哦，每天就讲主语。
1: 那你们就是尽量能来就来了，好不好？如果因为你们的人数都很稳定，其实如果说你们的人数再多一点，你们就可以再多加一个超主语。再加一个超主语的话，你们今天有很多，那就没有他们的那个。星期的时候呢，能够到真理大学那边哈去走走、去看看，那偶尔呢运动一下呢，其实我们学校是很喜欢做这样的一种事情哈，就是跟社区呢好结合。那不瞒各位说哈，就是说你们呢来我们学校的时候呢，基本上来讲是为学校争光的哈，就是说至少我们呢学校也有机会呢能够跟社区呢做一个很紧密的结合。
2: 在原住民等等，我觉得真的很热情，而且我真的非常喜欢，就是跟他们互动那个感觉。对，然后我也是想说，自己也要多学一些，就是原住民语言，因为我们这里现在之后，我们也是说，就是未来如果没有，就是原住民长者，就是到，就是让我们的日间照顾中心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用原住民这样的互动，让他们就觉得。

0: 熟悉，很熟悉那种感觉。
1: 新北市原民局原民文件站承办人更鼓励文件站长辈们能够多出外走走，甚至筹资一起出国旅游。
2: 我也是希望大家都鼓励你们出去走走，甚至你们也可以讨论说，我们付一半，然后文件站付一半，我们出游，啊，这也可以呀。哦，我去桃园啊，去新竹啊，的文件站，我们去做家人。我这边都 OK 的，哦，像汐止文件站有没有？他们就是有自己，他们说，他们一月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规定，我们二月以前要赚10万块钱，拿这个10万块钱要干嘛用？他们要出国，我们这一次就是有目标要去那个夏威夷。这一次的我就是做堂会，他们的长辈就是有这样子讲，那这。你们一次不要那么那个啦，压力那么大啦啊！你们可以先从桃园开始啊，然后去新竹，哪边都可以。那树林文件站应对遇到也不错。

0: 在文件站教室中展示着学院们一整年下来所创作的艺术品和原名手作饰品。即使大家并不是艺术科系科班出身，作品却呈现着可贵的艺术才华，也让人感受到淡水原名文件站成立这几年来为这群原名长辈们所付出的努力。
1: 对，我们都是
0: 原
1: 生
2: 两股，他们等来。
1: 哎，但是我们那里也有这个。
3: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个据点哈，也希望看到电视的原住民，我是布隆族阿米斯也好哈，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我们都有办活动，还有教歌谣、母语跟文化各方面的活动，甚至我们还有体检呢，我们就是请护士来检查我们的身体哈。我们就是每天都有量血压。很关心我们啊，就是也希望你们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来我们参加我们的这个淡水文化健康站，是一个大家庭。谢谢你们，谢谢。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说我会开始慢慢知道月老这件事情，是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刚好我们在上课，然后我们老师就说：“哎，你们台湾族还有什么样子的其他的物质，是它其实是还没有被人家很了解跟认识。”然后说，我就从那个学校回来了，然后就刚好看到我爸爸在编那个月桃的小盒子，然后就觉得：“哎，怎么我爸爸会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才发现到。原来家里的草席，我们讲 scum 就是草席，我们的月桃盒，我们可能会放槟榔，放那个衣服的这些东西，然后甚至是我们包那个奇纳乌，我们的传统食物，几乎都是跟月桃很息息相关。它不像，它没有像是琉璃珠那样子那么的美耀眼，就是很漂亮，因为一看到琉璃珠就觉得它很漂亮，它可是。月桃大概就是它就是那个很朴质的颜色，它就是藏在就是家里的每一处的角落。原来我们部落就是可能比较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以上的，其实都还是会习惯，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他们会去山上采月桃，然后保存，然后他们会特定是在下雨天的时候。会来编月桃，就是差不多就是天气比较潮湿的时候会编月桃。它因为月桃它的背后会有一个棉层，它会吸收水分。那吸收水分的话，它就会比较软。对，它在编的时候就不容易会折断。以前的姑姑们他们流传下来的那种传统智慧，是真的就是很微妙的生活在生活上面。

0: 们的大拇指一定要包这个，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包这个的时候，我们在翻转的时候，因为月桃它会有时候会有虫会咬它，然后如果你不小心的时候，你这样很用力的时候，你的手就会受伤，所以一部分就是我们就会拿来做，然后它就会翻转。啊，像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可能它会变得很一片一片很直，是因为我们透过它从内往外的那个方式，让它的这个月桃这边就会非常平，就会很光滑顺。有啊，有学生就问我说：“你是老师，你是用熨斗烫的吗？”我说：“不是。”它就很自然的，就是透过翻转。我一直以为从事月桃这件事情是我自己个人本身，其实没有想到是居然能够串起，就是我跟家里的互动。然后有时候我哥哥放假，然后或者我先生放假，我们就会全部去采月桃回来，然后我爸爸妈妈就会帮忙协助。那如果赶工的话，可能我大嫂也会帮忙，然后或者是我去教课的时候，大嫂会跟我一起去教课这样。然后就突然就慢慢无形中就开始牵动他们，在协助我做月桃事业这件事情。是啦，两个，妈妈你要砍低一点啊。我爸爸知道我要创业的9年前，他就觉得说，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是一直都在外面跟人家买，就是月桃叶鞘它处理好的干料，可是其实是很花费才很花钱的，所以那时候我爸就说我们还是自己要种一些这样，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开始就，来这边工作的时候就刻意就是。种一些这样子定点这样种，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这边这块地会比较多月桃。还有就是可以，因为有时候你跟人家采收月桃的时候不一定会很多啊，没有很少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必定有没有自己的就是生产的地方啊。那么哎，它高就石头了。其实月桃它比较忌讳是太阳曝晒，因为如果你太阳曝晒的时候，它月桃会长得比较矮小，对，然后就会纤维，我不知道老人家就会他们会比较刻意，就是会种在树荫下面，然后月桃它会长得比较快，然后也比较，他们是说如果太阳曝晒就很矮小，然后他说纤维就会变得比较不漂亮，所以你就会看到就刻意就是我爸他都会是在一个比较密集的地方，他就会种蛮多月桃这样。
1: 除了爸爸在自家田地种下月桃，雅丽的妈妈这天也来帮忙收割。每年10月到隔年3月，这是月桃的采收期，常常得花费大量时间来采收并处理月桃，而家人就成了潘雅丽最有力的后盾。
0: 那其实月桃它碰到下雨，说碰到那些下雨的那个雨水，其实之后变成扁平也是很更容易发霉。因为这是我自己小小发现，我说奇怪，为什么老人家他都会刻意就是在冬天去采收月桃，而不是就是整个夏天这样晒，不是会比较快吗？原来不是，然后透过比较长期的那个观察，才知道说哦，因为冬天比较不容易下雨，然后晒的时间比较长的话，纤维它萎缩的比较慢，然后月桃的那个会比较紧实一点，
2: 对吗？

就是我们老人家砍完的时候，就是可能三天四天等它的叶子枯萎，枯萎之后老人家就会把它把叶子砍掉啊，这样子老人家带回去，因为以前都是徒步嘛，他们就会放在肩膀上面，所以他们放在肩膀就会比较重量会比较少一点。

0: 是月桃布料邻里，这是我的 slogan， 就是我成立工坊不是只是为了我自己而已，我希望能够透过月桃这件事情能够去影响我们部落里面的人，我的这些我收购的这些材料，我希望能够透过部落里面的人，我可以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可以卖给我，这样我是用台湾族的月桃编织在赚钱，我觉得应该要回馈，所以开工作室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一个人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再去就是去，也不能说影响，应该要怎么说，我可以去分享一点我可能在工坊上面能够盈利到的一些金额，然后我可以用别种方式可以去给他们，
1: 用工作室串起和部落的连结，进而回馈部落，这是潘雅丽的初衷。而选择以月桃编织回应所属的原名身份，其实是源于大学时课堂上老师一次偶然的提问。
0: 我在东华读书，然后是那时候是读民族文化，读大学之后才发现，哦，原来世界那么的大，然后都有的事情都不是觉得不是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然后就开始学，然后认识自己的文化，然后下乡田野调查，然后认识很多不同的族群、其他的部落这样子，然后因为老师的怎么讲，一个无意的提问，让我去反思，说我对我自己的文化，我对我

0: 自己的族群到底认识了解多少，还真的不了解。所以就这样的机缘之下，就开始一直对月桃就开始一直有那个所谓的想要更了解它，这样。
1: 毕业后回到社区工作的雅丽，刚好遇上劳动部推动的多元就业计划，于是在社区发展协会的支持下，从田调开始着手启动月桃产业。
0: 做产业这件事，它是需要很长远的、很长时间的累积，就是可能要三五年，可能要三年以后才会有一些成绩。那社区发展协会他没有办法等待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发展协会就辞职，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要想成立工作室。她说你要成立什么？我说我要成立月桃。我说啊，她说谁要买，谁要用？我说我不知道，就这样子状态之下，我不知道，我也不了解。啊，你会不会编？我不会编啊，真的我不会编。我刚刚开始成立工作室的时候，我完全不会编，我甚至连一个盒子我都不会编。可是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文化使命感，我想要做，我就会想要做。
1: 从零开始，潘雅丽义无反顾地投入月桃产业，从当初协会曾聘请的老师那里学到基础的编织技巧，然后靠着一路上持续不断的摸索和了解，终于走过创业初期的艰辛时刻。
0: 可能就是我从小生长的环境过程中，我已经学会了可能某些技能，然后加上我自己之前很喜欢做一些有的没的小东西，然后去卖去摆摊，编这件事情没有花我很多的时间，反而是认识材料，去认识它，去熟悉它，然后什么样子的天气，什么样子的方式会让这个月桃会比较好编，这个我是我花蛮多时间去做这件事。

0: 挂满整理好的月桃叶鞘，这里目前是雅丽的储藏空间，过去也曾经是她工作室的所在地。
1: 109那天一直觉得奇怪，怎么一直听到稀稀疏疏的声音，因为他发现到很多白蚁，然后我们怎么一直去除它都没有办法，然后它就会吃，就会吃我的月桃，然后就会很可惜。我爸爸妈妈很辛苦弄，可是因为白蚁这样子，然后整个就是都报销，那时候好几袋好几千片就这样子报销就丢掉了，也是算因祸得福，因为白蚁这样子让我们迫使不要没有办法放在这里，然后我们就移到地方。可是我那时候我妈妈觉得还蛮可惜的，所以就拿来做这个地方。所以每次只要是开始月桃采收期，十月到三月的这个期间，我们就是大量的囤货这样子。虽然你看现在电视很发达，网络很发达，可是其实大家对于自己本身就是自己的文化，或者是其他别族群的文化，其实是很陌生的。就像我有时候去大学教课，人家就说月桃是什么这样，就好像我去别的部落，我以为老人家都会，我以为哦，老人家会编哦，原来他们不会编。我以为他们会很认识月桃，可是他们却不是很了解。就是这样的契机下，让我就是更触及，就是我想要了解更多月桃的知识，了解更多月桃的文化这样子。然后透过这样子月桃这件事情，可以让我跟部落跟老人家有所连结。我的生命不是只是单单就是我就是要去工厂上班，我不是只是去某一个地方去工作，然后工作一辈子之后，不是也不是就是结婚生子，而是我的生命多了一个所谓的文化意义在。我做的是这件事，我做的工作是它是有文化性的，就跟我之前喜欢文化，我喜欢成立青年会，然后在青年会里面帮忙工作，然后去大学读民族文化，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很跟我是很息息相关，就是完全就是包含在那里面。然后包括我现在自己出来做工作室，我都是在做文化这件事，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0: 不过这样的坚持看在母亲眼中却是相当心疼，因为白天得要照顾小孩或外出教课的雅丽，常常都必须工作到深夜。
1: 叫他不要做，很累啊，可是我们要帮他做呢，很无心的，
2: 就是他越你也累。
1: 对啊，他也是蛮辛苦的，
2: 很心疼哈。
1: 是啊，他喜欢做啥叫他做别的他不要啊。
3: 有时候就是他会哭闹啊，他会哭闹的时候我就要安抚他啊。所以我真的工作就是晚上差不多九点多左右，他就等他们都睡觉，然后我骑车带他们上去叫安抚妈，就这样。
2: 要一边安抚他这样，
3: 我都要上了。那有时候会这样子做啊，然后就在前面啊。啊，如果真的忙的时候就不管他。哎，你来打你。
1: 对。你很可爱呢。他就这样啊，每天就一直闹一直闹。有时候就不想跟我玩。
0: 努力将梦想落实，视月桃编织为一生志业的潘雅丽，其实在创业的第四年，也曾一度因挫折而迷惘，甚至兴起想放弃的念头。
1: 刚好那时候我又生小孩，然后我没有办法顾到我的工作，然后我的伙伴又离开那一阵子，然后压力，然后我又要养员工，然后那个金钱的那个压力，然后你又讲难听，就是刚好那时候是第四年的时候，你对于你自己的未来的产业产生了一个自我怀疑，你可不可以做，我还要继续做这件事情吗？那时候我的压力是最大的，然后我那时候想要关掉，就是不想做了，因为我觉得 连我自己都感受不到我的我未来想要做什么，就是我做这些事情可以持续吗？真的可以养家活口吗？真的可以为了我自己的喜欢，然后我要去拖累我的家庭吗？
0: 面对当时订单曾经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元的困境，雅丽说是信仰和先生的支持让她撑了过来。
1: 我觉得可能刚好我先生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支持，他很支持我，他说你都已经开始，你都已经做了，你还要你愿意放弃吗？然后他说你就做，我们撑过这段时间应该会海阔天空。他这样讲海阔天空，我说哦好，然后我就忍耐下来，然后再一波就是前阵子，因为我又变成我一个人在支持这间工作室，所以就变成工作量全部又压到我身上，然后我必须得要晚上工作，从正常工作的9点到凌晨的2-3点，然后常常这样长期时间，这样2年的时间，然后前阵子就终于可能有点受不了，然后就默默的落泪，然后心里就说，我为什么要这么的辛苦？我可以做很简单的工作，可是又会觉得，难道生命就该如此的单调吗？
0: 透过不断自我质问，潘雅丽直探月桃之于其生命的意义，也从中找到继续坚持的动力。
1: 我觉得我还蛮能够去转换压力的，对啊，而且就像讲，我有一个很好的先生，他常常是我的出气筒，我不爽的时候就会骂他。他就说你又有压力了哦，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幸好他支持我，变成他下班之后他就会接手小朋友嘛，小朋友就会陪他去给他们洗澡，然后陪他们睡觉，讲睡前故事啊，哄他们这样，所以就让我觉得有无后顾之忧，我就觉得我的先生都可以这样子配合我了，我难道我不能做这，我不能就是自己自我调节成我做的这些事情，就也是为了文化，为了家庭，也为了我自己。

0: 那我去莱茵国中教课，它总共是六堂。那我从第一堂到第六堂，我从一开始怎么去采收月桃，怎么去剥取月桃，从生料然后晒成到干料，然后从干料然后变成一个月桃的小包包，就是小提篮。然后这当中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让他们了解。用不到的那个月桃就给同学嘛分享一下，台湾族的文化是什么？
1: 分享。
0: 有时候我们看似讲很文化很简单，我们很会讲，可是真正实际去做，实际去摸索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它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简单。

0: 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他连他自己的文化都不了解的话，他怎么去又更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认识自己孩子认识自己最好的方式。你认识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你其实你对你自己就会有自信，这是一定的。自己很切身的经验，从以前原住民的小学，然后到客家的小学、客家的国中，然后毕业之后我就到闽南的大专院校上课，从客语然后转到台语，台语又回到我自己原乡的部落，就等于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多元文化，从一开始不认识自己排斥自己，然后到现在认同自己，然后真正的生根在自己的部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常常透过教育的方式可以让他们更了解这样子。
1: 三动起来！哦，看我。

0: 一开始我要成立工作室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不是要卖给原住民，我是要卖给就是其他的族群。我可能在这个材质的布料上面，我可能怎么讲，我就会舍弃一些原住民的图腾，我不会去做很多那种原住民的东西在这上面，因为我告诉我自己说，我想要卖的就是其他非原住民的，其他国家的。
1: 舍弃将传统图腾放在作品上，因为潘雅玲认为月桃就足以代表原住民，于是她结合布料和月桃编织，呈现出质朴雅致的设计感，希望能借此推广到一般族群。
0: 商品的创新也会做一些调整，比方说像是这个口金包，可能我一直卖这个口金包，可是刚第一年的口金包跟现在九年后的口金包，它的形式、它的精致度跟它缝纫的方式或者它编织的方式也会有不一样，就一直尝试啊，就是哎，这个到底要怎么弄？比方说像是编这个，到底要怎么去编它？要正反面还是要干嘛干嘛？我会一直去尝试，一直不断去尝试到我觉得最适合的状态，
1: 让作品不断进化。努力追求呈现月桃之美，而在创业初期，他也曾透过比赛获得各项肯定，但最后却发现部落长辈的称赞才是他最想拥有的奖杯。
0: 就一个事情发生是，有一个姨娜，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姨娜就是阿姨，她就拿着我的包包，就是包包说：“哇，你做的好漂亮，这是你做的吗？”我说：“对，这是我做的。”这样，然后。他就说：“欸，你要努力呢，你真的好会编哦。”那时候我才发现到说，原来我那么之前前阵子努力的去竞赛，去让这个月桃崭露头角，然后想要透过一些竞赛，然后让别人看见我这件事情，我才发现到，我觉得我可能有一点点，我自己个人觉得我像不太适合。我需要的是部落里面对我的肯定，我觉得那胜过于更多那种无数的奖项。也有开始很多学校的，像是原住民资源中心，他们就会请我去教课，然后我就会常常透过教课这件事情告诉他们月桃这件事，怎么用月桃，因为月桃让我产生了文化自信度，然后我才会慢慢找回我自己，然后身为原住民并不可耻，然后它其实是可以更让你自己的生命更强大的。以前原住民的供应师很喜欢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事，他们就会很少走出去去教课干嘛的。然后我觉得，慢慢现在像我们这样子中生代的工艺师，现在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也有开始在做文化工艺这件事，他们愿意开始去可以去学校里面教课，然后去告诉很多人说，原住民的文化是什么啊？其他的皮雕啊、琉璃珠啊、桃壶啊，或者是月桃这些东西，就慢慢可以从工作室跳脱出来，走出去到社会大众的面前，这样。
1: 前进学校，面对人群，近几年开始受邀到各级学校讲授文化课程的雅丽，试着透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认识月桃。创业迈入第十年，尽管又重新回到一个人的状态，但对于将兴趣和工作都融入生活的雅丽来说，人生没有白走过的路，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曾经有人有夫妇跟我讲说，你只要做好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够了，然后你对得起你自己，不要去想到说要飞黄腾达，不要想到说你一定要到某一个位阶，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所以从一开始有伙伴，然后到现在我回到我一个人，我觉得虽然当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是还蛮崩溃的，可是我发现我最后还是依然生存着，我觉得是应该，可能就是那一句话影响我，不管是旁边还有多少人，或者是你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你只要记得你做的事情是什么就对了。一步一脚印，努力的做，然后努力的推广，然后努力的生产，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我觉得想未来的事情当然是一定要去想象去规划，可是未来事情很难说， 我只要做好我现在该做的事情，这就够了。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茶哈，我先十来回哈，叫做刺绣出来给哪里？
2: 现在都是要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床的。
1: 刺绣开始，我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豆角，大概用的最多。
3: 这些是装给这种哦，这个的，我以前在国拢便宜点，便宜点好卖咯，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恰巧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法要真正的为佛法而来，为悟道而来，为远离烦恼而来，为了生脱死而来。只要发心正，立愿广，所求的佛法自然能圆满成就。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运成，欢迎收看10月8号的人间新闻。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今年呢是在台北大巨蛋开幕，在高雄的佛光山来进行闭幕，全球各地佛光人返台参加，而除了参加大会，他们也抽空走访各地的道场，像是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协会，还有美国圣路易协会等，有13个协会，共有200多位的大会代表们前往到南台别院来进行参访。
1: 来自美国以及加拿大的佛光会员列队走进寺院，此趟来台参加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其中一站到访南台别院。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Taiwan and my first time at the conference, and it'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1: 精彩艺文飨宴迎接远道而来的嘉宾，

0: 更特别安排国际峰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嘉明家族的信仰小尖兵带来三好四给总动员的分享，展现佛教从道场延伸至家庭的成果。
1: 这次到来也感受到了我们这种家的一个温暖。这人间佛教就是需要把佛法从山林走到社会，从寺院走到家庭。
2: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内心都充满了感动，尤其呢，我们这一次的我们世界大会在大巨蛋举办，简直呢是在办世界杯的嘉年华会。
0: 透过歌声欢喜相送，此次参访不仅充满法乐，更促进海内外佛光人的深度交流，共同展望未来，持续携手弘扬人间佛教，在世界法水长流。人心的台南综合报道。
3: 在人生当中会遇到不顺心，换个角度来看哦，也可能是让自己成长的机会哦。这是佛光山的冈山讲堂举办的人间佛教讲座，由知贤法师利用炼黄金来比喻修行，从经典里头找到面对生活烦恼的方法。
4: 空灵鼓声轻轻响起，长者用一首首熟悉旋律为讲座暖场。知贤法师说，每个人就像一座金矿，烦恼和坏习惯就像包在黄金外头的杂质，生活碰上挫折反而能成为磨练自己的机会。黄金越炼越纯，人也是一样，透过修行慢慢放下烦恼，原本藏在心里的智慧和慈悲也能一点一滴被看见。从经典谈回生活，法师也鼓励大家把学到的佛法真正用在日常，不只是接受别人给的光，也让自己成为一道光，用一句好话一个善念为身边的人带来多一份温暖。人心用高雄综合报道。
3: 菲律宾光明大学大雅台校区举办的专题讲座，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的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建煌教授，从净土思想来谈人间佛教教育，还有人工智慧和师生交流佛法如何落实在日常生活。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今年度的见寺素宴，今年呢是首创以舞台剧的方式来演出，重现出星云大师的生命历程，而特别是所有工作人员从幕前到幕后都是由佛光文教中心的僧信二众来承担，发挥了集体创作精神。
5: 我可以出家吗？
6: 出家不行。
0: 重现星云大师幼时立志出家，遭到母亲从反对到心疼答应的景象，透过舞台再次回顾大师传奇一生。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2026见寺素宴，因应今年是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首创以舞台剧诠释大师的百年人生历程。佛光青少年青春歌舞搭载满满活力，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动员人力，以歌曲结合戏剧的方式，将星云大师弘法历程搬上舞台，也展现人间佛教集体创作的精神。
7: 佛陀，伟大的佛陀，我们今天我们各界人等齐聚在您的座前，为的是想向您祈愿。
0: 带领攻读祈愿文，祈愿与会大众福慧增长，并预祝新道场建设顺利，共同展望人间佛教在马来西亚持续蓬勃发展，传递更多善美力量在社会芬芳。人心用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3: 新任驻雪梨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许博毅首度参访佛光山南天寺，除了出席南天大学的毕业典礼之外呢，他也走访了寺院，了解社区和教育服务之后，肯定南天寺在这30多年以来深耕澳洲所搭起的交流桥梁。
0: 上任不到一周，许博毅首度来到南天寺，由佛光山澳牛总住持蛮可法师接待，一行人也在大雄宝殿献灯祈福。从一座寺院走进社区，南天寺深耕澳洲30多年，不止弘扬佛法，也长期陪伴新移民、台湾青年以及背包客适应当地生活，展现人间佛教在异地扎根，也融入当地社会的力量。
8: 能够看到南天寺在这段时间之内，不 不仅在过去30年之内这样的一个成长茁壮，以及能够透过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能够跟澳洲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层面有做过更多的深。

0: 路的互动跟交流，不仅是有南天市自己的一个骄傲，更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一个更大的一个成就与骄傲。
1: 在澳洲扎根30多年，南天寺从弘法教育一路走进社区，也和当地不同族群建立起长期交流。新任驻雪梨处长上任不到一周就来到南天寺，除了了解多年来的在地成果，也希望未来从文化教育和青年交流继续合作，让台湾与澳洲之间都一座彼此认识的桥梁。人心有澳洲综合报道。
2: 好，我们接着到法国来看哦，佛光山法华禅寺响应2026年欧洲文化遗产日，一连两天呢，开放寺院吸引了超过1000多人走进道场来体验我们的佛教文化。
1: 热闹舞狮登场，古筝声也在寺院响起。配合欧洲文化遗产日，法华禅寺敞开大门，让法国民众用不同方式走进中华文化，也认识佛教。静下心品一杯禅茶，两天有超过1500人走进道场，从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带到亲手体验，以六根感受寺院生活。现场也透过星云大师百年诞辰特展及寺院导览，带领参访者进一步认识佛光山与人间佛教。
3: Ça a été deux jours extrêmement magnifiques. Des personnes se sont présentées, ne connaissaient pas du tout le bouddhisme ni le temps. Ils sont ressortis émerveillés. Donc je suis vraiment très fière d'avoir fait découvrir cet merveilleux endroit. Et je pense que nous aurons beaucoup de personnes qui reviendront au temple. Et ça, c'était très important.
1: 法华禅寺透过文化遗产日敞开寺院大门，也让不同文化背景人们在交流与体验中认识彼此，让文化的传承多一份理解与连结。人心用法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佛化婚礼，资深的童军、曾任大女童军团团长的新娘，还有新郎在如来殿佛前来缔结良缘，近200位的亲友还有佛光人家人到场来观礼，共同见证两人步入人生的新阶段。
4: 与感恩的心共同经营婚姻。
5: 典礼中，监院有灵法师为新人扶正，并代表常住致赠筷子等纪念品，象征夫妻彼此扶持，同心同行，也勉励新人以五合作为婚姻的引导，
4: 互相爱，长长久久。
5: 新娘从小参加佛光山中文学校童军及青年团，后来更担任童军团长，多年的道场生活让三好理念融入她的成长，也成为她选择佛化婚礼的重要缘分。
6: 就是她的善良的心，她的善良来自佛光文化，佛光山也让她更有爱心。
7: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慢慢的培养我，慢慢的从我好像你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你们每天的教我、指导我，当我的 role model， 我也学会了我应该当一个怎么的好的 role model 给童军团。
5: 佛光因缘让新人结为夫妻，两个家庭更因此结下缘分。典礼后，亲友一起享受茶点，交流话家常，分享新人的喜悦。人家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8: 刚刚做配乐的时阵，都无一定要有气孔。嗯，啊，不过你要让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啊，你都要有气孔，所以你的旋律都袂使讲啊无限制的溜足长。嗯，因为现在变换气嘛。嗯，啊，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就一直
9: 歪，一
8: 直歪落。
9: 啊，搁迄个比迄个较大声。
8: 嘿，对。
10: 其实我无想过伊遐尼轻，是我看到片，我才讲哦，有够轻的呢。真正有够轻，因为伊就是搁有去新加坡嘛，西亚嘛，有伊的粉丝嘛，就这
11: 嘿。杨团长资料下太多了，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哦，你说台式有157种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

0: 大家都跳过。
1: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2: 已经好酸了，
1: 稍微做一点点的。
3: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4: 像肝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5: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扭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他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会抬起来。
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7: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8: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9: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即日起呢，流感新冠疫苗开放第一阶段的接种，台湾家庭医学会提醒，这流感还有新冠都要打，守护心肺刻不容缓。
1: 左流右心，五十以上爱注意。左流右心，两种疫苗都要打。左流右心，慢性病不要。
2: 目前新冠跟流感都仍处流行期，接下来进入秋冬呼吸道病毒活跃的季节，南保疫情再次升温。对于接种疫苗，民众仍有许多犹豫和常见疑问，因此不敢轻易接种。但其实今年新冠疫苗已经跟以往不一样。
3: 首先第一个就是新冠的病毒株，那已经更新到最新的病毒株。第二个的话呢，新冠的疫苗经过了精准化的设计，也就是今年的疫苗的抗体的产生，在老年人的话呢，会提升为两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年的新冠的疫苗，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剂量呢，跟过去比较，大概就不到了五分之一左右，让人体的感受的不舒服的感觉呢，会降大幅的下降。
2: 新冠疫苗已和过去不同，别让过去的经验耽误了现在的健康。六十五岁以上长辈、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现在就可以接种流感与新冠疫苗。只打流感的也要赶紧把新冠疫苗补上。左流右心，降低肺部并发重症，还能降低心肌梗塞与中风的风险。
4: 这是对象是所谓的高风险的族群，一般的人可能酸痛发烧三五天还好，但是一旦有免疫不全或是相关的疾病的个案，他可能就要住一次院的。
5: 我们预期就是说，在打气爆棚的状况之下，这个流感应该会快速的下降，大概目前已经反转了。我们预期可能就是在这个十一月初就会脱离流行期，新冠的话已经快要脱离流行期，大概十月中就会脱离流行期。
2: 我们的肺部需要各式各样的保护，双重的疫苗注射可以产生多重的肺部保护，所以才会借由左流右心护肺固心的口号，呼吁大家能够同时施打两种疫苗，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画面中看到的是高雄旗津渔港，日前是发生了火烧船，三艘的报废渔船遭到了烧毁，所幸无人伤亡。而这一场火呢，也烧出了报废渔船长期累积出来的问题。地方上指出，目前还有数十艘甚至上百艘待拆的船只，港区空间相当有限，就怕这船没拆啊，这风险越堆越高了。
6: 船身烧得焦黑，只剩下一片狼藉，部分的结构甚至已经严重的毁损。这里是高雄旗津渔港，日前三艘停靠在港边等待拆解的报废渔船发生火警，尽管没有人员伤亡，但留下的焦黑残骸也让港区报废船只的管理问题

0: 题浮上台面。
1: 有一天就是一只猪啊，船啊漂过了，船头去烧伊啊，哦，啊要上负责，啊要哪负责？
0: 因为等待处理的不只是眼前这几艘

0: 国卫除了影响到港区的环境，地方更担心一旦管理不周，也可能增加公共安全风险。
1: 等待的渔船呢，据说也有60到100艘左右，所以这么多艘的这个渔船，你不可能充斥在所有的这个港口，所以就渔业署来讲，它事实上对于拆船的位置跟拆船的管理必须要马上立即的去做。
0: 针对长期积压的待拆渔船，渔业署已经核定了专案计划，目前正协调适合场地，完成准备之后将依序进场拆解。不过要如何的赶在下一波意外发生之前清出港区，相关单位得和时间赛跑。人间新闻在高雄的综合报道。
2: 好，我们来看哦，高雄公车现在不止载客，还多了一个任务哦。现在呢，有40多辆的市区公车呢，都加装了所谓的道路影像回传的设备。公车每天行驶的路线，还有他们能够收集路面的资讯，希望呢透过科技来协助发现坑洞，还有道路异常，加快后续的维护工作。
3: 这个巡检系统目前已经有47辆市区公车配备，并透过车上设备记录路面状况。系统侦测到疑似坑洞后，会自动将资讯回传后台，由公务局派员前往确认及维护。整个过程都由系统自行完成，驾驶不需要介入。
4: 对于路况的一些即时的状态，原则上驾驶不会有徒增另外的负担了。
5: 只要锁过去，可以去侦测到，我们后台就马上知道这判断。它有一个我们训练，它会判断说到底是不是坑洞的方式去做。那判断以后，我们就后台里面传，我们公务局就派人赶快去做维护。
3: 面对道路巡检导入 AI 科技，高雄市议员黄柏麟认为，市府各局处面对新的设备与技术，都应该善用 AI， 提早发现问题，及早因应，降低民众用路时可能产生的安全疑虑。
6: 各局处只要有新的设备、新的概念，我们都应该透过 AI 的技术去落实，可以节省大量的能力，而且提早去面对因应，就不会有很多市民朋友有安全的疑虑。
3: 高雄市府透过公车行驶路线协助搜集道路影像，增加道路巡检的涵盖范围，未来也盼持续累积相关资料，建立更完整的道路图资，提升道路维护效率。联讯高雄综合报道。
2: 好，就要庆祝双十国庆呢，我们看到台北市府呢跟彰化地区的业者呢客制化打造了一个椅子哦，这是用拼装的，从提案呢一直到完成只要10天。这产品呢融入的是红蓝白国旗配色，还有双十意象。
7: 台北市政府推出国庆巧拼椅作为今年的限量宣导品，产品以红蓝白三色搭配双十意象，更融入台北城市识别元素，由彰化福星在地业者负责客制生产，让巧拼地垫变成兼具实用与国庆特色的创意作品。
8: 考虑到这个台北市的一个形象 logo， 还有他们的吉祥物，还有他们的市鸟台湾蓝雀等等，那最后还是回归于双十国庆的这个节庆的一个主轴。
7: 这项合作背后还有一段妈祖牵线的缘分，市府承办人员寻找厂商时遇到瓶颈，因此特地到鹿港散心寻求灵感，并到天后宫参拜，回家后上网搜寻时就找到了彰化福星的这家厂商。
9: 为了找厂商很伤脑筋，然后就来到我们鹿港的天后宫拜妈祖，没想到呢回去呢上网搜寻，马上出现我们二宝，有拜有波比，然后一切牵起了这个缘分。鹿港的宗教信仰呢也刚好呢帮助我们彰化在地的厂商。
7: 这是合作不只展现彰化在地制造的实力，也因为鹿港妈祖牵起这段缘分，让这份国庆礼物多了一份台湾传统产业特色。人间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2: 好，115年的国庆大典，今年是由明传大学持续来担任礼宾大使，而这也是他们连续有40多年获选为国庆的礼宾人员。今年礼宾制服也对外亮相。
10: 站姿得体，身穿全新红色服装亮相。他们是明传大学亲善大使团，连续42年获选国庆礼宾人员，而今年的服装剪裁利落修身，让人眼睛一亮。
11: 以喜庆的国旗红为设计重点，然后它的衣服在领子上面呢有两种表现的方式，一个是我们有固定式的蝴蝶结，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蝴蝶结拿掉了，有一个立领式的水滴领，然后表现一个简单的穿法。然后在行走摆动的时候呢，我们下摆呢有设计那个雪纺纱，打折的百折的雪纺纱，

0: 让学生呢能够在行动、走路以及服务宾客的时候，他能够非常的利落，非常的方便。
1: 象征希望的热情红色，结合现代美学与礼仪元素，在庄重典雅中展现自信、专业。明传大学为迎接国庆大典，礼宾大使从仪态、站姿、接待礼仪到语言沟通以及突发情境应变，均接受严谨训练。
2: 近年来，就是有较多的国际学院的学生加入，因此我们更着重于我们伙伴之间文化上的交流，让大家在出席活动的时候更加的大方自信，带给每一位贵宾最精致的服务。
1: 面对多国语言接待与不同宾客的需求应变，反复透过实际情境演练，培养临场判断力，让学生在大型正式场合中能以沉着与自信的态度完成任务。任性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就加入了一个乐团之后，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啊，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它有这个能力，可以让年轻人们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然后知道可以了解阳明花，了解台湾，这非常重要。
1: 有可能为自己打开一扇窗。
0: 对，一定会的。
1: 你讲你怕婆婆现在一直怕啊？
2: 不过婆婆现在标准的无同款啊，
1: 对啊，
2: 标
1: 准
2: 啊，
1: 所以
2: 你嘛是爱家己讲，你爱什么标准，爱才会有迄个标准出来。啊，不过迄个标准有准无，妈唔知影，嘛是爱人去听才会知影讲迄个感觉。
3: 歌仔戏这个面向之外，你也可以在大家身上看到关于就是语言那种优美，然后另外还有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变化。然后你又看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这种讨论，尤其在现在，你想哦，那个原来当时他们在演的那些东西，你现在看原来是那么的先进。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北科大学生方程式的赛车队发表第九代的全新赛车，最大突破呢是什么呢？是首度告别了传统的钢管车架，改用的是铝合金单体车壳。不止这车身更轻，而且呢刚性更高了，现在空力和动力也全面升级。
1: 二一，请揭晓。
2: 低扁车身加上巨大尾翼，再搭配上流线空力套件，眼前这辆 TTR9 可不是车厂生产，而是一群大学生从零开始亲手打造出来的。新一代的车体更是迎来车队成军12年来的重要技术突破。
3: 我们从原本的钢管车架升级到了我们的铝合金单体车架，那它能够带来更大的扭转刚性，那以及说因为它是全封闭式的车体，所以它在空气动力学上面也有更好的一个空力的下压力的性能。
2: 从钢管车架改成铝合金单体车壳，车体结构重新来过，连空力套件也跟着打掉重练，马达功率往上拉，电池重量则是往下
4: 不断的经验的累积，然后参考国内外的赛车的这个规格还有性能。
2: 北科大车队2025年拿下了台湾学生方程式赛冠军，今年再推出了全面升级的 TTR9， 接下来还得要持续的测试调教，年底就要把学生亲手打造的赛车送上澳洲赛道，和来自全球各国大学生正面较劲。人间新闻证人钟孟乔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好，关心你我的健康，全方位来强力扫荡的是电子烟。国健署呢，携手校园发表了创意服装秀，融入了无烟核心的理念，把拒烟的创意化为实际作品。
5: 舞台上自信展现，带着清晰简洁标语，包括身上的衣服、配件等图样，通通聚焦无烟的核心理念。国健署携手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将拒烟理念融入创意设计，呼吁青少年勇敢拒绝电子烟。
6: 基本上电子烟就是一个违法物品，不管是它是全新的，或者是已经用了一半，或者是已经用完的，我们都还是鼓励民众及早的抛弃，及早的拿出来丢弃。
5: 全台电子烟回收据点自9月8日起实施，包括各县市卫生局及卫生所设置432处回收点，采不记名自主投递，民众无需提供任何个人资料，
6: 只进不出的一个回收桶的一个设计哦。那后端也会透过卫生局整个收集了之后，去走后面的一个销毁的路径，确保这些回收的物品不会再去流入一些非法不合法的一些管道，或者是再被使用。
5: 回收过后将由相关单位进行销毁，避免二手烟品流入非法渠道。透过回收政策以及创意设计，提升青少年对电子烟危害的认识，凝聚校园拒烟共识。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好，近几年风靡全球的 High Rock 是结合跑步还有功能性训练，标榜的是全民都可以参与的混合式的体能赛事。而现在呢，这一股风潮吹进校园。
5: 扛着沙袋跨步向前，握紧拉绳，奋力拉起重量往下蹲，风靡全球的混合体能赛事 High Rock 在校园里也登场。
7: 这些都是我以前都没有体验过的东西，然后他也让我学到了一些有关肌力运动的训练，像划船机的话就用屁股还有手的力量，然后让用核心来发力，才可以有力气才可以推动那些东西。
8: 平常都是窝在教室里面写写题目什么的嘛，那在下课期间可以过来这边做一些肌力训练，就是很不错。
5: 推动校园运动风气，新北市立中正国中引进专业器材，将 High Rocks 八大项目简化为六项，让学生利用下课时间进行挑战。
9: High Rocks 这个运动，它其实就是跑步结合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对，那我们利用下课的时间，然后进行快闪的活动，所以我们把 High Rocks 的项目精简化，包含了人体很自然的动作，跑、跳、投掷，然后甚至蹲的动作。
5: 在指导下使用器材，不少学生是感到既新奇又陌生，挑战驾驭这些平时少用的设备，学习操作上的技巧与正确的运动观念。
10: 比如说我以我的那个推拉雪橇这个项目为例，我们的身体的角度很重要，因为其实比较费力在推的时候，我们的效率会比较低，所以说其实角度到位的话，他们推起来也会比较顺畅，那比较顺畅的过程中会从中获得成就感， 那所以说其实在过程里头他们有成就感之后，他们就会很常会来接触这个运动，
5: 打破对运动的既定印象，透过师生间协力挥洒汗水，让短短的下课时间变身体能挑战，也为校园生活增添大不同。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罹患自闭症的孩子需要更多关怀，父母亲要更努力了。我们看到在新北市有这么一间文创咖啡馆，这业者呢是一对新儿父母，他们投入了毕生的积蓄，为孩子打造了梦想城堡。
11: 的心在一在

0: 请慢用。
1: 谢谢。
2: 熟练端着餐盘，这位亲切服务客人的大男孩，他是玉兴，不仅和店内顾客相处融洽，放眼望去，墙上的这些作品都出自他手。患有中度自闭症的他，平时很难久坐，但唯有画画能够让他安定下来。
3: 开始他慢慢画之后，我就会去看他画些什么东西。那我后来发现，他越画越复杂，越画越多，越画越满，然后我觉得他在画他脑袋里面的东西。对，那其实我也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他脑袋里面塞了这么多的东西。那也透过画画这个部分，让我们了解到说，哇，他其实很辛苦。我觉得脑袋里面充斥了这么多的画面，然后甚至有一些是很冲突的。那我觉得我们也就是透过他的画去了解他的内在。
4: 里面有100只，然后每一只都不一样。
2: 拥抱孩子的所有，父母毅然投入毕生积蓄开设这间文创复合式简餐咖啡厅，让玉兴在这座属于他的城堡投入生活，也为新儿及其家长们打造一个友善空间。
3: 自闭症的孩子其实他们的行为其实还蛮多比较脱序的行为啦，那情绪也很容易就是高涨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像一般民众对于自闭症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对，那我想说，如果说有一个友善空间，然后增加一些互动交流的机会，那家长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交流，也可以是孩子以后接轨社会的一个前哨站。
2: 透过这座空间，不仅让玉兴安心创作，也培养他能够走出自己的未来出路，在无私的爱中持续成长茁壮。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5: 2025年9月23日，一场无情水灾让花莲光复地区的居民家园是一系全毁，近700公顷的农地受到了重创。而为了帮助灾区找回生机，现在各界的业者是发起了别具有意义的土地公公活动，主要是号召民众只要认养一坪农地来种澳洲的茶树，就能够协助当地打造就业机会。
6: 我过去啊，价值3000多万的家园，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已经二楼变成一楼了。
7: 无情水灾摧毁花莲光复乡近700公顷农地，让缺乏就业机会的偏乡雪上加霜。
8: 欢迎大家来认领一坪地，陪光复把家种回来。
7: 为了协助居民重建家园，各界发起土地公公认养活动，号召民众只要认养农地种植澳洲茶树，就能用实际行动协助当地复苏。
9: 光复的重建是很漫长的，对于土地的部分，土地公公这次在我们光复乡做澳洲茶树精油的种植，从生产一直到销售端的一个服务。
7: 有了收入来源，也能增进就业机会。透过认养与契作，不仅让荒地重获新生，更期盼带动地方创生。
10: 希望能够为台湾做出一个这么样受到天灾影响这么大的城镇，几乎是快要全毁的状态，能够透过培养在地，用在地的土地，能不能把生命、生活、生产再重新带到这个非常漂亮，而且这个资源丰富的一个地方。
11: 家己的土地，家己照顾。
7: 期盼借由一张张光复乡的动人纪实，唤起各界响应，为受创土地注入重生力量。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2: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10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10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
0: 咱先替他出事儿来干。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2: 没有，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0: 什么意思？
1: 出事了？大事！
2: 我怎么信任你？
3: 别再冒昧什么。
2: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3: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4: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我要告你们，告你们到底为什么？
0: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5: 人们仍要想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6: 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走过46年的教育部文艺创作奖，今年参赛件数呢相当踊跃，本届创意十足，也让社会大众透过文学来看到文字的温度。
1: 现场创作者齐聚一堂，在典雅的丝竹乐声中揭开颁奖序幕。不过参赛并非一昧追求得奖，最珍贵的是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是一段感人故事。
2: 因为最近呢，阿嬷呢已经失忆了。我把这个老冰箱打开之后，虽然食物过期了，完全不记得我们是谁，但是呢，这个具体的冰箱呢，就永远藏着就是阿嬷对我们的爱。所以不仅是要描写一个遗忘，就是或者是失智，而是在遗忘之中，仍然会为爱留下一个位置。
1: 为推动文学发展，教育部每年举办文艺创作奖，本届参赛教师组共59篇得奖，从将近1000件数脱颖而出，参赛非常踊跃。
3: 恭喜各位得奖者，那么今天的荣耀属于大家，更重要的是你们的这个创作的文字啊，会持续的啊在我们的社会中流动，在时代中流横，那么期待大家能够保持创作的热情，把生命中的感动化为更多动人的篇章。
1: 文字不只展现文学多样性，也看到创作者从生活体验中激发灵感，化为佳作，重新用译文的角度关心瞬息万变的世界。人间新闻李玉贤、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0: 2023台北美术奖首奖的得主陈兆华，暌违3年推出了新个展。他把得奖之后面对创作的生存压力，还有心路历程，全都搬进了北美馆。我们带您来看。
4: 熊熊火光越烧越旺，丢进火堆里的竟然是自己的得奖作品。艺术家陈兆华把2023年获得台北美术奖首奖作品使用过的木材直接拿来生火取暖，作品一点一点化成灰烬，寒冬里头的火焰也照应出了创作者面对现实压力时内心的焦灼。
5: 我觉得有点像成果发表的感觉，就是2023年得奖之后这个心路历程是什么，然后用这个个展做一个回复，这样。
4: 常年替艺术装置代工，工作是生存，也

0: 是创作的一部分，陈兆华干脆把自己的工作室搬进展场，工具、材料加上声音，让观众走进艺术家每天工作的场景。另一头，一艘小船在昏暗漏水的空间里，仿佛摸黑前进，象征着面对未来，既期待又不安。
1: 其实每个人好像都会在现实生活中跟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然后会有一些摩擦、拉扯，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的心路历程，但也可能跟大家会有呼应。
0: 这也是台北美术奖首奖之外另一项重要的安排，让得奖的艺术家有机会完整推出个展。
2: 除了奖项之外，我们更希望能够提供得奖者在美术馆个展的机会，希望能够和观众以及艺术家自我对话的机会。
0: 把这三年的拉扯变成作品，让观众走进展场，也看见艺术创作光鲜成果背后，创作者如何一边生活，一边继续走自己的路。陈兆华没有替理想和现实找到标准答案。人间新闻在台北的综合报道。
3: 出生在花莲凤林的阿美族艺术家吴静茹，旅居海外超过有30年，他的作品呢，从欧洲一路是走向了全世界，如今带着他的青铜雕塑等有40多件回到了故乡，举办了一个个展，带你欣赏。
0: 一双双翅膀向外伸展，飞翔是吴静茹作品当中经常出现的元素，也像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
4: 原来树梢是可以这么美，可以飞翔，可以飞到全世界。我就做了一个翅膀的梦。那么这个梦的当中呢，其实有起起落落，对吧？飞是一个很刺激也探索你的人生的。
0: 出生花莲凤林的部落，高中毕业之后他远赴欧洲学艺术，这一走就是30多年，从青铜雕塑到绘画珠宝，作品陆续在世界各地展出，也受到了不少国际收藏家的收藏。而如今他带着40多件的代表作回到了花莲，展览取名大地回响，就像人生飞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家乡。
4: 他的作品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力量，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你都会觉得你被他祝福，你都会觉得你被他满满的爱给呵护着。
0: 从花莲出发一路飞向世界，30多年之后再带着创作回到原点，就像作品里头那双不断飞翔的翅膀，飞得再远，这一次落脚的地方是家乡。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中部消息哦，这是南投县府推出了第一届的百大文化基地整合串联出的推广计划，以浊水沃土为主题串联出了6大文化基地，透过文化游程、微型展还有优惠的合作，邀请民众走进南投各地来感受在地魅力。
5: 一请启动金沙。
6: 南投县6大文化基地串联推广计划正式起跑，水里蛇谣也参与其中，透过文化展示与交流，让更多人认识南投在地文化。
7: 身为一个文化百大基地呢，希望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不单单是一个文化向下扎根之外呢，同时间也希望能够营造我们百大基地的一个魅力呢，让国内的以及国际的这个人士呢，能够到南投这个地方来啊。
6: 这次计划串联6大文化基地，除了分散式微型展，也规划6梯次深度文化体验游程，带领民众走进南投不同文化场域。县府也希望透过文化与观光串联，让在地文化融入民众生活。
8: 保存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就是把它融入生活里面，那一定会去跨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我们文化动起来，观光走进文化。
6: 6大文化基地将透过展览、体验游程及跨域合作，串联南投各地文化能量，邀请民众走进文化现场，在旅游过程中认识南投多元的在地文化。联系我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3: 近几年来倡导的是环保，现在也成为了旅游新趋势了。同样在南投，来看信义地区的浊水布农林业暨劳动合作社推出了一款超夯的木工笔，原材料取自于浊水溪的废弃木材，让民众自己 DIY， 自己选木头，打造独一无二的木工笔。
9: 随着车床转动飞散的木屑，民众手持工具操作，不怕做不好，一旁就有专人指导。南投县信义乡的浊水布农林业暨劳动合作社，透过废弃木材结合部落工艺，推出特色木工笔 DIY。
10: 然后它一开始那个木头是非常粗的，对，然后把它磨到这么的细，对。然后我看到有一些学员他们很有创意，他们就是会多加一些花纹的。然后我是初学者的，他其实每个人做出来的笔的那个造型都不一样。
11: 要求客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自己车珠自己喜欢的一些造型出来。然后呢，这个材料哈、哦，这个材料是扁薄，那扁薄这个扁薄充满了一种很棒的一个香气。那这个材料是由丹大工作站这边在我们的浊水溪的溪畔然后捡拾出来的，
9: 将林业署核定的边角木材变身为高质感的环保文创品，从挑木头粗磨细磨到最后的擦油抛光，每一步骤都自己动手，体验职人精神，更能亲自感受木头的温度。
11: 那我们这个木工笔主要是要让我们的体验的客人还有自己我们自己的族人来去了解这个产品，可以未来可以作为我们的那个伴手礼以外，也可以作为我们那个未来的客人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做一个那个 DIY 及认识我们所车工的那个笔的那个材质。
9: 透过手作温度，不仅展现布农族人以智慧与创意落实环保，延续文化，也带动地方观光人潮。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3: 日本艺术大师草间弥生今年八月辞世，而说到他的作品呢，第一个让人联想到的就是圆点南瓜，这也是属于他最标志性的风格。在屏东的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就有两件他所留下来的公共艺术创作，透过画面带您感受。
9: 圆点南瓜是日本已故艺术大师草间弥生的标志性创作风格。屏东农业科技园区龙腾楼前这座高达 5.2 公尺的鲜黄色大南瓜，就是他在过去所留下的创作，以玻璃纤维打造，作品上留有草间弥生的签名。
12: 那这件作品的名称叫《我的未来坐在岩石上》，非常有幸他留下这个非常璀璨的一个宝石哈，留在我们农科园区，那也成为我们农科园区这一个算是一个地标了哈，跟精神上的一个象征。
9: 当初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以约1200万元经费引进，希望透过艺术创造象征农科园区的发展与未来。随着今年八月草间弥生离世，也让他的作品价值更显珍贵。
12: 那另外一件是这个在我们的水族中心的外面哦，它也是它留下来蛮难得的有关鱼的一个作品哈、啊、它的这个三只的这个鱼哈、啊、那它是用马赛克下去贴成的哈、啊、那本来这个创作是在102年左右哈、啊、下去做创作。这件作品的名称是把我心中所有的梦想都飞向天空去哈。
9: 草间弥生的两件作品成为农科园区的著名地标，经常吸引不少民众拍照打卡。园区表示，为了将持续强化维护工作，希望让草间弥生留下的艺术创作持续为农科注入源源不绝的缤纷活力。人民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弘法利生的工作必定是集体创作，绝对没有个人的情绪。既然连自己都奉献给了众生，自然要以众生的需要为需要，众生的欢喜为欢喜，才是弘法者应有的形象。

0: 哦，费劲熊，
1: 你是部队主任哦？哎呦，牛阿伯，你足高诶！好，叫你弟弟后面坐。你是在笑啥？我才有13个团队要未联络，你都混蛋一挂。
2: 哎，恁看卖这個，哎，大家手头的工课拢放咧，看卖这個，这条歌红啊！
3: 啊？
2: 对，你看这個，我今日关心一间网络热度，恁又安怎？这条歌即卖已经变成网红歌曲啊！就一人提拍小影片呢。
1: 真啊假的？
2: 你看这個，
1: 嗯。
2: 还有这
4: 個，来看这了，
2: 对吼。

0: 啊鸟喂，这啊我拢唔知影。我诺基亚手等我代志啊，等我有钱啊，我先换一个手机啊。
1: 主要是咱嘛无收到，这条歌传出去了，效果真哩紧。所以我感觉吼，无咱这比赛，我看着卖办啊。咱当初办比赛的目的，就是为着把这条歌放予大家喜欢。这条歌即卖嘛红啊，而且咱嘛无开偌济钱，无这件代志就到这为止啦。
0: 安尼我开钱就会亏啦，把所在讲落来我白讲啊。
2: 是啊，我遮足济以前媒体界老朋友，国讲要甲咱斗宣传呢。
3: 要唔过，即卖促销比赛确实会当省袂少钱。
2: 同学啊，安尼你讲，咱这比赛阁要办无？
4: 这比赛爱办，您看，李素琴55岁，为乌龙江来。马庆兴，上城人

0: 参加的考核是舞动人生，舞出精彩。咱拢知影，即卖少年人，逐工耍的真多，占酒店、撸手机啊，看些影片，一工就过去啊。结果这人无共款，在因的心内，认定一件代志都一定爱做，讲话就绝对袂当食言。
1: 阮爸就是安尼，实在有够固执的。
0: 而且在老大人当中，因为真侪家己的事事拢在国外，平常时要甲囡仔联络，爱卡国际长途又阁嫌贵，而且阁袂用用手机啊。
2: 确实是，我甲阮爸用影片讲电话，敢若通过一过，实在受够讲啊。
0: 我会记得其中有一个娘阿伯甲我讲过，伊的囡仔伫澳洲，总算学晓卡影片电话，结果澳洲是半暝，甲家己的孙差精神，后来都唔敢卡。每天就只看好些社群消息，点一个赞看看咧。
3: 你莫讲在国外啦，就讲我甲阮爸阮妈啊，伫同一个城市，逐个月哦，无闲甲我见，嘛只会当见一
4: 面。就是啊，昨有一个单阿伯讲，伊的腰又搁痛，唔敢甲因后生哦，家己去病院。
0: 所以讲吼，我感觉因这代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拢真寂寞。逐工一个人，或者是翁仔某两个人踮伫厝里，想要出来跳广场舞，活动一下，交一下朋友，结果阁定互人投诉扰民，或者讲占用公用场所。所以吼，我认为咱这個比赛也是要继续办。咱若是一个比赛，嘛先甲因提供一个场所，交新朋友，做伙开讲。而且这对因来讲，是一个表现的机会。我相信应该真早以前就通知因的亲人、朋友或者是囡仔，两个即马向向歪办啦，伊一定会做失望的。
1: 对，你讲了对，我感觉这个比赛也是要办。
4: 对，咱袂当让老阿伯、老太太操心。
3: 拄好，咱嘛借这机会哦，训练咱的团队，为以后的工作打基础。
2: 即马的比赛，还有时间，还有十点钟。咱阁有时间，会当甲比赛变到更加好。
0: 我著知影，咱是一个上温暖的团队。来，咱做伙拍拼，
5: 共创胜利。

呀，

0: 起床啊，各位。我知大家拢真忝，也毋过咱咧坚持，今日过啊，咱就胜利啊！检验结冰成果的时阵到啊，所以你要负责甲采访媒体对接。提前甲咱准备好的新闻稿，还有资料复印。
1: 什么味啊？我敢无甲你讲，我无食烟肠。
0: 要食唔食在你啦。
1: 新的资料哦。安尼这烟肠。

0: 秋莲，
1: 嗯，
0: 所在千万来顾好，一定要叫警卫维持好现场安全，千万袂当出现大流浪的事件，安全第一。
1: 对啊，你放心啦，我就连走上江湖半世了，什么拢唔知啊，就知影安全。
0: 起来。

0: 俾。请你彩排，你要负责所有的对接，尤其是我有会所的老大人，要提早联络好病院。
1: 大爱，你放心，伊已救伊已控，我全部拢联络好。
0: 联络伊已控创啥？抓贼佬？你起来无？

0: 有诶，你是主持人啊，一定要把刘婷好好记在心内。现场会真乱，要随时做好临时发挥、随机应变的准备。敢有听到我讲什么？你负责什么？你从啥？
1: 朱启林。
2: 来，恩强，你家。
0: 冰心那边我来负责。新的一天开始啊，时间刚好，开始吃饭。
3: 帅哥，这烟枪真香哎，可以啊。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雄哦，安尼证明阮师傅甲讲，伊阿公是大英雄啦。
1: 不唔对，不唔对，紧来个，紧准备哈。
2: 哎，王姐啊，王姐啊，你看，哎，最好是我查某孙买给我的啦，小草莓的，不好看吧？
3: 才几岁啊，还挂小草莓？
4: 真热闹
1: 啊！宝贝，咱这比赛哦，地上拢适合，拢未过分，你这好看。
2: 哎呀，这话我爱听，你看啦。
1: 好看，好看，
4: 好看，好看，
3: 好看。
5: 懂的，
3: 帅帅，
5: 安怎？
3: 我就受气的，
5: 安怎？
3: 这林敬伟实在有够过分的，给我掏钱买婚戒。我那顶比面较清气，这什么婚啊？要吃饼和因差不多啊！
5: 哎，慢慢慢，你千万莫讲这种话，咱开一寡钱保平安，知影
1: 无？无唔对啦，买婚的钱我才有啦。
5: 唔是啊，你就莫管啦，我才有，我才有。
1: 唔是啦，
5: 刷刷起来莫管啦。

0: 下趟甲社总请出来陪我食一顿饭，我诶面子足大诶。
1: 是啊，你面大。
0: 你看你规面无欢喜，陪我食一顿饭委屈你啊！
1: 我人拢来啊，你搁讲遮创啥？来，敬你一杯。
0: 哎呦，你讲。我拢还未开始，你就家己先啉嘛，唔惊太来啉伤济，我请你便宜哦。
1: 你把我叫出来，就是为着灌我酒，这么便宜哦？
0: 夏冰，我心内是安怎想的，你根本就是无清楚。

我知影，你是惊当庭无饭通食，才把项目介绍给伊做诶。你放心，这个代志我袂甲牛总讲。不过有一句话。

0: 一直想要跟你说，我感觉你不是真正喜欢东丁。
1: 我敢有喜欢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房总今天怎么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0: 我了解你，可能比你自己都了解你。假如真正喜欢一个人，敢会忍心亲手毁掉伊？所以说，一直以来你最喜欢的人是你自己。你对东丁三分亏欠，五分关系，还有两分是不甘，就是跟爱一点仔关系都无。其实咱两个精神拢是迄种天生无丽质、自私自利的人。你可能感觉我配不起你，安尼你敢配起东丁？你一个查某囡仔，家己在外口走跳，无亲无娘，连一个朋友拢无，你敢袂孤单、寂寞、艰苦？想较开咧，放轻松，人生本来就好得，安尼有啥物唔？做好朋友咧。

0: 姐啊，无代志吼，敢要食亏？
1: 你一个查某囡仔，家己在外口走跳，连一个朋友拢无，你敢袂孤单、寂寞、艰苦？
2: 来一套。
0: 姐啊，咱后盖敢袂当卖遮刺激，你是替家己冒险呢？搁再讲回去告啊，我就唔信娘总会听伊的。
2: 少年人，你捌啥？伊若是搁假身，我就甲这寄互伊无。
0: 好，用录音呢。算了，来了，我现在送你回去了。
2: 我不是要回去。
0: 啊？
2: 送我去一个所在。
0: 还要去哪啦？
3: 各位阿姐阿姨，您都准备好了吗？咱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赶紧快快来准备就台哦。哇，
4: 这么紧哦！
5: 各位阿姐阿姨阿伯阿姆，别着急吼，咱还有时间豪华准备，要不两分钟好不好？
6: 哎，那这票吼，你替我第一帮都卖掉。
3: 中式的音乐会，这票就歹抢诶，偌好诶机会啊，想怎卖？
6: 这么无闲干呢，无时间去啊。卖掉啦，卖掉过当换淡薄仔钱。
7: 阿董诶啊！
6: 哎，
7: 董诶，
3: 老阿姨，
7: 你甲我看卖啊，这身衫敢有色拍？
6: 色拍，非常色拍。你看哦，金细细，金细细呢，我们是拍过少年，所以你今日啦，好好跳，把你的气势完全跳出来，把你的金身看麦，看有适拍无？
7: 那是一定爱啊！
3: 你真好看。
0: 对，哎，时间差不多啊，那咱开始啊。
6: 好，你先开场啦。
0: 好。
5: 各位阿姐阿姨阿伯阿姆，大家拢准备好啊？哈。
8: 准备好啊！
5: 大家不错，紧张。这个平常时练习的正常发挥就会使啊！啊，来做伙舞出咱的精彩，好不？
8: 好！耶！
5: 咱上台！
7: 啊，咱前台舞团呢，行行行，我这边，啊这边行，来来来哦，
5: 加油加油！
7: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0: 侪人诶。
1: 尊敬的兵士，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今日咱做伙伫遮唱咱好听的歌，咱今日心情真好，跳咱优美的舞蹈。欢迎大家来到立新广场，由浦海岸公园公司举办的自由弯道广场舞比赛。所来咱请现代舞团队的罗美娟女士上场。
2: 对。我时间算算的，比赛结束，你赶过还阁会赴，我看你还是去吧，足难定的。
3: 煞去还是卖去啦，停袂掉了。

0: 来什么？
1: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0: 卡兹，
1: 卡兹善斗，
0: 卡兹善斗三明治。
1: 对，
0: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啊，
1: 好吃。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幸运大师便当食菜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0: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1: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0: 那我们不客气哦。哇，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2: 大家好，我是如良。
0: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2: 大王花糖。
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现代舞团的罗比冠，我的口号是
1: 舞出四
2: 方。大家好，我是开四队的王春兰，我的口号是
1: 我舞啊。
3: 我的口号是
1: 救亡
4: 救世界。
5: 大家好，我是太极团的欧友兴，我的口号是较大声的
1: 有武有义。
6: 现在我宣布自由弯道广场舞比赛正式开始。

0: 一块一弄就欢喜。这拢是你的功劳，所以你嘛爱较欢喜的。
1: 什么我的功劳？这是咱大家共同的功劳。
0: 稍等呢，对，你这个人什么毛病？你敢知影？
1: 什么毛病啊？
0: 就是想熬做好人啊！你的头壳内底就产生一条很白暗暗。以后吼，别人若是甲你侮辱，你就大大方方讲一句多谢。别人若甲你骂，你就较大声甲骂转去，咁么样？
1: 定诶。
2: 激烈讨论，接下来我要宣布今日得奖的队伍。第一名，现代舞团队。第二名，昆西舞团队。第三名，太极团队。第四名。用歌舞团队，
1: 十杯咖啡，一杯烧水。
3: 好，稍等嘞。
2: 坐落来，请冰心老师
3: 来，列队，
1: 多谢。
2: 团队颁奖。

0: 特别甲比啊。
1: 最后，咱用更加热情的破声，多谢这个古锥阿姐阿姨。
2: 才拄好。
0: 是啊。
2: 恁来伫遮。
0: 经过。
3: 你的咖啡好啊。哎。
4: 感谢各位姊妹啊，破的打拼，感谢。
2: 多谢，
3: 顺行。
0: 生日快乐！

0: 杜强，你是除了网络上家，唯一一个会记得我生日的人。杜强，
1: 你把演出的票卖掉啊？
0: 你去啊？
1: 你都这么欠钱啊？
0: 谁欠钱啊？市场会当给到偌济钱啊？我代志无用，无法度去。
1: 顶届我无借你钱，你敢知影是为虾米？
0: 你可能有你的原因啊，也毋过无重要。
1: 你敢无想要知影是为虾米？
0: 无想要知影。不重要，我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1: 你敢无想要骂我？我人拢算上门啊。
0: 骂过啊，在心内。看到人无想要骂。
1: 为什么？
0: 你讲。

0: 我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1: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底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4: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
5: 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开道。
6: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7: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搞袂歹呢。哎，好，你稍等下，稍等下哦。哎，恁敢有看到电话？记者想要采访伊啊。
1: 伊拄则去替冰心买咖啡啊。哦。
2: 应该是咖啡伤济摕无法，我去接伊。哦
0: 好。喂，你稍等下哦，稍等下，我等下过去，我等下带伊做伙过去，好不？好，多谢。
3: 才有10元，我也有钱，会定期寄入去内底。
4: 小明，你变哪尼啦？
3: 这是我欠你的。
4: 安尼，你欠的别行呢？
2: 对，

0: 歹势的叫了啊！我来啦！
1: 来来来，你提这。
0: 好。
1: 会记哩，这三杯烧的给女兵信，这两个给男兵信，卖添着哦。
0: 好。
1: 你若这吼会当分给大家。
0: 好。

一定是夏边哼。

0: 请客，
1: 请客，请客，嗯，
0: 来，请客，请客，你请，我请，
2: 给给给，叫彩虹，
3: 这个感谢大家，
2: 来来来，
3: 给我支持啊。
2: 这位啊，是阮浦海岸的头家。
1: 咱收到要办一个这款的比赛。
0: 阮浦海岸公司大概倾尽所有的办法，

0: 哎，加起来就赞你。活动才拄办完，才开始咧落雨，完美，这就是天意。
1: 是啊，这几工无白忝，规身臭汗无白出。
0: 无唔对，比我所想的有影好真多，大家辛苦。

0: 哎，林王吼，大家刚知影今日是啥物日子？
1: 啥物日子啊？
2: 九月二十一，啥物日子啊？
3: 哦，国际和平日，加世界阿兹海默病日。
4: 过迄个魔界争端哈比人，迄、那个头一届出版的日子，
5: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
1: 史蒂芬金甲安倍晋三在今日出世，洪太极、叔本华、古龙在今日过世。
4: 哇，你连这拢知影？
1: 对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今日是。今日是咱头一届成功举办活动的日子。
6: 虎年生日快乐！
0: 咱既然这厉害，咱是不是爱庆祝一下啊？行吧，回顾，还是要去吃海产店，您选。
1: 对，我就唔去啊，我受忝啊，我要赶紧回去睏啊。顶起来哈！
4: 啊是啊，辛苦啊，辛苦啊，辛苦啊，
1: 又见。明仔再见。

哇，西地米布拉耶扎萨里哇，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哦哦哦哦哦哦，哦格瓦萨里哇，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玛扎瓦兹拉，波瓦摩瓦萨玛耶萨多。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这个玻璃龙江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一般人以为教育就是学多少字，读多少书，知道多少常识。其实教育最重要的是正确的价值观与生活态度。例如，吃饭要有感恩的心情，穿衣要有物力维艰的了解，一切都是得来不易的。

0: 们今天就是以最自然的方式哈，就是我们立场我们自己的活动。
1: 十几个人围在一块欢唱生日快乐，淡水原住民文化健康站的学员和老师正在为淡水三支阿美族领导人也同是学员的林家发庆生。这个位在淡水义山活动中心的原住民文化健康站成立至今已5年，为没有原民部落的淡水与三支两地原住民族群建制了一个聚会据点。
2: 我们需要人联系的感情，我们几天在任何一个地方，所有的同事不认识的来我们见面之后，他彼此都有感情交流，所以这样子其他人文件上没有什么坏处。你看我们也觉得吃中餐是我们的政府给那个我们年老的用那个悠游卡嘛，也免费的，甚至我们去旅游2个晚上，好3天，好甚至是1个晚上两个日，这个太阳的日子都这样子过的生活，是非常的好。
3: 谢谢。
4: 菜豆长的，
5: 这是长的，才会这样子。
6: 我们发现很多地方有文化健康站是原住民的。因为人民会在推动我们的族语跟文化，所以当时我们就找地方，后来找到这个刚刚成立的义山活动中心呢，我们就跟他们接触跟接洽，后来人民会的人也在接触我们，跟这边的市政府，我们这边的职工所在接洽，我们就使用这个地方，目的是能够召集我们在这附近的原住民，因为巴黎也有，但是也没有，三市也没有。所以目前我们的会员哈，有从淡水跟三支来的，在这边集合，超过20-30个人。
7: 唱着歌，淡水之恋，

0: 除了两位汉人学员，来自花东部落的阿美族是文件站的最多数族群，因此文件站每星期至少有四堂以阿美族音乐为主的音乐课。
1: 我们这边就他教他们说写母语的歌谣，还有教他们认字认母那个罗马字，他们也学，老人家也会学，因为我们的政府把我们的原住民的当国语嘛，他们一直当国语，所以他们在学，他们很努力学习。所以我今天叫他们唱歌，他们都会背了，都会背。我跟他们说，可不可以把所学的母语的歌谣，那传承给下一代？

每周定期的一般音乐课是由创办人林兆清负责外，每个月另有一堂古调音乐课是由来自台东马兰

虽然我对诗歌哈，就是我们一看就知道怎么唱，可是阿美古调不是那么，所以会唱古调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朗朗就会唱。那我们每个月的最后的每个月的最后的礼拜五，我们会有邀请一个老师来教我们阿美的古调，他也是我们算是国宝级的，蛮会教我们。

0: 先在北投，我北投我是哪个系？哪个系？我在北投也差不多是差不多五六年，差不多八年左右，然后就退休，到淡水来，然后到淡水以后，我们马兰也有一个离别同乡会，然后我当会长，当马兰离别同乡会的会长，我就组了一个大马兰文化艺术团。然后就召集了我们整个台北市北部地区的这些部落的族人以及年轻人的，在北部这边有每年都举办过，就是丰年祭啊，还有丰年祭仪一些活动。
1: 学习到很多老歌，因为我们这边有一对夫妻在教学。从祖先下来的轻快的歌声呢，让我回忆起小时候父母亲所唱出来的歌曲。当然很愉快呀，心情会更好，因为来到淡水这么久的时间，我们也没有每天这样子聚在一起去唱我们的歌，所以来到文件站让我可以学习到更多的歌声。
2: 地震怎么样？地震动满的人是吧？是吧？是吧？满的人是吧？是吧？这是来
3: 马
2: 的害怕
3: 马
2: 的人我打扰后
3: 打扰
2: 心里会颤抖，怎么想？妈，
4: 虽然大多数学员都同为阿美族人，因花东各部落南北腔调差异不小，各部落的族语学习也成了文件站的课程重点。
0: 大家互相，因为我们还是要学习他们讲什么，我们不听不懂，你还是要去学习。对，因为我们讲话有一点落差了，尤其是跟那个花莲的吉安那个阿美，我们讲话是比较有的不一样，完全是不一样，但是还多多少少还可以听得懂啊。但是我们尽量也要去学习，互相学习啊，因为差不了多少了，但是就是大家互相学习，大家互相尊重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大家互相跟。他就互相那个去做接近。
1: 我来健康站两年多了，我学习到可以跟原住民的沟通方式，或者是做原住民的那个服饰，以及在原住民的言语。文化，因为来淡水都没有说到自己的原住民的话，所以老在这边我们学习到写到我们原住民的拉丁文罗马字。
5: 他来到这里又有那个母语的那个教导跟那种诗歌，有没有？虽然我不是很会看那个我们的那个母语，他用那个罗马字好去拼的，但是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有读那个 KK 音标，我就很自然我就会看，我就慢慢去体会到，原来什么意思，我大概听了就那个，很快就跟他们能够打成。
2: 是非常好的同学哈，在这里哈，好。
4: 退休后加入文件站不到半年的吴再三很开心能在这里把族语的听说能力找回来，每周都会来文件站陪伴长者的真理大学人民社同学也同在这个园地中学习族语，
6: 学习一下就是学到一些阿美族语，就是说原来就是他们有一些讲的话跟我们有一些不一样，可是他们自己的族群又有在细分，所以有一些可能在花莲还是在台北，他们讲的字是这个字，可是 听的话意思就不一样。
7: 目前还没有办法，对，但是希望可以努力学，然后赶快学好，然后可以跟自己家的阿嬷讲话这样。
8: 一些主语课程，好，然后跟或者长者的一些经验的传承，好，或者是长者一些手做的一个工作坊，哦，甚至哦会安排学生跟长者一起打槌球，哦，就是一种老人陪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哦，那长者就以长者的角度而言啊，看起来长者其实都蛮开心的，他们也希望跟年轻人有很好的互动。哦，所以刚好借有这个机会跟淡水文件站有这个大概有三四年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
2: 不好累，不好累啊！
9: 好。
4: 在淡水文件站的课程中，每星期至少有一堂课是原住民传统手工艺制作。今天课堂老师指导学员们以毛线编织阿美族手作头饰。
5: 在文件站，他们所预备的这些材料，还有那些绳子，那个叫什么绳子什么那个，他们在那里做一些东西的艺术品啊是什么做花，我们过去我很少在做这样的东西，尤其是打什么结啊，那个做的花哈，这些会很紧张，哎呀怎么做怎么碍手碍脚的，但是而几次以来哈，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可以增进我们脑力的那个思考跟那个动作啊，什么都反而我们比较不会说啊，每天闲着没事，对，我蛮喜欢。
10: 原住民嘛，就是带着好看呐，增加我们原住民的特色啊，就比如说这个好了，这个戴起来也是很好看嘞。你穿衣服的关系，戴起来真的很好看。
11: 那边那两个可以介绍一下吗？
10: 哦，这个是那个锁链嘛，锁链钥匙链，这个是手环。嗯。
11: 那你大概，比如说做一个大概花多少时间？像这个呢，这个
10: 是花一天就可以做完了。这个嘛要差不多也要一个月，因为这个是钻出小小的洞，哦，要很仔细耶。
4: 这场由真理大学主办的跨校原住民音乐市集活动中，淡水文件站受校方邀请参与活动，并摆设摊位，长辈们手做的各种原民特色饰品不时吸引学生与游客目光。
8: 我们每次办一些活动，只要有对外的，我们都会邀请文件站一起过来参加，好，然后有文件站的一个，因为他们文件这些长者啊，其实他们也需要有发展的空间，也需要得到他们的乐趣，也需要得到他们的一个想要看到的东西哈，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摊位，每次都会设一个摊位啊，如果你们要就可以过来，然后摆摊，然后做一些跟年轻人互动的一个机会这样子。哎，
12: 你就跟他讲英文，对呀，都有。
13: 活动其实也办得非常的成功，我们很希望哈这样的活动能够继续的来办，然后呢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目的是我们希望呢我们的全民的原教，就全民原教就是等于说我们这个原住民的这些这个同胞们跟我们呢在地的这些人呢都能够呢这个有一个融合，达到全民原教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4: 到
15: 我们
14: 到
15: 天
14: 天很快的
15: 是吧？
14: 等一下，5分钟。
4: 这五年来，真理大学积极联合原民社同学和淡水原民文件站的课程，落实亲民共学，教学相长。
16: 对，我在。要统一。你在。
7: 来到这里，其实老人家感觉是看到年轻人一辈，然后又是 原住民，然后又是跟自己同样族群的，其实他们会很开心，因为觉得是来学习的，来传承文化的。然后我也是，就是彼此都是互相学习的角色，我觉得是很棒，就大家都一直在成长。
9: 很好看，你看，
1: 他们的莅临是我们，就像我们的子女一样，可以学习到我们，我们所学习到的文化，或者是在原住民的语言，可以让他们最接近的沟通的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学生跟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在他们那边学习，也可以在我们这边吸收一些他们所要学习的文化。
9: 因为等一下这边要拿来当
14: 男生的手还是不一样哈。
15: 哦，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再
17: 这个绑起
15: 来，这个要绑起来。
18: 啊，真理大学有那个合作，在这方面啊，所以也是我们这个原民会啊，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多交流，不是封闭式的，就多交流，跟学校也好，跟社区也好，跟许多的能够参与的话，多参与这样的活动，这样。那至于学生来这里，就是他们，我们就互相的，在文语言上，他们有些是学生还不是很透彻了解我们阿美族的一些，不单单是语言文化，还有我们在语言上的技巧，在咬字上的，还有很多的技巧上的不了解，所以我们跟我们这些耆老来请教耆老，有耆老来教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语言的。
19: 应该要拿一号了。
4: 每逢星期一，淡水文件站的学员们都会来到真理大学打槌球，活动筋骨。
20: 进啊，歪了。
13: 各种运动，包括是这个槌球哈等等这方面的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呢，都有请一些教练过来。那这样的一个那种活动呢，其实合作的这个结果呢，是文件站非常喜欢啊，非常喜欢哈。我们提供场地，提供这个教室，然后呢，除了让他们在运动之余哈，还有一个非常舒适的这个八一式教室的那种空间。那整个来讲哈，大家呢其实都非常的这个高兴啊，高兴的那种原因呢是呢，他们的运动呢在这个部分做到了，然后呢，他们呢这个。

0: 捶球我就很开心，那是打捶球啊，就是让我们身体更健康了，而且更活泼，可以让我们自己所有的关节都能活动起来这样子，所以我还觉得打捶球还蛮棒的就是了，尤其打了一杆进洞的时候都很开心。
1: 会问你说你要丢这边还是你要丢这边？
2: 淡水文件站的学员们也正在加紧练球，为下个月的新北市捶球大赛预做准备。
0: 要当选手，但是最近要真的也要加强啦，虽然会稍微紧张一点，但是就是最近能够再加紧努力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的。
2: 不少文件站的学员们说，参与文件站课程不但可以和族人一起每天快乐相处，联络感情。每天早上的课程前，学员都会依序量血压和心跳，把关健康。
3: 那个停止啊，
4: 我们每天早上会有那个量体温的。本来我的血压很高，都是180、200以上。来这里之后，因为生活很有规律，帮助很大，就是每天都有志工就帮我们量体温啊，血压，然后关心我们啊，你的药有没有吃，要关心我们。
5: 哎呀，我哎呀，我一般啊，你要一双呀，我的不累，我来收起来看，耶。
2: 简易体检后，所有学员都会一起跳足舞和健康操，加上各种形态的课程，令每个原本可能属于亚健康族群的银发族学员都变得更健康了。
0: 有，身体是更健康，而且心情也很开心了，很开。每天就是很开心的来文件站这样子，跟一些朋友在一起哈。真的是很开心，尤其是碰到自己严敏的朋友更是开心啦、啊、是。
5: 阿弟妈妈加油，好来扩充。
4: 举例来讲，我们这里哈就头目啊，在过去哈他会那个健忘症，甚至家里的人就说火在烧了，锅子在烧了都不晓得。来这里之后完全改变了，真的很好了。不止他，还有另外一个欧巴桑也是刚来之后啊，哇，好老好老，我以为是八十几岁了，结果才大我2岁而已啊，可是现在看起来很年轻的，改变很多，真的很多。来这里改变，把我们改变了很多。
2: 这天是淡水文件站一年一度的研讨会暨成果展，新北市府市议会以及真理大学和长照中心的各单位人员都前来与会，所有学。

0: 谢谢你们能够来。呀，其实我们来文件站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除了在一起之外，那最重要就是语言文化的保存，因为我们是从部落移居到都会区哈，所以我们很多的语言文化传承这个工作都是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隔阂，就是长辈跟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很高的一个隔阂，就是我们的孩子哈不大说主语，现在变成是哪里在说主语？小学或幼稚园，在学校每天就讲主语。
1: 那你们就是尽量能来就来了，好不好？如果因为你们的人数都很稳定，即使如果说你们的人数再多一点，你们就可以再增加一点哦。

0: 再加一个交通语言的话，你们之间可以有沟通，拉近你们他们之间的沟通的能力和效果。
1: 好险！
0: 啊，星期的时候呢，能够到这里大学那边哈、啊、去走走去看看，那偶尔呢运动一下呢，其实我们学校是很喜欢做这样的一种事情哈、啊，就是跟社区呢好好结合。那不瞒各位说哈、啊，就是说你们呢来我们学校的时候呢，基本上来讲是为学校争光的哈，就是说至少我们呢学校也有机会呢，能够跟社区呢做一个很紧密的结合。
2: 哎，运动员等等，我觉得真的很热情，而且我真的非常喜欢，就是跟他们互动那个感觉。对，然后我也是想说，自己也要多学一些，就是运动员，因为我们这里现在之后，我们也是说，就是未来如果我们有就是很热长者，就是到，就让我们，我们的日间照顾中心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跟运动员这样互动，让他们就觉得很熟悉，很熟悉那种感觉。
3: 新北市原民局原民文件站承办人更鼓励文件站长辈们能够多出外走走，甚至筹资一起出国旅游。
0: 我也是希望大家都鼓励你们出去走走，甚至你们也可以讨论说，我们付一半，然后文件站付一半，我们出游，啊，这也可以呀、啊。哦，我去桃园啊，去新竹啊，的文件站，我们去做家人。我这边都不可以哦，像西子文件站有没有？他们就是有自己，他们说他们一月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规定，我们是二月以前要赚10万块钱，拿这个10万块钱要干嘛用？他们要出国，我们这一次就是有目标要去那个夏威夷。这一次的我就是做堂会，他们的长辈就是有这样子讲，那这。你们一次不要那么那个啦，压力那么大啦啊！你们可以先从桃园开始啊，然后去新竹，哪边都可以。那树林文件站对绿岛也不错。

0: 在文件站教室中展示着学员们一整年下来所创作的艺术品和原名手作饰品。即使大家不都是艺术科系科班出身，作品却呈现着可贵的艺术才华，也让人感受到淡水原名文件站成立这几年来为这群原名长辈们所付出的努力。
1: 对，我们
0: 都是
1: 这里两等来，但是我们那里也有这个。
2: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个据点哈，也希望看到电视的原住民，我是布隆族阿米斯也好哈，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我们都有办活动，还有教歌谣、还有母语跟文化各方面的活动，甚至我们还有体检呢，我们就是请护士来检查我们的身体哈。我们就是每天都有量血压。很关心我们啊，就是也希望你们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来我们参加我们的这个淡水文化捐赠站，是一个大家庭。谢谢你们，谢谢。

0: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1: 金刚神，
0: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说我会开始慢慢知道月老这件事情，是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刚好我们在上课，然后我们老师就说：“哎，你们台湾族还有什么样子的其他的物质，是它其实是还没有被人家很了解跟认识。”然后说，我就从那个学校回来了，然后就刚好看到我爸爸在编那个月桃的小盒子，然后就觉得：“哎，怎么我爸爸会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才发现到。原来家里的草席，我们讲 scum 就是草席，我们的月桃盒，我们可能会放槟榔，放那个衣服的这些东西，然后甚至是我们包那个奇纳乌，我们的传统食物，几乎都是跟月桃很息息相关。它不像，它没有像是琉璃珠那样子那么的美耀眼，就是很漂亮。因为一看到琉璃珠就觉得它很漂亮，它可是。月桃那个就是它就是那个很朴质的颜色，它就是藏在就是家里的每一处的角落。原来我们部落就是可能比较六七，应该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以上的，其实都还是会习惯，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他们会去山上采月桃，然后保存，然后他们会特定是在下雨天的时候。会来编月桃，就是差不多就是天气比较潮湿的时候会编月桃。它因为月桃它的背后会有一个黏层，它会吸收水分。啊，那吸收水分的话，它就会变得比较软。啊，对，它在编的时候就不容易会折断。以前的姑姑们他们流传下来的那种传统智慧，是真的就是很微妙的生活在生活上面。

0: 们的大拇指一定要包这个，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包这个的时候，我们在翻转的时候，因为月桃它会有时候会有虫，虫会咬它。然后如果你不小心的时候，你这样很用力的时候，你的手就会受伤。所以一部分就是我们就会拿来做，然后它就会翻转。啊，像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可能它会变得很一片一片很直，是因为我们透过它从内往外的那个方式，让它的这个月桃这边就会非常平，就会很光滑很顺。有啊，有学生就问我说：“你是老师，你是用熨斗烫的吗？”我说：“不是。”他就很自然的，就是透过翻转。我一直以为从事月桃这件事情是我自己个人本身，就是没有想到是居然能够串起，就是我跟家里的互动。然后有时候我哥哥放假，然后或者我先生放假，我们就会全部去采月桃回来，然后我爸爸妈妈就会帮忙协助。那如果赶工的话，可能我大嫂也会帮忙，然后或者是我去教课的时候，大嫂会跟我一起去教课这样。然后就突然就慢慢无形中就开始牵动他们，在协助我做月桃事业这件事情。
1: 这啦，两个，妈妈你要砍低一点。
0: 我爸爸知道我要创业的9年前，他就觉得说，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是一直都在外面跟人家买，就是月桃叶鞘它处理好的干料，可是其实是很花费才很花钱的，所以那时候我爸就说我们还是自己要种一些这样，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开始就，来这边工作的时候就刻意就是。种一些这样子定点这样种，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这边这块地会比较多月桃。还有就是可以，因为有时候你跟人家采收月桃的时候不一定会很多啊，没有很少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必定有没有自己的就是生产的地方
1: 啊。那么它够住石头了。
0: 其实月桃它比较忌讳是太阳曝晒，因为如果你太阳曝晒的时候，它月桃会长得比较矮小，对，然后就会纤维，我不知道老人家就会他们会比较刻意，就是会种在树荫下面，然后月桃它会长得比较快，然后也比较，他们是说如果太阳曝晒就很矮小，然后他说纤维就会变得比较不漂亮，所以你就会看到就刻意就是我爸他都会是在一个比较密集的地方，他就会种蛮多月桃这样。
2: 除了爸爸在自家田地种下月桃，雅丽的妈妈这天也来帮忙收割。每年10月到隔年3月，这是月桃的采收期，常常得花费大量时间来采收并处理月桃，而家人就成了潘雅丽最有力的后盾。
0: 那其实月桃它碰到下雨，说碰到那些下雨的那个雨水，其实之后变成扁平也是更容易发霉。因为这是我自己小小发现，我说奇怪，为什么老人家他都会刻意就是在冬天去采收月桃，而不是就是整个夏天这样晒，不是会比较快吗？原来不是，然后透过比较长期的那个观察，才知道说哦，因为冬天比较不容易下雨，然后晒的时间比较长的话，纤维它萎缩的比较慢，然后月桃的那个会比较紧实一点，
1: 对吗？

就是我们老人家砍完的时候，就是可能三天四天等它的叶子枯萎，枯萎之后老人家就会把它把叶子砍掉啊，这样子老人家带回去，因为以前都是徒步嘛，他们就会放在肩膀上面，所以他们放在肩膀就会比较重量会比较少一点。

0: 是月桃布料邻里，这是我的 slogan， 就是我成立工坊不是只是为了我自己而已，我希望能够透过月桃这件事情能够去影响我们部落里面的人，我的这些我收购的这些材料，我希望能够透过部落里面的人，我可以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可以卖给我这样。我是用台湾族的月桃编织在赚钱，我觉得应该要回馈，所以开工作室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一个人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再去就是去，也不能说影响，应该要怎么说，我可以去分享一点我可能在工坊上面能够盈利到的一些金额，然后我可以用别种方式可以去给他们，
1: 用工作室串起和部落的连结，进而回馈部落，这是潘雅丽的初衷。而选择以月桃编织回应所属的原名身份，其实是源于大学时课堂上老师一次偶然的提问。
0: 我在东华读书，然后是那时候是读民族文化，读大学之后才发现，哦，原来世界那么的大，然后都有的事情都不是觉得不是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然后就开始学，然后认识自己的文化，然后下乡田野调查，然后认识很多不同的族群、其他的部落这样子，然后因为老师的怎么讲，一个无意的提问，让我去反思说，我对我自己的文化，我对我自己的族群，到底认识了解多少，还真的不了解，所以就这样的机缘之下，就开始一直对月桃就开始一直有那个所谓的想要更了解它，这样。
1: 毕业后回到社区工作的雅丽，刚好遇上劳动部推动的多元就业计划，于是在社区发展协会的支持下，从田调开始着手启动月桃产业。
0: 做产业这件事，它是需要很长远的、很长时间的累积，就是可能要三五年，可能要三年以后才会有一些成绩。那社区发展协会他没有办法等待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发展协会就辞职，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要想成立工作室，她说你要成立什么？我说我要成立月桃。我说啊，她说谁要买？谁要用？我说我不知道，就这样子状态之下，我不知道，我也不了解。啊，你会不会编？我不会编啊。真的我不会编，我刚刚开始成立工作室的时候我完全不会编，我甚至连一个盒子我都不会编，可是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文化使命感，我想要做我就会想要做。
1: 从零开始，潘雅丽义无反顾地投入月桃产业，从当初协会曾聘请的老师那里学到基础的编织技巧，然后靠着一路上持续不断的摸索和了解，终于走过创业初期的艰辛时刻。
0: 可能就是我从小生长的环境过程中，我已经学会了可能某些技能，然后加上我自己之前很喜欢做一些有的没的小东西，然后去卖去摆摊，编这件事情没有花我很多的时间，反而是认识材料，去认识它，去熟悉它，然后什么样子的天气，什么样子的方式会让这个月桃会比较好编，这个我花蛮多时间去做这件事。

0: 挂满整理好的月桃叶鞘，这里目前是雅丽的储藏空间，过去也曾经是她工作室的所在地。
1: 109那年一直觉得奇怪，怎么一直听到稀稀疏疏的声音，因为发现到很多白蚁，然后我们怎么一直去除它都没有办法，然后它就会吃，因为吃我的月桃，然后就会很可惜。我爸爸妈妈很辛苦弄，可是因为白蚁这样，然后整个就是都报销，那时候好几袋，好几千片就这样子报销就丢掉了，也是算因祸得福，因为白蚁这样子让我们迫使不要没有办法放在这里，然后我们就移到地方。可是我那时候我妈妈觉得还蛮可惜的，所以就拿来做这个地方。所以每次只要是开始月桃采收期，十月到三月的这个期间，我们就是大量的囤货这样子。虽然你看现在电视很发达，网络很发达，可是即使大家对于自己本身就是自己的文化，或者是其他别族群的文化，其实是很陌生的。就像我有时候去大学教课，人家就说月桃是什么这样，就好像我去别的部落，我以为老人家都会，我以为哦，老人家会编哦，原来他们不会编。我以为他们会很认识月桃，可是他们却不是很了解。就是这样的契机下，让我就是更触及，就是我想要了解更多月桃的知识，了解更多月桃的文化这样子。然后透过这样子月桃这件事情，可以让我跟部落、跟老人家有所连接。我的生命不是只是单单就是我就是要去工厂上班，我不是只是去某一个地方去工作，然后工作一辈子之后，不是也不是就是结婚生子，而是我的生命多了一个所谓的文化意义在。我做的是这件事，我做的工作是它是有文化性的，就跟我之前喜欢文化，我喜欢成立青年会，然后在青年会里面帮忙工作，然后去大学读民族文化，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很跟我是很息息相关，就是完全就是包含在那里面。然后包括我现在自己出来做工作室，我都是在做文化这件事，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0: 不过这样的坚持看在母亲眼中却是相当心疼，因为白天得要照顾小孩或外出教课的雅丽，常常都必须工作到深夜。
1: 我说他不要做，很累啊，我说我们要帮他做呢，很无心的，
2: 就是他越你也累。
1: 对啊，他也是蛮辛苦的
2: 啊，会心疼哈。
1: 是啊，他喜欢去玩，叫他做点的，他不要啊。有时候就是他会哭闹啊，他会哭闹的时候，我就要安抚他啊。所以我真正工作就是晚上差不多九点多左右，那就等他们都睡觉，然后我骑车带他们上去，叫安抚。妈，就这样。
2: 要一边安抚他这样，
1: 我都要上了。那有时候会这样子做啊，他就在前面啊。啊，如果真的忙的时候就不管他。哎，就来打你。
3: 哥，你很可爱呢。
1: 他就这样啊，每天就一直闹一直闹。如果是有时候就不想跟我。
0: 努力将梦想落实，视月桃编织为一生志业的潘雅丽，其实在创业的第四年，也曾一度因挫折而迷惘，甚至兴起想放弃的念头。
1: 刚好那时候我又生小孩，然后我没有办法顾到我的工作，然后我的伙伴又离开，那一阵子，然后压力，然后我又要养员工，然后那个金钱的那个压力，然后你又。讲难听，就是刚好那时候是第四年的时候，你对于你自己的未来的产业产生了一个自我怀疑，你可不可以做？我还要继续做这件事情吗？那时候我的压力是最大的，然后我那时候想要关掉，就是不想做了，因为我觉得 连我自己都感受不到我未来想要做什么。就是我做这些事情可以持续吗？真的可以养家活口吗？真的可以为了我自己的喜欢，然后我要去拖累我的家庭吗？
0: 面对当时订单曾经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元的困境，雅丽说是信仰和先生的支持让她撑了过来。
1: 我觉得可能刚好我先生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支持，他很支持我，他说你都已经开始，你都已经做了，你还要你愿意放弃吗？然后他说你就做，我们撑过这段时间应该会海阔天空。他这样讲海阔天空，我说哦好，然后我就忍耐下来，然后再一波就是前阵子，因为我又变成我一个人在支持这间工作室，所以就变成工作量全部又压到我身上，然后我必须得要晚上工作，从正常工作的9点到凌晨的2-3点，然后常常这样长期时间，这样2年的时间，然后前阵子就终于可能有点受不了，然后就默默的落泪，然后心里就说，我为什么要这么的辛苦？我可以做很简单的工作，可是又觉得，难道生命就该如此的单调吗？
0: 透过不断自我质问，他雅丽直探月桃之于其生命的意义，也从中找到继续坚持的动力。
1: 我觉得我还蛮能够去转换压力的，对啊，而且就像讲，我有一个很好的先生，他常常是我的出气筒，我不爽的时候就会骂他。他就说你又有压力了哦，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幸好他支持我，就变成他下班之后他就接手小朋友嘛，小朋友就会陪他去给他们洗澡，然后陪他们睡觉，讲睡前故事啊，哄他们这样，所以就让我觉得有无后顾之忧。我就觉得我的先生都可以这样子配合我了，我难道我不能做这，我不能就是自己自我调节成我做的这些事情，就也是为了文化，为了家庭，也为了我自己。

那我去莱茵国中教课，它总共是六堂。那我从第一堂到第六堂，我从一开始怎么去采收月桃，怎么去剥取月桃，从生料然后晒成到干料，然后从干料然后变成一个月桃的小包包，就是小提篮。然后这当中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让他们了解。用不到的那个月桃就给同学嘛分享一下，台湾族的文化是什么？分享。有时候我们看似讲很文化很简单，我们很会讲，可是真正实际去做，实际去摸索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它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简单。

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他连他自己的文化都不了解的话，他怎么去又更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认识自己孩子认识自己最好的方式。你认识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你其实你对你自己就会有自信，这是一定的。自己很切身的经验，从以前原住民的小学，然后到客家的小学、客家的国中，然后毕业之后我就到闽南的大专院校上课，从客语然后转到台语，台语又回到我自己原乡的部落，就等于说在这过程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多元文化，从一开始不认识自己、排斥自己，然后到现在认同自己，然后真正的生根在自己的部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常常透过教育的方式可以让他们更了解这样子。Oh.

0: 一开始我要成立工作室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不是要卖给原住民，我是要卖给就是其他的族群。我可能在这个材质的布料上面，我可能怎么讲，我就会舍弃一些原住民的图腾，我不会去做很多那种原住民的东西在这上面，因为我告诉我自己说，我想要卖的就是其他非原住民的，其他国家的。
1: 舍弃将传统图腾放在作品上，因为潘雅丽认为月桃就足以代表原住民，于是她结合布料和月桃编织，呈现出质朴雅致的设计感，希望能借此推广到一般族群。
0: 商品的创新也会做一些调整，比方说像是这个口金包，可能我一直卖这个口金包，可是刚第一年的口金包跟现在九年后的口金包，它的形式、它的精致度跟它缝纫的方式或者它编织的方式也会有不一样，就一直尝试啊，就是这个到底要怎么弄？比方说像是编这个，到底要怎么去编它？要正反面还是要干嘛干嘛？我会一直去尝试，一直不断去尝试到我觉得最适合的状态，
1: 让作品不断进化。努力追求呈现月桃之美，而在创业初期，他也曾透过比赛获得各项肯定，但最后却发现部落长辈的称赞才是他最想拥有的奖杯。
0: 就一个事情发生是，有一个姨娜，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姨娜就是阿姨，她就拿着我的包包，就是包包说：“哇，你做的好漂亮，这是你做的吗？”我说：“对，这是我做的。”这样，然后。他就说：“你要努力呢，你真的好会编哦。”那时候我才发现到说，原来我那么之前前阵子努力的去竞赛，去让这个月桃崭露头角啊，想要透过一些竞赛，然后让别人看见我这件事情，我才发现到，我觉得我可能有一点点，我自己个人觉得我像不太适合。我需要的是部落里面对我的肯定，我觉得那胜过于更多那种无数的奖项。也有开始很多学校的，像是原住民资源中心，他们就会请我去教课，然后我就会常常透过教课这件事情告诉他们月桃这件事，怎么用月桃，因为月桃让我产生了文化自信度，然后我才会慢慢找回我自己，然后身为原住民并不可耻，然后它其实是可以更让你自己的生命更强大的。以前原住民的供应师很喜欢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事，他们就会很少走出去去教课干嘛的。然后我觉得，慢慢现在像我们这样子中生代的工艺师，现在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也有开始在做文化工艺这件事，他们愿意开始去可以去学校里面教课，然后去告诉很多人说，原住民的文化是什么啊？其他的皮雕啊、琉璃珠啊、桃壶啊，或者是月桃这些东西，就慢慢可以从工作室跳脱出来，走出去到社会大众的面前，这样
1: 前进学校，面对人群。近几年开始受邀到各级学校讲授文化课程的雅丽，试着透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认识月桃。创业迈入第十年，尽管又重新回到一个人的状态，但对于将兴趣和工作都融入生活的雅丽来说，人生没有白走过的路，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曾经有人有无跟我讲说，你只要做好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够了，然后你对得起你自己，不要去想到说要飞黄腾达，不要想到说你一定要到某一个位阶，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所以从一开始有伙伴，然后到现在我回到我一个人，我觉得虽然当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是还蛮崩溃的，可是我发现我最后还是依然生存着。我觉得是应该可能就是那一句话影响我，不管是旁边还有多少人，或者是你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你只要记得你做的事情是什么就对了。一步一脚印，努力的做，然后努力的推广，然后努力的生产，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我觉得想未来的事情当然是一定要去想象去规划，可是未来事情很难说， 我只要做好我现在该做的事情，这就够了。

0: We've consolidated so quickly early on in the first days of this full-scale invasion. We started, you know, fundraising, started doing advocacy, talking to journalists, writing things, and just going from people to people, talking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Ukraine. Mm-hmm. And of course, the solidarity that we saw coming from the Taiwanese people helped us do what we were doing.
1: These are signatures by Ukrainian soldiers who are fighting in the east of Ukraine, in Bakhmut. This one, for example, says, Bakhmut is Ukraine with love. Because Bakhmut is one of those cities that Russia almost completely destroyed now, but there are still our soldiers who are fighting.
2: 是一个来自当地的乌克兰的朋友带过来的，然后他们在任何的活动都会把这个旗帜展现出来，就是用这个来代表前线军人还有乌克兰人民的一些意志还有勇气，然后觉得非常感动，就是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字句。
0: It was perhaps the worst year of my life when that happened, because we've seen war and we've had war in Ukraine.But no one, I guess, ever expects that it would be so close to your home. Mm-hmm. And it indeed was very close to my home. And my family had to relocate from where they live. They're still not able to, you know, leave peacefully. Mm-hmm. I think we're in that stage when we're just learning to live with war. Mm. And really hard to tell what's going to happen now. Of course, we're all hopeful that...the entirety of Ukraine will be deoccupied and liberated. But unfortunately, not everything is on our side, so...
3: 说到难民，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想起的都是一幅一幅新闻的影像跟新闻的照片，可能都是有一群人在战争当中流离失所，离开了他们的家园。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在2022年底最新的数字，全球共有1亿84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更不要说2023年的十月以哈爆发严重冲突之后呢，这个人数应该会在直线上升。很多人都会说难民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女生呢，她总是站在第一线，她要告诉我们，你想要有世界观吗？请张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Refugee 101台湾的发起人胡君元，你好。
4: 你好。
3: Hello， 辛苦了，你还好吗？能活着回来吗？
4: 有，活得很好。
3: OK。刚刚我先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提到难民你会想要什么？这个问题我想问你，你已经走遍了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了，提到难民，现在的你会想到什么？
4: 就是想到人的脸孔，就是一个一个我所认识的人，他们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有年轻有老，只是很可惜他要离开他的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寻求庇护，所以他们就是人。
3: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回答哦，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讲到难民的时候，总觉得他好像就是一个议题，跟我们台湾没有关系。可是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他会很落实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你说想象也好，或者是认知也好，他就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每一个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都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着。先跟我们说说 Refugee 101台湾主要在做什么好吗？
4: Refugee 101这个名称，大家真的都很想要知道这个名称的来由是什么。那101呢，其实是很大学课程的编码，所以对，就像经济101、会计101，所以 Refugee 101的意思其实是难民的第一堂难民课的意思。
3: OK，
4: 所以创立这个计划的主要初衷呢，其实就希望可以给台湾人上一堂难民课。
3: 今天就要请你好好为我们上一堂难民课。我是真的抱持着一种我想要来学习的心情来听你说这些事情的。先来讲一讲哦，你今年才29岁，但是已经有游历过60多个国家，我都不能说是游历，因为你不是去玩的。投入难民议题有9年，曾经在约旦的巴勒斯坦的难民营担任志工，去年刚刚结束的是英国伦敦难民庇护所的工作。我们先从最近的开始谈起好了。你是怎么得到这个去庇护所工作的机会？好像那不是说，嘿，我想要来帮个忙，然后他就会让你进去的吧？
4: 对， 首先呢是要先拿到英国的工作签证。那时候蛮幸运的是有抽到英国打工度假签证，那期限就是2年。到达那边之后呢，就在上网找说，如果我想要去庇护所，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工作？那我自己又没有社工背景的资格，所以能够找的东西相对比较局限。不过刚好就找到了一个无家者的一个组织，他们其中有。

0: 几个庇护所呢是专门接收政府负责的寻求庇护者。嗯，那时候呢我就很兴奋的赶快投履历。
1: 嗯，可是真正你去是做什么？
0: 我们其实类似像社工，我们其实主要的工作呢，我们也会有个案。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让他能够独立在英国生活。哦，对，
1: 所以它只是一个中途站的感觉。
0: 嗯，它是一个中途站。
1: OK， 就是难民到了这里，然后休整，只能说休整，然后遇到了你们，嗯，然后会安排他们告诉，比方说你可能会有点像是咨询嘛，或者是说帮他们分析说，哦，本来你是做律师的，或者说你是有不同的工作的，你可能可以去什么地方寻求可能性。我猜大概是这样吗？
0: 蛮接近的，但是因为我负责的那个，我那个庇护所负责的那个寻求庇护者的年龄都偏小，他们都是未成年者。
1: OK，
0: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我们主要都会，比如说我们会先去问问你未来想要做什么，你在英国想要做什么，那再来去找相对应的教育资源。嗯，那当然这是其中一个部分。如果要达到能够独立生活，你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其实各个面向其实都要去照顾到。那我们的角色呢，其实就先厘清他的需求。然后帮助他能够接受当地的资源之后，能够自己独立的生活。
1: 而且被你这样一讲，其实会去到那个庇护所的人，基本上他们是不是已经没有父母的陪伴，或者是没有监护人的意思了？
0: 对，那他们通常都是自己一个人来到英国的。
1: 请问他们大多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呢？
0: 我的庇护所里面主要都是中东跟非洲的寻求庇护者，像是叙利亚，像是阿富汗，然后。非洲的话，像是厄立垂亚，也有像是马利、索马利亚都有。
1: 厄立垂亚，
0: 对。
1: 厄立垂亚，请问在非洲的哪一个？
0: 在东边、东北边。
1: 东北边，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厄立垂亚跟伊索比亚其实有长期以来有战争啊，然后，所以那边很多人，他们其实当然里面厄立垂亚内部其实自己也有一些像是动荡，像我们有一些会逃出来的个案，可能就是因为军队的。常征兵，然后他受不了军队的压迫，然后军队也有很多像是虐待的状况发生，所以他逃出来。那这种真的，如果你再回去，你可能就会被抓进去，你可能就会被更严重的虐待这样子。
1: OK， 那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去到英国的？
0: 很多其实都必须要透过像是走私集团，因为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去。找到就是去到英国的路上，所以很多时候家人他们就会把所有的资金全部集中在一个小孩上面，付了走私集团之后呢，那个走私集团会带他到可能是地中海岸边，然后搭船，然后再一个人步行到英国这样子。
1: 这很像我前几年曾经拍过的纪录片叫《明天之前》，我们其中有个议题就是采访美墨边境。的也是有些难民庇护所，然后也是探讨了这个美墨边境的议题。那个时候的确也看到有一些人，不管是他们在中南美洲的家乡遇到了贫穷、毒品，或者是黑社会的等等的一些状况，他们必须要离乡背井去寻求所谓的美国梦。但我记得我做完那个议题之后，我心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你心里面觉得可能是梦想，但到那里才是另外一个严峻的考验的开始哦。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真实的故事？因为你刚刚有说难民都是一个一个真实的人跟脸孔，有哪一些故事是今天你在这里跟大家说，大家可以特别感同身受，说哇，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正在经历的呢？
0: 我真的有几个非常有感触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12、13岁的时候都在做什么。那我曾经服务过的一个个案，就是他们也是大概差不多那个年纪就必须逃离自己的家乡。在邻国的时候呢，因为家里的资源没有这么多，所以就是看刚刚讲的，把所有的资源投在一个12、13岁的小孩，让他可以继续往下一个国家更安全的国家走。可是对一个12、13岁的小孩来讲，你要去哪里？你要做什么？那他的故事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揪心。比如说，他有在很多中途的国家都被迫要打黑工，才有办法存到接下来的旅费。那他到了英国之后呢，其实会发现英国就像刚刚讲到的，其实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你在还没有拿到难民身份之前，其实合法你不能够工作的。所以对他来讲，他非常惊讶，他。本来以为可能来到英国有办法赚钱把家人带过来，但不行。然后我们在支持他的这段期间，他完全不敢跟他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家人联络。 但他也失去了对他来讲最支持他以及他最在乎的那一群人的连结。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揪心的一个情境，所以整天看到他，他的状态都是非常不好，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又不能够跟过去连结，也不知道怎么样对得起自己最深爱的人。
1: 那请问你帮他做了什么？
0: 我们只能够跟他说，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比如说工作跟赚钱，那我们要先来审视一下你现在有了什么样子的能力。你在等待，我知道等待非常辛苦，但是你可以在等待期间尽量把语言学好。那这样子，当你拿到了难民资格之后，你就可以用相对来讲更流利的语言去找到适合你的职位。我们只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把眼光稍微放得再远一点点，然后用这个地方，用这样子的角度去鼓励他说，其实你还有未来，在这边还有未来，只是你要去有办法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往前走。
1: 那现在他还好吗？
0: 就我所知应该还是在那个情绪当中，不过他有去到当地的学校去就学，有慢慢的在语言能力，其实在我还在英国的时候其实就有慢慢的在进步。希望他好，一切都好。
1: 所以他已经离开了中途这个庇护所了？
0: 应该还没，
1: 还没有，
0: 因为通常在那个庇护所会待的时间大概在一两年左右。然后下一个阶段会是更为独立的住处，就这个阶段还有像我们这样子的角色去支持他，但是下一个阶段你应该要自己可以自己自理了。所以要到达下一个阶段，他也要某一种程度的评估说你有这个能力，
2: 才会移动到下一个阶段。
1: 我觉得你刚刚提供一些资讯对我来说是真的蛮新的，就太新了。比方包括我听到了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国家的名字，因为一般来讲台湾知道的可能就是难民不是叙利亚就是乌克兰吧，因为我们只知道这两个国家发生事情。可是照你这样刚刚那样讲，其实很多地方都在发生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更不要说像非洲，其实我们对他们的资讯真的是少到不能再少了。我觉得现在从头开始讲起好了，我觉得从头开始讲起会比较确切一点。你为什么会这么关注难民的议题？
0: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是看了某一则国际新闻然后被触动，但其实真的不是。就是我其实是因为恋爱了。当时候我刚好有机会到德国去旅游，然后我记得我在他们有一个蛮大的地铁站，一出站的时候呢，我就在那边等，那去看我的手机在找那个地图，然后我的那个初恋跟他的朋友就这样从我旁边的阶梯上面走上来，他们看到我，他们开始跟我搭话，就这样开始了。
1: 他很帅，
0: 蛮帅的
1: 啊。OK。
3: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4: 那个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5: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6: 那我如果能争，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7: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8: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奖。
9: 当你用钞票换选票，我就知道。

0: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是看了某一则国际新闻然后被触动，但其实真的不是，就是我其实是因为恋爱了。
1: OK， 非常好的理由，因为你如果讲一个很冠冕堂皇的说啊，我曾经看到一则照片，然后我觉得，所以我要走上这条路，因为我要拯救地球跟世界，大家会觉得哦，好好听到那边讲恋爱太棒了。当时发生什么事？
0: 当时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蛮像电影。当时我刚好有机会到德国去旅游，然后我记得我在他们有一个蛮大的地铁站，一出站的时候呢，我就在那边等，那看我的手机在找那个地图，然后我的那个初恋跟他的朋友就这样从我旁边的阶梯上面走上来，他们看到我，他们开始跟我搭话，就这样开始了。
1: 他很帅，
0: 蛮帅的
1: 啊。OK。
0: 在认识他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叙利亚这个国家。我现在想想，我都会觉得，哇，当时我其实蛮无知的。但是也是因为认识他，才开始知道说，哎，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以及他为什么会在德国。刚忘记讲，他是叙利亚人。
1: 所以他是从叙利亚流亡到德国的。他就是所谓的难民。
0: 他就是难民。
1: OK。
0: 对。
1: 可是你后来就留在德国帮助他了吗？还是
0: 没有？那个时候是大学的暑假，所以还是要回来继续念书。
1: 面对现实。
0: 面对现实。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就是一个种子，因为那时候因为他，我有办法知道说刚来德国的难民他们住在什么样子的地方。以及来久一点点的，他们的生活又会是怎么样子？所以慢慢可以感受到啊，对，这就是一个庇护体制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样貌。但那时候就是一个种子而已，回来还是要继续念书，还是要继续探索未来。那时候其实没有很坚定说我接下来就要走上难民这一条路，只是从那时候也开始去发现说啊，我有一些我自己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事情。也会想要去想想说，那我在这个议题上面，我可以有什么样子的贡献？
1: 你那时候做了哪些事情？继续飞回德国谈恋爱？
0: 没有，因为有啦，有一次，但是之后就分手了。对啊，但是有点遗憾，但是没有因为分手就觉得说我再也不要碰这个议题，反而是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决定我想要去离叙利亚更近一点点的地方。所以就去到了叙利亚旁边的国家实习。约旦，然后也去了像是黎巴嫩，也去了像是巴勒斯坦这些地方。
1: 应该会有人跟你说，或者你爸妈应该也会很担心说，那你真的有点危险。
0: 我觉得我的父母亲他是一个，他有一点不大知道要怎么样管住我，因为我觉得我有明确的理由，而且我通常会给他们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以及当地的大使馆或者是当地的办事处等等这些联络打法，就我也想尽办法让他安心。我觉得他们可能到现在都还不是说非常非常理解说难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可是他觉得你是在做一件你真的有兴趣的事情，你都愿意飞到那边，然后住的地方可能非常的拮据，或者是生活非常拮据，但是你还是想要去做。
1: 因为我看这边介绍，听说你在中东还真的遇过爆炸，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啊？
0: 那时候是刚好去到了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城市。
1: 你说现在正在战争的巴勒斯坦吗？
0: 那现在是在加萨。
1: 对，
0: 在那时候就在约旦河西岸。
1: OK， 好，明白。
0: 但是那时候约旦河西岸有屯垦区嘛，就是以色列的驻军。然后那时候跟一位朋友去到了一个城市叫希伯伦。然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朋友就有跟我说，这边可能蛮多时候会有抗争的，因为屯垦区嘛，巴勒斯坦人想要反抗这件事情，觉得生活处处受限。那我那时候其实是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只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意外被卷进了一场小型的抗争。然后我就看到，比如说巴勒斯坦他们有示威者啊，就是朝以色列军方丢石头，然后以色列军方，就丢回不只是石头，可能像是震撼弹啊、催泪瓦斯啊等等等等这一些。虽然说不是像什么手榴弹这么有攻击性的一个武器，但是对当时候我来讲，就是看到这些东西掉在你旁边的时候，还是觉得
1: 很惊人。那是血淋淋正在发生，那不是别人口述的事情，那是那些人可能每一天都在担心要面对的事情。大学毕业之后，你还是持续的在做跟难民有关的工作嘛？所以你还是去了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据我所

0: 可是你是在英国念的研究所。嗯，
1: 我的科系的名称其实超级的长，它是教育，然后卫生推广跟国际发展。
0: OK，
1: 就是希望可以把这教育跟卫生推广结合在一起。嗯，然后但是这件事情怎么跟难民做连结呢？是因为我最后去研究的方向是难民在高等教育的，有点类似像是他们的 well-being， 他们的心理健康以及他们的福祉。那这样子一群人在高等教育的环境里面有什么样子的支持，以及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困境，是我最后的一个论文研究方向。
0: 嗯，对不起，我要再确认一下。嗯，你说难民在高等教育的环境之下，嗯，那是他们成为难民之前还是成为难民之后？
1: 成为难民之后，在收容国家的高等教育继续念书。
0: 哦，OK， 那好，那我可以知道你的结论吗？
1: 我觉得他不是，他没有一个结论，但是我有统整出，比如说他们在经济上面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状况，嗯，然后现有又是哪一些资源，比如说奖学金，嗯，那当然奖学金有就是僧多粥少的一个问题嘛，
0: 是。
1: 那比如说有些像是他们的一些辅导的一些支持到底有多少，嗯，那当地的人到底觉得说，哎，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资源在难民的学生上面，不是在本国学生上面？嗯，难民学生要怎么样去，怎么样去应对这样子的一个质疑，然后当然还有难民他学生他们在当地可是有时候其实不见得能够工作，嗯，那你为什么要拿这个学位？嗯，学习对你来讲到底是什么？他们自己内心的挣扎，其实都有一些简单的一些记录。
0: OK，嗯，所以我这样听起来，其实你是在实际工作层面上，应该说实际你脚有踏出去的那个层面上，跟学术上都并行的。持续的在难民这个议题上生根的那种感觉，而且你好像下定决心要两年内走遍五大洲。
1: 对，
0: 所以你全部都去完了吗？
1: 有踏上去，但是有没有真的做到？比如说像是很多的议题研究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到后面其实就不够资金就不够了。嗯，对，
0: 以台湾对于难民的理解，以我简单来讲好了，就觉得难民应该就是在中南美洲啊、非洲啊、中东啊，那他们当然是去他们比较近的地方嘛。嗯，啊，比方说欧洲嘛，啊，英国啊，坐船比较辛苦啦。嗯，那中南美洲，美国嘛，我们都说美国梦嘛。那非洲也是都往那边去嘛。台湾、亚洲 OK 啦，还好啊。但其实亚洲其实也有难民问题，对不对？嗯
1: 嗯，像是可能大家比较常会看到的，像是缅甸的罗兴亚的难民的问题，嗯，然后更别说大冲突之外，也有像很多是因为他的性别、性倾向、性身份认同，在自己的国家没有办法被好好的对待，然后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这个状况。那这个可能就是更多个案的状况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要来一个对于性别议题相对来讲比较多元的地方，像是台湾呢？嗯，

0: 他我认识他的时候才高职毕业，然后后来在资助之下，他也念完大学，然后现在他已经成为边境儿童基金会的执行长。这些就是改变。
1: 再想办法。
0: 很多时候在路上会遇到有人跟我打招呼，然后可能是在他就突然会叫我哦，不管用泰语啊或闽电话，小 Sam 啦 ，P Sam 啦。有一句话说日久他乡亦是乡，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生命中有两个家乡，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泰缅边境。我是2003年到泰缅边境的，所以到现在转眼也超过20年了。那没错，我的青春岁月其实都在泰缅边境，都在这个流离失所难民的议题的身上。那其实难民也从来不是议题，他就是跟我有很多的互动，很多的接触，很多的连接，然后我们就是彼此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自己其实是在英国研究所毕业之后，然后读的是国际发展，所以我就选择到泰缅边境当长期志工。从我第一天踏上泰缅边境，站在那个界河，看着人们在跨越那个所谓的边境国界，我其实心里感触非常非常深厚。就是所谓国界，它也不过是一个人为画上的政治界限。对于当地人们来说，

0: 它其实只是每天不断在上演的真实生活。它为了生存，它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到了一个异乡。缅甸的政局动荡其实是数十年了，那甚至它一直在边区都是武装冲突内战的状态。那但是在2021年，缅甸军人他推翻了翁山苏姬的民选政府，整个内部其实是更加冲突的，更加动荡的。所以在这3年，其实我也回去好几次，然后就看到更多的缅甸的人们逃难过来到泰国。OK， 那甚至有时候在边境冲突，有时候也会啊，马上在甘肃的时候就发生冲突，然后就像我们的学校也会突然有一天，他就是跑来了数百人，那我们在资助的学校，他就变成一个收容所，也是很多人会问，好，为什么要去泰缅边境海外做这个难民援助工作？我觉得答案也很简单，因为看见，所以无法视而不见。我们成立这个边境行动协会，我们最主要的就是看见泰缅边境有这么多流离的孩子，那他们因为没有身份，那又没有政府，没有国籍，他们就等于连个最基本上学教育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们就协助当地的社区，他们去创办学校。那我们资助了老师的薪水，我们培育老师，那孩子们他们就来到学校，他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成长，然后慢慢的小学毕业可以念国中、念高中，然后少部分人他也可以继续去念大学，然后再回来当老师或者回来当村长。我们在培养当地一个自助力量，好，所以我们也相信从当地长出来的力量才能在当地生根茁壮。我觉得还有一点是，难民其实真的才是生命中的勇者，他们才是最有力量去面对每一天的困难，然后用他们的力量，即使这么久了，他们依然坚持没有放弃。为什么呢？因为曾经一位难民朋友跟我说，我们一无所有，如果连这个希望我们都放弃了，我们还能拥有什么呢？我们协会的第一号捐款人是我的母亲，她其实也曾经到过泰缅边境去，然后她看着那些妈妈带着孩子，然后去逛个水果摊，看个西瓜，看了好久，没有钱买，然后他其实心里非常心疼，他其实就对着我说，当我们苦的时候，也是别人伸出援手帮我们，我们才度过难关。所以当有一天我们有机会、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去做吧。哎，我刚带回来的，来，你看回来。
1: 有。
0: 你瞄了
1: 2024年1月24号。
0: 对对对，这是他们的字母啊，缅甸的字母。你看啊，老师自己做的，老师你看。
1: 我连怎么拿我都不确定是这样。
0: 老师他们自己回收纸做的，看什么？
1: 他就看到了我的化妆包，然后开始去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帮他化妆？然后我们就开始画眉毛啊、擦口红啊等等之类的。他非常的开心，里面的人。很难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好打扮自己的一个机会。

0: 好，回过头来，嗯，因为毕竟你成立了 Refugee 101，然后你想要面向回台湾了，你回过头来看台湾，其实对于难民议题的这个理解，我们现在在什么阶段呢？
1: 我们现在还在
0: 胚胎阶段，
1: 完全不知道难民是谁，或是对难民的都有蛮明确的刻板印象。嗯，像我很多时候在比如说去学校做讲座之前，都会先问大家对难民的印象，然后绝大多数听到的词汇都会是穷。然后脏，就是这一些比较负面的词，因为你在新闻上面看到都是大家风尘仆仆移动到另外一个国家，你很难去想象说难民还有什么样有不一样的样貌，所以我可以理解很多人对于难民的印象都还停留在那一个阶段。
0: 嗯，那你觉得如果台湾没有更理解这件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因为你既然倡议想要做这件事情，一定是你觉得说。等一下，我不是故意要让你们知道一些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我不是逼你们看这些事情，可是你们不能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其中一个让我持续不断想要倡议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台湾是一个就是尊重人权的一个国家，然后我们也很多，我有很多人权进程，其实真的是亚洲的一个灯塔，但是在寻求庇护权这一件事情上面呢，我们没有相关的讨论。那寻求庇护权其实是世界基本人权其中一个人权，因为它要保障每一个人，他就在自己的国家是没有办法安全的生活下去的时候，到另外一个国家能够有地方可以收容他们，但是在台湾这个事情没有被讨论，我其实很多时候支持我的情绪反而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来有这个讨论，我很气愤我们还没有这个讨论，以及这个东西还没有被落实。
2: 工作坊的设计主要是希望他们可以换位思考，从人的角度出发，你会带什么样子的东西，你会需要做什么样子的选择，你会经历过什么样子的情绪，所以年纪最小的，我记得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其实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提出很多很关键的问题，说为什么我没有这个东西，我在新的国家就会遇到问题，那新的国家可不可以帮我一些这些很基本的事物。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议题没有年龄之分。我从2020年九月底开始进行了这个校园演讲的工作，然后到现在应该已经有110-120几场，然后触及的学生大概有5000到6000人。会想要做这个换位思考的原因，其实也是主要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有很大的不了解。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是在我自己的母校分享了，我去巴勒斯坦的时候有参加到抗争，有经历到那些非常生命，我自己觉得生命危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那我印象我在播放那支影片的时候呢，台下传出了零星的笑声，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当你今天他们看到有一个人，就是说手榴闪光震撼弹催泪瓦斯，他们的反应居然是觉得这件事情很像电影。那甚至是包含是我比如说放上了那些有一张很有名2015年的一个叙利亚小孩子尸体冲到海岸边的那个照片，甚至会有学生看着那张照片的时候，他说他是不是在睡觉，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令我感到恐惧，但是也直接让我们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么脱节的状况。那如果当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为什么感到恐惧，一个人为什么必须要逃离，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理解说世界上有这么多强迫移动的人，他们到底为什么会在那个处境，如果我们连设身处地的能力都没有的话。
0: 被你这样一讲，我才意识到其实台湾是没有难民法的。那到底什么是难民法呢？
1: 难民法它其实就是界定出我们要怎么样应对难民这个议题。所以没有难民法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难民进来的时候，寻求庇护者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正式的法律或是正式的一个庇护申请的一个机制，可以去跟台湾说我有寻求庇护的需求，你可不可以审查？
0: 那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结果就是，应该对很多人来说，应该觉得说这样比较好吧？
1: 对，
0: 如果大家都挤过来，很忙。

0: 麻烦呢，台湾又没有说很大。我觉得多多少少人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相信你在做一些倡议的时候，一定也会有人问你这样的问题。
1: 的确有听过，我有听过台湾太小，台湾没有什么资源这样子的一个论述。那我自己的回应多半都是，如果他今天来到了台湾，然后我们说他要去更大的国家，如果每一个国家都这么做呢？每一个国家都说去更大的国家，那是不是地理上面最大的国家好像就
0: 格陵兰吧？去北极去
1: 格陵兰吗？对，然后难道最小的国家就没有任何庇护的空间了吗？其实很多时候不大是这样子的，对吗？想想如果今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每一个国家都这样想，那我们可能会有更大的难民问题。台湾没有难民法，不只是外面要进来台湾的人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式的程序可以去走过，那更多说在台湾的人，如果他原生国家遇到问题，他也没有办法留下来。像我印象中，报道者他其实有做了一系列关于在台土耳其人的报道，自己国家发生政变，自己瞬间陷入一些可能会被就是侦查，可能会被什么样的一个险境的时候，那这一群人，我们难道说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嘛？他也对台湾有些贡献啊，所以体制这件事情，它不只是为了外面的人要进来，有时候也是为了喜欢台湾的人要留下来。那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呢？其实我也觉得，如果这是台湾的第一步，我也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讨论啊。
0: 我觉得今天不好意思，我把节目做得有点严肃了，但是的确我没有办法在难民这个议题上过于嘻哈的，或者是过于轻巧的把它带过。其实我有想过我要怎么做这一集，但是可能一坐下来我就有感受到，我想要认真面对它。我想要认真的让大家去思考，如果我们常常口口声声把国际观挂在口中，我们是不是有选择性的？我们并没有真的活在这个地球上，因为对我来说，其实你不只是一个台湾人。你活得很像是一个地球人，因为你的确是把整个地球当成是一个整体，只有大家都好了，我们才会一起好，而不只是我们偏安的在一个小岛上，然后我们就顾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而已。我觉得你活出了一个这样的精彩。而这期的节目最后，我想要回到一点点，你说温馨也好或人性也好，给我们一张脸，请给我们一张你在这十年来你见过的脸里面，你今天最想跟大家分享你是怎么遇见他的，他是怎么来到你面前的，你对他做了什么，而他最后去了哪里。
1: 我可能没办法分享他去哪里，但我可以分享我怎么遇见他。他其实在这边。这个拍摄的地点是黎巴嫩，然后那时候呢，我去到黎巴嫩的时候，其实是去到了内陆的地方，接近叙利亚的地方。那我去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呢，我有先约了几个学校、几个组织想要去拜访。那课程结束的时候呢，就用校车把我载去了一个巴勒斯坦的难民营。里面的人当然看到我这样子的人出现在营里面，会非常的好奇，所以。但是有些非常热心的人就说，你来带我进去到他们的家里，他们家里其实就是一个帐篷。那我就遇到这个可爱的小女孩，但是她也很兴奋的，就是想要一起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一起画画，然后一起唱歌。她就看到了我的化妆包，然后开始去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帮她化妆？然后我们就开始画眉毛啊、擦口红啊等等之类的。她非常的非常的开心。然后那时候我就看了走出去那个他的帐篷，看了一圈，里面的人很难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好好化妆、好好打扮自己的一个机会，因为真的去了解当地的一些现况，很难有工作机会，很难有金钱的赚钱的一个机会。那时候呢，我就决定我想要把我的最喜欢的口红留给他。经过这次的互动，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就像最一开始讲到，难民是人，他不是要活着，他不是只要水跟食物跟一个家，更多时候会让他笑开怀的，其实是，我有办法好好打扮我自己，我有办法有自信的活着。这我现在想到都觉得说，我永远忘不了他那时候有自信的样子，然后我也希望他过得很好。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0: 但我刚刚听完这个故事，我会觉得，他那个 moment 之所以很美，并不是因为你帮他化妆他变得很美，而是因为在那个可能即使只是十分钟到十五分钟，他觉得他是一个人。然后过着其实在他那个年纪他理应当，我们都觉得是理所当然， 可以得到的尊重跟对待。所以非常谢谢君元今天带来了这么多，我觉得你带着我们去看了我们看不到的风景，然后那是很勇敢的一件事，我们也很高兴你在这里。希望我们的 Refugee 101能够带给我们更多不一样的想法，也让我们对于世界观这几个字能有更多的认识。谢谢君元，
1: 谢
0: 谢，谢谢。
2: 我想让每个人都可以继续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我不想再看到照顾者的痛苦，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在心里面，如果我爸真的有一天不小心从癌症中康复了，那我就去环岛演讲。一个人卧床，就要两个人倒下，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骨牌效应。Play ball！
3: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6: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7: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8: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今天这一集我们采访的真的都是心很大的年轻人啊！刚刚我们听完君元的故事了，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介绍这位呢是简药药师胡庭月。他为了更多人的健康呢，他毅然决然的辞去了他药师的工作，然后成为一个公益演讲家，到阿公阿妈的面前跟他们说：“你可以吃药，但是可不可以少吃一点点？你的健康会陪伴你更长久哦。”我们来听听庭月的故事。
1: 简药它可以让人比较有目标。如果我告诉他说控制好慢性病，你就觉得好遥远。但如果简药的话，你会发现八颗变成七颗是简，一颗变成半颗也是简。那不论如何，每个人都有简药的理由。我让他们变得很有目标去追寻。如果我今天去环岛公益演讲的时候，我带着说我让你们健康哦的理念过来，你就会发现长辈就兴趣缺缺，不太想要来听。但是如果我告诉他们说我来帮你们简药哦，长辈就会一拥而上，他们就冲过来说对啊，怎么简哦，药吃太多了。然后发现他们认真的把话听完，但其实讲内容是一样的。我担任药师已经六七年的时间，其中有四年在环岛公益演讲。因为我对于预防人们罹患失能疾病这件事情非常的在乎，因为我爸失能卧床了，然后我妈变成照顾者，变得很痛苦，所以我想要让自己也可以付出一点能力。
2: 大家大家好，田爷爷不在。
1: 因为你问我吃药好不好嘛，对不对？我先讲第一种不好的是止痛药，
3: 很伤肾。
1: 止痛药伤肾脏嘛，你还记得很厉害。但是这个药呢，止痛药能不能不吃？不行啊，因为会痛嘛，对不对？痛起来要人命，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药嘞，这是心脏的嘛，心脏是好药是坏药？
3: 好药，
1: 让心脏跳得比较好嘛，对不对？所以是好药。如果你开始可以动一整天的话，这个药是不是那天就可以不用吃了？那你现在继续吃没关系，你有答应过我，我们一年后会走路了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比较累，那个时候也许就不用吃了，好不好？这个药你就暂时吃，好吗？
4: 暂时
1: 嘛，你要吃到明年啊，你要动啊，动了这个就不用了，可不可以？最后一个是止痛的，止痛的跟我刚刚说的一样，越动越不痛，哦，明年你可以走路的时候还是可以不用吃了，好不好？我们今天如果要吃药，药它就是工具，用对它就保护我们，但用错了它就是一个伤害身体的东西。所以不论是中药、西药、保健食品都是一样的。那我这次去社区给予信任等等这些行动，都只是为了让他们学会怎么使用这些工具。我那时候会辞掉药师的工作去做全职的环岛公益演讲，是因为我爸康复了。我那时候因为我爸的卧床问题，就一直在心里面想说，哇，我自己是个医疗人员，

0: 结果却没办法预防自己的父亲生病。我不想再看到照顾者的痛苦，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在心里面，如果我爸真的有一天不小心从癌症中康复了，那我就去环岛演讲。我举办了超过100多场，超过了12个不一样的县市。曾经有一个最具体的例子，就是我在云林宫演讲的时候，云林的长辈一听完，2/3的人离开现场，冲回家把地下电台的药罐子带来现场丢掉，装满一整个大垃圾桶，就是那个橘色的垃圾桶，把它整桶装满。一边丢的时候，还一边说：“哦，这贵啊，咋办呢？这贵呢。”那时候心里非常有成就感。其实我环岛公演讲也是想要测试一下自己的能力可以到达什么样的境界。我发现到，与其像以前那样子一直推一个人，一直推一个人，你必须不停地在他身边观察他有没有改变，你不如给他一个他做得到的意见，他只要你讲一次，他就会做一辈子。
1: 这两个药医生开都还不错，你会便秘吗？
2: 有点，
1: 那还好。你会早上起来头晕晕的吗？
2: 是的，
1: 哦，就会头晕。那你会抽筋吗？
2: 最近会
1: 抽筋。那你回去帮我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睡前吃钙片。
2: 钙片睡前都吃。
0: 过去长辈会开始在我演讲之后，我比如大合照，然后大家就开始涌过来说叫我菩萨菩萨，突然间就会一两个人看到，哎，他脸上刚好那里有个观音痣，哎，然后大家就开始讲，然后我就觉得说我非常的不好意思。然后也有几场是可能他们是收入环境比较好的长辈，他们会涌上来叫我菩萨，然后说一定要捐款给我继续讲下去。总之太可爱了，我觉得他不是在医疗体系里面可以得到的成果。有一次我在台南宫演讲的时候，然后就出了车祸。那一次就其实非常难过，因为每次我去环岛宫演讲随便花就是8000-9000，但是那时候还要配合修车的费用，就会觉得哇，那这样下去我可能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因为毕竟我爸他是癌症刚康复，他还没有去上班，我还有很多家人要养。但是我就觉得不行啊，下个月的云岭已经跟我约好了，那我能不能有其他方法让我可以继续环岛演讲下去呢？我就上网寻找网友，问他们说有没有人可以经过这个几个地方啊，可以顺便载我一程啊。我原本想说只是问，失败就算了。就没想到，我不但找到了高铁的赞助，找到了每一个地点载我的人，甚至那一场次还有人赞助我去很高级的香客大楼去住宿。我才发现，也许赞助，也许公益演讲，它可以继续永续的长远进行下去。我想站起来。你想的话，你要做啊。你如果没有站着看电视，怎么会改变呢？如果我只会要的东西，我并没办法改善人们的健康，所以我跑去考取了糖尿病卫教师、心血管疾病卫教师、肾病预防卫教师，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引发运动指导啊、健身教练等等，我应该都有，大概有10几张。没有人是故意生病的，不论是那些买地下电台产品的长辈，他们不可能是故意洗肾的。你想一下，他也是冲着健康去买那个产品的，为什么他会买呢？为什么他不相信我们呢？是因为我们给的建议他做不到。我们这些医疗人员穿上白袍之后，而不是在讲那些标签，什么多运动、多喝水、多蔬菜的建议。如果我们可以一开始就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给他一个以人为本的建议的话，我相信他会相信你，他就去做改变他的行为。大部分的回馈都是说，他原本已经放弃自己了，他已经预期自己这辈子就要洗肾了，没想到看到我的文章之后，他重新知道，燃起了希望。他原来不是每一个糖尿病的病人都要洗肾，都能让帮助这些人变得更健康，自己心里面也觉得非常踏实。
3: 我觉得尤其是讲得很清楚，啊，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非常不错。因为那个药的话，尤其是还要介绍我们哪些药该正当吃，哪些药可以减少吃，我觉得真的很好。
4: 我知道过去啊，其实好像没有这么的这个门庭若市的感觉。哦，那自从这个胡药师来之后，我发现，长辈都很喜欢他，而且来基本上都是这个非常踊跃的报名。哦，那代表说，他除了给他们这样专业的一个知识之外，哦，那也可以 让他们感受到一个被照顾的感觉。我觉得这是药师在社区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一个人卧床，就要两个人倒下，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骨牌效应。如果2030年之前，我真的可以预防所有的慢性病长辈不要卧床的话，台湾就不会有很多延伸的问题，保险、看护数量，然后小孩照顾，以及有没有钱生育下一代这些东西，我觉得它都不会是延伸的问题。所以我很想要让自己有能力，趁现在还有体力、还有能力、还有时间的时候，继续写文章、继续演讲、继续把这个行动推广下去。我是简耀药师，我一直有个梦想，我想让每个人都可以继续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同时慢性病也可以控制得很好。
5: 是不是觉得庭月真的很像菩萨？但今天呢、啊，这两位年轻人，我真的都很佩服他们。在那个年纪的我，我可能都还在想着我要怎么更好，我想要赚更多的钱，我想要得到更多的肯定。但是这个时候的他们，其实已经想着别人怎么能够更好，这个世界怎么样能够更好。所以我就说，他们的心真的很大，他们的心围绕着大家。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我们下次见，拜拜。
6: 这个呢，是我在瑞典，然后搭便车的时候，他是一位来自苏丹的家庭，来的时候其实也是难民。我每次想要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真的就很想用这个故事跟他讲，就是大家很多时候在看难民的时候，他们都是一个接收者，接受物资，接受什么，但是在瑞典的他们也可以是提供者，他们可以在我一个人流落街头的时候给予我协助，这样子其实就是我觉得我想要努力的目标。让所有人来到了新的国家之后安身立命，然后可以有办法回馈社会。
5: 恭喜你，因为你这时候真的笑得好开心，
6: 超开心，
5: 超开心的，那个就是你真的得到了很好的支持跟爱的感觉。
7: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所以我们许多文史专家把阮元称为中国夺佛大元宗，以实际行动查禁鸦片的第一人。因为阮元在两广期间，先于他的门生林则徐禁止和焚烧鸦片。所以阮元啊，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德高望重，这三高啊，最后一高叫德高望重。阮元虽然位高权重，但是不费学问，在小学训诂、天文、历算、书法、典章、诗歌等方面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他的一生总共有81部著作，所以我常常用著作等身这个成语来形容我先祖阮元在学说上的成就。特别是他的一本著作叫《仇人传》，这部著作被世界的科技史之父英国的李玉士先生

称之为中国科学史中第一人。他给历史上中国的243位中国科学家立传，其中有37个西洋科学家立落其中。可以说，阮元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推动者，是积极向西方科技学习的先驱者，是科学技术积极应用和实践的鼓吹者和实践者。我刚才讲到阮元一生不是有3600多首的著作吗？所以我们清史搞阮元传啊，就有一句话叫立乾家文墨鼎盛之时，主持峰会数十年，奉为四邻三斗焉。三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泰斗。所以阮元刚落进士，乾隆帝就说啊，阮元人明白老实，是个有佛之人，正八旬外又得一人。这个评价看似很平常，其实是很高的。他又得一个人才，其实在乾隆的周围人才太多了。所以诸多的国学大师对阮元评价都很高，比如说他的门生梁启超说他什么呢？说近代广东的学风由阮元一手开创。你看一个偌大的神，他的学风由阮元一手开创。中国近代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称之为阮元什么？是清代博学的大护法。博学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哲学，当然它比它还要更广泛。他说他从经学起家，做了几十年的总铎，门生故吏遍于国中。他又在浙江创古今经社，在广州系设学海堂，会客了清代经世的精杰，造成了一种伟大的学风。故这个时期可称为经学最时髦的时期。所以在广州今天的蜡像馆中有60位广东的名人，但是60位当中仅有外父阮元一人。其实到广东住过的多啊，为什么仅仅就是阮元呢？因为他的广东的贡献大。第三，我们当前阮元的研究现象，我们国家出版总署再版了《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刊记》，扬州的广宁书社错版了《阮元集》，国家清史委已将阮元立为家类研究人物。家类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划分的国内外的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的胡德塞、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那么数千名研究阮元啊论文现在有近9000篇之多。
出版了论文著作有60多部。我们扬州市对于阮元这个扬州的先贤也十分关注，市委市政府2008年修缮了太傅文达论功将庙，并且在市纪委和我们机关工委的力荐之下，扬州电视台等单位拍摄了阮元嘉兴专题片。这个专题片呢就叫男儿立志出生日，卢宝乙肝变要年。在2017年2月14日我们中纪委的监测网网站播出，阮元和其门生韩国金正熙的四集电视片也在央视4套播出。韩江的公道镇百湖湿地公园又建有11处阮元的文化景点，并且在仪镇的城街建成了规模宏大气势不凡的云台广场，又于2015年在文和南路的玉琴街新建起了阮元广场，建起了阮元的口袋公园，其中1块3米长1米宽的砖刻迎来了无数市民和游客观光拍照等等。特别是阮元家规家政专题片拍出以后反响强烈，市纪委和机关工委还分别召开了座谈会等等。所以正如阮元家规家训专题片的编剧，我们泰州一位的学者叫刘逢春老师所说，阮元先生的功绩任何一个部分都能做一篇大文章，就连阮元的雅号卓林茶饮都可以拍一部精彩的电视剧。第三，阮元家规家训的几只故事。上世纪90年代央视一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叫杨澜，杨澜啊在上海有我一个叔叔叫阮宜山，大家也知道吧，应该知道阮宜很多。他是中国古城保护的研究中心主任，在采访时问到他，你作为阮元的子孙家训是什么，你怎样继承的。我这个老叔说啊，听我父亲讲过，先祖阮元的家训概括起来10个字5个方面，那就是立志、规矩、清廉、孝悌、务实。但是他与其他名人的家训有不同，不同在于他没有独立成文，没有集篇成册，是我们扬州的研究专家王章陶先生，并且叫上了我。那么阮元的家规家训究竟有哪些呢？好了，大屏幕上我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立而读书立其志，也就是鼓励孩子们读书也要立大志。
古就有读书是一第一等事，读书人是第一等人的说法。我们远的不说，近代的晚清名臣曾国藩出生于根铎世家，通过读书改变了家族的命运。他的天资并不出众，在他的自传中就有反映。但是他通过持续的读书和努力，最终成为翰林，并引导家族世代读书，家族兴旺，人才辈出。那么阮元业是如何引导他的孩子们读书的呢？也正是在阮元通过苦读勤学，走出了一条显清扬名一代伟人的成功之路。显清扬名一代伟人不是阮元自己说的，不是阮元后人说的，也不是我们现代的学者说的，是我们道光帝的对阮元的评价。所以阮元对子孙的教育立足于良智之子必学为求，良工之子必学为求。这句话也就是说，善于挨念的工匠的孩子一定要先学学缝制皮衣，然后才会拉风箱。所以阮元呢，正是对于子承父业、环境育人的方法，对孩子们进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教他们学习，教他们做人，教他们做事。那么嘉靖十六年，也就是1811年，某天的秋意，月朗星稀，万籁俱静，阮元从忙碌的一天浙江的巡抚任上回来，刚刚踏入家门，就听到三个孩子，11岁的阮佛，8岁的阮祸，7岁的阮孔后，在母亲孔氏、孔露华的引导下正在读书，顿时诗兴结发，就是我屏幕上的这首诗：秋栽辗转一灯清，儿辈须教得此情，岂向今宵叹消息，东窗西户夺书声。

比喻读书人的清苦生活，以此教导儿女要知晓读书的清苦，只有苦尽才能甘来，只有付出才有收获。同时，为了坚定朱娃的意志，阮元特用红箭，又书银联一副。那么阮元这副银联是说的什么呢？是欢喜信生方士学，和平心定即修身。他告诉孩子们，有了喜爱读书的心情，方能产生学习的动力，具有心平气和、心神安定的气度，才能有修养身心的功夫。所以在阮元的循循善诱和辛勤培育下，阮元的几个儿子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都有著作传世。其中他的次子阮伯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问家，更是阮元后人中的翘楚。他除了撰有《孝经》一书，两节经史志补遗，滇南经史录，文笔考，楚中文笔等等25卷。所以我们又回到原先的话题，读书，就连阮元的女婢中也是视书如常。阮元的夫人孔露华，阮元的子女，阮元的女儿都有著作问世，特别是阮元的孙女阮恩鸾和慈禧太后最赏识的画师阮玉芬，分别有《古琴谱》《山水画节》等等。值得高兴的是，溺爱读书，家风传承至今，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爱好、一种乐趣。所以不少阮元后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有著作问世，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阮元的五世孙同济大学教授阮一山。他主要著作有《护城纪实》《护城中洛》《江南古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一共60多部。正在追赶我的先祖阮元81部著作的记录。其他的我们阮元后人啊，包括我的哥哥阮其开、阮元云等等许多的阮元后人，也包括我，这些著作呢，虽然并非是鸿篇巨论、经典之作，但是至少说明先祖阮元溺儿读书的家风在绵延传承。第二，章程规律，纪与情。人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嘉靖11年，阮元的二叔阮弘比阮元大4岁，情趣相投，曾随阮元于山东徐政府中。嘉靖5年，也就是1800年，他主持新建了公道阮氏宗祠和修订了阮氏的宗谱，并按阮元旨意上报了官批阮氏遗产章程。这个章程当中呢，16条中还有3条，亦设家塾可子弟读书，亦给子弟义费，亦助初中考费，以章程的形式给予子弟读书学语捐助费用，足见阮元的这份拳拳如墨之

情和对本着后辈的引起期盼。同时在官批阮氏一审章程中，把子弟的道德行为归于于其中，由家着初中子弟读书，如有行为不满，行为不端不孝的，尊长存至此庙分别惩处。第八代以下小宗子弟严师亦如之。就是你触犯了家规，你八代以下的子孙都要受到牵累。以此教导子孙清白家风不可败坏，世代相传，有师为证，说家祭百年至清白，国恩五世受栽培，后人有庆先人德，文武科名其义哉。虽有奖当然还要有罚。在阳城坊间曾流传着这样一件故事，阮元在自世归天以后，了解到有一晚辈平日行为不端，在外有滥用妄为之处，招摇撞骗，花天酒地，得知情况后并以家法惩处，责令次子阮佛将其逐出阮氏家门，永远不许进入阮宅之门。是扬州的亲友和仆役皆知此事，断其非分之想，以此为戒，教育后人。官批阮氏一审章程虽然是几百年前的事，但是他的家规家训至今仍难受用。阮元的六世孙南京林业大学教授阮锡坤，他有三个女儿，无论他们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留学，都要求孩子们谨记，作为阮元的子孙一定要铭记家训，遵守礼法，修养身心，专精自学，阮业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所以现在三个孩子，两个是教授，一个是专家，我非常的引以骄傲。

0: 隐匿在深坑泡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1: 从小在布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布街的不得不没落。

人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嘉靖十一年阮云的二叔阮弘比阮云大四岁，情趣相投，曾随阮云于山东徐政府中。嘉靖五年，也就是1800年，他主持新建了公道阮氏宗祠和修订了阮氏的宗谱，并按阮元旨意上报了官批阮氏遗产章程。这个章程当中呢，16条中还有3条：一设家塾可子弟读书，一给子弟义费，一助初中考费，以章程的形式给予子弟读书学语捐助费用，足见阮元的这份拳拳如墨之情和对本族后辈的引起期盼。同时在官批阮氏遗产章程中，把子弟的道德行为归于于其中，由家族初中子弟读书，如有行为不满，行为不端不孝的，尊长传至祠庙分别惩处，第8代以下小宗子弟严师亦如之。就是你触犯了家规，你8代以下的子孙都要受到牵连。以此教导子孙清白家风不可败坏，世代相传，有师为证，说家祭100年至清白，国恩五世受栽培，后人有庆先人德，文武科名其义哉。虽有奖当然还要有罚。在阳城坊间曾流传着这样一件故事，阮元在自世归田以后，了解到有一晚辈平日行为不端，在外有滥用妄为之处，招摇撞骗，花天酒地，得知情况后并以家法惩处，责令次子阮佛将其逐出阮氏家门，永远不许进入阮宅之门。是扬州的亲友和仆役皆知此事，断其非分之想，以此为戒，教育后人。官批阮氏遗产章程虽然是几百年前的事，但是他的家规家训至今仍然受用。阮元的6子孙，南京林业大学教授阮锡坤，他有3个女儿。无论他们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留学，都要求孩子们谨记，作为阮元的子孙一定要铭记家训，遵守礼法，修养生性，专精自学，阮业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所以现在3个孩子，2个是教授，1个是专家，我非常的引以骄傲。第3，自小亲民做人廉。孟子云：身不行道，不能行于妻子。也就是说，自身行事不以正道，你哪有资格对妻生子女推行呢，或者教育呢？身为大儒的阮元训教子孙，不在于口，更是从身边的细小事情做起，率先垂范。我们道光的元年时运，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当时有6印在手，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哪6印呢？两广盐政、广东巡抚、太平关税务、广东学政、粤海关税务长官、
可谓功高位绝，实权在握，风光一时啊。而就在这年的六月是二十六日，阮元的次子阮佛升职为阮元的第四孙。因为先前的三个孙子是阮元的养子阮长生所生，养子呢，为什么有阮长生这个养子呢？因为阮元与先前的夫人，无论是我们扬州的江村的子女江夫人，还是孔陆华开始结婚以后都没有生子。在古人说家里没有儿子传承是一件大事啊，周围的邻居都不看好啊。所以当时所谓的鸭子，扬州不是一个鸭子吗，就报了阮长生。那么如今的第四孙是因为亲儿子阮佛所生，自然觉得十分开心而荣光，故取名恩光。此时阮元自长落英六应，颇有千载难逢春风得意之感，遂为四孙恩光，又取名叫六应为小名。童鸟树下闻之，总铎大人又添儿孙之喜，纷纷奔走相告，前来送礼祝贺。阮元一概拒绝。当时啊，阳城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叫阮公大人添子孙，送礼祝贺人纷纷，阮公青年拒收礼，童鸟树下梦难成。那么再说了，阮佛添了儿子之后，喜在脸上，爱在心上，整天的左抱右拥，乐此不疲。阮元担心他娇惯幼儿，次年在孙儿抓周当日，特意用红笺又写了一首诗给他，表博对孙儿的殷切希望。这就是大屏幕上的一句：翡翠珊瑚立满盘，不教儿手一相连，男儿立志出生日，卢宝一干便要连。阮元记抓周的习俗，欲于教育子孙的生意，更表现在他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因为就说婴儿周岁，父母或在桌子上，在床上，在地板上摆放许多小物件，比如针线刀册、纸粉钗款、等指算盘、金银钱钞、翡翠珊瑚、光纹珠印等，任小儿抓取，以测定志向。但是阮元不信旧术，只信廉，所以阮元对所有子弟的告诫之语，希望他们从小知廉耻，举廉洁，养廉心，拒绝贪婪，长大才能淡泊明志，行以致远。好，第四，以身似孝树典范。我们《孝经·开宗明义篇》中讲：夫孝，德之本也。孝字的汉字构成，上为老，下为子，意思是说子能承其亲，并能顺其义。我们常讲孝悌，对上为孝，这敬；对下为悌，
则爱。所以孝悌，孝悌是有两个层次的，上为孝，下为悌。阮元在荀子教化中也有不少倡导行孝的典范，供人效法。他十分推崇孝悌思想，并将自己撰写的《曾子十篇注》时时自随。曾子呢是，被称为宗圣，是孔子的弟子，啊、哦，这个也是春秋末年的一个思想家，儒学的大家，也是孔子的七十二贤人当中最有出息的一位，五大圣人之一。阮元以实际行动，克己行孝，身体力行。比如当阮元在仕途上获得成就时，不忘父亲对于自己的培养教育，但有皇帝给他的赏赐，时常奉献于慈父的器前，每逢父亲来任守时，亲自跪迎于前，自己每逢生日即作祝您茶饮，而父亲的生日则邀亲朋以师庆寿。特别是在父亲去世以后，为怀念父母，他写下了"靠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衔考相仆、府君衔笔、一品夫人、宁夫人形状"。他有十六个字，其中有四句话，读来令人感动。他说啊，父亲啊，叫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这四句话是说，父亲啊，生了我，母亲啊，养育了我，我要报答父母的恩德，比天还要大。祭文八千个字，其情涕泣，其语哀哀，催人泪下。弑父自孝，如沐隋唐三年。又如阮元的重说，阮弘长阮元四岁，两人相互砥砺。阮元在浙江巡抚任上严勤做事，为其师赖。但是道光二十三年，阮弘走了，阮元亲王哭殿几日，神不复还。他亲自写了个悼念，这个悼念什么呢？他这样一句话，叫鲁吉士文章，杜绝怨朋关节，江湖众儒道，筹开祭瞻章程，悬挂于家庙享堂两侧，供子孙瞻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帮助阮元在山东浙江的任上批改考试学生的文章，但是从来不说你不走后门，但是为了阮元家庙的维修费用，他用其自己的软肋把江湖的儒道收回来，变作费用来维持家庙的维修和供子孙的瞻念。我们从中可见阮元对亲人的孝悌一般。我们再如在乾隆五十一年，阮元二十三岁时中第八名举人，由于应试成文为师的孙健所荐，深获这个老师的赏识。孙梅对阮元而言仅仅是知遇之恩，虽然孙梅这是乡试中的房师，也就是个监考老师，
但是阮元却将一己一私相尽，终身对其赠礼圣功，不以自己的光道危险而有丝毫的改变。每次回阳省亲登门拜访，行进师之礼。更为感人的是，乔庄龄为阮元的幼年义师，习历朱家之时犹深于意。阮元受之以学，为报先师之恩。阮元渡学山东的之时，延聘莫忠。但是由于老师体弱多病，天不假年，处于青州寺院。阮元闻之噩耗以后，几日茶食不进，最后强忍着悲痛，走进附近的山野之中，亲自抄法，发墓为先生朱冠，挥泪祭奠，归葬扬州。所以有学者认为，正是阮元恭敬尊节、富浪民理的孝悌思想，他在仕途上左右逢源，功高位显，长达近半个世纪而不衰，被誉为三朝阁老、九省江城。而孝悌的家风，在我们阮氏后人中也有表现。最后，因材施教育人才。自古以来，多数人把弱势看作是低等追求。身为清曲一等进士的阮元，岂能不知，又岂能不希望子弟能够登位科成名臣吗？但是阮元清楚当时的教育弊端，他从两任摄政到宦吏十三省，始终如意重视教育的他，既要违心的利用八股文成为朝廷选拔人才，也不失时为作为种种改革跳出八股的巢穴，从经史百家入手，培养出具备经世之才的干练官员。所以在子弟教育的问题上，就八股文而言，阮元有一段害世的自述。他说，我幼时即不识做识文，识文也就是八股文，说是曰此公令也，也就是朝廷的命令，欲求科第不得不耳，说欲之敲门砖，门开则弃之则获解，后即不横坐，耳既不能为实，也不能闲居实说，就是不劳务。当改学经史诸文，由此可见，阮元对子弟的教育一改士绅宦官人家的常规做法。可以不学八股，不如是，但是不可无所用心，不学无术，成耳鸣掉落之徒，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高官贿赂。以他的次子阮父为例，道光四年，阮元就阮父识字举业不公，也就是学学科举文章做的不咋样，以其性语针对他的知识机构，创办了又一所不学八股只学经史诸家的，比如辞赋、天文、历算、算学等等，成为他的专修课，为培养他的思辨能力，尽快提高经史诸学水平，阮元经常与阮佛论学，列举案例。意思，道光元年，也就是1823年，阮元以文笔出问，科学海棠四子，叫阮佛离队。一是我们道光五年3月上旬，阮元御兵香山时，御封主治传宗，

0: 与阮元论学，此案例足以说明是阮元命阮佛改学经史诗文的重要常识，也是亦父亦师相互交流、陪伴其成长的最好教育。所以这一点，我们阮元后人中啊，也不少从事教师的职业，熟悉循循善诱。
1: 因势利导的育人方法，因材施教，从善务实，所以阮元后人也有许多的成功实践。就是针对各个孩子特点，要分析讨论学习的难点，切实制定学习规划，帮助他总结学习的方法，鼓励提高学习的兴趣，使孩子们在学习中享受快乐，注重表扬，增强自信。
0: 找准方向，孩子们，你一定能学有所获，学有所成。谨记我们星云大师孩子是父母，复印错的作品，家风不正，难遇三观端正的子女的教诲，让天下资本这家的资讯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并融入我们的血脉中，生生不息。 薪火相传，锐意进取，砥砺前行，为2025年扬州的冲刺决胜年，人人争当参与者、奋斗者、开拓者。谢谢。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有一些长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会越来越驼背，常常呢，大家都觉得说这是自然的老化现象。不过，真的是这样吗？到底驼背驼到什么样的角度算正常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骨科医师吴宗桥吴医师，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物理治疗师谢新洲谢医师，
2: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吴医师，要说到驼背这件事情，有时候我在路上看到有些拾荒老人推那三轮车，上面有很多瓶瓶罐罐或纸张的，我有时候都觉得超夸张的，因为他们年纪这么大，可是他们的驼背的程度很高哎。但其实有人说，脊椎本来就不是直的，而是有点弯弯的，是有一点驼背是正常的，是这样吗？
1: 是的，是因为我们整个脊椎大概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颈椎的部分。胸椎、腰椎跟荐椎，它其实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个弯度。颈椎的部分是往前，啊，像这样，像这样子。哦，那我如果我把侧面带是这样这样。那胸椎是往后。那腰椎再往前，然后荐椎再往后。哦，所以它是本来就是一个 S 型的部分这样子。那颈椎的部分大概的角度大概是20度到40度左右。那胸椎的部分大概也是20到40度。那腰椎的部分比较大，是40度到60度左右。那这个。我们驼背的部分其实是，如果每个地方的角度不够的话，它都会有驼背的形象，看起来都不太一样。像如果是颈椎的部分，如果它角度不够，它会有点像这样子乌龟头这样往前。对，那如果是胸椎的部分，它就会真的是往前弯这样子。OK， 它胸椎的部分。那如果是腰椎的部分，会整个人都往前的感觉。所以每个地方的角度不同，都会造成不一样的驼背这样子。那我们临是的医学上的话，会看一个整体的，整体来讲，因为有些人是，其实我的胸椎的部分，如果假设我即使我超过40度是一个驼背的情形，那只要我腰椎可以代偿，那看起来是直的，所以我们整体上会有一个特别的，我们医学上会有一个特别，像看颈椎第七节跟我们的荐椎的一个第一个椎体的距离，它如果距离是正常的话，就不会算它是驼背，如果超过比较大的距离的话，就会认为它是一个驼背这样子。
0: 好，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年轻的时候驼背不好，妈妈永远觉得自己的小孩子有驼背，所以妈妈常常看到小孩就说不要驼背，有没有？但我们常常会觉得老人家驼背好像很正常，就不会一直提醒他。那为什么驼背在熟龄族特别常见呢？
2: 其实跟生活习惯有关系啊，就是他的姿势，他可能身体不舒服，慢性疼痛的人，他也比较习惯会做这种弯起来保守型的动作这样子。但是我们会建议啊，从小就要养成好的习惯，至少你的胸廓啊要挺起来，你的胸骨要挺起来，你的肩胛骨要往后，这样比较不会产生驼背。那刚刚医师有提到一个 forehead， 就是头前倾的现象，这目前真的很常见，尤其使用3C 产品的关系，那我们建议有老花眼就配老花眼镜，不要一直往前看，然后呢，拿手机的时候用手机架，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也不要一直往前。那年轻人更是要注意，要小心，就是不管你使用电脑或使用3C 产品的时候，身体不要头一直往前，然后甚至呢腰部也往前，导致胸椎也往前的话，就容易产生驼背这种感觉。所以怎么办？事实上就是使用的时间啊，没办法改变，没有错，但是中间你要休息，可能半小时，你就要挺起来，头往后仰看一下天花板，10秒钟保持自然呼吸，再回来，其实如果这样子保持的话呢，你就不会养成那种驼背的习惯，以至于造成后面你要改很难改。
0: 有人说这个骨头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会造成驼背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吴医师，通常这些都是什么样的问题？
1: 如果是一个驼背的部分的话，那是以骨头部分其实是占比其实是比较低的，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圆。

0: 原因部分主要是分比较青年的跟中老年的这样子。青年部分最大部分还是这个姿势性的一个驼背哦，那椅子是一个肌肉跟软组织造成的一个驼背这样子。那第二常见的才是这个舒曼氏症。那它的舒曼氏症是在讲什么？它是讲说我们脊椎椎体本身是一个圆柱形。那从侧面看的话就是一个长方形。那舒曼氏症的话是它的前缘比较窄，后缘比较高。所以造成说他本身天生他那个角度就比较大，所以这是一个遗传性的一个问题这样子。那这是其实比例差蛮多的，这可能这个舒曼氏症大概必须1%到5%左右，那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姿势性驼背，年轻人来讲话，但是在中老年人就不一定，因为中老年人来讲话，他其实有大概这两个比例是差不多的，一个是压迫性骨折，一个是退化的后凸，那退化的后凸是主要还是肌肉的力量的不足这样子，那压迫性骨折的话就是个结构上的一个塌陷，那一个压迫性骨折就可能会造成角度改变15度左右。其实超过只要一改变15度，其实就非常容易像是驼背了这样子。
1: 哦，好，所以骨关节问题会导致驼背，主要就是姿势型驼背、舒曼氏症。如果是老人家，很可能就是骨质疏松导致的压迫性骨折以及退化性后凸的问题。大家都说姿势是造成驼背的主因，
2: 对，
1: 好，所以哪一些姿势会加重我们驼背的问题？
2: 刚刚讲的往前弯、往前倾。好，会造成前面的肌肉筋膜缩短变紧，后面的筋膜软组织也会被拉得比较松比较长，尤其脊椎来讲上面有脊肩韧带，事实上这样驼久了，脊肩韧带啊它会从弹性转成塑性，回不来了，以至于呢你那个间距就比较大，那当你要挺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有点困难，因为牵涉到这个小面关节啊没办法做下滑当 glide， 因为东西有卡住，怎么办呢？所以啊刚开始一定要常常去做往后仰往后挺的动作，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可能刚刚讲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要做一下，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啊，你身体在察觉到弯太久的时候自然就会反射动作挺起来，这样可以保持这个关节良好的活动度，这个组织后面呢背肌也可以开始比较有力量，然后又把前面整个筋膜整个伸展开来，这样就可以避免驼背。
1: 我知道，就是说家里要放一个瑜伽大的瑜伽球，动不动就上去滚，
2: 这是最棒的一个方法之一，
1: 对，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2: 好方法，好方法。
1: 那我想要请教，那两位都是这个专家，手上应该常常看很多临床上的个案，你们见过最夸张的驼背的角度个案？
0: 我本身有跟我的老师曾孝祖医师去开过一个病人，那他本身他是一个超过90度的一个的驼背的病人，他眼睛只能看地板，他往前看也看不到前，他只能往前看大概30公分的，那
1: 台湾吗？
0: 在台湾，那我们开了两节的截骨矫正，我们就把骨头后半切掉，让他可以矫正回来，大概最后还是会残留一点，因为没有办法说完全直啊，但他至少可以眼睛可以看前面，稍微抬头抬看。他稍微抬头一下可以看前面这样子。
1: 那是几岁的人？
0: 那个病，因为其实会开这个手术其实相当危险，所以那个病人其实没有太老了，大概60岁左右。
1: 那他也是拖到现在啊，是不是？
0: 对。
1: 好，所以这个是你看过90度最夸张驼背的个案。
0: 对，
2: 我们看的不会那么严重。
1: 对，你们看的不会那么。
2: 是反而是富贵包啊，所以上胸椎啊这边呢关节功能失调，然后造成这边肌肉筋膜代谢异常嘛。那我们就常常说这个 chemical soup 化学汤啊，就整个积在这里啊，这跟胖瘦没有关系。这时候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增加他上胸椎的关节活动度，但是如果骨头一旦变形。的话，那一定要请骨科医师来处理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增加你关节活动度，让你容易挺起来，那你新陈代谢正常，慢慢这个 chemical soup 这个 doge hump 就可以就消下去，这样。
1: 所以是可以消下去，
2: 是可以消下去的。对，
1: 针灸没办法，
2: 针灸其实也可以因为它也是一个结构的调整，然后让那个组织液比较容易代谢掉。只是说真的需要一段时间。
1: 好，日常生活里面有5个姿势会加重驼背，要提醒大家，比如说半躺半坐沙发马铃薯。好，这完蛋了，完蛋了，这说到这里每个人都重。
2: 其实是这样讲哈，好的姿势啊，你可以久一点再换姿势。那不良的姿势不是不可以做，可是你可能3-5分钟你就要换姿势。结论就是 避免同一组肌肉啊持续收缩太久，以至于变形。说像讲到变形，很多人就会担心说，我久坐啊，是不是臀部的肌肉啊就会变成比较扁、比较难看？的确是啊。其实肌肉塑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说过嘛，好的肌肉不用力的时候是 Q 软，用力的时候才是硬的。如果你今天把它做了这么久，它循环不良，但这个肌肉呢也变得比较僵硬，以至于呢它没办法达到你预期想要那个翘的那种感觉。除了锻炼之外，另外就是肌肉的品质，那肌肉品质跟你的使用就有很大的关系。
1: 哦，好，电脑桌前的乌龟颈跟圆颈，这常见嘛，哈。移动时的低头滑手机，这现代人没办法。还有习惯性翘脚，单肩或过重负重什么意思？背书包是不是？
2: 背书包啊，太重这个。
1: 都只用一边。
2: 用代偿性的，对，其实最好是用背包啦。单肩的话看起来是很帅气哈。但是你要两边轮流用。就像我们刚刚说那个 potato 那个姿势，你要这样做也可以，但是可能你三五分钟你要变成。
1: 反方向，
2: 要反方向，
1: 是不是？
2: 对，这样才会平衡。
1: 哦，有道理耶。好，所以就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姿势要常常变换。
2: 是的，
1: 对，不要同一个姿势固定太久。
2: 对，
1: 好，那当然，这个肌肉的无力会让人家联想到这个肌少症，所以肌少症也会造成驼背吗？
2: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的经典了。如果你一个姿势持续太久的话呢，表示你的肌肉啊。所以 overuse overloading， 它负荷会比较大，比较疲劳，新陈代谢不良。事实上，这个有可能会造成肌肉反而萎缩，因为肌肉很妙，你越用它越有力，弹性越好。你不用它，它就萎缩。所以一旦萎缩的时候呢，你反而你背，比如背肌不足，你就撑不起来。所以这个平常也是要适当的去练习啊，比如夹紧肩胛骨啊，或者是呢，想象我的胸骨是往前往上挺起来呀、这样去做。再加上时间效应，还要强调时间哦，不是只有做动作而已。这个动作你要多久？最好十秒钟保持自然呼吸。这样呢，这个肌肉才有锻炼的效果。那锻炼出来之后，你就发觉很容易就可以挺起来。那当然呢，其实刚刚吴医师就有提到一个重点，那个姿势啊，你自己要自觉，本体感觉其实很重要。你要觉得说，这个是达到一个平衡。比如说啊，来。这根柱子你如果绑在支点的时候，它是不是就不会倒？但如果呢你的重心移开的话，它就会倒。所以如何让你的上半身在你的腰椎这里啊，这个支点啊，产生一个最省力的平衡，这个也是好的习惯值得来培养。只是养成一个习惯大概三个礼拜的时间，我会建议啊，在人生之中花三个礼拜的时间好好来练习什么叫好的姿势，是值得的。
1: 好，那当然很多人说，可是我觉得驼背很舒服啊，到底为什么驼背会很舒服？如果长期驼背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休息一下。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0: 好，我相信有很多人，他们都会顶嘴，他们说驼背只是外观不好看，但事实上，它其实严重起来会影响人体内在的健康，对不对？
1: 是的，是的。那其实有些案例就是使说驼背比较严重的时候，第一个是他你眼睛没办法往上看，往前看。那你没办法往前看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生一些危险嘛，哦，因为你会没注意到前面的事情。那第二个是你当你驼背的时候会压迫到你的胸部的一个呼吸的状况，所以当如果你的呼吸的状况下降的时候，就容易导致一些呼吸系的疾病，包括肺炎啊，以及其他一些比较危险的疾病这样子。所以如果在比较角度比较大的病人身上，我们可能就会除了如果假设是我们谢老师那边没有。

0: 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就到我们骨科这边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子。
1: 哦，我们先来看有一个案例哈，彰化有一个76岁的男子，他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驼背就越来越严重，所以一开始大家都说，哎呀，老化嘛是自然现象，没有理他。结果渐渐的，他竟然发现连头都抬不起来，只能低头走路，而且从脖子一路到腿都常常在酸痛。好家在后面有去看医生，症状就改善了。所以真的，你临床上面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子的案例，
0: 蛮多的病人。
1: 他们是一直等到头抬不起来才要去看医生哦。
0: 其实他们当然会觉得，其实以我们的门诊的形式来讲，绝大多数都是以腰酸背痛的形式来展现的啦。嗯，他们通常都会以肩颈腰酸疼痛先来到门诊，比较少这个这么就是
1: 发现是驼背，
0: 对，已经就没办法挽回的情况下才来的啦。嗯，大部分都还是还蛮潮气的这样子。现在因为现代人的这个病视感比较好啦，医疗水准也比较那个有尝试也比较足够。嗯，但是在过去很久很久以前都还是有可能会这样，甚至我在我的老师的老师的那一辈会看到说这个头都是可以只能看后面的时候才来看医生啦。
1: 那这样是几度？
0: 大概170度。
1: 170度
0: 了。嗯，对，他就是不愿意看医生，他就那个年代大概40-50年前的时候是有可能的。嗯，今天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以现在医学尝试比较好，所以大部分还是以肩颈酸痛的程度就已经会来到看医生的程度了啦。嗯，
1: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有驼背习惯的人，很可能就会肩颈酸痛、腰酸背痛，听说还可能头痛，是不是？
2: 对，实际上如果影响到颈椎的话，你的颈部筋膜紧绷啊，就会造成这些头顶啊、颞旁啊、额头啊，甚至枕骨后方啊这种传导痛。为什么呢？当你往前的时候啊，事实上这个胸锁乳突肌啊，它也慢慢就会变短变紧。嗯，然后呢，颈椎的弧度，本来你知道前凸的弧度，结果呢变得太直。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影响到两个层面，一个刚刚说的肌肉筋膜的传导疼痛，第二个呢就是影响到颈椎本身小面关节的神经讯号。这个神经讯号呢，进一步又影响到旁边的自律神经系统，那可能就会造成其他的刚刚讲的进一步的头痛啊、眼睛酸涩啊，甚至鼻黏膜啊、听力啊，可能都会受影响。所以有一部分其实那个跟耳鸣有关的症状啊，事实上是来自于上颈椎。那另外呢，刚刚主持人问说，那我这个驼背是不是还会影响到什么呼吸啊？的确会哦。除了说我们从物理上来看，影响到胸腔的体积，影响到腹腔的体积，造成这些器官运作的时候呢，比较没办法顺畅，造成的影响之外，另外就是刚刚讲的小面关节的神经讯号又影响到交感神经，然后甚至呢腰部这边影响到副交感神经丛的时候，你的器官功能就没办法正常发挥。所以上胸椎受影响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的胸闷啊、心悸啊，甚至呢影响到肝胆的时候呢，容易疲劳。再者还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整个消化系统啊，这可能在检查的时候呢，医师会跟你说没有啊，你的器官都很好啊，可是偏偏就是神经讯号出问题，以至于它的功能没办法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才要特别呼吁，真的不要驼背啊。照镜子的时候不要只看脸，有时候你要看一下你的侧边。驼背的话其实很容易就看得出来。像医师刚刚提到很重要，就是 C7 跟荐椎啊，就颈椎第七跟荐椎这个相对位置，如果它是垂直的线的话呢，表示你重心还抓得很好。那如果是前面 deviation 一个位移的话呢，拍摄你已经开始发生驼背了。这时候就好好放松前面的肌肉筋膜，锻炼背部的肌肉筋膜。
1: 好，所以锻炼还是很重要。
2: 是的。
1: 听说这个驼背呢还会造成关节退化还有骨骼骨折的风险。
0: 哦，对，是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就是本身它压迫性骨折跟这个驼背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我们压迫性骨折导致变成说我们一个驼背的情况下，因为我们整个重心往前移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的椎体的压力变得更大，所以导致会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椎体的骨折的可能性，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说，当我刚才谢老师有讲，就是我们的后面的关节面的部分也会因为我们驼背的时候会影响到它的这个关节的活动，造成它退化增加。那另外是就是驼背增加的时候，也会导致我们退化变 增加，那有时候会就导致我们神经的一个压迫，嗯，哦，所以其实驼背本身不是只有驼背这件事情的形状的问题而已，它还有导致很多的疾病以及说神经压迫的可能性。那像我们有些病人就是颈椎，他当他失去角度之后，开始就会伴随着手痛手麻就会出来，

0: 难挽回，可是如果你早点看的话，骨科医师他们有进一步，像打骨泥嘛，可以把它撑起来，因为撑起来之后呢，积木是正的，叠起来就是正的。如果你积木是斜的，怎么堆都是斜的，那就不可逆。所以只要有跌倒，不管你痛或不痛，先去就诊，然后拍 X 光片，让骨科医师检查，看需不需要做一下进一步的处理。
1: 好，听说呢，驼背也会让人家吸不到气。影响你的心肺功能、消化功能，会这样吗？
0: 对，所以我们刚好说明过，除了神经自律神经系统的影响之外，还有它物理上你的胸腔整个体积就被压小了。所以呢，你撑不吸的时候撑不起来，你的横膈膜很拼命的动，可是呢，肋骨呢撑不起来，为什么？被压住了。所以呢，这个问题真的很多，影响到呼吸之外，那你含氧量就会降低啊。那你整个气血循环就不好。
1: 那不是头晕脑胀？
0: 是啊，
1: 不能打麻将，
0: 打麻将很容易输啊，不会算牌，
1: 所以这个很严重啊，是不是？
0: 对，又影响到肠胃消化系统，
1: 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心肺功能、消化系统都要考虑，跟你的姿势有没有关系？
0: 所以打麻将的姿势，要拿出来，
1: 要坐得很正，
0: 坐得正。
1: 好，那这个驼背比较不好处理，所以这个患者很容易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2: 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就是在老人家的时候嘛，就是刚才讲有两个原因嘛，一个是退化，然后一个是那个骨松造成的压迫性骨折。它如果是压迫性骨折，很容易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当你有压迫性骨折造成的时候，你的重心会往前移，那这个情况下就会造成椎体更大的压力，它就更容易骨折，然后再次不断的这个循环。那至于是如果是退化造成的一个肌力受损，那也是一样，因为当他肌力受损的时候，他就越不想要挺直，因为他觉得好酸好累，那他就会更容易驼背，那就会造成也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在老人家的时候，这个恶性循环是非常容易形成的，所以必须要有很强的意志力跟他很强的自觉，他才可以去练习的这个部分。那第二个是压迫性骨折还是很容易发生的，那因为这个大概老人家部分在70岁以上可能有 20% 到 30% 都有压迫性骨折。那真的发生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一定要尽量保持姿势。就是回到我们的姿势，一定要努力的给他挺直这样子。那因为如果只要他我们的继续的驼背的话，他前面椎体就垮得更厉害，他的角度就越变越大。就是所以说我们的如果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把姿势的部分把它挺直，那让它维持在一个正常形状下，让它慢慢的愈合啊，这样呢也许他就不需要进一步的手术，然后也他可以让他也不会继续的驼背。所以我觉得姿势的部分呢固定还是非常的重要这样子。
1: 好，这刚前面那个吴医师有说40-50年前这个医疗环境没有这么好，对不对？所以很有可能很多人他有驼背，但是他没有来治疗。但现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早期发现这件事情。那我要怎么样早期发现我可能有驼背呢？来帮我们看一下。有一些警讯是不是？
2: 对，
1: 从外观看得出来吗？
2: 从外观的话是看到说，刚才那个老师有讲了，就是我们的乌龟颈啊，头会往前前的部分。那以及说我们肌肉跟关节不适，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我的病人我常常来我们门诊最常一开始就是肩颈酸痛跟背部的酸痛为主这样子，以及活动力受限的部分，就是说他觉得怎么好像怎么样很难把他整个头抬起来，以及很难头往上看，这样的话就是一些基本的一些可能是警讯的部分。那其实比较简单，事后这个是我们这个骨质疏松协会在2025年提了一个指引的方式，全球都是用这个指引的方式。第一个比较简单的自我的一个检查，就是说当我们靠墙壁的时候，就是脚跟靠墙、屁股靠墙、肩膀靠墙，然后你再看你的头。
1: 碰不到吗？
2: 对，如果你眼睛看前面，但往后看，往后倒着谁都可碰得到了。眼睛要看前面哦。平视的时候，这个距离如果有超过3公分，3公分是四只指头。如果你往后摸四只指头，你没办法摸到墙壁的话，那很有可能已经驼背了。那第二个方式是摸你的肋骨的最下缘，跟你的这个髂骨脊的上缘，就骨头两个骨头间的距离，这两个这个距离，如果这个距离小于2公分的话，2公分大概3只指头，如果超过如果低于这个间距的话，应该可能已经有驼背这个可能性出现的这样子。
1: 所以现在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赶快站起来，去贴墙壁。 刚刚医生有说不是

0: 你把头眼睛往上，眼睛要看前面，然后你感觉你的头有没有碰到墙壁？
1: 对啊，如果碰到墙壁是最好了。如果我刚才讲说，如果有大于3公分，也就是4只指头的话，大概驼背几率就很高了，这样子。
0: 那应该就很多人这样子啊，现在的社会，很多人
1: 老人家是还蛮常的
0: 啦。老人家这样子已经蛮常见了，是不是？
1: 对对对，老人家。
0: 那到后面这两个就不就更严重了吗？
1: 就是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哦。这个是颈椎的部分，因为这个就没有管到颈椎
0: 哦，
1: 所以是两个不一样。
0: 所以我有可能同步颈椎、腰椎都离墙壁很远。
1: 那也是有可能，
0: 也是有可能的，是不是？好，所以这个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万一真的发现，可以怎么治疗？休息一下。

0: 请教一下我们的吴医师，哪一些驼背的情况需要照 X 光？什么时候医生会进一步安排骨密度检查，或是有其他的检查吗？
1: 主要部分驼背本身是疾病，但是它最重要的是要我们还是最怕的是压迫性骨折的，所以当有怀疑它有压迫性骨折的时候，我们就会照 X 光是去判断它是不是有这个部分的问题，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治疗。那就刚才讲的这个是基本的一个这个检查啦，
0: 判断
1: 检查法。第二个就是看他最近有没有跌倒，第三个是我们会做一个局部的一个敲击，去看他的脊椎是不是疼痛，因为如果是骨折的话，局部敲击是会疼痛的。那如果有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会想要去做一个 X 光的检查这样子。其实还蛮多病人都有这个问题，那他们。其实他们来我的急诊，来我的门诊吼，可能五六十岁的病人来我门诊，通常就是说，我有个什么跌倒啊，然后来骨说觉得背痛啊，然后你看到病人就有点飘忽，然后就想说啊，那我们把它照个 X 光，确实就有压迫性骨折。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不是只有跌倒才会，因为在很像比较七八十岁的骨质疏松很严重的病人，他用力坐椅子他就骨折了，所以这个骨质疏松真的要很小心，要很容易的去注意这样子去治疗这样。
0: 好，那物理治疗对于驼背患者会进行哪一些检查或评估呢？
2: 好，我们的患者呢，通常是骨科医师已经检查诊断过。然后呢，甚至手术过，觉得接下来要交到我们这个复健的过程之中，我们才会收治这样的患者哈。那这样患者通常是肌肉方面的问题了，肌肉筋膜，或者是关节啊，它比较紧绷卡住的这部分，就我们可以透过徒手治疗做关节松动术啊，来把上胸椎到中胸椎。下胸椎这十二节胸椎好好的增加它下滑的能力，让它可以比较容易挺起来。那同时呢，也要把前面胸大肌腹部这边肌肉筋膜把它做松解开来啊。那方法呢，通常就是做伸展操之外，我们会用拨筋搓磨的方式啊，或是一些肌肉拮抗的原理来放松这些肌肉筋膜，把前面放松了。接下来呢，后面的关节活动度也增加了，再来锻炼它的肌肉啊，锻炼背部的肌肉。那我们有提过，肌肉锻炼你要先把僵硬的部分先处理，让它恢复弹性，你才能锻炼它。否则患者的情况有可能会怎样？他更没力，然后更僵硬，影响到气血循环，还产生这个机械性疼痛。所以我们大概从软组织这方面还有关节活动度来着手。
0: 好。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说治疗的部分分为这个保守治疗跟积极治疗，对不对？所以如果是这个驼背的话，一开始是以保守治疗为主，那骨科通常会怎么样治疗呢？
1: 我们保守治疗当然是没有谢医师他们、谢老师他们来的好了，我们待会保守治疗交给他们讲，我们讲积极治疗就好。对，那积极治疗部分就是说，当如果已经驼背很严重，然后有一个结构性的上的问题，所谓结构性上的问题，就是可能是包括压迫性骨折啊，或是说有骨头缺失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可能必须进行手术方面的治疗这样子。那手术方面的治疗的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因为当它已经垮掉，是一个类似三角形的一个结构的时候，是不可能恢复到你要把它前面撑开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后面切开，然后把它压回去变成零度。因为如果一个三角形大概是个30度到40度的情况下，我们把后面的骨头全部切掉，然后把它压回去，它这样就会变回零度。好，所以可以减少个20-30度的一个角度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做手术方面的一个截骨矫正。那当然，你把一节的脊椎全部卡断，然后把它这样子的话，当然是需要一个很强的固定的一个固定的部分，所以它的钉子必须要打，我们所谓常说骨钉要打，脊椎打骨钉，而且不能只打一节，至少要打到上面打两节，下面打两节，所以其实都是大手术。所以
0: 这种手术很常见吗？
1: 不常见，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如果已经驼背的病人，他不是影响这么大的情况下，都不会来做这个
0: 截骨矫正手术。
1: 为了驼背去做这个截骨矫正手术这样子，那因为这个是确实是一个蛮
0: 蛮破坏性的
1: 痛，而且也是蛮痛苦的一个手术。那除非他本来就很痛苦，因为驼背造成他的背肌非常的疼痛，他撑不住这样子，那我们才会考虑做这么大的一个截骨矫正手术来做这个事情这样子。那其实绝大多数大部分的压迫性骨折其实比较简单，就像刚才谢老师讲的，就是我们其实如果只是疼痛部分，我们可以以灌骨水泥为主，让它减缓它的疼痛，其实大部分就可以解决这些病人的一个不舒服。那当然角度上已经垮掉也会还是比较难复位，但是我们比较不想要做这么大的手术了，因为办病人也是很辛苦这样子。
0: 所以在这之前会去叫他去物理治疗这个部分，
2: 是
0: 不是
2: 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推荐他一定要做个简单的运动啊。一般呢、啊，身体往前弯的时候走路不方便，老人家就喜欢拿一个拐杖或拿个雨伞。
0: 对
2: 啊，但是我们建议，请你不要只拿一只，要就拿两只。哦。然后呢，最好拿的是健走杖，因为健走杖啊可以设定高度，它不会太低，让你整个人这样驮着。那设定高度呢，目标就是当你站挺的时候，肩膀自然下垂，手肘90度这个高度，这个握把。像我这边设定的是115，115，好，这样子的话呢，有好处就是你整个胸口这里啊，很容易就可以撑起来。这样你去走路的时候，你就抬头挺胸走。抬头挺胸走的话呢，有几个好处啊，当然就是除了我们关节活动度保持良好，比较不会驼背，姿势好看之外，另外啊，你这样抬头挺胸走的时候啊，你的呼吸的效率会比较高。对你的新陈代谢呢，就会很有帮助。但可能有人会注意到，那我脚上这个装置其实就绑个沙包。那为什么绑沙包啊？既然都出去走了嘛，都活动了，这时候如果你绑个沙包的话，当你脚抬起来，你会发觉你膝关节是被拉开的，因为有重量。那踩下去的时候呢，它会被挤压。这关节呢，打开挤压，会产生个帮浦效应。它很可能就会自制 PRP。可以呢，让你的半月板啊有可能变厚
0: 哦。
2: 对，所以你看，不仅不会磨损哦，而且当你绑一个重量在走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膝盖磨损啊。但是你绑个重量的时候，会产生个钟摆效应。你这个活动的那个走啊，alignment 啊，不会往内，也不会往外。

0: 哎，就是在顺着关节面这样活动，所以就不会造成内侧或外侧的磨损，或是内侧副韧带、外侧副韧带的负荷太大。好，这个呢就很有帮助。另外呢，其实主持人在节目之前他有问说，啊，你这可以锻炼了，可以啊，可以锻炼到什么呢？骨盆腔里面的核心肌群会因为你绑了重量的关系，不是只有股四头肌在运动，在锻炼，你会把里面的核心肌群叫出来，对那个老人家哈，这个比较这个排尿方面啊，这个憋尿有困难的会有帮助，所以呢建议不仅呢矫正驼背哈，拿两支健走杖去走路散步，而且呢顺便脚上绑个0.5公斤到1公斤的沙包，整个整体做下来，其实对身体的健康真的很有帮助，而且很安全啊。
1: 你建议几岁要开始？
0: 我建议啊，这个中老年人就很合适，中年人啊可能50岁以上就要开始了。
1: 哎，你可以天儿啊，我是中年人。
0: 没有啦，妹妹，你不需要啦。
1: 很会哦。
0: 这个 好建议重量啊，男生就是1公斤开始，好，你可以1公斤、2公斤，好，那女生呢，从0.5公斤开始，啊，每天多久？不用整天啦，其实呢，30分钟就差不多，好，那你要认真一点，就30分钟到1个小时，一定要去走吗？不一定啊，你做家事的时候你绑着，事实上你在移动的时候也锻炼到。只是特别，如果你要避免驼背的话，真的不要拿个雨伞，拿个这个手杖，然后高度没有设定好，反而这样弯着，其实这样更危险，而且
1: 支撑更差，
0: 而且又驼背，不如拿两只，而且很帅气的当做运动器材来走路，这样就更开心了。
1: 好，所以就提醒大家，健走杖也可以用，
0: 是
1: 那个沙袋是不是？沙包，
0: 沙包
1: 也可以用。
0: 对，
1: 手要不要带啊？
0: 手。
1: 我还看过也有人戴手的，
0: 其实是可以的，
1: 真的吧？
0: 对，因为呢，这个很有意思。当你手部肌肉也在活动的时候啊，这个血管里面的 NO 啊，一氧化氮浓度会比较高啊，可以保护心血管，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效应啊。对，
1: 不错哦。好，那如果对于那种骨头已经变形的驼背，除了刚刚说的动大刀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治疗吗？相对困难，直接动刀。
2: 我觉得如果当然，我觉得对于骨头已经变形的病人来讲，要看他的要求是什么。如果说他的要求就是说我就是要直，
1: 我就是要跟别人一样，
2: 对，我今天就是要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直，那确实我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就是来做这个截骨矫正的手术这样子。那当然，今天他如果他的要求不是这个程度，他只是想说我可不可以背痛可以减少，或是说我只是想说我是。
1: 要压迫内脏，
2: 要压迫内脏，不要压迫。那确实还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处理这样子。包括就是刚才那个谢老师提到一些肌肉的训练啊，跟一个姿势的一个问题之外，那我们可以打一些局部的一个针剂啊，比如类固醇啊，或是一些那个一些其他的一个针剂，让他这个背部肌肉比较松紧。舒缓啊，让他这个疼痛比较减少。那当然是还可以说做一些神经的注射，止痛的注射，他神经的疼痛可以减少。那这样如果他疼痛减少的情况下的话，当然第一个是改善到病人的症状，让他比较舒服。那第二个是当他疼痛减少的时候，他也会有比较大的意愿去做这些肌肉的训练跟姿势的训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举两得啦，这样子。
1: 那如果我做这个截骨手术，我复原期要多久？
2: 复原期超过半年，一年都有可能。对，那
1: 所以你要抓一年以内的时间。
2: 对，
1: 那你也不要太老才做这个手术啊。
2: 如果年纪大就不太适合，因为它基本上手其实我们做的很顺的话，手术中的流血量也都不会太低，1000到2000甚至3000都有可能。那如果你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病人去开这个手术的话，那他流血量如果相当大的话，那当然这个风险也会相当大了，所以。不会建议在年老的病人身上去开这个刀，是年轻人才会。我讲年轻也不用太，不肯太年轻了，稍微年轻一点的会才会开这个刀。
1: 那吴医师，你做过年龄最大的病人是几岁？
2: 哦，截骨矫正嘛，那他们都是跟我们的老师一起做啦，因为他毕竟是很大的一个手术，必须要很多要有医师一起开这样子。那我们大概做到最大的部分，我记得是80岁的。
1: 那年轻人呢？
2: 年轻
1: 最年轻的呢？
2: 年轻人有做到20几岁的，
1: 二十几就这么严重的驼背？
2: 他是那个遗传性的遗传性本身椎体就有硬产的病人，
1: 所以他是成长到 二十几岁的时候，
2: 四

0: 合开刀
1: 了，才来开刀的。
0: 对对对，因为在我们不会在青春期的病人不会特别去动这些手术这样。那、当然另外就是就看其实像一些脊椎侧弯的病人也是不会在青春期之前动这些刀，我们要等他骨头比较成熟，不会再进行变化的时候才会去动这些截骨矫正的手术这样子。
1: 所以刚刚提到也有遗传的问题，也是有这样子的病人。
0: 对，就是刚才我们前面那个有提到，它是遗传疾病的一个小部分是那个叫舒曼氏症嘛，还有一些是一些椎体本身就缺少，少了一颗，
1: 少了一块，
0: 对，然后它就会它的驼背就会很明显这样子。
1: 哦，对，所以一出生是看得出来的。
0: 哎，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因为小朋友的那个
1: 婴儿看不出来，检查不出来，
0: 然后等到年纪比较大的，可能譬如说进入到小学、国中才看得出来这样子。
1: 好，所以如果说这个，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了，所以有可能是遗传性的问题，对不对？那如果说是不想要年纪大之后有驼背问题的话，我是不是在中年的时候就应该要提醒自己要好好的预防驼背？好，可以怎么做？休息一下。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5: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0: 我们刚前面的这个节目有提到说，如果你背肌容易无力的话，年纪大之后真的特别容易驼背。换句话说，你要在中年年轻人的时候就先把背肌练起来。好啊，如果真的发现自己有一点点轻微的驼背了，赶快练起来。怎么练？
1: 好，来说明一下。在练背肌之前啊，一定要先把前面胸部、腹部这边的肌肉筋膜呢，先把它伸展开来。好，伸展开之后呢，我们来练背肌啊，这个
0: 来带着沙袋来练。
1: 对，最简单的动作就趴在床上。那你可以呢，手放两边。这样负荷比较轻，然后上背部都挺起来，就让头离地。那你说我没办法这么高，没关系，能做多少就是多少啊。然后呢，建议时间啊，10秒钟开始，保持自然呼吸。那如果10秒钟很简单的话呢，你可以做到15秒。一天做几次不用多了，一天做个10次就可以了。那多久会见效？2个礼拜你就可以看出效果来，你的背部的肌肉呢开始就有线条了。
0: 真的
1: 好，这是上背部，但是呢我们要整体来看，所以还有下背部的动作呢。你可以用脚抬起来，整只抬起来，这时候你敲一下你的屁股的肌肉，应该是
0: 同一边，就是抬腿的那一边的屁股，是不是
1: 应该是结实的哦。你看这个声音听起来很棒，对不对？好，这个也是一样，抬高呢十秒钟，保持自然呼吸。可以的话，左右开始各做10下。好，假设已经做完了这样子，这个也是2个礼拜就会见效，就是你的腰部呢会比较结实有力，而且呢连臀部的肌肉也可以锻炼出来。所以很多人想要锻炼臀部的肌肉，也可以趁这个机会，不仅让你不会驼背，而且还可以翘臀。好，两个动作就是上背、下背。OK， 好，请注意，做运动的时候啊，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不是哪一招有效，你要持续的去做啊，最好每天都做。那偶尔忘记一两天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有效果，真的就是要持续的做。好的话呢，2个礼拜就可以。那如果更久呢，通常要1个月以上。所以你不要放弃啊，这个动作简单的做，你就会看出效果来。
0: 所以我背肌就会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那胖的人的话，
1: 这个牵涉到他。

0: 脂肪的代谢，还有吃的东西。
1: 所以这样搞不好背肌的那个脂肪也会变比较薄。
0: 会，
1: 这个很多人都说背肌越薄越好看啊。
0: 因为你同时那个筋膜啊、嗯、会恢复弹性，嗯，那你的脂肪代谢就会比较好，嗯、比较不会聚集在这里。
1: 我每次都要问，有上背有下背，没有中背吗？
0: 啊，中背的话，
1: 真的有啊！
0: 主持人，你这太厉害了啊！如果我们还要增强这个脊椎的稳定性的话，哈，嗯，训练多裂肌啊，你可以先做这个 O4 的姿势，嗯，然后呢，右手左脚哦，增加稳定性，嗯，可以的话十秒，不可以的话五秒、嗯，保持自然呼吸啊、嗯哦。好，换边，左手右脚啊，尽、哦、量抬起来，对。这可以增加稳定性。
1: 嗯嗯，有的人会不太稳定。
0: 所以你看那个用瑜伽球的啊，更厉害的，还要这样扶着，
1: 对对对，
0: 不会被推倒。
1: 对，
0: 这就可以锻炼出脊椎旁边这个多裂肌啊，然后呢，让你稳定性更好。哦，事实上也是让你更容易挺起来。哦，
1: 所以这个动作其实很重要。
0: 对，
1: 五十岁以上的人特别需要，每天都来做一下，
0: 安全有效，
1: 安全有效。好，那吴医师你自己在门诊上面，如果个案问你的话，你会建议他做些什么样的运动？
2: 因为谢老师讲的运动是非常符合中老年人可以做运动。嗯，那其中我特别要提的是脚的部分，因为那个脚的部分是很多老人家都会觉得说我根本做不到啊。那其实比较其实只要膝盖离开床面就可以了，一点点就可以了。你只要把那个床，你只要膝盖有离开床面，就有达到它的效果。那如果是比较有力的老人家的话，我可能说跟他说，你除了右脚、左脚都做之外，两只脚的也可以做，两只脚同时抬起来。
1: 两只脚怎么同时抬起来？
0: 蛙人操很厉害，
1: 不如你来示范一下。
2: 像这样子，哇，
1: 哦、这是什么海狗式之类的吗？
2: 对对对，膝盖只要离开床面，其实就可以了。这样
1: 哦，那你我要量抬多高吗？
2: 不用，
1: 是不是越高越好？
2: 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哦，一点点就可
2: 以有超过，只要把离开膝盖离开你的床面就是可以这样。那如果你可以抬越高是越好了，但是就看个人。
1: 那个吴医师真的蛮年轻的
2: 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嗯，其实我认为是他只要有努力去做，其实即使是只有这样，好像抽筋一样这种感觉。嗯，那没有办法脚抬起来，那他也是有用的。嗯，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你就努力练，他就会练，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0: 就把他叫出来了。
2: 对，
1: 我跟你讲，吴医师，你要把这段影片截录下来，然后你的门诊门口要放，一直重复放。哎，吴医师都亲自下海，
0: 是的，
1: 还示范了，对不对？
0: 太了不起了，
1: 所以你会跟病人讲，他们回去要练这个动作。
2: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家里有做。
1: 哦，那我们一定要做。
2: 从我这个岁数就要开始做了，
1: 我们一定要做。
0: 做这么顺，
1: 对。那我请教一下，如果说有骨质疏松或是有脊椎压迫性骨折的人，也可以做这些运动吗？
2: 是可以的，因为基本上，但是我现在讲的是它是慢性的情况下、嗯、如果是已经是一个旧的一个压迫性骨折的情况下去做这些运动是本身是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嗯哦、但是如果是急性的压迫性骨折那就不先不要做这些运动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它的这个压迫性骨折造成形变会有不可测的意外这样子、嗯、它也你不一定是好也不一定是坏但是就是有不可测的意外所以尽量还是不要去这样做这样子、嗯、那讲到骨质疏松的部分其实是我觉得老人家特别要注意的是骨质疏松的一个治疗，因为他我刚才讲过，我们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压迫性骨折、嗯，所以你如果把骨质疏松治疗的话，那他的压迫性骨折几率降低，那他的驼背几率就会降低。嗯、所以我觉得骨质疏松症本身是个隐形杀手，大家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说我不会痛啊，或是说我不会酸就没有骨质疏松症？不是，骨质疏松本身是隐形杀手，跟你的那个肝脏是一样的概念，然后等到你的觉得好像肝脏不舒服的时候，它已经非常的差了。嗯、哦，所以骨质疏松我觉得是要大家好好注意。像如果是老人家，譬如说停经后的妇女啊、嗯，以及说六十岁以上的男性啊，如果有这个有觉得说这个本身是这个做这个检查好像就已经不太好的话、嗯、一定要来追踪一下看那个骨质密度的部分看是不是有需要早一点接受治疗那避免说有骨折的发生这样子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学了这几个动作、哦、 上背、中背、下背，是不是通通都有？不管你几岁，应该从现在就开始练起来。
0: 是，
1: 因为连年轻人现在都有乌龟颈跟驼背的问题，对不对？希望大家都好好练习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两位，谢谢。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点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袂讲遐长遮长。这模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做下模啊下模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七五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汽车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停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芋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虽然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味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法要真正的为佛法而来，为悟道而来，为远离烦恼而来，为了生脱死而来。只要发心正，立愿广，所求的佛法自然能圆满成就。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阳明春天副主厨，更是我的刀工师傅，又称以柔克刚、柔中带细，中餐最温柔的男人，英国泰阿泰师傅。
1: 大家好，世元介你好，
0: 泰师傅
1: 又来克刚了。
0: 哎、欸，阿泰师傅，
1: 是是，
0: 你在做完菜之后，我们在我们的社群平台播出的时候，
1: 是是。
0: 就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会在下面留言分享自己做的，或者是有一些观众呢会敲碗，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
1: 有看到，有看到。
0: 听说今天要带来的呢，不是你开的菜单，而是观众开的菜单。
1: 是是，
0: 哎、欸，这很贴心耶。
1: 是，
0: 你是我们幸福食堂第一个主厨这样做的、哦。
1: 是吗？
0: 真的啊，其他的都做自己都不行。好、
1: 啊，也不是啊。
0: 我们要贴近观众，
1: 是是，
0: 观众的心声，让我听得到，好不好？
1: 是是是，
0: 好，是哪一位观众许愿要做什么样料理？
1: 观众名字我不记得了，对他希望呢，我们能在节目中介绍一下麻油丝瓜面线。
0: 哦，
1: 对，据说是观众有在下面留言，是希望做给长辈吃的。这样子，
0: 可能我在想这个长辈对于麻油丝瓜面线有什么样的故事？
1: 有可能，
0: 一定有，
1: 或者有他自己的记忆。
0: 没错，没错。好，哎、欸，我觉得这很棒。如果真的有想要再吃什么样的菜，
1: 是
0: 你可能真的很怀念的，或是对你有故事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好不好？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把你的故事在节目上分享给大家。
1: 是，
0: 也许这道料理就因为这样做出来之后，会变得更美味，更有这个故事性，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
1: OK，
0: 准备了什么？
1: 非常的简单啦、啊，我们主角丝瓜。
0: 好，跟大家说一下丝瓜怎么挑选。你看我讲的刚
1: 好，哦，
0: 刚丢哈。
1: OK，
0: 丝瓜我们挑选呢，主要是要看这个地头。嗯，这个地头呢，如果是那种薄薄的，就代表它水分不够。重点是要怎么看，头跟尾是要一样的，你不可以头很大啊，尾很小，最好是这种全部都赶快的。上面跟下面都一样的，这样直直的，就代表它的丝瓜的水分是很高的。
1: 对，
0: 哦，啊、摸起来安尼，顶顶的，对不？
1: 是，
0: 顶顶的，层层的，层层的，层层的，
1: 层层的。
0: 我没说错吗？
1: 没错，没错，
0: 没错，
1: 没错，没错。
0: 好，好东西，来，继续。
1: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面线。
0: 呵，
1: 对，然后很简单的麻油跟香油。
0: 呵，
1: 对，调味料一个人，我们今天准备是盐巴、香菇粉跟白胡椒。嗯、
0: 了解。
1: 对。那这边补了一点炸金针菇丝，
0: 了解。
1: 对，那如果一般家庭没有这个或是不方便操作的话，可以去掉没有关系，因为它不是主要啦。OK， 那这就是我们一般的细姜丝。
0: 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1: ？OK， 那我们先来处理丝瓜。
0: 嗯，
1: 那我们家里可能削皮刀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我们丝瓜不希望它的皮削得太厚。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的刀子比较利的话，
0: 嗯，
1: 就是你力道稍微要节制一下，
0: 哎，了解。
1: 对，我们这样顺着转圈圈就好。你手就不用动，然后丝瓜一直转，先把中间大部分的丝瓜皮先去掉。
0: 好，
1: 然后维持它这样子，四周有一圈绿绿的。
0: 嗯，
1: 对 ，OK， 这样是最好的状态下。中间大部分削完之后，我们再来削头尾。
0: 好
1: ，OK， 好，
0: 好，
1: 那我请元介来帮我个忙好了。
0: 诶，
1: 那元介帮我切一下去头去尾。
0: 嗯
1: ，OK， 那对半之后就再对半。OK， 那我这边先开始热锅。
0: 呵，
1: 那我锅热，我就可以下一点油。那如果在家煮丝瓜的话，我们建议可以尽量找有锅盖的锅子。
0: OK，
1: 油热，我们下一点姜丝。我们这个姜丝稍微炒香，然后麻烦元介帮我把丝瓜下来。
0: OK，
1: 对，丝瓜直接下来就好。好，
0: 哎、欸，阿赖师傅，
1: 哎，
0: 这个姜丝是你切的吗？
1: 啊，我这我请同事切的。
0: 我的天哪、啊，超丝哎、
1: 欸。OK 啦，这个以他们的标准是很平常的。
0: 我看我要去阳明春天做工课，我要学，我几个
1: 不会啊，熟能生巧，因为这我们每天切啊。对对对对，我们点点油，
0: 加点油。
1: 是，那我们丝瓜等一下后面会加水去煨它。那各位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加水之前，先尽量把它炒到两面都是卡。
0: OK，
1: 它的香度跟它的熟度吃起来是有差异、嗯，口感吃起来会不同。
0: 了解，
1: 对。那一般呢，我们做这个丝瓜面线，其实正常来说啦，正常来说，我们会先煮面线。 哦，对，面线先煮完之后再下丝瓜。那为什么今天我会先煮丝瓜？对，因为今天煮丝瓜是我觉得说，哎、欸，我等一下可以跟面线一起来操作。对，差不多。我们的程序是面线煮好之后，丝瓜跟丝瓜的汤一起下。
0: 了解。
1: 那如果说我觉得你在家里跟我一样，妈妈习惯，你说，哎、欸，我觉得我有两个锅子，我可以一起操作的话，那也没有关系，是 OK 的。嗯。对，那丝瓜后操作原因是因为它比较容易出水。嗯。对，怕有时候如果我们家里没有这么快速的话，你把丝瓜煮完，它怕它水分跑掉了。
0: 了解。
1: 丝瓜烂烂的，啊，端上桌大家看的比较不好看。
0: 了解。
1: 这样子。
0: 了解。哦，有一些丝瓜已经开始。
1: 是
0: 恰恰的，
1: 它已经有开始在受热了。嗯，我们就这样慢慢的，然后你看到它有点慢慢的在变强，表面的颜色它就会这个样子。
0: 对，
1: 会有点出来了。
0: 哇，这个就是好吃的样子。
1: 它就是我们讲的梅纳反应。嗯，对，你要煎到这个样子，它丝瓜最后才会香。嗯，就老人家讲，因为旁葵加乌。嗯，对对对，
0: 旁葵加乌。
1: 对，旁葵加乌，你香气会才会出来。那如果说你不要这样子，你想说，那我就直接习惯加水下去，就是我就习惯用煮的烧的都可以，可以，当然没问题。嗯，对，你自己习惯这样烘调的方式也是 OK。嗯，对。
0: 还是先煎一下，比较好吃。
1: 是是是，它就是多这个步骤了。
0: 对
1: 对。那你去一般餐厅的话，有一般的台菜餐厅，他们不会卖的话，他们也就是多这个煎的步骤。嗯，
0: 了解。
1: 对对对，所以他们的颜色，表面的颜色也是煎出来的。
0: 好吃的秘诀就在这。
1: 是是是是是。差不多像这个程度，大概就准备，哎、欸，我们心里就准备要下水了。然后我们慢慢下，让各位看一下水量大概有到哪里。好，我们先下酱。
0: OK。
1: 我们看一下这个水量。
0: 有几点嘛？
1: 对，大概就真的是一点点而已。
0: 对，
1: 我们感觉我们台湾人就叫醒醒啊，你底部稍微有一点点的汤水。嗯。这样子，
0: 醒醒
1: 醒醒耶，就像我们台湾人炒面也是这样子，我要求哎、欸，你先光醒醒耶啊嘞，对，有一点带水分的，对，好像是你东西出来出水这种感觉，
0: 了解，
1: 这样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再下调味，盐巴，
0: 啊，丢胸，安尼叫醒醒啊，
1: 对对对对，
0: 嘛是同款，
1: 对对对对对对，发音是很雷同的，
0: 了解，了解，嗯，
1: 刺刺的。
0: 刺刺的，星星哦，啊，这嘛星星，
1: 对对。OK， 然后调味下去之后，我们就有锅盖，我们加锅盖，尽量啊，尽量这个东西我们是以有锅盖的方式下去焖，它会快很多，大概让它维持小小滚啊，嗯，对啊，差不多两分钟，它大概就熟了。
0: OK，
1: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煮面线的水滚大一点，
0: 温度拉起来了。
1: 对，温度拉起来，我们就准备要煮面线。
0: 你看那个面线好长哦。
1: 是
0: 我太怂吗？我看到的都是短的啊，这个长的、欸。
1: 对，因为我们这个业务用的。
0: 哦，业务用。
1: 对对对，
0: 了解。
1: 所以它来说会比较大包的，克数会比较多。
0: 了解。
1: 那我们煮面线的时候，记得要先准备好你的滤水的器具在旁边，因为面线一旦脱离水分之后，倒出来它脱离水分，它很快就会糊掉。嗯。所以你后续的器具还有器皿，可能要先准备好。
0: 了解。
1: 是是。OK，
0: 好，
1: 我们锅盖换个位置。
0: 哎呦，好香啊！
1: 看一下，我试一下，看它
0: 这个汤汁绝对是，哦，香，
1: 不是很烫。OK， 我们清淡一点，这样就好了。
0: 好，哇，面线光酱煮也好香哦、啊，有一种回到阿嬷家的味道。
1: 好，你也可以帮我试一下，
0: 那还有什么问题？
1: 这一根。看一下够不够熟，应该是够熟了啦，我觉得好像差不多了。够熟了吗
0: ？Perfect。
1: OK 啦，好，那我们面线就直接滤水起来。
0: QQ 的，
1: 是。我们水尽量要滤干哦，对，不要让多余煮面线的水下去。
0: OK。
1: OK。好，那就麻烦袁介帮我们。我们香油直接下面线，
0: 好，
1: 再麻烦袁介帮我们做搅拌，
0: 没问题。
1: 还有黑麻油，
0: 这个，
1: 然后胡椒粉，跟我们的一点菇丝，然后菇丝我们等一下也留点，然后这个麻烦袁介
0: 好
1: 帮我做搅拌，
0: 不用搅，这样上桌就好了。看起来就好吃呀，对不？朋友啊，哇，好香哦，麻油配面线，那简直就是天堂的食物啊！
1: 是。
0: 太舒服的味道了。
1: 好，那原件搅完就可以直接下我们的。
0: 来哦，进去了哦。哦，这个倒速度要快哦。
1: 对，要快要快。
0: 对对对，因为那个面线。
1: 对，面线跟丝瓜都是无法久放的。
0: 对，一干掉就没了。哎呦，我的天哪！
1: 那我们就直接淋下来就好了，丝瓜。
0: 豪迈淋哎。
1: 对，豪迈淋。我们再把剩下的菇丝再补上来。菇丝就是增香的作用啊。对，啊，喜欢味道重一点的话，盐巴可以下重一点。然后酱汁就完成了。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好漂亮，而且很丰盛。我在旁边闻到的那个麻油的香气啊，跟那个面线啊，一定是没问题。大家一定知道，刚刚丝瓜一下来之后，它又多那个丝瓜的鲜甜在。
1: 是，各位看，现在水分已经有这么多了。
0: 对啊，对，请可以慢慢的吃到那个面线哦，
1: 是
0: 包覆着这个丝瓜的香甜。
1: 对对对，
0: 哦，好，赶快探究。
1: 对，要趁热吃，
0: 对不对？不然那个面线糊在一起，
1: 对啊，
0: 可惜了。
1: 是是是，哦，
0: 好，来，我们来试吃。
1: 好，我们直接夹。
0: 哦哟，好长寿，长寿长寿，
1: 长寿。
0: 对对对，好，阿叔辛苦。很搭，很好吃。原本我一直以为麻油跟丝瓜是不搭的，
1: 是是，
0: 但其实很搭哎。
1: 是，
0: 因为你在吃麻油面线的时候，你就是吃它那个香气嘛，跟那个油脂。
1: 对。
0: 然后面线的那个 Q 弹嘛。它丝瓜进去之后，它反而把那个
1: 解它的油腻，
0: 对，解油腻。然后你咀嚼到后面，它那个葡萄糖的那个甜啊，
1: 对，
0: 跟丝瓜融合在一起。简单来讲，就是勾扎比。
1: 对，
0: 很奇怪，两个摆在一起，你有一种勾扎比的滋味。
1: 是，
0: 真的
1: 是。
0: 哎，欸，也希望敲碗这道料理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
1: 对，
0: 我们想知道
1: 是
0: 这道料理对你而言到底有多重要。
1: 是，哦，
0: 好。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就是三个字啊，趁烧食。哎，对啊，
0: 关键字。
1: 对，我们要趁热了，真的要趁热。面线跟丝瓜都必须趁热吃。
0: 忘不掉。
1: OK，
0: 好，好，开胃了。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豆乳炸油，像这个样子。
0: 哎，欸，哎。真的有鱿鱼的感觉，
1: 这种感觉，
0: 哎，怎么真的有鱿鱼的味道啊？酸甜酸甜的，
1: 是，
0: 它就是这种，这样很棒啊。

0: 天堂不是真的，人本交通是真的，等等有机车会撞我是假的。健检四大项：灯光、轮胎、刹车、润滑油。骑车、开车要专心驾驶，路口保持安全距离，体让行人，才能人车都平安。停车唔通挂，体让保平安。爱爹哦，一起骑帅不骑快。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阿赖师傅。
2: Hey,
1: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2: 好，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的豆乳炸油。
1: 豆乳炸油，
2: 鱿鱼的油。
1: 豆乳用炸的，我第一直觉是想到豆乳鸡。
2: 对。
1: 啊，今天这个豆乳油
2: 是
1: 无同，
2: 无同款的。
1: 对。哦，为什么想要介绍这道菜？
2: 其实发想也是豆乳鸡啦。嗯。不瞒各位说，我们一开始尝试是用杏鲍菇。
1: 了解，
2: 对，把它切丁，然后想用类似豆乳鸡的调味去腌它，做出那样的风味。对，后来发现做出来之后，发现其实杏鲍菇有点不太适合，它很会出水，它会把你的味道洗掉，它味道吃不进去，那咬起来的口感也不是我们要的。
1: 了解，
2: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干脆把它换成胸针菇。
1: 了解，对，猴头菇是不是？
2: 猴头菇应该理论上是 OK 的，没有问题，只是说猴头菇它单价比较高。
1: 啊，如果你要开店，你用。猴头菇，单价太高，
2: 对啊，成本太高，
1: 没办法竞争，对不？啊，
2: 家己吃

0: 饿啊，我被看齐。
1: 好，来从食材开始介绍。
0: 是是，
1: 赖师傅准备了什么？
0: 今天我们主角就是袖珍菇。
1: 袖珍菇，
0: 对对对对对对，高丽菜我们是做切丝铺底用。
1: 了解。
0: 那我们今天炸袖珍菇的干粉，主要是用地瓜粉。
1: OK。
0: 对，那地瓜粉我们特别来讲一下，我们不要用粗粉哦，不要用细粉。
1: 有什么区别？
0: 细的地瓜粉它多半是拿来做糕，或是拿来勾芡。嗯，对，之类，它比较没有颗粒感。如果你用细的地瓜粉去做那个外包的干粉的话，它可能是外面你吃不到那个酥脆的口感。
1: 唐扬鸡，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就没有那么咔咔咔。
0: 对对对对对。哦，
1: 这个才会咔咔咔。
0: 对，所以一定要粗的地瓜粉。
1: 好，
0: 是
1: OK， 来
0: OK， 那
1: 继续，
0: 这是我们常温水，嗯，然后这个是太白粉水。
1: OK，
0: 对，白胡椒粉、胡椒盐、嗯、白糖、嗯、素蚝油、嗯、红曲酱、香油、那信州味噌。那我跟白芝麻。
1: 哎，啊，你不是讲豆乳？
0: 对对对。
1: 啊，那无豆腐乳？
0: 哦，豆腐乳就在家了。
1: 用这个去做豆腐乳的味道。
0: 对, 对, 对, 对，我们的白味噌它会有一种发酵味，嗯，对，它的感觉上、口感上跟味觉的香气跟豆腐乳非常的相似。
1: 了解。
0: 因为豆腐乳它会有会有很多豆腐乳，一些商家会用一些酒精会去做腌制。那可能虽然说不是全部了，那有一些吃全素的朋友，他可能比较不适合或排斥，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用味噌来去取代豆腐乳，哦，这样子。那严格来讲，豆乳鸡我们应该用的是南乳了，对，所以我们才会多加了这位红曲。
1: 南乳，
0: 对，南乳
1: 有北乳，
0: 哎，不知道，但是应该没有。
1: 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0: ？OK， 那等一下要先请袁姐帮我们高丽菜切丝
1: ，No problem，
0: 我们来做铺底
1: ，No problem。
0: Okay， 那我先来处理一下这个袖珍菇的前置。
1: 好，
0: 如果你新鲜买回来的时候，它是干的，那我们需要打一点点的水进去。要怎么打水呢？各位就是很简单，像这样，手沾湿了，直接往里面泼。哦，就这样，然后抓拌一下。
1: 了解。
0: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是为了让我们等一下上干粉的时候，它可以吃得上去。嗯，是。那为什么我们叫它这道菜叫炸油？因为它炸起来之后，感觉上非常像我们的鱿鱼饺外形。哦，
1: 了解。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叫炸
1: 油。我有感觉。
0: 是是是是，就这样。然后我们菇油打湿之后，我们先下一点点的胡椒盐进来。为什么要下胡椒盐呢？我们希望菇先有一点的底味。一样抓拌哦。OK，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准备热油。下面我们下地瓜粉，地瓜粉我们可以慢慢下，慢慢撒。对，哦，我们一边撒一边抓，对，一边撒一边抓，单抓就好了。因为我们的水分不是说非常多，只是让它表面有吃到而已。
1: 好的。
0: 那水跟地瓜粉多半都会沉到那个盆子底下，所以我们抓的时候尽量从底下去捞上来，
1: 好，
0: 去抓拨拨跟拌的动作，这样，因为我们前面有打水进去，嗯，菇会湿，它会开始吸水，所以我们抓地瓜粉下去的时候，我们稍微可以出力的稍微抓一下，
1: 了解，
0: 让它吃进去的水跑出来跟粉做结合
1: ，OK，
0: 对，
1: 很干燥，
0: 对对对，它感觉是像抓完会像这个样子，哎哎。
1: 真的有鱿鱼的感觉，
0: 对，这种感觉了。然后油温我们大概要抓到180。
1: 好，
0: 对，这次可能要稍微有一点点高。
1: 哦，
0: 好，差不多。
1: 朋友看一下，
0: 我们就慢慢下就好了。还是提醒各位哦，下东西千万不要急着要散，靠近一点下。嗯，
1: 不要用丢的。
0: 对，不要用丢的，危险。
1: 有时候就听那个油锅哦，就知道水分。多不多？
0: 对，
1: 有些油锅下去之后开始骂人，啦啦啦啦啦，他慢慢慢慢慢慢慢，哎，安静了，掉皮啊，
0: 对 对, 对，
1: 就代表水分没了。
0: 对，好，那我们刚下的时候，我们要维持高温，嗯，温度先不要拉降。
1: 了解，
0: 是。
1: 哎，怎么真的有鱿鱼的味道啊？
0: 对，它会有鲜味，会有菇味出来，
1: 啊，而且还会，你看它鱿鱼还会黏在一起。
0: 对，那我们炸它有点时间，嗯，所以有点耐心，
1: 没有问题。
0: 对。
1: 跟你讲，这种炸的啊，除了本体好吃之外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旁边那些碎碎。不是在日本吃饭，好像还会特别用一堆炸碎，然后让你淋在饭上，对不对？
0: 好，那现在我们先来炒个酱好了。
1: 好，
0: 起个油锅，下一点香油，
1: okay.
0: 一点点就好了。好，红曲，
1: 红曲酱。
0: 然后味噌下，
1: 白味，
0: 对。那我今天用的味噌是信州味噌哦。那
1: 大家信州的，
0: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自己方便，家里有什么我们就用什么。
1: 信州的味噌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它的味道比较甘醇浓郁，哎、嗯，阿卡贵。
1: 哦，了解。那我们就用泸州的就好了。
0: 好、oh, ，OK OK， 没问题。Oh. 然后白糖、白胡椒。
1: 那泸州的朋友们说，嗯，我们泸州的味噌总会比较便宜。
0: 是，
1: 我也是泸州的邻居啦、哦、我们都是去传统市场买就好了。卡甜的，卡甜的。
0: 一般家里有白味噌都可以了。
1: 了解，
0: 都可以。
1: 了解。
0: 对，我们就是把它搅融。火不要太大，小小火就好了。
1: OK，
0: 是。那我们会发现它受热之后，它的颜色会变得深。
1: 对
0: 对，然后我们再加水进去。
1: 我们的火温一直是中火哎。
0: 以水进去之后，再把火调大。
1: 好
0: ，OK
1: OK。
0: 对，那因为它是很浓稠的东西，所以各位记得要搅拌。
1: OK
0: OK、
1: 欸。哎，所以呢，
0: 它有点粉色粉色。
1: 对啊，很漂亮啊。还真有一点豆乳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点这个风味在。
1: 我们豆乳在裹上这个食材的时候的味的颜色就是这样的，味道也一样哎、欸。我想应该是味噌的关系，
0: 对，
1: 那个发酵的豆香。
0: 好，然后一点点勾芡。
1: 好。
0: 那勾芡我们不一定要太白粉，家里有细的地瓜粉，或是你想用糯米粉都可以。
1: 了解。
0: 那我们浓稠可以自己决定。
1: 了解。
0: 那我们就记得要勾芡的东西一定要让它煮滚。
1: 好
0: ，OK。好，差不多了，它已经面有酥了。然后我们记得要给它翻面。我们的炸秀珍，一面酥了，我们就翻另外一面。它如果中间有黏的话，不用理它，没关系。
1: OK。
0: 那浓度达到我们要的时候，所以我们再补一点点的香油。
1: 好
0: ，OK。像这样有煮滚的，那浓度是你觉得 OK 的就好了，我们就关火，然后就直接下碗。好，然后一点白芝麻。
1: 哎呦，
0: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鱿鱼。好，差不多。我们现在先让鱿鱼起来一次，我们先让它升一次温。
1: 好，
0: 对，然后再回锅一次。
1: 抢酥。
0: 对对对对。多半抢酥会用在什么时候？就是用在炸东西的时候。嗯，对，有时候如果我们像家里的话，像一般如果你家里火力比较不足，那你需要很高的温度的话，我们就会用到这个动作。
1: 了解。
0: 对，你先把东西先拿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升温就会特别快。嗯，对，让它升到高温的时候，你需要高温的东西再瞬间回锅，
1: 了解，
0: 它的水分就会瞬间榨干。
1: 有，你看那个油锅已经，
0: 对，它的水，它里面残存的水分已经开始。
1: 但我们今天油是用的比较多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有可以用干煎的方式吗？
0: 干煎的方式它比较难达到这种效果，嗯、对，但是气炸锅可以。
1: 哦，
0: 气炸锅可以试试看。
1: 了解。
0: 对，我们今天做这个料理，气炸锅是可以尝试。
1: 了解。
0: 是，
1: 不过光这样就很好吃啊。
0: 是是是，我们希望它再酥一点，希望它再酥。
1: 它已经够酥了。
0: 对。
1: 还要再酥哦。
0: 对，它还差一点点。差不多，
1: 差不多了，来，朋友们抢酥了哦！哇，马上哎，它是把菇里面最后的水分再一次脱干，对不对？
0: 对，应该是这样说，菇里面的水分在我们离开受热的温度之后，它会开始释放。从里面的水分会跑到外面来，
1: 了解。
0: 对，我们现在在炸的就是它释放出外表的水分，
1: 再把它收干。
0: 对对对对。
1: 哦，是，原来是这样。
0: 那你看我们炸酥之后，有一些香黏的菇，嗯，它就很容易就会剥开。
1: 哦，它变饼干了。
0: 因为它会脆化。
1: 了解。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在它还没有炸好脆化之前，你先不要急。
1: 不急。
0: 对，要不然它皮跟它的菇会分离。
1: 了解。
0: 这样子 ，OK。OK， 那就差不多了，我们就起锅了。哇。
1: 我跟你讲，还像什么软壳蟹？
0: 对对对，有点类似。我们有一种素的软壳蟹，就是用菇炸的，
1: 很像，
0: 包到寿司里面。好，那我们下来搅拌一下那个胡椒盐。依个人的喜好。好，那我们就下来了。胡椒盐的香气就会跟它的热度一起吃进去。哎呀，好了，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我刚不小心吃你的碎碎，
0: 有，
1: 好香哦！
0: 是，
1: 光碎碎都很好吃。
0: 对，
1: 这就是我说的撒一点胡椒粉，有就好加哎，调味刚刚好。
0: 对，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胡椒盐、秀珍菇、地瓜粉、水，没了，就很简单。
1: 很简单。
0: 对对对。

0: 就一定要炸到这个程度了，它才会有那个酥香。
1: 光碎就好吃，是月底到来不及买菇，我们就炸一堆碎。
0: 有点可怜。
1: 好，讲话慢，讲话慢。但这个豆腐酱我还没有品尝。
0: 是，
1: 来沾沾沾酱
0: 哦。我直接沾了吗？直接下来。对，
1: 来，还是我辛苦了。
0: 好，辛苦了。
1: 豆乳炸油。这个真的不是后置的声音耶，嘴巴要小心。
0: 对，牙口不好真的很容易弄到，可能会刮伤。
1: 会刮嘴巴啊？
0: 真的会。
1: 怎么那么酥？它本体其实就很好吃。我要讲一下这个豆乳酱，它就是豆乳酱。
0: 对对，
1: 它就是那个我们豆腐乳的那个。发酵的味道也在，
0: 是。
1: 那重点是，我觉得这个红曲酱很棒，
0: 对，
1: 就是那个红烧那个红曲酱，它有一点那么酸甜酸甜的，
0: 是是，
1: 我觉得很赞。我觉得这样子的搭配，应该有很多食材都有办法，
0: 对，
1: 来应用。
0: 是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适合让家里小朋友来尝试素食的一个入门的菜啦。这样子，你用这样的东西，很容易让他就去了解到，我们家里啊，爸爸妈妈做这个素食，或者阿公阿妈吃素食，它也是很好吃的。
1: 嗯，没错。我想到了一些额外延伸的吃法，我们今天是这样单吃配白高丽菜丝嘛，沾这个豆乳酱。今天如果三明治放一点高丽菜，
0: 是
1: 放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炸油，
0: 对，沙拉酱，
1: 沙拉酱，然后一样是用这个红曲酱淋在上面，变成三明治对切一半，
0: 它会有点像。那个卡拉鸡腿堡的口感，
1: 对啦，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哎，很赞很赞，这个必须把它学起来。
0: 对，
1: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这成败关键就在于我们的粉有没有抓进去，然后跟我们炸的时间够不够。对，所以各位记得炸这个不要急，它需要一点时间，你一定要让它完全酥化，它才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正常时间的话，它差不多要炸三到五分钟左右了。嗯，对，所以各位炸的时候要有点耐心。
1: 了解，了解，哦，很精彩，也欢迎大家在家里面尝试，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如果你尝试了什么样子好吃的食材，可以运用在这道菜上面，都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
1: 阿泰师傅会这个仔细去看留言啊，
0: 是哦，是
1: 哦，再次谢谢你，
0: 谢谢
1: 阿泰师傅，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1: 我七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祖母一起到伦敦佛光山，当时其实我只是想说陪她来拜拜而已，那没想到说这么多年来三十几年，我就现在深深的爱上佛光山。从一开始就觉得哪里需要帮忙我就去帮忙，那也没想太多，甚至后面法师就跟我讲说，因为英文是我的母语，就请我去帮忙做翻译。
2: A book from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Venerable Master. If at the very beginning he couldn't even remember who he was and what his name was, and slowly he began to recover.
1: 他们听不懂中文的，大部分都听不懂中文的，
3: 觉得跟我当初一样，学中文真的很难，那个字啊就不像英文可以拼出来。后来等到我真的自己想要学的时候，那可能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诵经的时候我是看着拼音的嘛，那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觉得佛教里面讲的多闻熏习是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example， 因为真的就是你可能无形中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后面慢慢的就开始越做翻译的工作越多，所以到最后我觉得这么多年累积的一个翻译经验，其实是自己累积佛法最有效最快然后最好的一个方法。
4: Master Xing Ying told us that Buddha lived an extraordinary life like us humans.
2: 那一年的九月他就来到伦敦，然后我们这里的开光，他默祷伦敦佛光山法务兴隆，度尽与佛有缘的每一个众生。
5: 感恩的人有情有义，感恩的人有情义。
3: 像我教菩提也是这种方式，我不会直接告诉他们佛法告诉我们 ABC，而是我去问问题，用提问的，就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佛法深的意思。
1: Did you fall over, my dear?
4: Yeah.
1: Why was that? Because you running around. So sometimes when everything around you is moving and moving around, a bit crazy like this world. What's better? Maybe it's better for us to stay calm, right?
2: 我希望把我学到的、我得到的这些佛法智慧跟关怀，给现在菩提园的小孩。希望他们呢跟我一样，在一个这么幸福的一个佛光大家庭长大，让自己更欢喜自在，也让别人更欢喜自在。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上次提到，在一个解脱的境界里面，没有所谓的自性、他性、共性、因性。那下面呢，我们要来说共性，不可能两个加起来就得到解脱。两个有智慧的人呢，加起来可以得到解脱的话，你看世间上有很多有智慧的人啊，对不对？要不要试试看啊？所以智慧它不会呢，是两个东西合起来所产生的，它也不可能所谓因性，就是没有理由自己生。应该叫做无因性啊，我们可不可能没有任何理由就出现在世间呢？没有任何理由我就出现在张家、李家、王家，可不可能？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你如果没有跟这一家有因缘，你就不可能投胎在这一家里面。佛陀所证悟的真理就是缘起嘛，缘起法里面，为什么佛陀在这个《欧含经》里面会说呢，缘起法甚深甚深，就是这个道理。你如果去慢慢去理解，真的透过因果，透过缘起，真的是缘起法甚深。就像我说那个窦娥冤，里面涵盖多少的因果啊！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解脱的境界是不可能从这四个条件出来的。那究竟从哪里出来呀？从我们每一个人，你透过各种的因缘，在修持的过程，慢慢去自我成就的。所以你要智慧，不可能别人给你，也不可能呢，你没有做什么，智慧就会开。你没有断除烦恼，智慧怎么会开呢？当然也不可能说，我现在呢皈依心云大师，那我就可以开悟。或者呢，你看到我的眼睛就可以开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说你要相信的，就是因果两个字，因果的背后，它就牵扯到缘起法。当然最后呢，要告诉我们世间的实相，离世俱绝百非。为什么是离世俱绝百非？就是你没有办法讲清楚的，说清楚的。就好像我们自己来说，你可以讲清楚你自己的因缘吗？可不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我们怎么讲清楚呢？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知道，那就太好了。哎，我讲一个，他们催眠医师啊，哈，催出来的一个案子给你们听听看啊。有一个年轻人，他非常的优秀，他还是读理工的，哎，26岁了，也一个很好的工作，也交到一个呢很要好的女朋友。当然就到女朋友家喽，女朋友家呢就是一个妈妈而已嘛。然后这个妈妈呢，当然就介绍喽，啊，就是我们的家庭怎么样，就把呢这个女朋友的，应该说爸爸的照片哈，相簿，因为那个女朋友的爸爸早就往生了嘛。然后这个妈妈呢就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报纸上面，然后就把报纸剪在她的相簿，她爸爸的相簿的那个旁边。然后这个年轻人呢就看到了这个相簿而已哦。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觉得 为什么他回去每进梦境里面都梦到他女朋友的妈妈，乃至因为他们要谈到婚嫁嘛。可是曾经有一次呢，他在梦境里面呢，啊，确实跟女朋友结婚了，可是掀开那个，我们就说那个头纱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是他女朋友的妈妈，他就吓醒了。可是一次两次就造成他一个精神上面很大的压力，睡不好也吃不好，工作上也没有精神，哎，就看了医生啊，也吃了一些什么忧郁症的药啊，安眠药啊，精神官能症的药啊，可是他的现象都没有改变。那没有改变呢，那个医生就说，那就来试试看咯，就是深度的催眠嘛，因为他是读理工的，就很容易专注。结果呢，一进去呢，他就发现呢，我讲结果了哈，原来这个男的，这个年轻人，他过去跟他女朋友的妈妈是男女朋友。本来呢，他呢过去生他已经结婚了，刚好有一次呢跟太太吵架，他过去也是医生哦，跟太太吵架就跑出去玩了，在玩的过程里面就认识他那个女朋友的妈妈，就两个人就非常要好，当然就要求了他的那个太太要离婚，可是他太太都不准。然后这样子呢，中间只有半年，那有一次呢，他开车。他要去赶呢一个宴会，赶的过程呢发生车祸往生了，他的太太呢当然就把他的

0: 这个后事处理啦，把他的灵骨呢就带回澳洲了。可是呢，这个你朋友的妈妈跟他呢没有结婚，因为还来不及离婚嘛，还来不及结婚，他就走了嘛。可是肚子里面已经有孩子了，但是他就是选择把他生下来，那生下来就是现在他的女朋友。结果呢，他呢，原来呢，女朋友的妈妈跟他过去生是等同非常要好的男女朋友。如果你要追溯，他这个女朋友应该是他的女儿。当你知道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恐怖啊？因缘法，实在有时候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出来的。为什么呢？你会在接触那个照片跟文章的当下，你每一次都会做梦，做这种梦，不是没有理由的。就是你的欧那也是里面本来就有出现这些种子吧？你这是你过去的因缘呢？但是把现实掀开，你不会觉得很残酷吗？所以禅宗说不知道最好，你也不会有烦恼，对吗？你就老实修行就好了。凡事呢，不要去问啊，真的很辛苦。知道了反而呢，不见得好。所以，真正呢，智慧解脱的境界，其实不是用你语言文字它可以形容的。那后面呢，才告诉你说不生啊，不除啦、啊，其实就是这样吗？因为它已经超越一切的善恶的境界了。那所谓的没有起，就是它不会呢无缘无故的生，它也没有办法呢有一个名称可以形容它。那你说勉强的名称呢，叫做空，因为它是真理实相嘛。那对应我们一切的现象，在操作的过程，所谓操作就是人事物哈，在变化的过程。事实上呢，只要世间有因缘，它就是存在的，它所谓没有什么障碍的。所以从观一切法空，一直到无障，总共19句。所以，我观一切法空是一个非常根本的第一句话。如果你这句话懂了，其他的通通都是一样啦。一切的现象都是因缘所生，既然是因缘所生，就没有办法有自主，就没有办法呢固定永远不变。所以，一切法都会变化的。所以告诉我们说呢，如果您能够观一切的现象哈，这个法当然包括人事物，一切现象都是由因缘生因缘灭，不在这个现象上面起执，来了我就接受嘛，去了我也随他去。如果能够了知世间的因缘法啊，它的运作的过程，你就不会起烦恼。那这是所谓的生安乐行里面所谓第二个。清净处，就是要观宇宙真理。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什么意思啊？出事了。大事。
1: 怎么写的？你害我！你为什么要写？
5: 别再往外说。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纵有疾风起。
1: 我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2: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底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我们总结一下呢，我们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身安乐行，本身呢身安乐行你怎么行，这个行就是行为造作的意思，就是一个修身安乐行的人，他必须要修空假中三观。那这个修空假中三观是你遇到事情了，遇到境界来的，你要自己观照嘛，一切都是因缘无自性啊，都会过去的，我执着什么？虽然因为过去，但是我要把握现在嘛，把握现在这些假合的色身，我如何借假修真嘛？所以人真的 生命虽然很有限，可是我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去创造一个生命的价值？菩萨是要修假观的。如果我能够懂得我在修行的过程，我也不执着我在修行，我在做的过程不执着我在做，那就是中道观。所以修身安乐行的第一个就是菩萨的行处，他必须要在三观的上面做你的起点。另外呢，平常呢要离十种的恼乱嘛，因为你要持戒啊，你呢要闲处坐禅收摄身心啊，你要修禅定啊，你要观呢宇宙的真理，你要修学智慧。所以总结呢，身安乐行，一个菩萨的行处，他是必须要修空假中三观，另外呢，他必须要修戒定慧三学的。这个是我们呢在四安乐行里面呢，身安乐行它的一个修行重点。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呢口安乐行，这个口就是指的是我们的口业吧。那口安乐行里面呢，它在内容上面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不说他人跟法的过失，就是别人的好好坏坏我们都不要说。所谓法呢，就是现象的意思的哈。他说这个人呢在什么情况之下什么现象哈，他是好还是不好，基本上我们不要说。每一个人的见解看法因缘都不一样，我们不是他，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既然你没有办法理解，我们就不要去讲。也许他的行为在外在上面让你起烦恼，那你觉得不是这样，但是有时候也很难说。哎，就像禅宗的公案里面呢，有一个老禅师从外面呢背一个女人进来，就直接到他的方丈室去了。这个徒弟就说，哇，这个师父今天怎么怪怪的，背一个女人进来还直接背到房间去，然后每天呢还要叫徒弟呢都要送饭去房间，他就没有出来吃饭的。他说你看他有了女人之后呢，他就不出来过堂了，这是在搞什么啊？一天两天三天呢，这个徒弟实在是按耐不住了，究竟呢这个师父在房间做什么啊，跟那个女人做什么？送饭进去了，他就故意哈，那通常呢师父就告诉他你送到门口就好，

走了。师傅啊，你怎么可以呢？把这么漂亮的女人呢，放在房间里面？师傅说啊，不然要放在你的房间吗？他说啊，至少呢，不适合放在我们的房间吧。他呢，信徒可以住那个信徒的地方啊。他说，这个老和尚就说了，你觉得他适合吗？他就呢，叫徒弟呢转一圈去看这个女人，结果你一看呢，整个脸他是麻风病人，整个都凹进去啊，连五官都看不清楚啊，他看到都吓到了，这么难看的人呢、啊？那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师父是在帮他治疗，因为这样子的人在外面是没有人要的，也没有人敢亲近的，所以我们的肉眼也常常会看歪，对不对？不正确，所以先告诉我们修自己的福报，第一个。看到别人好好坏坏不要讲，不要造口业。第二个呢，不要让呢，在修行过程里面呢，我慢，就是我慢心，然后轻视别人。我们如果呢懂得一点呢，就很容易呢觉得我很了不起，对不对？这是我们平常呢。会有的心念，所以不可以轻慢。当然，轻慢呢是任何人都不可以轻慢。也许你说啊，有时候我在这个寺庙啊，二三十年了，那个小法师调过来，出家才三年，他都出家三年，我在这边已经20年啦，我还比他老道哎，但是。问题是你们的身份不一样哎，责任义务不同，不要用这样的角度去看他，你要去帮助他。所以佛陀说呢，沙弥也会变成法王子啊，对不对？那个，我们呢，要用智慧的眼睛看自己，减少我们的我慢。我们也对别人呢，好好坏坏哈，不去批评，不也不用呢，要去嫌别人呐、啊。因为好跟不好，每一个人都要自己负因果的。我说你好，不见得呢，你就会好；我说你不好，你也不见得不好。纵然他自己不好，他自己也要去负因果啊，不用你说。他每一个人呢，自己造作的因缘，自己都要负责的。所以口安乐行，事实上是叫我们要小心讲话，就是要说好话啦。可是说好话容不容易啊？不容易耶。他有智慧，才是懂得说好话嘞。就像呢，我们呢有一个师兄啊，有一次在跟我说。这个某某人讲话呢，是让人很不欢喜。说他为什么让你不欢喜？我也知道了，我老了啦。他还强调说，你在2年就可以领老人年金了。啊，原来呢，那个师兄他已经大概67、8岁了哈，所以他就提醒说啊，哎呀，你也老啦。再过2年呢，你也跟我一样会领老人年金的啦。然后呢，可是另外那一个呢，他就不高兴听。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讲吗？所以呢，他听起来不高兴。我说啊，你干嘛那么在意呀、啊？这是事实嘛，只是他不会讲话而已。那个话呢，就是不会转漂亮一点，只是这样子而已吗？

0: 说的也是实话啊。所以我们呢不容易听真实的话啊，对不对？我们希望有包装一点的，听起来至少呢比较呢入耳一点。既然这样，我们也不要去讲别人，让别人呢不高兴、不欢喜吗？所以在下面的经文呢，就是重述我们刚才说的，在整个口安乐行里面，事实上呢，它有止恶跟行善哈四个角度。我们在口安乐行经文的分析里面，止住我们不再造恶的，涵盖了四项。一个呢，我们不说别人的好好坏坏，也不说这个经典上面哈哪一个经好，哪一个经不好。其实每一个经都很好的，只要呢你跟它相应就好。
1: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2: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3: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4: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5: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一定有决心去做。
6: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0: 我们有的寺庙，常常呢就有一群读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去了以后呢，就会问：“哎呀，法师啊，你们这边有没有辩经？知道吗？”就是他们读经论的方式是用辩经的。那我们呢，想找人辩经，我们碰到的那个是刚毕业的学生，刚好就跟他说：“辩经。”我们这边好像没有辩经呢，啊，你们都没有辩经，平常都要做什么啊？啊，平常就是要出钵作物啊，要服务众生啊，服务信徒啊。那些人呢？啊，只有这样啊？当然不是很满意的哈，他觉得。你们为什么都没有在读经论，没有在辩经？可是他回答之后呢，就觉得怪怪的哈，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问？我们汉传读经论有很多读经论的方法，只是我们不是用辩经，层次不一样，文化不同，不是没有。你说呢？辩经就是要找一个人的论辩呐、啊。我说呢，下次呢你就告诉我，我去。如果你再碰到，你就告诉我。我很有兴趣，我这个人哈很白目，也有挑战性的哈。哎，我还觉得哎这个值得一试。本身因为文化的差异，所以有时候不可以。用经论的立场，哎，我学习什么经论？我用这个经论的立场要去框别人，去衡量别人的好不好？这种心态是不对的。我们也不轻慢诸仪法师，就是我是藏传的，我们呢比较懂得研究经论，你们呢一天到晚都要出说错误，当然这个心念是不可得的，也不可以有这样。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啊，哎呀，这个藏传的，哎呀，这个很多啊。这个奇奇怪怪的，人家有他的文化，他的仪轨，我们也不去批评人家，就是我们也不用在上面呢起分别。你看到，我们也不对某一个人说别人的好好坏坏，我说呢，别人好好坏，他自己要负责啦，不用你加进去共业啦。所以我们要说好话嘛，说实话。那对于有些呢？所谓声闻人士，他自己比较重视度化自己的，哎呀，重视自我的修行的。当然，你也不用说哦，你这样的行为是不好的哦。你只管你一个人修，你就不出来了弘法利生，你就不出来服务。我们也不用说这些的，当然也不用赞叹说哦，你也很了不起哦。我倒觉得呢，有一个譬喻啊，他呢就是有一个信徒。第一个，他接触的，他去看到一个仁波切，去拜访那个仁波切，那个仁波切很有名，就他就发现那个仁波切啊，哇，他住的地方非常的豪华，然后来来往往的信徒啊，哦，赠送他很多的那个物质的东西，然后这个仁波切人都非常亲切去招呼他们，他心里就想，修行人，你怎么这样啊，这么奢侈浪费，住的地方这么好。心里面已经开始有点不是很恭敬了。好，他的另外拜访一个独居在深山的一个很有名修禅定的喇嘛，所以他就跟那个喇嘛说啊：“哎呀，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好，你比较有修行。我呢，前阵子拜访呢某一个仁波切，哦，他面对的都是那种豪华的那个物质生活。”你知道这个修道的高级喇嘛，他怎么说吗？他说：“我不急他，因为呢，他心里极静，所以他不怕这些外在干扰。我缺乏极静， 所以我没有办法抵得过这些，所以我才在这边修行。他说事实上我是我不及他，不是他不及我。这两个呢，你从这两个那个心态上来说，你会发现其实修道的人是要你面对境界，不为境界所转，才是真正有境界。你一个人呢，通通没有人惹你，你说啊，我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就表示你的个性很好吗？不一定哦。也许你在家里面非常好，因为呢，家里面呢，自己的家嘛，就很舒适，对不对？凡事都如你的意嘛，也不会有人跟你吵架，对不对？你做什么也不会有人跟你挑剔嘛。等到你再回归在大众里面呢，人家就说啊，哎，你开门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啊？哎呀，你呢，你走路可不可以轻一点啊？你开始就毛起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是看不到自己的。所以我们对比较重视自我修行的人，我也不去赞叹他，我也不去说他好不好。当然我们也不要去生这个恶称，我们也不用这样子想，因为根基有时候是过去生的因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嘛，个性好跟不好其实没有绝对的。天生呢，只要他活得快乐自在就好了。你说哪一个个性比较好？直心的比较好吗？还是呢，五毒塞的比较好呢？还是呢，多愁善感的比较好呢？就是没有绝对的，不是吗？要看情况吗？每一个人呢，在一个修行过程，我们不嫌别人，而是要关照自己。但是从一个行善的角度来说，你看静心为四众说法，说我又是在家中，我说什么法？其实不是，我听到了一句话，我听到一个观念，我觉得这个观念很好，我可以把这个观念分享给别人，其实本身就叫做说法了。哎，这个普门品里面呢，你看观世音菩萨说呢，你烦恼的时候啊，发脾气的时候，一次无明的时候，你只要念观世音菩萨，菩萨就会帮你消除这些烦恼。当你把经文的意思传达给他，其实也叫做说法。你不一定要说很深的道理，而是你一个观念可以引导别人，这叫做说法。但是如果对方问难，就是哎，他来问问题的，你要用大乘法的角度。所谓的大乘法呢，我们说你要有菩萨心，你要有慈悲心嘛，你要用就近的角度去告诉他。看看修行上面有很多的方法，也很多的角度，就是我们如何让别人在一个修行的过程不要走冤枉路。也就是我明明在修行过程里面，就最重要是一个心念的问题，你就要告诉他哦，这个初学的人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哦。你给他太多的规矩，反而他就害怕。哇，这个学佛啊，这么多规矩哦，他反而会害怕。我说呢，要引导别人也需要智慧。所谓的大乘，是我能够包容不同的根基，我可以用善巧方便去引导对方入门，除懈怠哈。所以有时候，这个知道别人的问题，或者呢，也许你一句话就可以引导他，你就很懒得。哎呀，那个人我很懒得跟他讲话，所以不想讲。这种心态也不可以，要有慈悲心啊。但是这个是要训练的，是吗？真的要自我要求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懈怠嘛，对不对？所以在一个学习佛法的过程，怎么样让自己呢去除懈怠心，就是在大众里面，大众就会推着你往前进了。你在跟大众一起修的过程，无形中呢，你就会被拉着走，你就不会呢，哎呀，想要休息一下， 就比如到一个法会啊，跟你一起的说，哎呀，某某人啊，我们哪一天要参加什么？其实你不想去。他说，来来来来，哪一天呢？我带你去。当他这样子说的时候，你就不好意思说你不去的，对不对？那无形中呢，你就发现有同参道友，反而是你精进、去除懈怠的一个非常好的因素。
1: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2: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1: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3: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4: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开闹。
3: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5: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中手，五毛为佳。

那下面呢，我们要来说，要慈心说法，用慈悲心啊，讲好话哈，帮助别人，给人家信心，给人家希望。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所说的话，都能够让他能够得到一切种子，就能够成就佛道了。那成就佛道，当然要慢慢来。你如何引导他入门？你说的话，最重要是要先让他能够相信。哎，如果你第一次说的话，他就不太相信你的，你以后再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一个学佛的过程哈，要引导别人，当然需要一点智慧。从口业上来修，就有止恶行善各四项的内容。意安乐行呢，就是我们的意念吗？其实我们的意念呢，其实也是一样哈，它可以离开呢四种恶，可以呢修四种善哈。在我们的经文里面就有了哈，那我来把它写在黑板上。我们的意念怎么修？意念呢，就是止恶行善嘛。如果从一个修止观的立场，止要止一切恶，其实我们的身口意的行为都要让我们趋于正念的，何况是念头。但是这个观呢，这样你要观照一切法，这个法是所有的现象都叫做法。如果要换一句话，像《金刚经》说的，因无所住，就是那个止。我不住止在色声香味触法的上面，你不住在上面就不会有烦恼了吗？就可以止住一切恶了，而生其心。该做的你还是要做啊，善事你还要多做一点啊。观一切法，我观察现象，有因缘的，我当下还是要做，还是要修，还是要帮助人的。所以我们的意念上面，同时也是一样啊。我们离四恶，当然就是指一切恶的意思。对别人的好，我们不产生嫉妒。你不用嫉妒吗？你强过他就好了，对不对？你觉得呢？你有能力的话，就拼过他就可以了。你干嘛要嫉妒？谄妄啊！你也不用呢，去恭维啊，别人很好啦，我就特别要去依附，也不用这种心态。还有我们意念上面，不可以有轻慢、骂哈，就看不起嘛。初学佛的人啊，所以这个学佛过程里面，他有学佛很多的层次问题。那学佛里面当然有根基的问题，还有学佛过程对法也有一个深浅的问题。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想，哎呀，我教书过程我已经这么卖力教了，我也讲这么多次了，你为什么还不会？待会下一个字就是。

怎么会这么笨呢？可是妈妈，你发现呢？其实有时候呢，对方能够理解，能够信受，能够听得懂，跟他的因缘根基法缘是有关系的。所以后来我都很容易调伏，反正我尽管说你能不能听得懂，哎，那就各自随缘，那个不是我能够主宰的。我可以主宰的是我尽量把它白化了，尽量呢把里面的重点说清楚了，但是你能不能信受，能不能理解，哎，那就不是我的关系了。这会牵扯到每一个人的法缘问题、根基问题。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啊，我讲这么多次你为什么还不会呢？可是慢慢老了还是有进步啊。所以他们说，哦，老师你很有耐心。我说我有耐心吗？那表示呢我教书教到最后没有白教。因为他说那个一些论文啊，硕士班的要提论文报告，那论文的计划表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就讲了 N 次了。讲了 N 次呢，人家发现呢，每次都他都听一点，每次都听一点。但是我还是讲，其实我是在调伏我自己，不是针对他。所以他们说：“哎，老师你都不会生气。”他明明呢，我们都知道他很鲁的，就是很多观念呢转不过来的。我就笑一下说，进步的不是他，是我，就表示我很有进步了。所以我们呢，学佛是要调伏自己的，当然我们也不是恼乱，恼乱就是让别人起烦恼，或者呢故意，哎，你都不会啊，他也会起烦恼，你不要给他压力嘛，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所以我们呢，对于学佛的人，不用去骂人家，也不用呢去扰乱别人，然后要远离戏论法。戏论就是在言语上，常常呢，我们说呢，觉得说长说短，没有意义的话，原则上我们不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说的所有的语言，它会成为种子，回归到你的欧赖耶识。你呢说的这些话，还要用修行的角度再把你现在呢放进来不好的烦恼种子再去除一次，你不会觉得很累吗？我就干脆我就不要说，我就不会有这种烦恼的种子啊，我也不要去想，我到欧赖耶识里面就不会种这个种子。所以要远离戏论，就是我的意念上面，我不在这个外在的五欲六尘上面戏论。然后呢，没有什么好争的啦。世间要争什么？名闻利养都是空花水月，很快就过去了，对不对？哪一个是永远不变的？不可能吗？就是因为不可能，你要争什么？我们对一切的众生，要不要起慈悲心呢？当然要。对呢，我们的三宝佛哈，要像慈父一样。我好不容易回到自己的家嘛，他就是我的慈父，我要回到我的自信之家。我们对所有的菩萨，所有菩萨是指我们现在的，当然过去的也是一样。最重要是你要对现在的所有在修行上面的菩萨，每一个人都是善知识，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要身心礼拜十方诸大菩萨，就是我们的心念，对每一个人呢，都像常不行菩萨说的，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作佛。你有这样的恭敬心，我相信你修学佛法，智慧开展就非常的迅速，因为你的心地，这块田地是非常好的，好的田地呢，才能够长出好的花果。只有呢，清净的心念，才能够长出菩提智慧。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所有见闻

的细发菩提心，身口很清净，三障系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还有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弘法利生的工作必定是集体创作，绝对没有个人的情绪。既然连自己都奉献给了众生，自然要以众生的需要为需要，众生的欢喜为欢喜，才是弘法者应有的形象。